0: 身体里也会造成一种一氧化碳等等其他有毒物质的中毒。
1: 掌握正确的消防知识，远比盲目逃生更能守护生命安全。
0: 我们也要用这个水啊，打湿我们的一些，比方说毛巾啊、衣物，那么去堵住门缝，防更好的进行一个防烟的工作。那么剩下的就是拨打119报警电话，正确的讲述我们被困的位置，让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能够尽快的高效率的展开救援。
2: 秋季新学期，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做好准备迎接新生。
3: 临近开学，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迎来首批初一新生，标志着这所备受北宫镇百姓期待的新校园正式开门办学，填补了区域中学学段教育资源的空白。
4: 一踏进这个校园，感觉它的整体第一个感官就是大，兴趣培养的教室有舞蹈教室、书法教室、美术教室等等。
3: 崭新的教学楼、体育场馆亮相，宽敞的走廊连通教室和各类功能空间。走进这所新校园，智能化硬件设施随处可见，所有教室配备交互式智能黑板，教师板书可一键保存为图片或文档。
5: 所有这个白板上写的字和黑板上的写的字是相互可以交融的，它可以把这个课堂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都储存在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里边，随时用可以随时调取，方便孩子们课下的一个复习。
6: 就什么呢？以前的教研叫凭经验来教研，然而我们现在呢是要凭数据来说话，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教室的装配都有这个循证教研系统，就会把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并且它会有一个数据的分析。
3: 化学实验室配备防腐蚀台面、智能升降通风系统，兼顾教学讲解与实验操作需求。信息技术教室的 AI 通识课专用设备更预留了英语听说考试专属挡板，实现一室多用。
7: 校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室在这里呢，主要是进行智能机器人社团，学生呢会在这里呢与机器人进行交互。
3: 为应对初高中入学高峰，北京多区校园改扩建项目也集中上新。海淀区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新高中楼将于9月1号正式启用。走进新高中楼，无论推开哪一间高中教室，阳光都扑面而来。校园还特别关注高中生的心理需求，楼内配备了舒适的休息空间，未来还将设置2个封闭的谈话室。同时，沙发、饮水区等设施的布置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之余小憩、与同伴交流的温馨场所。此外，新高中楼的现代化设施与先进性应用也处处体现。
8: 无尽的去翻页的，比如说，如果我这版板书写完了，没有地方写了，那我可以把它往上推。
9: 我们会设计打造航天的一些实验室，在高中我们要打造这个航天科技高中，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海淀区第一批科学与技术高中，也是北京市的第一批科技高中。那我们主打的就是航天特色，主要是提升学习生的科技素养跟人文素养。
3: 在东城区，北京汇文中学12个班建制的新初中全新亮相，新落成的校区新增学位480个，目前校内装修、砖室配备、操场建设以及园林绿化均已完成，在9月1号正式投入使用。学校将作为汇文中学的初中部，为周边学子提供崭新的学习环境。北京台报道。
2: 各大医院耳鼻喉科最近迎来儿童就诊的高峰，其中长期睡觉打鼾的患儿数量大幅增加。
10: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看到，暑期有大量家长带孩子咨询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的问题。不少孩子打鼾病史长达2-3年，家长一直没有重视，直到出现睡眠不安、精神差、学习注意力不集中才前来就诊。
11: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儿童打鼾。最主要的呢，还是平时的我们一些感染性的因素，像病毒感染、像感冒这些。
10: 医生介绍，儿童阶段腺样体、扁桃体本身生理性偏大，如果伴随反复感冒、鼻炎、过敏刺激，就会出现病理性肥大、堵塞上呼吸道，导致孩子睡觉时气流受阻，形成频繁打鼾。和成人打鼾不同，儿童长期打鼾最大的危害是夜间反复间断性缺氧。孩子看似整夜在睡觉，但睡眠结构被频繁打断，深度

0: 睡眠严重不足，身体和大脑得不到有效休息。
1: 孩子这个如果长期处于一个睡眠的缺氧状态的话，会对这个孩子的智力发育啊、认知功能这些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对身高的影响的话，这个应该说分情况啊，我们进行采取相应的治疗之后，包括手术治疗解除了这种阻塞，这个缺氧这种状态得到纠正之后呢，一般都会追赶性的这种再发育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除此之外，长期张口呼吸，气流冲击硬腭，还会影响儿童颌面骨骼发育，慢慢形成上颌突出、下巴后缩、牙齿不齐的腺样体面容。这种面部结构改变一旦骨骼定型，难以自行逆转。
1: 早期干预对这个腺样体面容的出现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防止或者延缓的作用。尤其是我们不同层面的一些有效的干预，比如最开始的一些药物的干预，还有严重者呢，我们可能需要手术的一个干预。
0: 临床上，大部分轻症患儿通过抗炎治疗、鼻腔冲洗、体位调整等保守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症状。对于中重度，经药物保守治疗效果不佳、频繁憋气缺氧、长期张口呼吸的患儿，可行手术治疗。
1: 家长日常的防护呢，主要还是防感冒，就是我们冬天的防流感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病原菌的防护，尽量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发生。一旦得了这个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呢，尽快的到医院去就诊，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0: 医生提醒，儿童打鼾绝非睡得香，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家长一旦发现孩子长期打鼾、张口呼吸、夜间频繁翻身憋气，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病因，科学干预，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北京台报道。
2: 从本月24号出伏之后，也宣布了超长三伏天正式结束。随着气候逐渐转凉，出伏后的气候也变得逐渐的干燥。此时在饮食起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哪些病症是这个季节最容易出现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指点。
3: 从中医角度上说，出伏后京城的气候逐渐干燥，进入秋季，秋燥也容易耗人体津液，引发各种不适的症状。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记者看到了市民胡先生，他表示一到这个季节，口干舌燥是最典型的症状，一直困扰着他。
4: 最近有点嗓子干。
5: 嗓子干有痰吗？
4: 有，但是少。
5: 哦，想喝水吗？
4: 想喝。
5: 现在也已经出服了，像你的口干口渴，可以吃一点养阴生津的食物，
6: 或者你可以比如说少吹点空调，晚上可以早睡一个小时。
4: 嗓子干，然后可能情绪上会有一点低落，可能跟这个秋燥是吧，可能有关。
3: 中医专家表示，在这个干燥的秋季，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根据临床经验显示，出伏后百姓经常出现的身体不适大致分为三大类，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皮肤干燥、咳嗽咳痰等症状出现。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此时应该掌握合理的饮食和起居习惯，及食酸润肺、早睡缓秋乏。
5: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应该以润肺、养阴滋阴为主，所以食物呢尽量选择偏酸性的，像这种乌梅呀，或者是石榴，或者是像这个橘子，然后都可以，通过这些食物的摄取，达到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秋天呢，咱们可以稍微早睡一小时，时间可以推到10点。
3: 此外，陈大夫也表示，出伏后气温逐渐回落，但夏季积存的潮气尚未完全散尽，公众要注意室内勤通风，即将穿用的秋装可用熨斗熨烫，居家空调不宜开得过低，保持26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脖子、后背和脚部，以遵循阴津内蓄、阳气内收的养生原则。
5: 我们医院自己有一个自制的院内制剂，就是咱们说的养益气带泡茶，平时就可以喝水的时候泡一杯就可以饮用，包括像黄芪、党参、麦冬，它也都是滋阴润肺的药品。
3: 除了服用代茶饮之外，掌握穴位按摩的技巧对于秋季的养生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5: 就是咱们的天突穴。
7: 怎么找这天突穴？
5: 就是你这个胸骨上窝这儿有一个凹陷，
7: 特别好找
5: 凹陷。对，你一按的时候是不是有酸痛的感觉？
7: 有这感觉。
5: 对，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按压，就是点按30秒。
7: 现在这变红了都觉得。
5: 对，
7: 这很正常吗？
5: 这是好的，就说明咱们已经达到了刺激穴位，
7: 活血的。
5: 对，局部活血通络，可以舒缓咱们的咽喉不适，让咱们的嗓子更清爽更舒服。
3: 北京台报。

0: 虽然已经出伏了，但是高温多雨天气仍在继续，而且老话说啊，这秋后的蚊子紧盯，防蚊工作不能松懈。那近段时间的一些网络购物平台就出现了打着防蚊旗号的各类服装，这些防蚊服种类繁多，宣传效果不一。那么到底该如何甄别选购呢？不同类型的防蚊服优势和劣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1: 专家表示，目前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防蚊服看似设计各异，卖点不同，但核心防护原理主要还是物理防蚊和化学防蚊两大类。
2: 化学防蚊呢，大多数是用一些具有防蚊功效的化学物质，然后通过整理或者是添加的方式，赋予这个服装防蚊性能。物理防蚊呢，主要是通过这个面料结构和服装结构进行防蚊，比如说在领口、袖口进行扎紧，然后还有面料呢，是一种高密度的织物，然后阻止蚊虫的叮咬。
1: 那么这两种防蚊服装孰优孰劣呢？
2: 在实际应用当中，它们的效果发挥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像化学防蚊呢，主要用于驱避和杀虫这两种方式哈来做防蚊的，而物理防蚊呢是物理隔离的作用，它们很难用同样的实验方法去进行评价和比较。
1: 专家提醒，无需盲目追捧防蚊服，优先选择面料致密、颜色浅淡、袖口裤脚可收紧的普通长袖和长裤，就能实现不错的物理防护效果。如果长期在户外蚊虫密集区域活动，可以在衣物表面适量喷洒驱蚊液，不必为商家的噱头买单。
2: 化学防蚊效果的话，如果要非常高，难免就要过多的去添加这个化学物质，超过一定限量的话，还是有可能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副作用的。物理防蚊呢也有这个问题，因为过高的防蚊效果可能需要特别紧密，然后就会影响到透气、透湿等穿着舒适性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权衡利弊。那么我们既要兼顾防蚊效果，也要兼顾舒适性和安全性。
1: 北京台报道。
0: 再换一话题，最近呢，遇见中法马主题文化展在恭王府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中法两国多件马主题文物在这座有着半部清朝史的中式园林中相遇。
3: 恭王府博物馆一直是中国王府文化的门面担当，而上帝一庄园则是欧洲马术与狩猎文化收藏的顶流。两座文化地标因为对文化遗产活化的共同执念，终于让马成为了他们之间最自然的共同语言。走进展厅，一种奇妙的穿越感扑面而来。一边是法国上帝一庄园漂洋过海而来的60余件珍贵馆藏，一边是国内多家文博机构联手捧出的200余件套宝贝，青铜器上的战马，古画里的游骑，还有当代艺术中的天马行空。
4: 中方这个空间之中啊，我们使用的是木兰秋贤红丽的骑马戎装图像。法方呢展示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圣地一庄园狩猎归来的文化形象。它前边的静态展品最重要的这一件就是路易14少年的骑马像。
3: 少年路易14出猎骑马像是上帝一庄园的镇馆之宝。有意思的是，这幅油画中的路易14其实还是个婴儿，但这尊骑马像已预示了他日后成为太阳王、君临天下的气魄。
5: 其实是当时的画师想提前展现路易14如果长到这么大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梦中的未来的路易14的这个理想的形象，是希望能够展现路易14他将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王。
6: 这幅油画在法国也有着极其重要的艺术地位，这次他来到北京，对中国观众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见到他真迹的机会。
3: 中方展品中则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的这件清代大韦氏镶银达契马鞍领衔，它是一件具有明确历史归属的珍贵马具，曾是阿拉善和硕特齐末代王爷达里扎雅的遗物。
4: 达字徽章的达王的，他亲自使用过，带紫浆的，就是带紫浆就是玉制的国家一级文物。
3: 展览现场观众还有机会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场讲解马鞍制作的

0: 的技艺，绝对称得上是一项集大成的复合型手工艺。
1: 你比如说，有木匠画的画画的这个设计，这个完了有银匠擀章子的，还有皮匠的工艺。人类的文明文化承载在安居里头都在承载。
0: 中法马主题文化展将持续至11月29号。北京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热潮还未退去，急速奔跑、灵巧实操的机器人刷爆大众视野，我们看见国产制造耀眼的高光时刻。但是在聚光灯之外，是很多科创者在实验室、在创业一线熬过漫漫长夜，扛过一次次失败，执着地想要把技术从图纸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北京卫视全国第一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正是把镜头对准这群幕后实干者。节目将从8月29号起，每周六晚9点正式播出。
3: 这档节目缘起于历时近2个月的全域巡选，自今年5月启动，节目组走遍北京、哈尔滨、杭州、武汉、西安、成都、香港7座城市，落地11场专场路演，1000多个项目踊跃报名，200多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历经层层筛选，50支潜力科创团队汇聚北京，他们被称作科创的金种子。
4: 政府资源都向我们去靠拢，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茁壮成长。以我们公司为例啊。我们转化之后拿到了像中关村颠覆性项目的这个支持，拿到了中关村 U30 的人才支持，然后在人才的公租房啊、子女上学方面都得到了北京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帮助。
3: 这里有00后清华博士创业者，紧盯 AI 行业算力成本高、普通大众难以普惠的痛点，他们之中还有人跨越山海，选择把事业安放在故土。
5: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是在做神经再生修复这个领域，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生物材料，就是仿生的材料，通过这个医疗器械转化的这么一种形式，然后把它做成能够造福患者、能够推动医疗进步的这样一种产品。
3: 在这些金种子当中，也有创业者把科研的初心系在最朴素的亲情与生命期盼之上。王宇峰深耕智能人工喉技术研发，源于想要帮助失声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节目上也让父亲能够再次和女儿顺畅对话。对他而言，技术不只是冰冷的算法与零部件，更是打通言语隔阂、重续亲情连结的桥梁，
6: 就是帮助盲人能够恢复一定的视力，通过我们的设备的植入，这个盲人未来能够实现生活自理，这个避障、自行的这些活动，能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3: 每一期节目都在推动技术走向产业，每一颗金种子都在这里被接住、被托举、被赋能。
7: 一个线上的供需匹配平台，解决供需对接的问题。我们开发了一个 APP， 叫做蓉蓉，目前正在内测中。一个线下的技术经理人团队，我们的目标是1000人，今年呢要达到100人，贴身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成果转化服务。一支成果转化基金只投最早期的硬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3: 转在北京希望给科创团队们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一个创新沃土，有更多的公司能够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8月29号起，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2026北京榜样7月月度人物榜单。
0: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7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王庭宇、美团外卖众包骑手、朝外幽灵里志愿服务队成员；杨帆是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6中队中队长；卢志强，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淘宝闪购骑手；吕游，丰台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中医科主治医师；白鹤，北京联路道路照明安装有限公司职工；王洪涛，北海公园园林绿化高级技师；张执政，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大模型负责人；冉丽，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音朗诵专家团成员；蔡龙海，昌平区水务局3级调研员；吕强，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0: 董淑琴，顺义区大孙各庄镇东尹家府村村民。陈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张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主任。宋静豪，淘宝闪购延庆站外卖骑手，归商雷锋志愿服务队饿了么团队队长。吴军英，丰台区北宫镇庄公院社区退休居民。王波，朝阳区红十字会理事会理事，强国复兴有我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成员。刘学，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田康明斯制造部大修班长。丁宏伟，丰台区河道管理二所所长。薛凤英，延庆区四海镇楼梁村村民。陈丽，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1: 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2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废河滩。艺术家王华强和陈静来了，一待就是20年，把乱石堆变成了美术馆。有人问陈静：“你这是做生意还是过日子啊？”他说：“日子过舒坦了，生意也就自然长出来了。”

0: 这栋建筑的造型呢，是一个餐桌，六把椅子。我们在一楼设计的是一个餐厅，二楼设计的是一个美术馆。用王老师的一句话就是说，既要满足人精神的胃，又要满足人物质的胃。
1: 万盛谷艺术园区占地16000平米，20多年前这里是石林峡景区旁边的一片荒滩，甚至连看都没人多看一眼。王华祥是中央美院的教授，陈静也是艺术出身，他们来了说这地方我们喜欢。
0: 我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啊，这里一片荒滩，全是石头，也没有土，泉水哗哗的流，三面临山，一面是水，然后一眼就相中了，觉得这地方太舒服了，然后在这儿画画呀，生活呀，特别好。
1: 20年，他们用艺术的眼光把荒滩上无人问津的东西一样一样捡回来，重新安排了他们的位置。石头不再只是石头，枯树也不再只是枯树，能用的东西一样都没扔。
0: 这最大的特点就是石头多，然后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我们就做成了雕塑，然后小石头建房子呀，铺地呀，在这里住着画画生活。然后朋友来的多了，然后就问你们这能不能够住呀，然后就有了我们现在的餐厅和民宿。
1: 整个园区就像一座可以住下来的艺术馆，不是把画挂在墙上让人远远的看，而是把人放进画里过日子。来的客人有的住进了艺术里，有的坐在艺术里发呆。
0: 这里就是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现在呢改成了艺术民宿的公共空间。来的客人啊都特别喜欢我们这儿的特别浓郁的这个艺术氛围。我们在这儿呢一边做艺术一边做民宿，一半是生活，然后一半是生意，现在日子慢慢就过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了。
1: 一片废河滩，20年的时间，两个人用双手把日子磨成了一座可以住得下来的美术馆。陈静说，他们做的事儿其实没有变，以前在画布上画，现在呢在山谷里画，画布变成了山谷，观众变成了住客。这20年的每一天都是生活。
2: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

0: 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 好的，今明两天的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相结合，强降雨将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海南岛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江西的西部、湖南的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影响，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同时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么在强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缩减，而在北方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会出现下滑，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请大家注意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八月的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梅子镇大元浦瀑布水势正盛，
0: 大吊水、小吊水自百米山崖飞泻而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9: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10: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11: 从7月22日到9月22日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1: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11: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1: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1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2: 全新阵容集结，
14: 又发现了具尸体，
12: 铸就滚烫警魂。
15: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
16: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17: 合力去狗进行比赛，
18: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19: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0: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

0: 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1: 天卓队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
2: 2.8843米，将近3米。
3: 庄严宣誓，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
0: 2026年8月22号，北京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次拉开帷幕。全球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大战冰丝带，为这个夏天又增加了几分热度。今年的机器人运动会有哪些看点？它的筹备和组织和普通的人类运动会有什么不一样？如今人形机器人有什么样的进化和超能力？我来冰丝带一探究竟。
4: 你好，你果然是很可爱呀、啊。我之前就听说了，你是咱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吉祥物。
5: 对的，
4: 你好，赵主任。
5: 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
5: 哎呀，
4: 幸会来到整个咱们的冰丝带这个区域，就感觉特别的有气氛啊。这是至宝吧？
5: 对，今年呢，我们也是利用这个非常受青少年朋友们喜欢的这么一个把酷酷的原型，我们结合着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特质和元素，我们打造了一款呢专门给运动会的定制款的吉祥物，而且我们是限量发售。
4: 太棒了，这是咱们的科技和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
5: 是的，科技和潮玩典型结合。咱们进来看一看，
4: 这个场馆叫熊猫眼啊。
5: 是的。
4: 它有什么讲究啊？
5: 这个场馆呢是我们首届机器人运动会当时建立的这么一个场馆。为什么叫熊猫眼呢？它是从一个空中俯瞰的镜头，它呢像一个熊猫的眼睛。这个场地呢采用的是水立方外膜的那种 ETFE 膜，那种膜材呢具有一个良好的透光性，同时我们用的是一个穹顶结构，最大限度的保证它的挑高。这个熊猫眼的直径呢是32米，挑高呢是12米，具有呢恒温恒湿的一种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馆很舒适，
4: 对，
5: 它能够给机器人竞技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竞赛环境。我们去年呢是用它呢作为国际赛队的保障基地，今年同样也是，咱们看见在这有很多国外的朋友。
4: 是，我看都是国际战队啊。
5: 是的。
4: 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呀？
5: 今年呢我们有来自6大洲25个国际赛队，其中呢像传统的强队美国队今年也派人参加了，然后还有日本、德国、意大利、荷兰，甚至远在巴西的足球强国都派出了一支联队，很值得让人期待。
4: 是啊，这也是国际足坛机器人足坛的巅峰对决了。我记得去年我也关注了机器人足球赛，感觉他们在场上的这个运球呀、射门都还没有那么丝滑。
5: 对，
4: 我印象挺深的是有一个机器人摔倒了，自己站不起来，后来工程师赶紧跑上来把他直接就扛走了。但是刚才您看那个机器人非常的灵活。
5: 对，我们可以看见机器人它今年的拟人态的步伐远远比去年要好。首先呢是本体的迭代升级，其次的话呢还是它的算法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一些更好的运动呢能够让机器人自主的决策，自主的去感知，自主的去规划，自主的去控制，自主的去执行，自主的去反馈，最终呢形成一个智能体。
4: 刚才您一连说了好几个自主哈，今年咱们的机器人运动员都是自主完成这些足球比赛吗？
5: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机器人足球全自主的我们就已经实现了，只不过呢去年我们实现的是3对3，从3对3到5对5，实现了是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但是我们今年呢是希望从5对5到7对7，未来我们的目标是11对11，甚至是人机对战。也许有一天你就会看见这个机器人世界冠军跟人类的世界冠军同场竞技踢一场球。
4: 哇，那太让人期待了，这个阵容越来越强大啊。
5: 你看他这个步态你看见没有？
4: 对，
5: 这个步态会好很多，
4: 非常的灵活，而且各种角度完全

0: 常丝滑。
1: 它就是这个步态就是拟人态了。
0: 对。
1: 包括手还能摆，那去年手还不能摆，只能跺着走。
0: 是是是。
1: 嗯，好，它可以开始射门了，你可以看一下。
0: 是什么力度呀？我太好奇了。哇！哇！这一脚惊着我了。
1: 这款机器人是我们北京本土的机器人企业，它的名称叫加速进化。去年我们也是用了这款本体来作为机器人足球赛的统一标准本体。今年呢，它这款机器人我们看见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0: 这机器人真是人如其名，加速进化。
1: 是加速进化。
0: 没想到这一年时间成长得这么快。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中国科技力量重点的体现。嗯，
0: 真是振奋人心。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也是不由自主的会对比人类的足球场。
1: 对对，
0: 像咱们这个草地，跟人类的足球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有专门为机器人定制的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机器人还只能在我们预设的人工草坪上来进行踢球，来进行比赛。因为机器人呢，现在呢，它对于这种光线的反应还是有一定的敏感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室内的密闭的空间里面，包括呢它对于湿度对于温度都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机器人它的关节都会有电机，它如果长时间的负载，它会过热，如果我们的环境温度过热，那可能就会造成它的短路，甚至是它的一些损坏。包括这种草地的话呢，既能够像真草一样的柔软，但是同样它比真草韧性要会更强，所以它会在这种的专门的铺设的草坪上进行竞技和运动。
0: 是，整个场地的大小呢，规模呢，比如说球门，好像比人类的足球场规模要小一些啊。
1: 是的，我们这些呢都是为了机器人的这个量身定做的球门，就包括我们这个场地，比如说像我们这个5对5的场地，它就是24×18这么样的一个尺寸，相比于人类的5对5，显然是小了很多。
0: 去年我印象还是挺深的，
1: 是
0: 当时有一则新闻啊，让我们感觉都很振奋，说中国国足夺冠了，当然是机器人国足啊。
1: 是的，清华这支队伍呢，火神队，应该来说呢，我们还是一路看着它成长的，而且这两年这个赛队的成绩非常稳定。今年也会期望他能够夺得优异的成绩。
0: 是啊，让人太期待了。您对他们今年夺冠、蝉联冠军有信心吗？
1: 我非常有信心，我也是他们的球迷。
0: 对，太棒，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喝彩啊！今年呢，我特别关注到还有一个创新的亮点，就是足球赛增加了 U19 的，
1: 是的，
0: 这个组别，就是19岁以下的工程师，
1: 是的，
0: 科技工作者来参加比赛，
1: 对，
0: 这么年轻嘛，
1: 是的，
0: 都是中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
1: 总书记说过，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从这个角度呢，本届的赛事组委会，也考虑了设置 U19 的这么样一个赛项，针对的就是中学生群体，也让中学生群体呢，尽可能早的接触到人工智能。从今年的情况来看，报名还是很踊跃的，尤其是呢，在北京，我们的整体的中学生的机器人的水平和素养还是很高的。我们也期望在正赛中呢，这帮中学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将来我们也是通过不断的去举办中学生的这种比赛，去提升我们青少年的机器人的素养，去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人工智能储备人才。
2: 我大概是6、7月份接触的这个机器人足球的这个项目。我之前有 C++ 编程的基础，从小学开始学的。
3: 其实我们这个 U19 的孩子参赛就已经颠覆了我对他们这个年龄的认知，因为他们对这个软件的编程，然后代码的编写感觉很成熟。假如不让我看这个队员，我分不清他是U19 以下的队员，很厉害。
4: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the World Humanoid Robot Games because it's like the Robotics Olympics. You can see your work in compared to the other teams in the world. So we can see how our work can do against the other teams in the world.
5: I think China's development

0: 型机器人运动会，我们知道这绝对是世界首例，满满的原创性哈。最初是怎么想到要创办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
1: 从2025年开始，实际上来说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加速的状态。当时呢，2025年的春晚，宇树跳了一个舞，
0: 对，
1: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之后呢，我想呢，可能很多人在思考，既然他能跳舞，他会不会也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运动？在这个大的这个范畴之下呢，北京市委市政府首先呢办了一个机器人的马拉松赛事，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呢，去年8月份就办了，从单一的马拉松的赛事，我们又开始呢尝试着办了综合性的运动会。去年的运动会我们一共有26个赛项，涵盖了我们传统人类的田径，比如说100米、200米、跳高、跳远等等，同时呢也增设了6个场景类的赛事，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具有呢历史性的开创性的意义。
0: 之前已经办了人形机器人的马拉松了，为什么要办一个综合型的运动会呢？
1: 因为马拉松呢，它重点考察的是机器人的长续航的能力，以及机器人关节和它的这个运动跑步的一个能力，但是它很难检测一个机器人全面的运控能力。比如说跳高，也有跳远，也有足球，这些呢都能够检验，全方位的检验机器人的能力，而跑步只是它其中的一项。所以综合这个考虑，我们决定呢要办一场全面检验机器人能力的综合性的运动会。
0: 所以我们感觉这看上去是一场体育运动会，但是其实它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试验场，它能够综合的考量整个机器人它的技术包括产业发展的一个现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其实说实话，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工业生产当中其实多少已经见过了，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在工厂当中有很多有这个拧螺丝的，
1: 对对，
0: 或者传送带上的一些机器人了。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去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还要为他们举办运动会呢？
1: 第一呢，我们看到的工厂类的机器人，它往往服务的都是结构化的工作，比如说我去拧螺丝，它永远在重复一个动作，就是去拧螺丝，
0: 单一机械的一个动作，
1: 单一的。比如说我们家庭用的扫地机器人同样也是这样，它建了模，它去扫地就可以了，但是呢它完成不了其他的动作，洗个衣服它可能洗不了，您想让它去给您炒个菜它也完成不了。那么好，我们需要一种更智能的终端出来，那么就是人形机器人，它未来一定是服务于很多非结构化的场景和工作，给您扫个地，甚至呢陪您聊个天，帮您带个孩子等等等等的，就相当于这一个机器人就能够把您家庭里的其他的需要用机器人的场景都能解放出来。第二个功能，可能从陪伴和共情上来讲呢，人形机器人是适合的，
0: 会更加亲切啊，
1: 也让更加
0: 给人更多的情绪价值。
1: 对，你们能够形成一个共情。第三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啊，它还是工业制造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它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很大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一个机器人身上有关节、有芯片、有传感器、有减速器、有伺服电机等等等等，还有电池，它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果将来您可以去购买机器人，还能拉动消费，所以它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未来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0: 所以无论是从为人的服务上，还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助力上，人形机器人它都是更强大的一个心智生产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机器人在不断的升级，在迭代，
2: 最能体现机器人进化迭代的莫过于竞技赛中的乒乓球。去年还只是外围表演赛，上场的也只有机械臂，今年首次升级正式竞赛项目，登场的也变成了人形机器人。
0: 这个赛场也是热火朝天啊。
1: 是的，我们看见这些赛队呢都在做训练。王老师，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老师好。
3: 你好。
1: 我们来看看现在机器人的乒乓球打得怎么样了。

0: 在我们看到的是清华战队正在做这个机器人的训练，然后目前他们是在做人机对打，然后我们是在正赛的时候是机器和机器对打。
1: 今年呢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中美啊乒乓外交55周年，
2: 是个整年，
1: 所以我们这次呢组委会呢也特意的跟美国的这个加州伯克利大学，我们呢引进了全自主的人形机器人的乒乓球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目前来说啊还是首创的，而且这个项目呢我们也联系了国内最顶尖的高校和院所，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还有我们的港大，都报名参加了这样的比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乒乓球。
2: 是啊，这个机器人打乒乓球我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乒乓球它的球速特别的快，
1: 是
2: 这个运动特别讲究这个手眼脑的高度的配合，它也能打得很好吗？
1: 您讲得非常对，它不仅要能够判断到这个球的这个轨迹，它还要能够实时的控制，实时的规划，最后能把球打回来，实际上来说这个挺不容易的。
2: 这太不容易了，他怎么就能够习得这样的本领哈、因为人类运动员需要花十几年甚至20年的时间来学习手法、技能，包括积累很多经验。
1: 是的，
2: 他怎么能转化呢？
1: 这就是孩子刚才跟您介绍的，一个是本体的能力，运动控制能力，一个是算法。我们呢会呢记录一些这个优秀的职业乒乓球选手的动作，通过一些动捕设备记录下来以后，再交给机器人，教会机器人怎么去学会人类的动作，最终它就能完成乒乓球。虽然说我说的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还是很难的，
2: 就是把顶级的人类高手他们的经验、技能，
1: 对的，
2: 这些数据都转化成机器人的算法了，在毫秒之间就能够做出反应。
1: 您要不要试一下？
2: 我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我在节目当中倒是多次打过乒乓球，但是和机器人打乒乓球这还是第一次。你好，请您多多关照，那试试哈。哦，他真的可以耶，这个跟机器人打球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是的，
2: 非常的奇妙。我想机器人向前迈出的一小步，或者说他们实现的一个突破，其实也是人类在解锁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未来能打得更好。
2: 是，太期待了，也期待他们在这次运动会上能够取得好成绩。
1: 好的好的，
2: 加油啊。北京是双奥之城啊，这里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而北奥集团呢也是深度的服务保障过众多的大型体育赛事。那之前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延续用到咱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运动会上吗？
1: 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北京呢是个双奥之城，它举办过夏奥会，也举办过冬奥会。我们在想有没有可能北京未来成为三奥之城，希望将来我们真的能够做成一个机器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如您刚才说，北京呢办过2届的奥运会，我想呢给我们遗留了丰富的一笔财富，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好的场馆资源，咱们今天所在的宾斯代就是2022年冬奥会的一个新建的主场馆，
2: 对，
1: 也作为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的主场馆。同时奥运会又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人才的资源，就像我们北奥很多同事都参加过2届奥运会，另外的话呢在北京我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都能够对我们承办机器人运动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2: 办机器人运动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就是竞赛主体的不同。机器人运动会到目前为止今年才是第2届，
2: 是
1: 我们没有一套完善的竞赛的标准，也没有特别完善的赛事体系，没有先例可循。比如说您看我们这个场地上现在画的这个跑道，人类跑道的宽度在1米2，但机器人就不能按照这个宽度，它有可能识别不准，有可能串道，所以我们要进行优化，进行改良，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的摸索得到的一些经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机器人

0: 是需要照顾的。
1: 他需要怎么照顾呀？
0: 比如他的存储，你需要一个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不能太冷，不能太热，温度、湿度，它的环境都需要有一个适配性。比如说它的电池，比如说赛场的网络通讯保障，它跟人类的也不一样。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通讯保障还会受到影响吗？
0: 是的，机器人从目前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工具，同时的话呢，机器人它需要很多的网络去支撑它，所以机器人的竞赛环境它面临着很复杂的电磁环境的一种影响，这些都会对我们办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也是我们在办赛的过程中不断去摸索和探索的。最终呢，我们也是希望形成一整套针对于机器人赛事的规则体系和标准。
1: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深刻的感受到，一方面体会到是非常的感动，看到这么多的人类在陪伴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奔跑在奔向未来的这个赛道上，同时也会觉得打开了我们很多的视野，能够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哈。今年和去年相比，又有哪些新的一些亮点？
0: 第一个呢，就是参赛队伍更加广泛了。去年我们一共280支队伍，今年呢，这个数量已经增加到666支队伍。
1: 规模一下扩大
0: 很多，增长了137%。第二的话呢，机器人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去年我们才500台机器人参赛，今年已经是2056台，增长了300%。这个规模的扩大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去年我们担忧的是，这赛队怎么不来呀？今年我们也有一个烦恼，就赛队太多了，这叫幸福的烦恼。
1: 是是是，一下对咱们的服务、组织、保障能力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0: 是的，北奥呢也是打造了全球应该说是唯一一个针对机器人赛事的赛事指挥系统，这个呢是首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我们能够实时的呢对机器人的位置啊、关节的状态啊、温度啊、电池的电量啊实时监测，目的呢是让机器人管得住也能管得好，让它安全的参赛。因为机器人的运动会本身也是一个科技型的运动会，我们在赛事的保障上一定要用科技去引导它，
1: 满满的科技含量。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办赛水平，才能够助力我们的运动员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活干得更好。
0: 是的，是的。同时的话呢，今年队伍的国际化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去年我们呢一共是15个这个国际赛队，今年呢我们一共6大洲，一共保守来看一共有25支国际赛队，连非洲都来了。
1: 是吗？
0: 马达加斯加。
1: 太让人期待了，
0: 说明我们这个赛事的影响力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是在提升的。第二呢，今年的赛项赛程更加丰富了，去年我们呢一共是26个赛项，今年我们已经扩充到51个赛项，
1: 更加丰富啊，
0: 更加丰富了。51个赛项里面呢有30个赛项是竞技类的，就是我们常见的跑跳投，就是重点考察它的运控能力的。今年我们又新增了21个场景类赛项，去年场景类才6个，今年我们增长到21个，
1: 一下多了这么多的场景。
0: 是的。
1: 都包括哪些场景？
0: 我们有工厂的场景，有物流的场景，有商超的场景，有酒店的场景，有应急救援的场景，有园林的场景，场景非常丰富，
1: 紧密围绕我们日常生活有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
0: 对的。为什么我们今年设置这么多场景赛呢？我们也要转变一个观念，或者是我们要引导机器人产业从能运动向会干活去转变，因为它将来终究是要服务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它必须会干活才行。
1: 这是场景赛的比赛现场。
0: 对，比如您看见我们现在这就是一个场景。
1: 对，
0: 这是个图书馆场景。
1: 对，
0: 平时呢机器人会在这儿呢来训练，它往里面去放书，同时呢把不同的书再拿出来。别看这一个对人类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对机器人它都要经过很多次训练才能产生的。
1: 您看机器人都能够掌握这么多技能了，分拣包括图书整理，还有各种的运输，

0: 包括家务劳动，未来它会不会替代人类的很多工作呀？
1: 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未来呢，机器人是人类的好伙伴、好助手。当然了，它一定会替代人类的一些工作，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它会在一些很脏的环境、很难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矿山非常危险的环境，将来我们可能机器人就去替我们去做一些矿山里的工作，就不需要人了。
0: 所以它其实是替代了人类不想干、不愿干、不能干
1: 的
0: 一些劳动。
1: 讲得非常对。
0: 今天走在这个赛道上，我觉得还是很感慨的，因为这是咱们北京冬奥会的时候，速滑馆，那时候是缔造了最快的冰，
1: 是的，
0: 如今变成了最智能的赛道了。我们知道北京正在努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那您觉得发生在这儿咱们举办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够怎样进一步的助力北京不断的提升我们在国际科技版图当中的地位，能够赋能这座城市？
1: 我们的办会的宗旨呢有三条，一个呢就是以赛聚财，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一个高科技的赛事，能够把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都聚集到这儿。第二呢，我们是以赛为媒，我们想搭建一个国际间交流和合作的平台，让更多的海外的从业者都能过来，我们在这个赛场上既是赛场也是科技交流的场所，这样的话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桥梁和纽带。第三呢是以赛促产，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去年马拉松，我们奔跑机器人跑马拉松，跑半马21公里，冠军成绩大概在2.5小时，今年我们已经突破了人类的记录，
0: 是
1: 50分钟，
0: 大幅度提升。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对产业潜移默化的一个促进。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您也看到了足球赛它那个本体的进化是非常迅速的，这就是呢无形之中也推动了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想，我们办这场运动会的目的并不是热热闹闹的让大家只看着一场运动会，更多的是深层次背后希望对这个产业有促进，希望对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有促进，更希望对北京的科技创新工作有促进。
0: 那您畅想过吗？如果在10年之后，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将会是怎样的模样？什么时候这个人形机器人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
1: 首先我呢还是要感恩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呢参与这么样一个重大的事业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呢能够真真切切地参与到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节中去。我们也会看到未来一定是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社会，而人形机器人走进未来，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呢，它一定是会实现的，它一定会成为人类的好伙伴、好助手。我也想呢，未来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一定能够助力北京成为一个桑奥之城。
0: 特别感谢赵主任的分享，今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看到北京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它的发展加速度和未来的途径，真的是由衷期待啊！这个产业，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未来能够更加智能，能够真正的赋能我们千家万户的生活。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这是要战。
1: 牛黄四斤三两，
2: 牛黄四斤三两，
1: 麝香一斤二两，
2: 麝香一斤二两，
1: 明末两块四两八钱，
2: 明末两块四两八钱，
1: 当门子三斤，
2: 当门子三斤，
1: 库存五谷酒三百斤。
3: 赵爷，今天从细料库出了多少料，三个月之内一律都补齐。
0: 好的。
4: 您看七爷是新盖的宅子，
5: 嗯，
4: 他总得有个老人在这儿支应着，不是？
5: 是，
4: 哎，就把我给弄过来了。您慢点，老
6: 三。哎，我跟你说啊，跟我这看门房啊，咱可不许留辫子。
4: 就是，你看这。
5: 哎，你看看你那背后那个人，王总管，人家在宫里头伺候老佛爷都大半辈子了，人家可都缴了。你还他留着干什么呀？
4: 就是，
7: 我不讲。太监呀，都没良心。
8: 妈，我这说是西里间，
5: 是
8: 准备着您过来住呢。
5: 好啊，等我高兴了，我肯定过来住几天。哎，我说景琦呀，
6: 啊，
5: 你那位姨太太打算什么时候接来呀？
6: 这不已经派人到济南接去了。合着这三五天也就该到了。
5: 嗯，行，你这成了家立了业盖了新宅子，爱接谁接谁，以后我就管不着喽。
6: 哪儿的话呀，老太太啊，该怎么管您就怎么管。
5: 哎呦，
6: 都听妈的。
5: 哎呦，听我的，你要是当初听我的，你那九红就不该走，这孩子就不会在火车上小产，你知道吗？
9: 二老太太，你还不到大少爷住的三庭院瞧瞧去？
10: 哎，
9: 走走走，
10: 您上我那儿瞧瞧去吧。
9: 是，
10: 孩子都等着您呢。
9: 走走啊，走啊。
5: 哎，得了，
9: 哎，
5: 我去瞧瞧。
9: 哎，
10: 走，您上我那儿看。
9: 往左边一拐啊，
4: 过了平门呢，就是后花园。
9: 这就得走，七老爷叫我陪他去趟海淀。
11: 我就是为这事儿
9: 啊。
11: 听说景琦要在海淀盖花园子
9: 啊，地儿都找好了，
11: 您把这工程交给我办呢。
9: 您这怎么话说的？您是七老爷的老丈人，您自个儿说去，找我干嘛呀？
11: 你还不知道景琦的脾气，他都快成我老丈人了。
9: 这事儿难说，谁都知道这是个肥差，多少人都在这儿滋着。
4: 来来来，小白蛋儿，
11: 景琦面前，您多给美言美言。
9: 不是我不说，可这个事儿实在是

0: 哎，白老爷，你看您这太客气了。
1: 咱俩谁跟谁啊？事成之后，这只是个零头。
0: 白老爷，我只能说试试看，要办不成，您可别埋怨我。
1: 谢了，谢了，谢了。
0: 起来，海淀的花园子工程包给贝勒爷算了，要不他闲得难受。
2: 哎，齐老爷，您忙，
3: 你看着办吧。
0: 哎，
3: 叫秦盯着点啊，别偷懒。
0: 行，一会儿我再跟他说。

0: 这一下把他的根儿给除了。齐老爷，也就是您，
1: 这回够得空一天。
2: 哪出戏呀？
3: 哎呦，石公展。哎
2: 哦，那好啊，
1: 妈，
3: 谢老爷
1: 啊，您这上哪儿啊？
2: 听戏去，你去不去啊？
1: 哟，今儿不行，一会儿我还得去趟海淀呢。
2: 是吗？
1: 啊，
2: 好。哎，见过七老爷，这是我新近买的丫头，叫槐花。
4: 七老爷，
1: 哎，真不错，
2: 不错，
1: 嗯，还是妈眼力好。
2: 是吗？
5: 老太太，二老太太，二老太太。老太太，您到底管不管？
2: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5: 七老爷，七老爷他把我的辫子给我绞了，
6: 你跑这告状来？你还这
2: 小气啊？你也是，好没样的把人辫子绞了干什么呀？想留着就留着呗。
1: 行，赏你二两银子，行了吧？
5: 我不要。我要我的辫子，我。
1: 你瞧，脚都脚了，它长不出来了也。
5: 我不活了，我。
2: 胡说！你瞧瞧，这么多人都没辫子了，都不活着了。
5: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
2: 你祖宗才没辫子呢。
1: 妈，您听他的。得了，您听戏去吧。
2: 得嘞，听戏去。
7: 老七啊，就你坏。
1: 是
2: 这么着吧，我呀听戏回来，结结实实打他一顿，给你出出气就得了。听戏去，走。
1: 不好，老太太啊。哎，把西河的水给我引过来，啊，在这儿给我兜个弯，两边都给我安上闸。
8: 哦，明白了，俺明白了。
1: 把活给我干好了，甭老惦记着给我省钱。我告诉你啊，跟我这徒生不一样，啊，我叫你拆了重盖，我还一个大子都不给你。
0: 听见了没有？甭给七爷省钱，七老爷有的是钱。
9: 把活干好了，别给我脸上抹黑。
8: 嗯。哎呀，俺有几个脑袋呀？啊，给七老爷盖花园子，俺敢耍花活吗？这么着，俺先打。

0: 拿个棕树。乔老爷，完了 你老过过目？
1: 我不过目，这是贝勒爷说了算，有事儿啊找王总管商量啊。
0: 哎，是嘞是嘞。
2: 怎么就是不明白？你用不着给他省钱。
0: 我明白，还明白。咱这个比原来的还多了两成呢。
2: 嗨，你真不开眼。按你这预算的总数，至少还得往上翻他一番。
0: 翻一番？嗯。俺娘哎！哎呀，我说贝老爷。你老这个是不是取钱了？
2: 嗨，你是不了解我们那位爷呀、啊？你问问他，家里有多少银子，多少宝贝，多大进项，他一概不知。他花钱啊，从来没个数。这花园都盖好了，这你我下半辈子的吃喝，不就都有了吗？
0: 贝老爷，那万一……
2: 没什么万一，听我的。
0: 好，俺听你的。不过贝老爷，万一有什么事儿，你老可替俺兜着。
2: 放心，放心啊。
0: 哎，哎，
2: 不过这王总管那儿，咱们可得打点好。这舍不得孩子啊，可套不着狼。
0: 明白，明白。
2: 给三三。
0: 好。
3: 二哥嫂，你们去吧。这不用你们了，你们住二厅北屋啊。
4: 嘿，好。
1: 小胡子，
5: 哎，
1: 你也帮着收拾一下去啊。
5: 哎，这下可好了，搬到一块住了，你奶奶可舒心了。
1: 哎，我说，
3: 嗯。
1: 你怎么把你哥你嫂子都一块带来了？
3: 不许。
1: 不是，那倒不是不许。不是，我是说你不是打小让他们给卖了吗？
3: 这都二十年了，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
1: 嘿，怪了。你不是特恨他们吗？
3: 再恨他也是我娘家人啊。
1: 娘家人怎么了？我打心眼里我就瞧不起这种人，我就
3: 没娘家人，就受欺负。我早就看出来了。
1: 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了？
3: 红花，
6: 哎，
3: 你去看看姐妹们，我和七老爷有话说。不叫你别过来啊。
6: 哎。
3: 你说谁欺负我呀？你说呀？
6: 你欺负我了，
3: 就是你欺负我了。

0: 是不是你欺负我？我怎么欺负你了？嗯，10年了，你才去济南两趟，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1: 天地良心！

0: 你去打听去，你去问去。
1: 我就问你，
0: 忙的呀，我都顾不上女人了。
1: 你就不想？
0: 怎么不想？想的我不接这种事儿，火烧火燎的我。
1: 三年零一个月了，真想死我了。
2: 我念他念。金老爷，金老爷，您的信。

0: 七老爷，信，
1: 谁来的？
2: 不知道，秉宽说在门道里扔着。

0: 哥啊，嗯，以后有信就丫头送吧，咱们自己跑啊。嗯，
1: 什么东西这是？
0: 谁来的信？
2: 来人，把王喜官给我叫来。
3: 不知道，秉宽说在门道里扔着。
1: 你看看那个，起来，给他，让他自个儿瞅瞅。

0: 这事儿是真是假呀？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 一点都不知道？我就问你有没有这码子事儿？啊？
0: 要说贝勒爷不至于这样吧？
1: 哼，他这毛病就改不了。这还没动工呢，就想黑我的钱。
2: 我早就说过，这要紧的事儿不能交给他办。
0: 这写信的人是不是？
1: 这信上写的时候、地点全都有，还能错得了吗？
0: 那是那是，难为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可写信的人是谁呢？
1: 甭管是谁，愣把工程款子给我翻了一番。他要黑没这么黑的呀？
0: 那是那是，这忒不像话了。
1: 我是花钱没数，可以不拿钱往水里头扔。
2: 我看这事儿就别让他管了。王总管，你得管管他呀。
0: 是是，我这就说他去。
1: 你先甭说他呢，

0: 那信上还写着你呢，你拿了钱没有？
1: 拿了，我拿了100两。齐老爷，这事儿我用不着瞒着您，这100两我是垫了去年姑娘们做衣裳的欠款。您说我能干那种黑心的事儿吗？
0: 算了，花园子的工程另找人吧，让贝勒爷歇着去吧。
1: 你说这事儿你都跟谁说了？
2: 我要是跟谁说了，我他妈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1: 你说出大天来也没人相信。你小子一准是烧包，要发财了饶世界胡亲。
2: 你也太小瞧人了，我使坏的时候你还在宫里翻跟头呢。
1: 那这事儿怎么捞出去的？
2: 邪了门了。按说那包工头也不会。我说这事儿就没话了。
1: 这份差事啊您甭惦记了，就七老爷那脾气，连我都差点饶进去，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2: 哎，那我那100两银子，
1: 嘿，怎么着？那100两银子你还惦着要回去？我为你跑前跑后担惊受怕的，就不该花你点儿。
2: 得，算我倒霉。可咱也得查查这信是谁写的呀？
1: 得查，忒他妈可恶！
2: 这他妈是谁呀？这么往死里刨我！
3: 吃吧，这七老爷呀，东西缝厨子，单给您做的。
4: 不饿。
3: 我看姨奶奶还是想开一点，这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再说，二老太太一年能过来几天呀？
4: 红花儿，你说七老爷他对我好吗？
3: 那还用说，您心里还不明白？
4: 哎，我真是糊涂。忠孝节义本不错，可一走到了狱，这人就变得不分是非了。可忠孝有时候还不能两全呢，那怎么说呀？女人失了节，就什么忠孝节义全没有

0: 我们还是回济南去吧。
1: 这才刚来几天，又想走，七老爷也不答应啊。
2: 哎，媳妇儿，慢点啊。

0: 什么呢？
1: 啊，刚才管事说呀，今儿来装电话。
0: 电话是什么呀？
1: 嗯，说是您在这屋吧，那有人说话，您就能听见。
0: 是吗？那不成顺风耳了吗？
1: 谁知道啊？
0: 哎，咱们去瞧瞧去。
1: 哎，
2: 哦，不敢当。
1: 听见我叫好
2: 那还听不见，数你叫的近，数七老爷叫的响堂。金少山说得好，只要一声叫好啊，前后台就都知道七老爷来了。
1: 是吗？
2: 感情他叫的好啊，沉在肯节上，那叫内行。
1: 我跟你说句话，你走开。
2: 是吗？
1: 你快卸妆，
2: 哎，
1: 我带你去看看。
3: 忙，我招商客店的老黄，离我这店里来了两位客人，一男一女，男的病在这儿了，女的让我去请医生去，请谁呀？刘高手，刘大夫。
2: 我
3: 这到了，刘大夫在家

0: 您这是怎么了？
1: 七老爷，没什么，实在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啊。
0: 不敢当？什么不敢当？
1: 惭愧，惭愧啊。
0: 是不是玉婷她
1: 得罪了？

0: 你们俩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
0: 那他怎么跑了呀？
1: 吓的。
0: 你吓唬人家干什么呀？
2: 我都快三十的人了，用得着你管呀？听戏去。
0: 站住！哪儿去？我早我就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你还问？
0: 你打心眼里头喜欢万小菊是吧？这都无所谓，但咱可不能当真啊。啊，你说听听戏是吧，撒点金子扔点首饰也就行了，那你还想怎么着呀？

0: 我想嫁给他。
1: 你这是胡闹呢，你这是。人家有妻有妾，有儿有女的啊，你算是怎么码事儿啊？你是
0: 给他当丫头我都认了，
1: 他是戏子。
0: 戏子怎么了？
1: 你不好好想想啊，老太太呢？老太太能同意你这门亲事吗？
0: 那你怎么娶了个姚姐儿啊？

0: 没词儿了吧？我就佩服杨九红，男人都比不上他。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明白。
0: 我也学杨九红呢。哎，改明我也学杨九红，加个梁溪到万小居家门口，做他个三天三夜。
1: 真是
0: 哥，你喜欢杨九红吗？说呀，你喜欢他当妈的面，你怎么不敢说呀？我就不，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不信咱走着瞧。

0: 我告诉你说啊，九红那儿已经都后悔了，你千万不能毁了自己个儿。
1: 我愿意，我还告诉你，我快三十了没出阁，等的就是他。
2: 刘大夫，您开的这些个药我没地方买去呀。
3: 怎么没地儿买去呀？啊，去京城的百草厅，白家老号啊。
4: 我要跟那屋的人说话，冲着他说就行了。
5: 行。
4: 那要是院外头呢？
5: 也行。
4: 哎，往山东呢？
5: 山东那当然行了，不过那边也得要有这么一个才行啊。
4: 那这话是怎么传过去的？
5: 用电呗。
4: 那一拿这个不就垫着了吗？
5: 垫着了那怎么行呢？啊，等我装好了，你一试啊，就什么都明白了。
6: 啊，姨奶奶，姨奶奶，回去吧，二老太太来了。
7: 快点，是这么走吧？哎呦，你三叔下边唱什么来的？
8: 站太平。
7: 对了，站太平，快点，快！哎，我说，佳丽呀。
9: 快走啊，你磨蹭什么呢？
6: 哎，来了，
7: 真是的，快点。
6: 好了，奶奶，
7: 哎呦，都憋不住了，我都。快点，
9: 佳丽啊，你不能离开奶奶，知道吗？
6: 知道了，奶奶。

笑，这是哪屋的女人呢？站住！这么不懂规矩啊！回来。

0: 跑什么呀？你是哪屋的？嗯，
1: 那就是你奶奶。
0: 哦，
2: 去呀，去呀！
0: 抬起头，让我看看。哎呦，还真是个美人啊！你是哪路的姨奶奶呀？我怎么不知道啊？嗯？

0: 我是佳丽的娘。
1: 是吗？佳丽，她是你娘吗？
2: 不是，我没有娘。
1: 你听听，听听，你听见了？你们都听见了吧？
3: 我去，老大，我别看，你说这事儿怎么寸呢？你快去。
1: 来人。
4: 哎。
1: 哟，景琦在这儿呢。
4: 太太，您是
1: 给我打这个不要脸的贱货。听见了吗，景琦？

0: 嫂，二嫂，
1: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大喜的日子，高高兴兴的，走走走走，听戏去。
2: 你是没看见呢，不成规矩了他。
1: 二嫂，
2: 哎呦，你瞧瞧，这副样子跑来做什么呀你？
1: 下边是我站太平啊，我往台下一瞅啊，二嫂不在了，那我唱给谁呀、啊？
0: 我非得把你拉回去。
3: 就是，
1: 哎，你这不是教我的戏吗？走走走，走吧。
2: 你拉我干什么呀？我要解手。
1: 哎呦，这可是大事儿，别耽误了，别回头让二嫂尿了裤子。
2: 你拿我开着，你老不正经的。
1: 哎，赶紧给老太太扶进去。啊、
2: 我都憋死了。
4: 走走走，
1: 还真叫她尿裤子。
4: 麻溜的麻溜的。
1: 二嫂，我办戏去了啊。

0: 你别说，三爷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1: 是，就冲他这年岁啊，能有这嗓真不易了。
2: 齐老爷，齐老爷，叫你齐。
3: 莲花观八卦。
2: 齐，我们快去看看吴奶奶那寻死了，你看。

0: 七老爷，
1: 救火！救火！救火！
2: 这个内行啊，还都得请他给说戏呢，
3: 是吧？我看不见得吧。哎呦，
2: 老师来，老师来。

0: 什么事儿啊？
1: 啊，没事。哈哈，我三叔挑不是了，说戏都唱完了，也没听见老太太个喊赏。
2: 哎呦，这老三真是花样多啊，还想要赏赏。
1: 哎，二老太太赏，三老太爷赏。哎呦，
2: 老七啊，你看看，你就是不给我找一个抱狗的丫头，老这么给我趁着，老让我自个儿这么抱着。
1: 哎呦，这不一直给您找着呢吗？怎么着也给找您合适的呀，是吧？您得看得上啊。
2: 就知道哄我是不是？
1: 哪儿的话呀？

0: 然而正确的是走漫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4: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要么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6: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7: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9: 这纯野生的上海
10: 硬劲儿的就选它，
11: 掐一下越嫩越好。
8: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3: 下锅。
8: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4: ，DHA EPA 的含量，
1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7: 很好喝。
1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9: 哇，好香。
8: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0: 不错了，这个菜
8: 暖暖的味道，
21: 上菜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2: 何地去狗进行比赛。
3: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私募机器人，
4: 敢于去做

0: 这样不好，真不好。那不能往那边想。这老太太那脾气是不好，可大伙儿不都对你挺好的吗？
1: 九红，没事了。哎呀，你看你，哎，九红，
2: 没事了。这可怎么办？哎呀，
1: 他真的要。哎，
0: 打这会儿啊，就不能再离开人了。
3: 那可是，
0: 嗯，千万别出事儿。
1: 那老七呢？
2: 哼，甭理他，出了这么大事儿都不说回来看看，没良心。
0: 他也有难住不是？二老太太这气儿刚给妈子顺了，那万一……
1: 我妈也真是的，抢了人家的闺女不说，还不依不饶的挤兑人。
2: 玉婷，不能太老家的不是。哎，
1: 咱们得商量个办法，不能再出事儿了。嗯，
0: 你可吓死我！哪家过日子不是一波三折的？一点事儿就想死。 那还行啊，这日子还长着呢，啊！
4: 你们都走吧，甭管我。

0: 我已经想明白了，叫我死我都不会死了。打今儿往后，每天晚上12点以后拉电闸，啊，各屋全都点燃蜡去。
1: 其实啊，点电灯比点洋蜡保险。
0: 那哪行啊？你没看这满院子蜡都是电线呀？万一走了火，那还了得了？
1: 是是，您说的是，那我先回去了。
0: 那我就拉闸了。拉了电闸了啊！各屋都把油灯点上了，小心火烛。各屋都点油灯了啊！ 拉了电闸了啊！各屋把油灯都点上，小心火烛。各屋把油灯都……小丽，睡了没有啊？
2: 怎么还不睡啊？你的娘，还为白天事伤心呢？啊？人家的娘都是娘，我的娘怎么是这个东西？
0: 你一孩子家家，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你奶奶呀，她不待见你娘，这大宅门里这种事儿她多了去了呢，你何必往心里去啊？
2: 站在人前爱半截儿，
0: 你看看，你比谁爱半截儿啊？啊？你是我闺女。
2: 你是你，
0: 你娘是你娘。爸，啊，你当年干嘛要去那种地方找他？不是你这个小孩，你懂什么呀？这不是该姑娘家该问的啊！
2: 你有钱有势，找个什么样的女人不行？
0: 别再说了。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丫头，你说能不过了好不好？啊！别过了，别过了！哎，好丫头，好嘞，啊，听爸话。你看，你看，你看，眼睛都空肿了吧？啊！你看看。 这晚上饭到现在都没吃呢，啊！真是，侄儿，我在这儿呢。你告诉刘妈啊，把那小灶捅开，给小姐做点夜宵啊！我也吃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姑娘不哭了啊！哎，姑娘，姑娘别哭了，啊！听爸话。你看，你看，这。

对。嗯。姐，你看，帮你挪点，好吧？腾地儿，然后躺下，啊。

0: 咱能高考差给送进去。白天他都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是库里
0: 的。啊！
2: 嗨、哎，你真，你这。

0: 您给找那报稿的丫头，老太太还真给留下了。
1: 那丫头还行吗？
0: 还行。反正抱了一整天的狗啊，没出事儿，也没咬着。
1: 只要老太太瞧上就行。
0: 得，这200两银子是老太太赏的，100两呢归您，那100两啊，您给丫头他们家送去就行了。
1: 客气，客气。
2: 贝勒，七爷找贝勒爷。
3: 哎呦，姑老爷来了。
1: 七老爷，七爷，喝了。
4: 笑什么笑？
5: 您唱怎么样，爷？
3: 您忙着，我就先走。
1: 刚才是哪个小子瞎嚷嚷的？啊？谁喊的？妈，我贝勒爷开涮呢。别腻歪了你。银票呢？范掌柜，范掌柜，
6: 来喽。
1: 这银票呢？
6: 没人进来呀，没人进来。
1: 我刚刚放在桌上的。
6: 你找一找，是不是让您放在身上的？
1: 没有啊。哎，谁刚才进那屋了？看见谁进我这屋了？
7: 你又没雇我给你看着，我管得着吗？去去去去！
8: 好嘞，您吃着，马上就来。
1: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整天坐在这儿啊？哎，小子，看见谁进我屋了？哎，说你呢，小子，谁进那屋了？啊？哎，你是聋子还是哑巴？啊？我看这银票，准是你偷的。哎，你天天搁这儿坐着。我已经注意你好些日子了，你是干什么的？
9: 哎，你长没长眼？
10: 我们这儿读书人呢。
9: 就是你，
10: 你赔我钱，
9: 赔钱？
10: 我凭什么赔你啊？我们这儿，我马上就要赢。
9: 哎，是我赢了。哎，两家你都得赔。
11: 错，
12: 我错，
13: 你后背听的是什么呢？
14: 来了，来了。

0: 是银票吗？嘿，
1: 这什么时候贴我后脊梁上了？
0: 那谁知道啊！
1: 你们谁认识刚才戴草帽那小子？
2: 您唱怎么样？
1: 他是干什么的？
0: 从来一句话没说。
1: 最近真是写了冷门了啊！放个屁，都他妈砸脚后跟。
2: 行了，我到了。
3: 嘿，好家伙！这前边啊，我就到家了。
4: 魏德元，别忘了明儿茶馆见啊！
2: 行了。

0: 怎么着？
1: 你成心了你啊！
2: 救命啊！你什么人呢？你救命啊！救命啊！

0: 小水的小子，你把我给松开。
1: 哎，那小子，我这招你惹你了，你想把我捆死啊？我这胳膊都快折了。
2: 把他带来。
1: 松开呀、啊！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3: 你先把我给放开，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嘛！啊，哎呦，你干什么？哎呦，真受不了！你倒是说说，让我也明白，我怎么招惹你了？哎呦，轻点啊！你想把我摔死啊？你要绑票，要多少钱？你说，我女婿有的是钱。
4: 当然了，

0: 我说是这怎么着，先给我松开松开行不行啊？
1: 你是桂武？
0: 桂武，我是贝勒爷。
2: 什么？哎呦，
0: 桂武，我是桂武。
1: 听说你欠了一笔

0: 债至今没还，
1: 我谁的债也不欠，
2: 不欠。
1: 哎呦哎呦，我踢着了我了。哎呦，你悠着点行不行？嗯，
0: 你好好想想。
1: 我想不出来，你只要说出来有那么回事，钱多少我还。
0: 我怕你是还不起。
1: 还不起？我闺女嫁了大财主，我还钱就是了。你先把我解开啊。
0: 40年前你欠了詹王府一笔债。
1: 40年前？我没欠他们的，是他们欠我的。到现在我那儿子还没找着呢。
3: 哎呦，别踢了祖宗啊。哎呦，我这肋子骨都给你折了。
1: 哎呦，有这么要债的吗？
0: 你骗了詹王府的大哥哥。
1: 那不是骗，那是两厢情愿。再说这事您管得着吗？
4: 我怎么别你说欠谁的？我还不就结了？
0: 欠银子那还好还。
1: 那我到底欠什么呀？我啊，
0: 大哥哥怀着孩子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
4: 怎么问起个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
0: 你躲起来了，你怕引火烧身。
1: 我那也是迫不得已啊。我哎呦，你问明白了再打成不成啊？
0: 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你又躲起来了？
1: 没有，没有，我没躲起来，我找过他。
0: 是啊，那是2月初10的夜里吧。
4: 2月初10，2月初10，大概是吧。您怎么知道？
0: 你说，你有一妻一妾。都不生养，你只想要儿子闺女。
4: 我说过。
0: 你说你连自己都保不住，哪还管得了大哥哥呀？
4: 知道的这么细。

0: 格格，鬼屋，鬼屋！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畜生，什么海市蜃楼，什么生死与共，什么……
1: 大格格，大格格呀！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饶了我吧，
2: 二哥哥。
0: 我一辈子最恨的是负心汉，你伤天害理，不得好死。
1: 别，大哥哥，你饶了我呀！看在儿子闺女的份上。
0: 你还有脸提儿子？

0: 这就是我的儿子。
1: 呀！哎呦！
0: 你别打！
2: 哎呀！
3: 你还有脸说呀？我一句都不想听了，我。
0: 哎呦！别打了！我不说了，还不行了。
3: 哎呦！
0: 我哎呦！说别打，不说也打，这叫什么规矩呀？
1: 打死你我都不解恨，
0: 儿子，下这么狠的手打你爸爸，
1: 儿子，儿子，
3: 别打了，别打了，
1: 爸，要我打死这畜生。
3: 你爸爸，
1: 啊，你这是干啥呀？
3: 别打了，别打
1: 了，爸，妈。
0: 大哥哥。

啊？

0: 经理，
1: 七老爷来了。
2: 北林，北林，您这让谁打的呀？得罪谁了？
3: 我儿子。
2: 嗯，
3: 我儿子打的。
2: 哎呦，北林，您都这模样了，咱别骂人了好不好？到底是谁打的？
3: 就是我儿子，是我那亲生的儿子。老七，
4: 啊，
3: 他是你的大舅子啊。
2: 黄真的兄弟，

0: 您什么时候见着您儿子了？报应！你信不信？这是报应啊！ 40年前，二哥哥死在宫里，我是西太后下的毒手，可我呢，买通了收药房里的人，在药里。
1: 加了一位干孙，改了方子，害得那位白家家破人亡。
2: 嗨，这都40年了，咱不提那老账啊，
0: 老三。
1: 有人要提老账，大哥哥，现在就来提老账了。
0: 不，这我刚闹不明白了，大格格怎么又出了个大格格啊？爷，我要给你磕头。
1: 别，你干什么？这是，咱有话好好说，啊！你得去找大哥哥，啊，让他们跟黄翠团聚。我是没这个福分了，你可不能不管他们。
0: 我一定管。我大哥哥住在哪儿呢？海定西，黄庄菜园子。你可一定要认下他们。老七，我生了个女儿，不姓黄。 找了女婿，有丈母娘。

0: 我都知道。
1: 老七，你别记恨我，我是罪有应得。给我，万没想到，我会死在我自己亲生儿子手里啊！

0: 哎，是不是找错地儿了？
1: 是啊，怎么回事呢？这是，连个街坊都没有。

0: 那不是在永乐镇的仙客来客栈，咱们包银子的花包袱吗？
1: 没错，那个人是你哥。
0: 那快把门砸开，咱们进去看看。
1: 你看见没有？这锁是虚锁的。

0: 这是怎么话说的？他跟了咱们20年了，
1: 怎么就不认了？这造的是什么孽？
0: 你瞧见没有？这儿离咱们新盖的花园子也就2里多地。他们这是有意躲啊。
1: 躲什么呀？这是何苦啊？
0: 你也得替你妈想想，她也得知道咱们认不认呢。名不正言不顺，来，得去跟詹家打个招呼。
1: 詹鱼都死了，还打什么招呼呀？
0: 那也得跟奎喜、香玲，还有老姑奶奶招呼一声。
1: 行。
0: 哟，这不香玲吗？
2: 香玲，做饭呢。哟，哇，七哥七嫂，你快屋里坐。
3: 别瞧我现在穷，我们老祖打进北京的时候，白家还摇着串铃子满街卖草药呢。哎，
2: 七哥七嫂，别听他的，屋里坐，屋里坐。
3: 哎，我跟你说呀，
2: 你行了吧你？你们老祖宗那点啊，也没传给你。哎，我说来人了，你那又胡掏些什么呀？
3: 我找我爷爷靴子呢。谁来了？
0: 卖草药的来了。
3: 少见了你了，你来干什么呀？
0: 哎，什么意思这是？您这办的哪一出这是？铁公鸡，啊？
3: 大清朝回来了，宣统要复位了。
0: 哼哼，你倒挺会哄着自个儿玩你的。那溥仪往城圈里一捐，他狗屁他都不是。
3: 住口！你要叫皇上，
0: 那是你的皇上，我叫不着。

0: 我告诉你啊，你大姑还活着呢。
1: 我大姑？
0: 就是你们家大格格。
1: 活着活着吧，我又没见过她，你跟我提她干什么呢？
0: 什么东西？春儿，咱们走。
2: 你看春儿，你看身上头都没
3: 有。哟，老姑奶奶，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4: 奶奶进去。
5: 来来来，
6: 爸呀，都病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还是把她接回去吧，在这儿不就是活受罪吗？
4: 凑合着活吧。
6: 哎呀。
7: 七哥，如果您不为难，就还把我妈接回去吧。我这一个人呐，也是实在忙不过来了。
3: 走，马上走。守着这么个姑爷还不够恶心的。
4: 去，不要说。
3: 香莲，
6: 啊，
3: 我说这话你可别在意啊。啊，来
7: 妈
3: 来，
7: 咱走。
3: 来，老姑奶奶，走，下床咱们。
7: 我这早就受够了。
3: 慢着点啊。
4: 来，回家。
3: 行，回家，回家，回家。得嘞。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

0: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1: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1: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4: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5: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6: 谁会对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 铸就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9: 从7月22日到9月22日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1: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9: 你是越补越瘀，他是越补越堵。
1: 双失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10: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11: 可替去狗进行比赛。
12: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私募机器人。
13: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6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老太太，
1: 哎，
0: 往前面走是穿云奏月，
1: 哦，
0: 后边那楼是十二情馆，
1: 哦呦，这么多，
0: 再往前走是稻香村荷花屋，哦，沿着水道还能划船。
2: 奶奶要划船，
1: 不是，有划船划船。这院子里这些字儿都是老七写的，
0: 没错，都是七老爷写的。
1: 哦，
3: 写的不怎么地，
1: 写的不怎么地啊，不怎么地，人家也写了，是不是？
0: 写得好啊！
1: 哎，我说他这是什么时候完工啊？
0: 也就个八月吧。
1: 嗯。哎，我那大顶子呢？
0: 啊？
1: 大顶子？
3: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0: 是啊，刚才。
4: 那赶紧找找去
0: 啊！哎，对，我去找，我
3: 在哪儿呢？
0: 我去找。
3: 咱们走，妈，
1: 往那边啊，
3: 往那边吧，
1: 往那一边，往那一边。
5: 给你带一个小草圈，好不好？哎，漂亮，狗狗漂亮，狗狗。

0: 再给你编一个草圈好不好？
1: 大亭子，大亭子，大亭，
2: 嘿，这谁家的野丫头啊？这狗也是你能抱的啊？
0: 这狗真好玩，你们家的？
2: 我说，
1: 你要是让我们家老太太看见，非骂死你！

0: 走，
1: 这他妈怂狗，你怎么咬我呢？啊！
2: 来，不理他。
1: 你还敢乱插花？你谁家的闺女真不懂规矩啊？啊！过来，哎，过来。
2: 不给咬他，狗狗咬。我不抽
1: 你。
3: 王总管。
1: 老太太，你不哪来个野丫头？这狗我抱不回来，它咬我。
3: 别把它吓着，让它抱着。
4: 叫什么名字？
2: 香秀。
4: 香秀，
2: 嗯，
4: 这名挺好的。十几了？
2: 十四。
4: 家住哪儿啊？
2: 小洼子。
4: 爹妈呢？
2: 我爹在那边干活呢。
4: 那你不怕这狗咬你啊？
2: 不怕，这狗跟我好。
4: 那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回去，天天的跟这狗玩呢？
1: 快说愿意，你得扶起来了。说，
2: 不愿意。
1: 啊，这，
3: 哎，你瞧瞧，你瞧瞧，瞧瞧，这叫缘分呐！啊，过去问问，看是谁家的孩子。
1: 嗯嗯嗯，
3: 我要了他了，要了这丫头。
1: 是。
5: 那可不成，我们这孩子呀，从小就没离开过爹妈。再说了，这么一乡下丫头，哎，你们这大宅门里头，
1: 我跟你说啊，你可别不识抬举，啊，多少上八戒这个差上八戒不上呢？
5: 不行，我就这么一丫头。
1: 我告诉你说啊，进了大宅门，就等于进了天堂了。要不这样吧，给你十块大洋，怎么样？
5: 卖丫头呀？
1: 什么叫？
5: 我更不干了。
1: 什么叫卖丫头啊？我说你别让我着急，好不好啊？哎，我跟你说啊，为了找个抱狗的丫头，我没少挨骂。好容易老太太今儿看上了啊，这事儿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5: 不成？
1: 你个乡下脑壳，我怎么？您是我大爷，大爷。我求求您了，成不？
5: 那我以后还见得着他吗？
1: 那这叫什么话呀？进大狱还叫探监呢？
5: 啊
1: 啊！
5: 进大狱？
1: 你别叫我做大花子好不好？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这样吧，你说要多少钱？
5: 我不要钱，我要闺女。
1: 30大洋，干脆50大洋，成不成？你一辈子都挣到这么多钱，
5: 真的？
1: 当然真的了。明儿你把孩子带来，当时我给你钱。
5: 那我得回去跟孩子他妈得商量商量。
1: 还商量什么？就这么定了。
5: 哎，我说，
1: 二老太太，是我定了。
3: 什么呀？
1: 费了劲了。一张口哎，就要500大洋，一个大子不能少。
3: 嗨，人家不就那么一个宝贝闺女吗？500就500吧。那大顶子呢？
1: 大顶子抱不回来，跟那丫头啊玩的欢着呢。
3: 让他玩会儿吧，混熟了也好。明儿啊就把他叫过来得了。
1: 是，您慢走，车在外边等着您呢。
6: 好嘞。
7: 你去把孩子给我要回来去，啊！人家都把钱啊送来了，
6: 是，
7: 送来了，就送50块钱，你见过钱吗？啊，14岁的大姑娘就卖50块钱，
5: 我这也是卖孩子，
7: 不是卖孩子，你把钱拿回来干什么？你这就是卖孩子。
8: 那什么，我们问过了。白家是个好人家，还周济过我们呢。
5: 是啊，
7: 这大宅门里有什么好人家啊？这都不把丫头当人。你知道北京现在卖一个丫头多少钱吗？
5: 我又没卖过孩子。
7: 200-300都不止。
5: 啊，
7: 哎，爸呢？这事儿也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们才来北京几天呢？啊！
5: 行了，我认倒霉行不？

0: 姥姥，你把钱给我，我这就找他们去，要不多给钱，要不哼，我把孩子领回来。
1: 什么呀？
2: 我说咱别再折腾成不成啊？那大宅门是有钱有势的，那里头的人呐，个个都是有身份的。我说咱别再闹出点事儿啊。
3: 是啊，
0: 有钱有势也拗不过这个理儿来啊。你快把钱拿过来啊，快把钱拿过来，你快去，快去，快去。
2: 我这是，
0: 我跟你说，别看您比我长一辈啊，要说经过的事儿啊，我过的桥都比您走的路多，您知道吗？
2: 哎呦！
4: 二老太太，您看这丫头还行吗？
3: 哎呦，王总管呐，我得赏赏你啊！去账房啊，领两个份例的红包。
4: 哎呦，老婆呀，看您说的，给您办事还要赏钱，我成什么了我？
3: 我高兴啊！哎，
4: 您高兴就得。再说这丫头是您自个儿看上的，我也就是跑跑腿儿。
3: 真会说话您。樱花啊，
5: 哎，
3: 你把那个香秀丫头带出来，让王总管瞧瞧。
5: 是。
2: 哟，这是那孩子吗？
3: 叫王总管呐，叫啊，
6: 王总管。
4: 哎。
3: 这边啊是胡总管，等会儿你也见见。王总管呢是新宅子那边的。
4: 哎呀，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还别说，甭管什么人，经您手这么一调理，嘿，就跟画里画的似的。
3: 你说他哪像个乡下丫头啊？细皮嫩肉的。
4: 那是，人家在家也教着呢。
3: 你们大伙儿听着啊，这香秀丫头啊，只管抱狗，什么杂活不用干啊。你们上上下下的少支持她，除了我，谁都管不着。
7: 是是，
8: 知道了。
9: 王总管，有人找你。
4: 谁啊？
9: 说是香秀的表哥。
10: 王总管，
4: 什么事儿啊？
10: 我是为香秀的事儿来的。
4: 香秀挺好，老太太挺高兴，留下了。
10: 哎，王总管，他爹妈一时糊涂把孩子送来了，现在又后悔了。您这50块大洋银票，我又给您带来了。
4: 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白府大宅门。
10: 是是是，
4: 不是你们官乡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懂不懂规矩？
10: 哎，50块钱买丫头啊？北京城没这价吧？
4: 怎么着？人家本家都认可了，你在这挡什么横啊？
10: 我是香秀的表哥，是人本家让我来的。哦，
4: 叫什么？
10: 朱福。
4: 啊，肥猪的猪。
10: 有姓那姓的吗？朱元璋的朱。
4: 福气的福。
10: 福天的福。我是三伏天生的。
4: 哦，伏天的伏啊。
10: 啊，
4: 这名字不好。
10: 哎，我这名怎么了？
4: 那伏天的伏是不是一个单立人一个犬？
10: 啊，对。
4: 哦，你是狗人。
10: 您这
4: 你要是福气的福，前面加个猪，那是洪福齐天。
10: 啊，是是。
4: 你是伏天那个伏，前面只能加肥猪的猪啊，那就是猪狗人。
10: 嗨，您这可是编排着骂我呢。
4: 骂你，你要再胡搅蛮缠，我叫人来抓你。
10: 哎，王总管，我这可好好跟您说话呢。
4: 你也配跟我说话？你撒泡尿照干，你要舌头痒了找钢牙蹭蹭去。去留言呢。哎，
10: 行，大总管，咱走着瞧。

0: 都收拾好了，太太，你瞅瞅。
1: 不用了，锁上吧。哎。

0: 哎，姐姐来了，
1: 二老太太叫我给七老爷送点东西来。
0: 哎，快进。哎，姐姐，
1: 啊，
0: 七老爷还没醒着呢。
1: 哟，是吗？啊，那你待会儿把这些给七老爷吧。
0: 别介，二老太太叫来的人，我不回禀一声，不是找挨骂吗？
1: 瞧你。
2: 七老爷，槐花姑娘来了。
3: 啊！
2: 二老太太叫槐花姑娘送东西来的。
3: 哦，叫她进来吧。
2: 哎。
1: 这是孟家送给二老太太的鼻烟，英国的，叫您尝尝。
3: 哦。嗯，哼，拐出点来，
1: 哎，
3: 我们尝尝。

0: 让你跑一趟。
1: 伺候七老爷还不应当吗？七奶奶呢？
0: 啊，上西王坟上坟去了。

0: 不错啊，上等的鼻烟。嗯，年轻人，去把那个昨儿姨奶奶买那凤梨啊，拿几个叫槐花给老太太带回去。
1: 是。
0: 嗯。
1: 嗯。
0: 老太太这些日子怎么样
1: 啊？啊，挺好的。
0: 啊。
1: 嗯，就是精神不如以前了。哦，有一回打牌弄出上盹了，那三家都没敢言声。过了一会儿啊，老太太闭着眼睛问：“该谁出牌了？”老姑奶奶忙说：“我红中。”老太太闭着眼睛说呀：“碰。”
0: 老太太，
2: 是谁要凤梨呀、啊？

0: 七老爷，我先走了。哎，
1: 莲心，去送送。
0: 哎，我送送你。
2: 怎么我一来，他就走了？
3: 他是来送东西来了。
2: 他瞧见我没有？
1: 嗨，老太太身边的人，你别较真儿了啊！
2: 我偏较真儿。在老宅，他怎么着都行，可这是新宅。他要是再这么眼里没大没小，我可不客气。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这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不是吗？
2: 这话是了，他看在那七老爷面，也不该这么对我。
1: 莲心，

0: 身上什么味儿？
1: 你难得上我屋，还知道我身上有什么味儿？

0: 哎嗨，谁呀？
1: 吓一跳。哎，请问陈爷是？
0: 我就是。
1: 哎呦，您就是陈爷啊？来来来，您点上。
0: 帮帮帮帮，我不抽那洋烟。甭客气，甭客气，
1: 来抽会新鲜。哦，愿意抽这个？
0: 什么事儿啊？
1: 二老太太这两天出门吧？
0: 二老太太
1: 啊，
0: 后个梦见有个堂会，派下车来了，后个晌午吧。
1: 哦，后个晌午啊？
0: 哎，什么事儿啊你？
1: 啊，没什么事儿。我表妹啊，是老太太跟前抱狗的丫头
0: 啊，
1: 我这想给她送两件衣裳。
0: 哎呦喂，您送我对面门房吧。
1: 啊，哦好。
0: 哎，我说啊，您还是甭送了。
1: 哟，怎么了？
0: 二老太太身边的丫头，一年四季的衣裳都是宫中做好了发下来的，什么衣服没有？
1: 对对对，
0: 送了也白搭。
1: 对对对，
0: 穿不上身儿。
1: 对对，穿不上身儿。行，那我就不送了，不送了。那您忙，回见您哈。

0: 你怎么成这玩意儿了？
1: 闷得慌。
0: 咱别抽这行不行？啊，你上来你了不得这个。
1: 这是我哥哥嫂子给我买的，又不花你的钱。
2: 这我还在乎这俩钱吗？还？你这糟践自己，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糟蹋我自己，碍着你什么了？
2: 你就碍着我了。

0: 红花，把那副象牙的拿来。
1: 不许拿！
0: 拿来！
1: 站住！
0: 你是谁的丫头？

0: 闻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感情是大烟味儿。
1: 难得你还能闻出我身上有什么味儿。是我变了还是你变了？
0: 我变什么了？
1: 你自己心里明白。
2: 九红，咱这是居家过日子呢，不是图的就是个平平安安的、清清静静的吗？不是你这老打不起精神了，那还行啊，那还
1: 说得好听，图什么清静？我还要怎么清静？有人理我吗？你一年到头来我屋里才几趟啊，还要怎么清静？平安吗？都快二十了，我想不出他的模样来，还不够平安吗？我打不起精神了，我打不起精神了。
0: 你看，你看，你看，这我说什么了我？又哭了你。
1: 你走吧。
0: 妈，
1: 我老了。
0: 哎呦，什么叫老了呀？咱不哭了行不行？还不到四十呢，老什么老啊？等新花园子修好了，我陪你过去玩玩去，啊！
1: 文红，我，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0: 你看，得，又是一封灯仓。哎，行，我走了啊。

给他，叫他抽。我今晚过来啊。

0: 又来干什么？
1: 反正不是来找您。
0: 嘿，政府，我可告诉你，
2: 二老太太，给二老太太请安了。
3: 这是谁呀、啊？
2: 朱福，我是湘绣的表哥。哈、啊，
3: 这丫头挺好的。你有什么事儿吗？
2: 真对不起啊，二老太太，湘绣的爹妈想孩子，叫我来接。
3: 哎呦，这刚来才几天啊，就想得慌啊。
2: 哎，不是这意思，把孩子接回去啊，就不叫他再出来。
3: 这是什么话啊？我花钱买的丫头，难道没给你钱呢？
2: 钱是给了，他爹妈怕孩子在这儿过不惯。
3: 你这叫什么话啊？啊，这事儿当初是怎么定规的？啊，叫王总管来。哎，哪儿去了？
2: 哎，您甭叫他。这事儿我跟王总管也说了，他也没答应。
3: 朱福啊，你是叫朱福吧？哎，
2: 是，是。
3: 你们这些人呢，我一看就明白，一生个丫头，恨不能啊把这丫头当做摇钱树，啊，一辈子吃喝嚼舞，恨不能啊都从这丫头身上挤出来，啊，是不是？你不就是还想要钱吗？要多少钱？你说吧。
2: 我这……
3: 你满北京城啊，你去打听打听去。我呀，花了500块大洋啊。
2: 哎呦！500块大洋？啊，您给了500块大洋？哎，不少，还不少。
3: 还是的，我告诉你呀，我如今呢离不开这丫头了。哎，你说吧，到底还想要多少钱？
2: 哎呀，不是，二老太太，您误会了，我不是来要钱的，不是他爹妈怕孩子在这受委屈。
3: 哎呦，你们大伙儿听啊，这丫头在这受委屈吗？
4: 你这人可真不开眼，
3: 这是白了都甭说了。你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这丫头啊，在我这儿只管抱狗，什么杂活都不用干的。啊，我压根儿都没把她当做使唤丫头啊，就她一个呀，啊，能跟我一块儿吃饭。你瞧瞧，这么多丫头，就她一个呀。
2: 哎呦，二老太太，你可真是活菩萨呀！你太抬举她了，我这儿先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3: 走吧，瞎耽误半天功夫去，我还要听戏去呢。上车，
2: 来来，我扶您上车。
3: 哎呦，怎么回事啊？您呢？这猴脏的手。
2: 哎呦，二老太太，
3: 我真是，你回去吧。你回去，跟他爹妈说，要是想闺女了，就过来看看。哎，省得不放心不是？
2: 放心，哪有不放心那么一说？
3: 回去。
2: 他这乡下人啊，他不知道，他老瞎琢磨。
3: 你就回去吧。
2: 哎，我谢谢您，二老太太啊。
5: 您慢走啊，你可别见怪啊。慢走，二老太太。

0: 行啊，挺有手腕的。
1: 差得远，我这点东西啊，在您跟前儿不是忒寒碜了吗？
0: 你想砸我的饭碗？
1: 哎呦，我要是真想砸您的饭碗，刚才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我说什么了没有？
0: 小瞧你了啊！走，找个地方说说。
1: 听您的。

0: 自从那天我骂了你以后，你是咬着牙的放着屁的恨我吧？
1: 您错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是一个心眼的想巴结您，可是您瞧不上我。
0: 会说话会说话，你巴结我干嘛？
1: 哎呦，那谁不知道大宅门里是您王总管说了算？
0: 甭给我戴高帽，大宅门里是七老爷说了算。
1: 甭管谁说了算，您王总管我是丁点儿都不敢得罪呀。
0: 为什么？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1: 话不能那么说呀，将来我要想有点什么出息，还不全靠王总管提拔吗？
0: 怎么着，你还赖上我了？我告诉你，你甭来这一套，我这辈子不欠人情，不就450块大洋吗？我给你，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1: 哎，我要是那么眼皮的钱，刚才我不就跟二老太太要了吗？王总管，说不定将来您还有用得着我的，跑跑腿儿，出出力，只要是您王总管说的话，我要是办不漂亮，您把我脑袋拧下来当球踢，行不行？
0: 啊，我还真是小瞧你了啊。在哪儿发财啊？
1: 哎，跟人家合伙开了个营造厂。
0: 嗯，
1: 这不混不下去了。
0: 哦，我看这样吧，七老爷要在甄家花园盖个药行的子弟小学，我跟七老爷说说，看看能不能把这差事包给你。
1: 那还不是您王总管一句话，那一准就包给我了呀。
0: 猴崽子，手别太黑，别弄得我下不来台啊。
1: 这说了半天，这刚到正题儿呀。
2: 哎，这大饼子吗？
3: 来，大饼子哟。
4: 哎呦
5: 放下，听见没有？叫你放下，还不放下？你是干什么的？敢抱二老太太的狗？
4: 怎么说话呢？
6: 这是七老爷没规矩。
5: 七老爷，那这狗除了我，谁都不能抱的。给我，
6: 金子丫头，告诉我哪个房头的？
5: 你管不着，给我！
6: 哎，不告是吧？不告不给你。不告是吧？
4: 行嘞，那就是我的累，那顶最好玩了。
5: 你管不着。哎、
6: 告我，哪房头的？你。
4: 哎。哎，你说这应援的命劲儿的。
6: 哪房头的呀？我怎么没见过呢？二老太太刚买来的抱狗的丫头。
7: 八筒。
8: 八筒。
7: 您活了？
8: 没。哦。
7: 八条。还挺温和的。哎呦，知道你也糊不了。
9: 八万，我叫你糊。
8: 我不糊，我自摸去。瞧见没有？开杠您了，来个杠上开花，真臭！拜拜。
9: 三条。

0: 谁有妖姬啊？
1: 妖姬

0: 哎，您这倒是睡着还是没睡着啊？
1: 睡着了，可是我能知道你们打什么牌呀、啊？嘿，
2: 行，
3: 老太太，有您这么打牌的吗？
4: 困了就歇歇去。嗯，
1: 不用，打完这八圈，我得把他们三家啊全都打站起来。哎呦，大舅啊，哎，打赢了你出大头。哦，
5: 嗯，那老太太，嗯，您非把他们三家打站起来不可。
1: 对，
2: 瞧瞧，还，您比老太太还狠啊。嗯
1: 哼，香秀啊，见过七老爷了。
6: 七童您呢？
7: 见过，
1: 在哪儿啊？
8: 北方。
7: 刚才。
1: 是吗？
2: 刚才还骂我来着呢。
8: 七条。
1: 他还敢骂你呀、啊？啊，嗨。香秀啊，赶紧的，给七老爷赔个不是吧。
7: 七老爷，我刚才……
6: 哎，又什么？
2: 你怎么给我赔不是？嗯，
7: 我给你绣个燕台荷包吧。
1: 老七啊，啊，有事儿吗？
2: 哦，那个，明天开春不是妈的七十大寿吗？这上上下下都憋足了劲儿了，问怎么过呢？
1: 你呀，跟侯总管的商量着办吧。
9: 嗯，不成，
8: 七条，
9: 我老了。身子骨不灵了，要不叫我们那小子帮着打个下手舞的？
1: 行啊，你呀、啊、先带带他，往后啊就叫他接你的位子不就得了吗？嗯，红中。
9: 那我谢谢二老太太。
1: 甭客气。
2: 红中是不是？
1: 是啊。
2: 糊了。
1: 不许胡！哎，我净顾着说话了。嗯，没留神不是？我不给钱啊！
10: 我自己拿。
1: 你赖皮你！
2: 妈。嗯。我想那个过寿的正日子呀，到咱们新盖的花园子里过去。
1: 成啊！我呀，真想到你那新园子闹上一整天。
2: 哎，得了。
11: 哎，老七啊，有堂会没有？
2: 有啊。北京城的名角咱全请到了。哎，三叔，哎，到时候您跟玉婷啊可得一人来一桌。
1: 行、
2: 啊、
1: 我说真格的，玉婷她整天干什么呢？啊，给她说人家她也不干，都三十多了都没人要。哎，我怎么听说她、啊、她迷上个戏子
2: 戏
1: 啊？啊，是真的吧？
2: 没有的事儿吧？嗯，您甭净听他们胡说啊。
1: 我说的呢，咱们家的姑娘嫁个戏子，这成何体统啊。
11: 行了，二嫂，这操心的命。哎，打不打呀？不打我可就低了。
1: 哎，等着。
8: 六饼。
1: 哎，这不是糊了吗？啊，哎，拿钱吧你。
5: 老太太太棒了，连他十把庄。
11: 那我们就甭玩了。
8: 给钱吧，给钱吧。您的手气忒好了，
11: 看来咱仨呀还真得立正。嗯，
8: 差不多。

0: 小子们，
1: 有
0: 叫茶婆子。
1: 哎，是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喽，来喽，来喽。哟，我说二位，
0: 哎，
2: 你们都是喝茶的。
0: 对了，是喝茶的。
2: 哦，行，我叫他给您沏茶去。
0: 带着啊。
2: 哎。

0: 笑。
1: 嘿，干什么？干什么呀？
2: 没瞧见那小妞，她那儿还……
3: 你看，那就是白家的老姑娘白玉婷。
1: 少你还没撒高，
3: 迷上了万小菊，
1: 往那儿戳着去啊！
3: 只要万小菊的戏，她没眼必看。
1: 孩子，
4: 痴情女子嘛，啊！
5: 他们都去干什么的呀？
3: 哎，
1: 喝茶的呀。
3: 论辈分，你还得管她叫声大表姐吧？
5: 咱们这儿干什么来呀？
4: 我叫得着吗？
1: 喝茶给茶。
4: 我们官家和他们白家早就断了来往。
5: 我看呐，他们绝对不是好人。
1: 嗯，不是好人。
5: 爸，你可留神。
1: 我留点神。
5: 留神点儿，留神点儿。
1: 下
3: 去。哎，扶万小菊起床，还立马就起床。

0: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危机，患者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
0: 心梗、心衰等严重心脏病还有保守出路？
2: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
0: 去病根，通脉道，固元气。
4: 6%在25到50，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
5: 轻微写的1%到20%。
0: 看中医如何化解棘手的心脑血管难题。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波马上播出。
6: 它应该是个房颤的，
5: 是
6: 啊，房颤的一个脉象，胆脉呢还是瘀滞的，痰浊阻肺的。
0: 在四惠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女中医，无需患者多言，仅凭三指搭脉、望闻观色，就能对患者的病情有个大致判断。
6: 现在血糖就不正常，
7: 对
6: 对吧？血糖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的问题嘛。
7: 我血脂、血糖都比较高，它一下就耗出来了，就非常厉害。
6: 平时心慌吧？
8: 对，心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在微微的颤动，感觉
6: 肩颈也寒。
8: 您这个脉把的真的特别准，就是把我这个症状全都说出来了。
6: 你这是慢性劳损吗？
9: 现在还腿腰疼了，您就是这块疼，
6: 对，就这边，对，你这边确实是有问题，胆脉稍微瘀一点，可能和胆胃不和有关，
8: 确实不太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
6: 大便不成形吧，因为你痰湿比较多，这是代谢的问题。
3: 他就号脉，他把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说清楚了，当时就给我非常震撼。
5: 我记得原来你做完冠道有一侧脉，我清楚，
4: 就是
5: 这回还挺好。
0: 精准的脉诊是他行医的底气。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每位患者带来所有西医检查结果，逐一细看。
6: 中医它是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嘛，对吧哈、啊？来辨证施治。我们有了西医的这些化验指标啊、影像学指标啊，更加精准的这些监控，我们发挥了一个整体观念的调控，结合了我们西医现代化西医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5: 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
0: 他叫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曾做客养生堂等节目，在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深耕40余年，中西合璧，精准辨证，专攻动脉粥样硬化、顽固血管斑块及各类心脑血管疑难顽疾。精湛的医术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的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
10: 他很有名，他只要一开花10秒钟就挂完了，很难抢得到。
11: 抢号我也不会抢，他也不会，老是我们儿子给抢，有时候抢不着。
10: 对他的药比较全面，你吃完了整个身心都很舒服。
11: 过2-3天我喝他那药，我就觉着就感觉就出来了，有我说这药真好，我喝完那药就见效。
4: 到了5-6天的时候，哎，心脏轻松多了，
12: 感受就是这辈子就是跟张大夫走，张主任管我们，反正我们就有救。
0: 患者口中的药到病除绝非偶然，而是张波主任依托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结合现代医学精准诊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
6: 治疗上哈，我们中医比较成熟嘛，我们也是在抓住三个关节，第一

0: 李中焦、谢谭卓去解决你发病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要直击病机，这个血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机，那么我们就要活血化瘀。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本虚益气呀、养阴啊、活血。那么在这个三个关键的基础上，我们去加减，
1: 调理中焦，斩断痰湿生成之源，活血化瘀，疏通阻滞病机，益气养阴，补足脏腑本虚，三法并举，对症施治。张波主任在治疗中牢牢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在临床不断得到验证，众多患者从中获益。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张先生祖籍黑龙江，15年前突发心脏病，装入了心脏支架，然而一年后支架内再狭窄，又在原支架内套了第二个支架。此后的十几年里，他谨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为了养病，全家还移居到了海南。但到2024年末，病情依旧急转直下。
2: 最重的时候，走路50米或者50步就走不了了，疼的就是那就不行了，在那休息也不行，你坐也不行，但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疼的就醒了，或者是醒了就是在那疼，或者是有时候心脏疼，他就这时候就做梦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那个险恶的梦。
1: 无数个难挨的日夜，张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历经两次心脏手术的他始终没有勇气再上手术台，
2: 不愿意动这刀，因为我的位置不好，而且如果他这块又堵上了，就这个人要救起来都很难，确实是很害怕。
1: 2025年3月，张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血管内支架套支架后再次狭窄，随时可能堵死，
2: 走投无路了，那再堵就他就堵死了，那你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不然的话命就没了。
1: 再次手术风险极高，手术之外的常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有限。就在张先生深陷绝境、求医无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燃希望。
2: 我在养生堂节目中就看到了张医生的一个专访。
0: 基础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3: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老孙给大家念一下：
4: 全身血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3: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您解释一下。
0: 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我们治疗呢，治的是心脏，但是实质上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你治我这块，我怎么那个地方好了，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脚下的血管通了，他可能他别的地方肾的动脉，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肾动脉狭窄的尿蛋白它改善了，全身的血管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血管都是同样在衰老，只不过是部位不同而已，有的地方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点，而中医的多靶点的治疗它是在整体的梳理，所以呢它这个药物不光是到了心脏，它可能也连接到你别的地方。
1: 面对棘手的心脑血管疑难病症，在这期节目中，张波医生细致拆解中医诊疗的核心思路与施治方法。
0: 我们轻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补气养血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就像说出现了，那你都狭窄到不停的心绞痛，我们中医叫真心痛，胸痛侧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如果没有急的药，那就像类似于咱们西医为什么要你在更心梗的时候，我要溶栓，我要放支架，对吧？那就是一个急症。那么我们中医在像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或是他们放弃了西医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医也有个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原因。那么缓的时候我用补气加养血药，那么急的时候我肯定要用破血加收风通络的药，对吧？因为破血才能足瘀，才能收风，才能通络，那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内脏浮外经络，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字就通了，通了我们可能就会好了。
2: 首先说他这个医疗方面

0: 要补气养血，破血受风，基础药用什么他也讲。我听了以后啊，哎呀，我觉得非常新鲜，然后呢又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应该是不是试试这个。
1: 独特的诊疗思路，鲜活的治愈案例，让张先生看到了手术之外的第二条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2025年3月初，张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海南飞到北京，终于走进了张波主任的诊室。
2: 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就是没劲儿，很疲乏，路都走不动了。我说既然你现在先想中医调理哈，我说但是这个确实也危险性也比较大啊，我说那先中医调理我可以试试看。
1: 就这样，张先生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尝试中药调理。
0: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其实那是很煎熬的，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种感觉了，那真是一日三秋啊，就那种感觉。
2: 因为他当时已经气血不足了，免疫功能就低下了，这种更容易出炎症。首先那我考虑的就是要清热解毒扶正去邪，那么治疗原则，那么给他益气养阴啊，对吧，活血化瘀啊。
1: 当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免疫力便像一道失守的城门，炎症随时可能长驱直入。张波主任的思路清晰而果断，清热解毒以挫其邪，益气养阴以固其本，再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法，让虚弱的身体一点点找回抵御疾病的力量。
0: 到了5、6天的时候，心脏轻松多了，哎，这个很神奇啊，赶紧吃，接着吃，第二周以后，哎，感觉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哎，我说这个行，就走这个路。
1: 一天天好转的身体状况，让张先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那一次，张先生在北京住了将近50天，经过不断调方，他的症状逐渐缓解。此后持续服药1年多，如今再次来复查，张先生特意带了3张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
0: 我得给你看看我这个阶段的成果，这个，和这个椎主干你对比吧，
3: 这个
0: 轻度25%-50%，
3: 对，
0: 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这个轻微，
3: 轻微写的1%-24%，
0: 对，
3: 对吧？这个原来是
0: 降了一大段的，
3: 25%-50%，这边呢是经过治疗以后，它是对比填充均匀，远端血管显示良好。
0: 16年了，唯独在这儿吃了中药以后，逆转了。哎呀，我天哪！我这真是，就是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3: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
1: 3份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清晰见证一场血管逆转的治疗奇迹。
0: 这些这个逆转，我想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症状啊，那时候就走不了路，心脏也都难受的不行。现在呢，就是说正常生活，很轻松。
1: 如今，张先生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从先前都走不了50步到如今的活动自由，他也十分珍惜眼下的生活。1年间海南、北京往返10多次，只为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
0: 从他身上确实看到了大医精诚的医德和专业的这种风范，我真的是很幸运。就我是一个患者，而且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其实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在看也是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中医，也算是抓住了稻草，那我就好好的治下去，争取把我的病彻底治好。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这个

0: 心脏患者到底如何创造奇迹的。
1: 张先生的血管堵塞程度减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早在养生堂节目中就曾记录过一位心脏病患者逆转命运的故事。
2: 对，我那年还在上班，突然间头晕目眩的就去医院，当时就说给输液，完了后第二天就好像又没事了，
3: 缓解了，
2: 完了又上班了。没过几天就又犯病了，在躺在床上，我都喘不了气了，就晚上睡不了觉了。这时候心里就有点忐忑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
1: 再次紧急入院后，王阿姨进行了全面检查。
2: 那内科检查说你得做支架，一根80%，一根75%，还一根60%，三根还是前降支中段。
1: 病情刻不容缓，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手术，但王阿姨却犹豫了。
2: 他说要放到一块儿放仨，我心里恐惧，我特别恐惧。问医生，我说装完那个是不是不用吃药了？不是，那吃药还必须，还得比那个你不装的还得要坚持吃，就不弄了，就放弃了。正好我就去看中医去了，其实我是误打误撞，我就看中医，正好碰见主任。
4: 当时呢，做完冠状造影呢是80%以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是。建议他一定要做支架的。他说我现在肯定不做，你不给我治我也不会做，就这个意思哈。完了然后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我也试试。
1: 当时王阿姨索性住进了医院里，开始中药调理。
4: 我们中医往往说毒邪损伤了脉络，在治疗上呢，实际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画斑块，而是呢调整脏腑的功能，说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稳定。
2: 我住院出来以后，我就出去旅游去，把这个中药一下出了带半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哎都挺舒服的，我就可世界出去玩去。
5: 到现在真的没有再装支架？
2: 没有，
5: 但是所有的症状都不存在了。我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好像我是前年又照过一次，就是他那指标是65%，
5: 80降到了65%
2: 啊，对，最高的65%，完了是30%、20%。
1: 坚持中药调理后，王阿姨不仅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再复查显示，原本堵塞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堵塞程度由80%降至65%，其余两根血管堵塞程度也降至30%、20%，成功实现心脏病病情逆转，彻底恢复了正常生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李阿姨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普通农民，早在40岁时，她就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此后病情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心衰。
6: 走道上不来气儿，浑身肿呢，你怎么躺着都硌疼，就是不舒服。到后来我就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就老从药铺自个儿买药吃，吃吃后来也不成，就我们家那妯娌，他说那中医挺好。
4: 脉对还是不齐的，脉不，咱们说的绝对不齐，这还是个。
1: 2015年初，李阿姨慕名找到张波主任，当时她只想调理心脏救急，并不知道身体里埋藏着更大的隐患。
6: 那一个号脉说你肺不好，你检查肺癌。
1: 单凭脉诊就发现了肺部隐患，这让李阿姨对张波主任更加信任。而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也让李阿姨一家人彻底慌了神。当时的医生给出了手术或者化疗两种方案。
6: 他一说做手术，我害怕，我那就身体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我怕我下不来手来。
1: 那是李阿姨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心急未愈，癌症缠身，又害怕再上手术台，绝境之下，她再次想起了张波主任，
6: 就回去找主任去了，就跟主任那吃中药。
4: 我们就是调整病人的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能否让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抗病，尤其

肿瘤，更是和免疫有关，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往往靠的是自身的免疫力去战胜疾病，我们尽量的提升它的气血，提升它的正气，稳定它的免疫力，再通过我们中医的其他的方法来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脑子要思路要清楚，我要给他干什么，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讲的。

0: 病又叠加恶性肿瘤，张波主任需要理清思路，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如何兼顾。
1: 我们中医讲的心肺要同治大自然之气和我们脾胃的水谷之气结合储存在我们的肺里头，叫中气。这个气呢，它又贯穿于我们心脉，那你心脏的负荷大，那我们的肺脏它肯定是痰浊实滞，也等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本着心肺同治的原理，那么我们益气呀、活血呀、化痰泻浊呀，对吧哈，清热解毒、软结善解，同时都在用。那么并且我们也是利水，咱们说利水的问题就是减轻他的心脏负荷啊，并且要保证他电解质还不能紊乱。
0: 在张波主任看来，心与肺各为血，气之主，是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心肺同治，便是要益气活血以通心脉，化痰泻浊以净肺气，再以利水之法卸下心脏的重负。
2: 我上主任那儿来，我那年就我自个儿照镜子，瞅我那脸黄绿黄绿，就是虚肿。你说吃主任那药，刚吃两天吧，哎呦，我说这药还挺好哎。我讲我没病了。我就说吃这一礼拜，我吃完主任的药，我说我好了，感觉我的浑身轻了。
0: 李阿姨4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快60岁时又罹患癌症，人生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李阿姨硬是靠着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在中医的系统调理下变了模样。如今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平时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日常起居作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2: 我都放弃治疗了，我这毛病，我盯到这家我这还活着呢，我说这不就是主任是我的贵人吗？
1: 一直他坚信啊，跟着我走，我也挺感谢这些患者的，因为他们对我是足够的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一个肺癌加上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能够一直跟着你12年。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的你是比较省钱的那种患者啊，有这么多病，因为他只吃了中药，还有少量的西药。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几乎每周二，63岁的王文清都会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医院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一年前，王文清的二尖瓣腱索断裂，这是心脏瓣膜病里非常严重的重症。医生的建议很明确，尽快开胸手术。
3: 就是特严重，你想都断裂了，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所以说他还是建议就是开胸。但是老太太又害怕，又60多了，她不愿意。
0: 二尖瓣是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的一扇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只往前流不往后倒，而腱索就是拉住这扇阀门的伞绳。伞绳断了，不做手术修补，任何药物都无法逆转。放弃手术后，王文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胸闷气喘，走不了几步路，还伴随持续性胸背剧痛。看着母亲备受煎熬，女儿也心急如焚，
3: 特别喘，你都能听得见她那呼吸声，就是特别重。她就是断裂之后，她就老是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因为我父亲他就是癌症嘛，肿瘤医院说活不过3月嘛，然后我们慢慢调理，活了11年，然后所以我妈这回还是选择中医。
1: 有没有生气呀？
3: 这两天没有。
1: 也没感冒。
3: 没感冒，
4: 咳嗽
1: 嘛，咳嗽你如果要是咳嗽重，
4: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咳。

0: 我知道不，然后我说那不行，老太太害怕呀。
1: 血压维持多少？
0: 开胸就是从这儿好像一直开到这儿，你恢复你怎么恢复啊？又60多了。
1: 他说你看我腿肿，我这就是我胸闷胸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我胸被疼的不行。他说主任你就先给我解决胸痛吧。我现在咱不谈做手术，你现在给我解决胸痛，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做不了手术，因为他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我说我先给你止痛试试。
2: 这激酶是没有问题的哈，激蛋白激蛋白啊。所以
3: 面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张波主任格外谨慎。他能做的首先是在手术之外先把患者的痛苦降下来。
1: 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很小心的，我在用药上都是斟酌来斟酌去的。心肺同志嘛哈，我们要心肺平喘啊，对吧，活血止痛啊，给心脏一定的营养啊，扶正啊，气血呀、啊，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调整。
0: 前期也是怕不敢用活血的药，又怕那个活血活大了也不行啊，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调这个药量，然后呢想好之后回家先说先喝一副先试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呢要及时沟通。
3: 本着心肺同治的核心理念，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经过一次次调方，王文清的病情开始好转。
0: 半个月以后就慢慢慢慢的就你能听见他呼吸声就好得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疼痛能减少，就不用老整天哎呀哎呀上不来气儿那状态了。
1: 精气神儿比原来好多了，虽然他原来还有很多疾病哈，那些病呢不能一下子去根除，那起码我目前他的心脏是稳定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加重。
3: 即便治疗效果不错，张波主任仍然反复叮嘱王文清和他的女儿，瓣膜腱索断裂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身体状态允许时还是要去修补，一旦突然加重必须及时就诊。
1: 如果有突然加重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这个你一定要讲着把风险给他讲到，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得要去及时争分夺秒的去做事儿。
0: 哎，来好了，谢谢你。没
3: 什么。王文清的女儿是独生女，孩子刚刚2岁，她上要看护老人，下要照料孩子，琐碎繁重的生活也让他疲惫不堪。
1: 你都说你特别可爱，哎，过来过来，哎呦天哪，人都说他，哎，这小孩太可爱了。
3: 如今，不仅王文清定期找张波主任调方，他的女儿的产后虚弱、小孙女的便秘问题也都在这里调理。
0: 就是挺乐意来张大夫这看的，包括孩子也是到时间，他说张奶奶号脉。
1: 因为我好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在这看，其实大家都说医患很难，实际上我觉得医患不是，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努力为你治疗，尽力的缓解你的痛苦。
3: 从一个人的信赖到一家人的托付，再到几代人的相伴，这份信任就这样贯穿始终，穿越时光，愈显真挚。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4: 您上次说的那个绝句茶，我在喝这个。天天喝
1: 啊，那个也好，你再喝点你自己的玉米须，咱们说的就完全够了。
3: 在张波主任的诊室里，他会给患者讲用药的道理，讲饮食的注意事项。他曾经还和很多人分享过一个他开给妈妈的方子。
1: 我们家家族性的高血脂、高血压，我妈呀，她是在一个冬天一下子倒在地上，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后给予了中药。当时治了可能连续有3年吧，后来我给他做成散剂，那么最后呢，因为病情稳定了嘛，到现在已经30年了，没有再梗。
3: 一剂良方，医者精诚。 不少心脑血管病患者借助此方缓解了病痛，也正是因为真实可见的疗效，无数患者

0: 千里寻医。被疾病困住的人生在这里迎来新的转机，
1: 就是要为这个人类的健康和我们大家的幸福去努力，就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常常帮助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幸福啊！如果我能做到一辈子都要这样一直到老，那真的是一生的幸福。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3: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6: 和机器狗进行比赛，
7: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8: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摇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度。

0: 特别事件，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昨天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回应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跨境泥石流灾害的相关问题。这一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造成了中尼两地人员受灾，出现人员伤亡以及失联的情况。
1: 中方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明确将全力搜救中外失联人员，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将向尼泊尔提供援助，开展跨境救援协作。
2: 连日来，西藏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害牵动着各方人心。那本次灾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中方和尼泊尔境内都有受灾群众，而且在受灾群众当中都有外籍人士，那这就极其需要跨境协作与救援。那么当前的救援状况如何？这次灾害的成因又是怎样的？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了一系列的提问。
3: 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目前官方是否已经确认了此次灾害的原因？
3: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能否通报一下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
3: 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
0: 今天参与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展开现场抢险救援。
1: 我们来看今天上午的最新进展。
5: 一大早，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搜救任务，
6: 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通过这个搬运石头以及这个衣物各方面的途径看能不能找寻一些可用的信息。
5: 同步前出开展侦查摸排，排查现场灾情、地质风险及通行条件，为后续救援任务稳妥推进打下基础。
7: 放一点。
8: 好，现在我们看到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成功地将冲锋舟拉到了对岸。
5: 空中方向，西部战区空军部队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进行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警预报，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分发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6: 主要存在的困难就是这个道路还是有点泥泞通行率很低最前沿一侧只能通过徒步来进行，同时还存在部分的山体落石的风险。
5: 同时，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在全力投入抗洪抢险的同时，抽组卫生骨干，组建医疗巡诊队，奔赴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150余名受灾群众开展巡诊送药服务。

0: 把诊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心守护受灾群众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1: 根据记者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目前灾害造成核心区道路严重损毁，厚重的淤泥阻断了救援通道，挺进的条件十分恶劣。
2: 本台记者连线前线救援官兵，了解灾区一线最新抢险进展。
3: 现在核心区是一个什么情况？
4: 现在核心区道路最后3公里已经完全阻断了，然后挖机大概往里面挖了有800来米，然后再往前走的话，那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断的，就是只剩河面了。所以现在难度最大的点就是看如何把这个河面这点打通，才能往最里面走。
3: 有一部分消防队员用这个冲锋舟在河对岸往里挺进，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因为一开始就是陆军说拿直升机调人过来，然后因为这个峡谷它比较窄，所以这个方法暂时行不通，然后就是这个拿无人机把消防的人员调进去了一部分，拿冲锋舟送进去了一部分，还拿绳索然后送进去了一部分。
3: 现在整个挺进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哈。
4: 对，挺进难度我感觉应该算非常大吧，在路面上面7-8米，最高地方得到10米，因为那个山上的那个松树身上的痕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了。路面的淤泥厚的地方有4-5米，
3: 后面的这个难度应该很大。
4: 对对对，因为我们拿无人机飞了一下，后面的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泥石流，我相信老师您肯定看了，是铺天盖地的过来的。即使是往回这个逆流而上的时候，它最高的高度我们大概算了也得有10多米，那是3层楼的高度，太吓人了。
3: 堰塞湖还有溢出的这种危险？
4: 对，因为它是现在有专门的专家组在看着这个堰塞湖是不是会有溢出的危险，而且我们刚才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离我们稍微较远的地方又发生了泥石流，但是现在这个泥石流的大小对我们有没有影响现在还不太清楚。
1: 不仅是救援条件非常的恶劣，而且还很危险。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了受灾的核心区。大概是在下午4:30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已经抵达了救援的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2: 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5: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河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机址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我们关心救援进展，也关心这些前线的救援力量他们的安危，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分析。这一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呢，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2: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

0: 市。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产瓜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1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2: 来特别关注一个警示，风险就在身边，可能就在您的手机里边。
3: 现在啊，有不少中老年女性会刷到相亲直播间，直播间里的大叔个个是风度翩翩、帅气多金、谈吐不凡。
2: 现实生活当中怎么就看得比较少呢？看多了这些视频啊，你会觉得视频里的这些完美大叔好像哪儿不对劲。
4: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半。
5: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最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6: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5: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

0: 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姑娘老师他们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签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的。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的，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找我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
2: 这些个所谓的婚介公司呢，盯的就是中老年的女性，在介绍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去问你有什么相亲的需求，也没有安排线下会面，只是一味的催你快交钱快交钱。
3: 但是一旦交完钱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久前四川成都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4: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0: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4: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他很满意，可以帮他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4: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提呢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4: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警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随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

0: 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1: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我们看到卞女士她的钱是退了，但是民警觉着这事儿没完。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个人。
3: 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0: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4: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0: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5: 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
4: 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0: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房屋渗漏是不少老旧小区的烦心事儿，楼顶渗水，年年修，年年漏，地下人防隐患重重。
3: 一边是居民诉求各不相同，一边是维修推进阻力重重。难题面前，各方能不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呢？来看本期接触即犯。
7: 会的，物业的都在这儿。今天的雨也比较大。雨势也挺强的，而且急速降雨，需要咱们24小时值守。一旦接到这种维修的请示，立马的咱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8: 现在这是淋雨大了，它就顺着墙就往下流。我说我门口放点雨没事儿，主要是这玩意儿在这儿。
9: 这场急雨把恒盛社区的房屋漏雨问题一下子摆到了台面上。对于不少住户来说，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8: 对，来了啊，我就下灯看一眼。嗯，来，这边现在正漏着呢。啊，这里边有台阶。对，
10: 接着盆水那个，当时漏的就是这块。
11: 对对对，最大的就是那眼儿，那是有个眼儿吗？
10: 哦，这啊，这块眼是吧？
11: 起鼻子，大鼻子。
10: 这几年也没一直没什么，
11: 自己修好几次了，漏5年修5年，喷嘛2分钟一喷嘛。
9: 恒盛社区2004年建成，小区一共有44栋住宅楼。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将近40栋楼的外墙上大大小小的修补痕迹随处可见，补丁式维修反复上演，为什么始终不做整体大修呢？
12: 您说您家不漏雨，我家漏雨，恭维您不用用是吧？但是我告诉你，我家没有电梯，咱们你电梯坏我也不同意。
13: 我家现在还漏着呢，您不同意那？我家漏着呢，您给我修去，您不同意？我找物业修，物业告诉我没有高空自制，修不了，只能启动。 恭维。
14: 你像我们家这窗户，说句不好听话，它这都漏水，漏水这个物业这就可以这给修了，所以没必要动这恭维。
11: 为啥说不让动恭维呢？
12: 啊，
11: 这点钱不能动。
12: 我能够理解您说的。
11: 该动完了，完了就没有钱了。你漏房在这漏房了。
12: 我知道，但是你这房子漏雨事实，你就得给我修。
11: 你暂时的，将来电这关了人命关天，你知道吗？
12: 你要不用也行，你去说动政府，你让政府给我修，反正我是没有钱修，我不能因为买了这房子漏雨我不住了。那你说买它干嘛使啊？
9: 早在2025年雨季结束后，小区就已经启动了公共维修资金修缮的前期准备工作。可一边是盼着通过大修止住渗漏的住户，另一边是担心大额工程会耗尽公共维修资金储备的居民，双方诉求相持不下，房屋的整体大修也只能一拖再拖。旧的难题尚未化解，新的隐患又已出现。有居民反映，今年28号楼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
15: 哎呀，这水够深，多累呀！
10: 慢点水。
15: 哎呦。
14: 我们今年3月份把这管道都修过了，
15: 都修过了，怎么还漏啊？
14: 上一次的水位到这，我们这次把这个管道修了之后呢，可能就还好一点了。
16: 这个人全素了，我们也怀疑是因为楼上这个楼体渗进来的，它管道漏水也不可能漏这么多呀，频繁这么漏，因为他们已经修过一次了。我们弄这个板就为了防水泼嘛，关键是这个箱给泡了。之前我们被泡过一次，然后修了一夜的电闸，全整栋楼停电了。
9: 恒盛社区地下空间是人防工程，去年雨季一场积水倒灌让28号楼意外断电，那次的险情给大家敲响了警钟。今年3月，人防部门进场作业，对相关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换和隐患整治。
14: 我们人防这个管道啊，都是在人防工程地板以上，管道漏不漏水，我们这是有痕迹可循，所以呢，这个整个地底下是没有人防工程需要的给排水管都没有。
9: 既然不是管道渗漏的原因，那么积水的源头在哪儿呢？原来这个小区的设计主要是欧式风格，别致的烟囱和天井曾经是一大卖点，但是20多年后，特殊的建筑构造也导致了渗水的隐患。
14: 我们家从那头一直到
17: 这边，
14: 到这头就严格来说，这顶上就等于都漏了，其实是上边。有裂缝，然后哗顺着斜坡就
17: 下来了。
14: 对，
17: 因为咱这儿在这房子一破路嘛，
18: 看这个瓦了嘛，跟那个下边它的轮毂离开了。
17: 下雨这个也会从这瓦缝能往下漏。
18: 这是保温层，这是墙体，它这一裂出现裂口了，防水效果失效了，然后从这个墙体跟那保温盘中间这缝往里灌水，等到冬天上冻的时候，里边还是潮湿的，剩余的水会结冰，结冰第二年又化，就这种热胀冷缩的反反复复的，导致这保温层是。离开这个墙体的这个缝隙是越来越大，
9: 缝隙越大，雨水渗透越深，而地下室也会因楼顶渗水被泡。这么看来，渗水不再是高层独有的难题，低层住户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这次地下室泡水的突发情况，也让不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业主开始重新考量启动公共维修资金大修这件事儿。
14: 你放心，给它修完不漏，大家好都好，这个墙体啊什么都会。有帮助，要不然雨老渗渗渗，到时候漏你这也是问题。
16: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考虑吧，你要动工维的话，像这种对楼体也好，
13: 还有哪家不同意呢？
14: 现在都不同意的很少，我们都已经做完工作。
9: 居民态度慢慢松动，但公维资金的审批还有重重困难。审批有2道硬门槛，顶层漏雨户数达到顶层总户数30%以上，同时全楼要有2/3以上业主参与投票，投票的业主里户数面积双过半同意，才能通过住建委审核。小区这次一共提交了33栋楼的公维资金申请，但最终只有18栋获批。通过审批的18栋楼，后续还要完成造价核算、方案复核、施工单位遴选和公示等一系列流程。眼看着雨季步步逼近，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心急如焚。
16: 就这个地方，就从上面闹的，把这个人家这个都泡了，
15: 漏了挺厉害。
16: 对，漏了
15: 斜了。
16: 还有这个上面，你看，那个洞，还有这家，因为这个天井它顺下来，这个水漏到人家这儿，
19: 漏的哗哗的，漏的特别严重。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尽量快点？
15: 张老师，是不是能给我们插个队呀？
20: 我给您。

0: 企业也有这种情况，那大家都挺难的，别人怎么办啊？
1: 这些黑的眼儿，这栋楼，这都是咱们物业给应急维修的。
2: 这里物业这费用花了好多钱吧？
3: 是是。
1: 再这么修下去，估计他们也扛不住了，干不下去了。
4: 是我们已经扛不住了，扛不住了。
2: 所以您这块工维您就加速点儿，加速加速再加速。
0: 我们这样，我们也给您准备一个，就是咱们的材料清单，那个提前做准备。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收到材料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看。
5: 对照材料清单备齐申报材料，至少能节省两个多月的办理时间。不过此次维修资金仅覆盖18栋楼的楼顶，涉及50户居民，仍有150户住户的渗漏问题悬而未决。
4: 几乎都是这个窗台漏，就不在公共的范围之内，还不算那个材料费，就一个窗台也2000块钱。
6: 你们这收物业费，你居民的困难你不给解决吧？
4: 我们真兜不了，钱太多了。
1: 那兜不了底儿，那物业费还要吗？
4: 那也得要啊，那我这公共的水电
1: 问题，居民的问题您解决不了，那您还要什么物业费？
5: 起初，街道曾设想150户的渗漏维修全部由物业兜底，但5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这一设想在现实中难以落地。为此，镇政府和街道没有一味向物业施压，而是决定给予相应的支持，为物业留出缓冲空间。
3: 老百姓的投诉也不少，就是因为这个漏雨这个问题，咱们协商这个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4: 已经维修了很多东西了，花不少钱了，现在真垫不起。
3: 我们会在别的方面肯定大力支持你。
2: 其他的，什么路面呀、绿化呀，包括我们每周也会这么大扫除，
3: 是
2: 包括我们就是其他的能做的孟书记这都会给。
5: 最终双方达成协作，社区今后协助物业推进道路修整、绿化养护、路灯改造以及周末环境整治，物业则扛起剩余漏水问题的应急责任，优先挑选险情突出的楼栋，先行开展汛期应急处置。
4: 大概有100来张吧，比以前少太多了，几乎都修差不多了。
7: 这回修的还真好，不漏了，这回踏实了。
8: 最近这一直下就没漏，可以说就现在这次这物业啊真负责任。
5: 这边物业公司有条不紊开展汛期应急维修，另一边公共维修资金的最终审批格外顺利，18栋楼的屋顶修缮这个雨季就可进场施工。与此同时，人防部门也传来好消息，准备对28号楼地下人防空间开展专项修缮。
9: 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三头井吧，
6: 那之前咱们看着这这边不是一直在往外冒水，
9: 对，但是它等到下一步呢，柱浆的材料通过高压打到墙里面去，
6: 会在这个部位就形成一道就是防水层。
5: 8月12号，大兴区发布大雨红色预警，这一场强降雨成了对一系列处置成效的一次检验。雨水落下，恒盛社区地下人防空间没有出现积水，刚完成应急维修的楼栋也经受住了考验。
4: 26号楼，这个整个是我们都得修完的，你看上面那个梁，黑色那个都是我们修完的，包括这个27、23也是我们都得修。
7: 这么说，你们刚才老百姓给你吃大拇指，这回修完真是挺好的，
1: 比之前好多了，一点都不漏了。
8: 它要不好，我就别的不会说，是吧？好就是好，
4: 这是我们别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就相对来说这个。缓和一点，
7: 互相支持，社区是大家的。
10: 8月28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4100多位2026级本科新生，其中呢有6位新生是来自同一个高中班级，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第一中学2026届耳泉班。
11: 这6位同学曾经在同一个班级里度过3年高中时光，如今又在同一天走进了北航校园。
12: 在北航沙河校区新生报到现场，记者见到来自甘肃静宁一中的几名同学，黎怡飞、雷明涵、刘一帆、邹诗雨、梁余航、郭家旺，他们是同班同学。其中黎怡飞同学在学院路校区报到。
13: 我跟郭家旺同学我们是同桌，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关系就非常好，所以一起能够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既有巧合又有缘分嘛。当时听说我们班6位同学都考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因为毕竟我们6个在高中3年都是同窗情谊非常深厚，一起考上北京

0: 洪文堂天大学呢，在追梦路上可以一起加油。
1: 他们所在的甘肃省平凉市静宁一中尔泉班，以静宁一中的创办者王尔泉命名。这个班名像是一种无声的激励，推动着他们在学习上勤奋刻苦，互帮互助。高中时，六人课间经常一起讨论题目，还会一起打乒乓球。得知六人同时被北航录取，大家十分惊喜，特意建了一个群。
0: 每隔一段时间会一起聚一聚，交流一下最近的学习经验，缓解压力什么的。然后我们可能会互相一起约定参加某些社团，一起报名一些课程，然后在这些一点一滴的这些行动中吧，就是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1: 六个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却怀揣着同样炽热的初心。雷明涵、刘一帆、邹诗雨三人选择了工科试验班类，其中刘一帆很早便将科技报国写进理想。
2: 我写的是，我希望在北航能够实现我空天报国的理想。
1: 梁余杭和郭家旺则被理科试验班类录取。六个人选择北航的初衷各不相同，最终都奔向更辽阔的天地。高中三年，他们彼此照亮；大学四年，继续共同前行。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次恭喜他们圆梦，同时呢，这也是他们新的梦想开始的地方，祝贺他们。不过说到开学哈，有的孩子们可能有点没准备好。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部分孩子由于对于新学期感到过度的紧张恐慌，不得不到心理门诊寻求帮助。
4: 其中家庭和父母的过高期望正成为诱发孩子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安定医院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5: 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方法。
6: 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心理门诊，即将升入高一的小赵向记者吐露了这样的话：面对崭新的高中生活，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5: 上高中的话，就是感觉会很紧张吧，然后也担心自己就跟不上学习嘛。然后，如果比如说再把你垫底的话什么的，肯定心里会很难受。
6: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发现小赵的焦虑并不仅仅源于学业本身，更来自于父亲长期以来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
5: 说你必须得上个好大学，然后才能有个好处。我会觉得其实说的有点过，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方法。
7: 家长就是觉得希望孩子好嘛，比如说考虑他的就业呀、他的未来。
6: 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却难以承受。慢慢的，小赵开始频繁与父亲发生冲突。随着开学日期临近，他的恐慌感愈发强烈。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徐高阳说，像小赵这样因家长过高要求而诱发开学焦虑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往往在假期就被埋下了伏笔。
8: 一整个假期报满满的课，很多孩子他会跟我说，他大概比上学还累。就是他会从早上七八点钟就开始上，一直上到要晚上的时间。他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假期的调整的过程，他其实相当于上学期延续，然后直接衔接到了下个学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焦虑就可能会更明显。
6: 而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波动时，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家长能否及时捕捉并正确回应，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理危机的走向。
8: 一些言语上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抓到的，非常紧张，忧心忡忡。他会说下学期是不是老师同学会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学下学期内容好难，我下学期的表现肯定会不太好。另一个反面就是他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冲动，在家里非常容易发脾气。
6: 如果这些早期的信号被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疏解，就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回避行为或极端表现。
8: 轻一点，在家里可能会撕他的这些书卷子；更强烈一些的，会发展到在家里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这种其实比较强烈的表现在低龄一些的孩子上面会更容易看到。那可能更高年龄一些的青少年，我们见到比较强烈的，可能他就会退缩，压抑到一定的强度的时候，出现那种缄默的状态，突然他的语言功能发挥不出来了啊，他就会整个把自己封闭起来。
6: 当倾诉表达一次次被无视，无助的孩子很有可能彻底压抑自己，完全回避问题，最终造成心理疾病。在诊室外，父子俩分别向记者说出了这样的感慨。
7: 说真话，孩子没病的时候觉得不理解，就觉得他应该听话，等孩子病了才觉得，哎呀，他要是个正常人多好啊。
5: 你对我严苛可能是因为你当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学历，然后也知道你

0: 自己当时打拼的辛苦，所以说你也让我以后不要像你一样。但是我想说的是，请您尊重我，然后营造一个快乐的氛围。
1: 北京台报道。
2: 那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也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和调节方法。
3: 如果说您家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妨试一试。
1: 徐高阳建议，家长首先要正视孩子的焦虑，帮助孩子澄清当下的困扰，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说教。除了家长的支持，孩子自身也要主动疏导情绪，比如可以找一两个信任的好友分享感受，平摊压力，设定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学习目标，或者在身边放置自己喜欢的玩偶挂件，这些都是简单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此外，医生还分享了两个随时可做的小技巧，呼吸法和放松法，帮助身体从紧张状态中快速平复。
4: 首先需要比较快速的吸气，大概用4秒钟的时间。屏息。然后缓慢的吐出。这样大概进行4到5个循环。
1: 第二个是放松法，借助身体的对比感受，找回真正的放松状态。
4: 不放松就是往这一摊，但其实它前面会有一个需要先紧绷起来，先把肌肉绷紧啊，大概持续4到5秒钟之后，然后再突然放开，感受那个血液从这儿流过去，这其实才是那个真正的放松感。
1: 掌握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调整对焦虑本身的认知。徐高阳提醒，焦虑不是敌人，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挑战的信号。
5: 其实焦虑本身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情绪，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做准备，更好的去应对后面的生活。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焦虑就非常紧张，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长都不要对这件事儿过度的紧张。我们当感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办法恰恰就是获得周围的支持，然后去尽量用自己的行动来获得更多的确定感就可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开学这件事情，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在新的学期有更多的成长。
1: 当然，如果焦虑情绪持续超过2周，并严重影响睡眠和日常生活，还请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新学期，愿每个孩子都能轻装上阵，从容出发。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看到的是国产制造耀眼的高光时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背后很多的科创者在坚守中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艰辛历程。
3: 北京卫视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正式把镜头对准这群幕后实干者，节目将于8月29号起每周六晚9点正式播出。
6: 这档节目缘起于历时近2个月的全域巡选，自今年5月启动，节目组走遍北京、哈尔滨、杭州、武汉、西安、成都、香港7座城市，落地11场专场路演，1000多个项目踊跃报名，200多个优质项目同台比拼，历经层层筛选，50支潜力科创团队汇聚北京，他们被称作科创的金种子。
7: 政府资源都向我们去靠拢，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茁壮成长。以我们公司为例啊。我们转化之后拿到了像中关村 DMC 项目的这个支持，拿到了中关村 U30 的人才支持，然后在人才的公租房啊、子女上学方面都得到了北京全方位的这么一个帮助。
6: 这里有00后清华博士创业者，紧盯 AI 行业算力成本高、普通大众难以普惠的痛点，他们之中还有人跨越山海，选择把事业安放在故土。
8: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是在做神经再生修复这个领域，我们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生物材料，就是仿生的材料啊，通过这个医疗器械转化的这么一种形式啊，把它做成能够造福患者、能够推动医疗进步的这样一种产品。
6: 在这些金种子当中，也有创业者把科研的初心系在最朴素的亲情与生命期盼之上。王宇峰深耕智能人工喉技术研发，源于想要帮助失声的患者重新开口说话，节目上也让父亲能够再次和女儿顺畅对话。对他而言，技术不只是冰冷的算法与零部件，更是打通言语隔阂、重续亲情连结的桥梁，
8: 就是帮助盲人能够恢复一定的视力。
9: 里，通过我们的设备的植入，这个盲人未来能够实现生活自理，这个避障。

0: 自行的这些活动能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
1: 每一期节目都在推动技术走向产业，每一颗金种子都在这里被接住、被托举、被赋能。
2: 一个线上的供需匹配平台，解决供需对接的问题。我们开发了一个 APP， 叫做蓉蓉，目前正在内测中。一个线下的技术经理人团队，我们的目标是1000人。

0: 平台，一个创新沃土，有更多的公司能够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8月29号起，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北京台报道。
1: 昨天晚上，历时4个月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式落下帷幕。
2: 精彩的展览还在继续，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同时启幕。另外，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开票。
3: 为了回应观众的参观热情，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昨天延迟开放到晚上8点才闭展。展厅里，拉斐尔、提香、卡拉瓦乔等艺术家的经典作前排起了长队，大家希望在这些传世名作回国前，最后再好好欣赏一番。
4: 就像网上说的，这个起码省了一张去意大利的机票，是吧？然后对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初期、盛期以及它的末期，大概这些作品风格有了一个了解，然后对这些传奇的这些画家的作品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吧。
3: 文创展示区也热闹非凡，很多观众都挑选了经典代表作的衍生品，把这份特别的艺术体验留存下来。
5: 感觉画作都很细腻，感觉自己的艺术审美达到了一个提高。
6: 所以再买点纪念品。
5: 嗯，是的，是的，给没能来到现场同学，然后一点分享吧。
3: 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汇集来自意大利乌菲奇美术馆等重要收藏机构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珍品，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卡拉瓦乔等艺术家的经典作品为重点，通过原作展示呈现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精神。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通过延时开放、公共教育、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让更多观众走进世界艺术经典。
7: 参观者都是通过一刷、二刷、三刷甚至4刷来美术馆参观现象性的一个大展，整个的参观的观众在120天的时间内超过了30万观众。
3: 作为国家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拥有13万余件各门类美术作品。此次中国美术馆进一步扩大长期展陈规模，推出馆藏经典作品陈列，集中呈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不乏宋元明清一直到近现代的名家名作。
8: 最有名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最深入人心的一批作品，紧接着文艺复兴的这个大展哈，我想对于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讲，确实是一个精神的盛宴。
3: 当晚，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同期开票，将于9月29号起展出。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苏民先生诞辰100周年。
2: 今天上午，蒋去水河苏民文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举行。戏剧界、出版界代表、苏民先生家属及剧院青年从业者齐聚现场，以文艺人以著传新，回望前辈艺术人生，致敬百年话剧匠心。
9: 蒋去水河，他说80岁这天我写啥？你说我写啥？我就突然想到这，他说这词儿好，我们再加一个注脚吧，叫周切前行。北京人艺前辈们，他们在50、60年代创造的辉煌，他们的掌舵之力，使得今天北京人艺旗子不倒。年轻演员跟着我已经看到我们剧院一些年轻演员是苗子，是有才华的。
10: 蒋去水河苏民文集由苏民先生之子濮存昕主持整理汇编，依托至亲和剧院后辈的双重身份，濮存昕系统整理校勘苏民先生留存的文稿、创作手记、影像资料等一手素材，将珍贵遗文整合汇编，最终完成这部戏剧文集。书中收录了苏民先生的戏剧理论、创作心得、教学讲义和诗词书画，全方位展现了他的艺术思考和个人志趣。同时，文集收录了亲友、同仁和门生的追忆文章，以多元视角勾勒出一位学者型戏剧家的艺术风骨和人格温度，让读者深度读懂老一辈戏剧人的初心和坚守，
11: 把剧场的智慧转化为大众可读的精神财富。
10: 苏民先生是北京人艺第一代奠基艺术家，也是中国话剧事业重要的实践者、推动者和传承者。 他曾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荣获了中国话剧金狮奖终身成就奖。60余载的艺术生涯中，他深耕舞台表演。

0: 绿幕导演和戏剧教育，作为演员，他塑造了《雷雨》的周平、蔡文姬的周进等经典舞台形象。作为导演，他指导了李白、天之骄子等里程碑式的剧目，为北京人艺的舞台留下了代代相传的经典作品。
1: 在我塑造人物过程中说，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坚持真善美，那其实也是在我进到北京人艺以及我后来再去创造一些人物形象的时候坚持的一种信念。
0: 台前耕耘之外，苏明先生长期潜心戏剧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扎根教学一线，不断探索话剧传承创新路径。他夯实了北京人艺严谨真诚的艺术底色，也为全国话剧行业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
2: 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把一件事情能够扎扎实实地做一辈子，把你的身心，把你的人生的体验，用你的身体去阐释角色的时候，真的是每一个戏剧人都要为之付出的努力，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够。
0: 新书发布之外，长袖迎风永当盛年纪念苏明诞辰100周年专题展在首都剧场南北侧厅开展。
3: 他整个这个艺术的人生吧，演员的功底啊，包括本子啊，然后像这种剧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0: 百年一新，薪火不息，前辈风骨照亮舞台。在新书和专题展的双重呈现中，苏明先生的戏剧理想、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持续在新时代的话剧舞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京台报道。
4: 恰逢苏明先生诞辰百年，新书发布、主题展览相继亮相首都剧场，而与此同时，由苏明先生执导的经典话剧《李白》也正在首都剧场上演。
5: 这部1991年首演的舞台佳作，历经35年长演不衰，既是观众心中历久弥新的仁义经典，也是剧组全体主创致敬苏明先生、持续接续戏剧薪火的深情表达。
6: 在本次纪念苏明诞辰100周年专题展中，我们发现啊，很多的书法作品上面都有一个闲章，难得从容。那么濮存昕呢，也是继承了这份从容，他希望在本轮李白的演绎中呢，将李白历经世事沉浮后的那份从容演绎出来。
7: 要场面一定十分的壮观，我要写诗抒发我的胸怀，题目我都想好了，叫咏王东巡歌。
0: 对濮存昕而言，李白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这是他和父亲苏明首度合作的话剧作品。35年舞台打磨中，他始终谨记父亲的艺术教诲，不断拿捏表演分寸，打磨表演尺度，在虚实之间、人戏之间寻找最自然、最贴切的舞台状态，
8: 不断地跟大家探讨这种自在、这种生活方式的自信。我想能不能别那么累，不那么着力。这是我今天晚上7点半开演的时候，是我的状态，我能不能让观众看得很舒服？李白就是这么一个人。
0: 现任导演唐烨多年来始终感念于苏明先生合作的点滴时光，在他的眼中，苏明先生为人谦和，对戏虔诚，对演员尊重，对舞台敬畏。严谨纯粹的艺德家风深深影响着一代代人艺人，李白浑然天成、诗意盎然的舞台气质，正是编剧、导演、舞美团队一脉相承、匠心共创的艺术成果。
9: 写的是诗人，所以舞台上是空灵的，是诗意的。第一幕为什么是圆月，是因为李白意气风发要出山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山间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弯月，还有的呢看不见全貌的有一个月亮，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场景和李白的心情，尤其是月亮，都是有关的。
0: 1991年，苏明导演将郭启宏编制的李白搬上人艺舞台，塑造出飘逸洒脱、风骨凛然的诗仙形象。1993年，李白一举斩获文华奖剧目、编导、导演、表演、舞美五项大奖。2003年，苏明和唐烨联合复排打磨，细腻丰满的人物层次，优化剧本节奏，最终成就了这部兼具现实主义底蕴和浪漫主义意境的人艺保留剧目。历经35年，李白依旧长演不衰，成为北京人艺珍贵的艺术财富。35载坚守舞台，濮存昕、龚丽君两位主演始终坚守角色，成为观众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组合。
10: 苏明老师真的是我的恩师，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与其说我是导演，不如说我是个演员；与其说我是演员，不如说我是个老师。所以他真的一生都是投身在戏剧教育当中了，就是戏剧指引，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本轮演出中，更多青年演员全新加盟剧组，新人在排演实践中体悟经典，淬炼演技，让这部老牌剧目永葆青春。

0: 青春活力。李白沉淀的不仅是舞台经典，更是代代戏剧人接续坚守生生不息的艺术信仰。
1: 我觉得这个戏就是一个充满着四的灵性的一部戏，然后它也是充满着诗意。当然就是它最后的这个结语我也非常喜欢，乘清风而来，载明月以归。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这种非常诗意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个戏的现实意也是非常的好的，
2: 因为它是一直传承下来，就会让人有一种就信念感嘛。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也很喜欢北京人艺。
3: AI 呀什么的这种新媒体特别发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剧还是一个能够就是在这个传承这个文化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有一个就是感觉人味特别浓的一种艺术形式吧。
0: 以戏一人，以艺传心，35载李白弦歌不辍，苏明先生的戏剧风骨和艺术理想在舞台上流转，在时光中延续。本轮演出将持续到9月14号。北京台报道。
4: 今年是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
5: 昨天，全国农业展览馆集中开启系列文化活动。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农展馆内游园打卡、非遗手作、趣味节气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不同于以往静态看展的模式，本次活动可看、可玩、可互动，沉浸式的体验方式也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收获满满。
7: 能了解很多关于节气的民俗知识，然后包括刚才走这个养生的这一块也很有趣嘛。
8: 尤其是像这种手工啊，我觉得小孩也挺喜欢的。
6: 全新开放的天地人和24节气沉浸式体验馆位于农展馆7号馆，打破传统时序展陈模式，以天地人和为叙事主线，涵盖天文、物候、农事、民俗、养生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展现中华农耕文明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智慧。
9: 这个不光能看，然后呢还能在这个互动的装置里边能够实地体验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学习到的东西要更加多一点。
10: 通过把文物展示、还有互动装置以及很多非常丰富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技术结合起来，让观众呢在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去了解24节气它的科学价值、文化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深厚的这种哲学启示，感受到24节气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深刻的影响，以及它包含的中华农耕文明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6: 与此同时，为期3天的四时有序、万物有趣、节气雅集庙会同步开启。活动设置30余个互动点位，让市民在轻松的游园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本次线下游园活动持续至8月30号，沉浸式体验馆长期对外开放，线上互动平台永久在线，为市民游客研学旅游、周末休闲、文化打卡增添了优质新去处，让古老的节气非遗文化持续融入市民日常文化生活。北京台报道。
4: 要去看展的话，这个周末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天儿不错哈。今天下午多云转晴了，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午后天空逐渐转晴，适合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
5: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观众朋友再见。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5: 晚上更难受，
1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 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眼光过

0: 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13: 合力去狗进行比赛，
14: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15: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4: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6: 咱们实现
17: 葡萄自由啦！
1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19: 从7月22日到9月22日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4: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19: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4: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2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1: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2: 由不得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2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铸就滚烫警魂。
24: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现在唐青正在气头上，邮件短信都不能发了，现在手机电脑都在查，都不会查到我吧？
1: 反正陈秘书局不是我给 BOP
0: 的，那你的意思是我给 BOP 的？我是为了你呀，玲玲姐，你最好不要把这件事情推到我身上。你听好了，你没有问我要任何东西。 就算是你问我要了，我也没有给你任何东西。
1: 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就想报复一下唐晶吗？你已经做到了，而且你自己已经不在晨星了，没有人可以拿你怎么样的。但是我还在晨星，我还有我的前途。你的前途在晨星，是把唐晶赶走了，你就可以升级吗？
0: 玲玲姐，你想的太多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还有，我提醒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陈俊生，他这个人嫉恶如仇。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那真是考验你们的感情了。玲玲姐，我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孩子过生活。 比你更不容易。

0: 在你们看来可能是件小事，还没有波及到我们公司资本市场的表现，一切好像还能挽回。但就在刚刚，事情发生到现在刚刚两个小时，我们公司的股价迅速下跌了三个点。
1: 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想想办法。
0: 我可以给你时间，谁给我时间呢？资本市场不会给我时间，我也没办法安抚股东们的情绪。贺涵，我们私交再好，你要知道我就是个打工的，我现在真的火烧眉毛了，今天下午上面一跺脚我就要失业了。
1: 事情没那么严重，
2: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你就只是听说唐晶和 BOP 总监的私交比较好，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任何实质接触。
1: 难道你非要把这个事情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吗？我用我的全部，我用我的所有向你担保，唐晶绝对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如果他是这种人，他也不可能做到现在这种有口皆碑，对吗？
0: 贺涵，这些年呢，你帮了我们公司很多，我真的很感谢你。但是唐晶，他不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 我替他向你道歉。
0: 道歉？你跟我道歉有什么意义啊？再说道歉有用吗？我根本不 care。我听说陈鑫已经让唐晶停职了，那咱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只希望后面这些事情由你接手，这样我放心一点。
1: 不可以，这个项目顾问团队的人员不能变，负责人也必须还是唐晶，否则就坐实了唐晶两面收钱、出卖客户的罪名。
0: 好啊，那请他给我证据，证明那天早上他跟 BOP 总监聊的不是公事。

0: 实，还有给我证明我们公司成本数据是谁给我泄露出去的。
1: 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到问题的源头的。
0: 一个星期，我们公司不能停下来。
2: 你要去哪儿？
1: 回去啊，分秒必争。
0: 可汗，我真的很信任你，我希望公司后面的事情由你接手。至于唐晶，他跟 BOP 的关系太好了，我们呢又是竞争对手，我确实不放心，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难处。
1: 一年之后我们可以商量，限时限刻不可以。
0: 我想我必须坦白告诉你，我跟你们公司董事会已经谈过了，只要唐晶走人由你接手安琪儿，之前的事情可以不再追究。
1: 你知道我有个毛病，就是我不想做的事情谁找我都不会做。
0: 那就是你们公司自己内部的问题了，我相信很快董事会会有人找你谈话的。

这个客户已经给董事会施压了，董事会当然知道唐晶的能力，但是跟公司的声誉相比，他们估计要放弃唐晶了。

0: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什么事儿？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没有啊。瞎说什么呢？是谁说的？还是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有复印过安琪儿的任何数据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复印还是打印啊？不是你说的。
1: 我说的是，你有没有印过一份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哎，我懂了，罗子杰，你是想来报复我的，对吗？因为你觉得你在陈星的时候我对你不好，所以你想趁着公司出事的时候来报复我一下。我跟唐晶无怨无仇的，我干嘛要陷害他呢？我这个人，我一向想在公司里安安稳稳的工作。
0: 倒是你上蹿下跳，勾搭贺海，你觉得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你要是不承认的话呢，只有等我找人来指证你。你等着。去吧。你尽管去。我这一个星期连复印机的边儿都没有沾过。罗子君来找我了。
1: 知道这件事儿了，不可能啊！我去机场送的他呀，我看他办完票进了安检啊，
0: 怎么可能又来找你呢？
1: 佳青，你先回去啊，先上下楼，乖。我说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0: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情呢？
1: 我怎么可能搞错呢？这大白天的，一个人站在我面前跟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可能搞错吗？
0: 他既然来问我了，肯定是有人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
1: 倒霉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生蔡蔡。哎，我跟你说啊，你小心点啊，罗子君这个人有点来者不善。

0: 你是刚才吃多了吧？妈，那你喝这个。哦，谢谢。回来了。你回来了。把衣服给我吧。
1: 算数呢？先乘除后加减，记住了啊。嗯，
0: 怎么还在做算术啊？不是应该做英语了吗？英文作业做完了，你刚才不是给我检查过了吗？哦，那你去房间做算术吧。嗯，仔细点啊。嗯。
1: 这么晚回来，是在查安家的事儿啊？合适吗？ 怎么说啊？这一个人的声誉，一个公司的声誉，建立起来千辛万苦的。只要打破它，团队里有只老鼠就够了。那现在有线索吗？我打算从
0: BOP
1: 那边入手，估计啊，他们会保护那个泄密的人。但如果那人要不那么重要的话，我也有条件用来交换。这样不好吧？
0: 抓老鼠哎！啊，顾不上什么方法了。哎，怎么突然关心这事儿了？我不也是公司的人吗？原来，再说你也牵涉在里面呀。罗子君到深圳了吗？
1: 啊，应该到了吧。
0: 你打电话了？
1: 打电话，但是没接。估计刚到，挺多事儿要忙吧。
0: 哦。
1: 我还没吃东西。
2: 哦，有的，我给你热啊。思君姐，我就是一个实习生，董姐让我做什么，我只能做什么，复印嘛，我每天都要复印很多东西的。是，我是复印了关于安琪儿的资料，但也就是整理的时候无意间瞄了一眼标题，我没时间，也不负责看里面的内容的。
3: 然后你就把那些跟安琪儿有关的数据资料放进了文件夹，交给了小董。
2: 对呀，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利用，做了一次坏人。他
3: 这么做是想让自己跟这件事情完全撇清关系。但是如果你跟玲玲都指向他的话，他是绝对逃脱不了责任的。
2: 玲玲姐怎么可能愿意承认自己让董姐去偷安琪儿的资料呢？
3: 他都已经离开公司了，现在整个黑锅是由我一个人来背了。子君姐，你跟贺总关系这么好，你帮我跟他求求情好不好？啊，我不会坐牢吧？不会的，总会有办法的。
2: 我觉得我是死定了。
3: 彩彩，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以为是天大的难题。 不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想得太无能了，你知道吗？不管怎么样，为了自己，总要去奔波求救一下的。打起精神来啊，坏人比你更心虚。

0: 陈君生，我做错事情了，你会原谅我吗？
1: 说的不是案件的事吧？
0: 你听我说，这个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0: 陈星走了，正面数据谁给你的？
1: 小董，你别说出去行吗？

0: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报复唐晶，报复陈星，顺带报复我？不是的，我就想给唐晶找点麻烦。但是这个文件和数据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呀。我当时想，最多就是案件告到董事会，然后董事会最多就觉得唐晶没有这个资历坐这个位置。
1: 可是我没有想到唐晶跟丢票这么多关系。
0: 现在为了这件事情，公司闹得人心惶惶的，谁都没法安心工作。啊，猜来猜去，查来查去，唐晶几乎名誉扫地，整件事情是我来查。没想到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你绝对不能告诉公司。
1: 那你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没想到今天呢？
0: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给唐晶找点麻烦吗？我没有想过要毁他呀。
2: 我兢兢业业的工作，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错过。他连续两次把我弄走，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的，就把我赶出去了。可谁咽得下这口气啊？我不是圣人，那么欺负我，不还手，我做不到的，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那么恶，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到底人好人坏，你应该知道的，陈俊生，是不是？俊生，我现在做什么都可以的，只要能够挽回，我什么都可以做的。那你赶紧让小董交代他的问题，不要把所有事情、所有责任都推给唐晶，让所有人觉得是唐晶出了问题，唐晶两边受牵。
0: 不可以的。
1: 那这样的话，
0: 我不就被拖下水了吗？你不也受牵连了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你所谓的最好的关系。可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他也要养家，也有孩子。再说，我不跟你说这件事情，你不是也不知道吗？而且不是和韩要回来了吗？他会帮唐晶想办法的，是不是？哎。

0: 君上，对不起。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就知道不会闯祸。
1: 他不说了。你睡去吧，明天一早还得管孩子，你很辛苦的。

0: 陈总，这么早啊？哈，
1: 你也够早的。每天都这么早吗？
0: 对呀、啊，早点出来不堵车，而且来早了还能做挺多事儿呢。找我有事儿啊？
1: 坐。玲玲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安吉尔的成本数据。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跟安琪尔的成本数据泄露有关系啊？
1: 是没什么证据。小董是这样，我呀在晨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开除过一个员工。
0: 什么意思啊？
1: 所以说呢，如果我非要找一个原因开除谁的话，我想不管是董事会还是贺涵吧，都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0: 是玲玲让我复印的，你不能都推到我头上。就算是我承认了，公司就能不开除我吗？
1: 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会尽全力让你降职留下来。
0: 坏主意是你老婆出的，为什么让我一个人来背黑锅？陈总，你之前不是可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吗？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可怜可怜我？我离婚七年了，这是我女儿，我女儿今年九岁了，我拼死拼活的赚钱就是为了养活我女儿。我在公司鞍前马后的对玲玲是为了想保住这份工作，我讨好唐晶也是为了想保住这份工作，我怕唐晶把玲玲赶走会冷藏我。
1: 这么患得患失，为什么要做砸饭碗的事情？
0: 因为唐晶看不起我，他已经明确表示他不会再重用我了。把唐晶赶走，你就是副总。本来嘛，如果唐晶不在，这个副总本来就是你的。你回来了，玲玲也会回来，她回来会对我更好的。如果她碍于人情，她不回来，那她这个位子应该是我的。
1: 算盘打得够精的，但是做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我给你点时间，你把我之前说的话好好想想吧。
0: 这样，我想好了，我承认我做的事情，但是玲玲必须跟我一起去，她必须承认是她让我复印的材料，她必须承认这件事情。
1: 上班吧。
2: 陈部长。
3: 早。

0: 混的。
1: 快走。签字啊，签字。你要是去找贺涵，我就只能把玲玲说出来了。你副总的位置被唐晶挤掉了，大家很可能认为这件事情是你跟玲玲联起手来想要报复唐晶。大家都装聋作哑，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你跟唐晶有那么深的交情吗？

0: 早上没洗脸啊，脸这么黑。
1: 公司出这么大事情，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0: 那怎么办呢？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2: 唐晶一停职，他手头上的项目很可能会分在你的头上，你就等着伺候那帮大爷们吧。那些人已经被安琪儿挑拨的一个一个的非常的激愤，好像泄露的是他们的数据一样。
1: 唐晶真被停职了？停多久？
2: 停到事情解决为止。
1: 什么叫事情解决为止？
2: 查清幕后的黑手，还唐晶的清白。或者说等安琪儿闹够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唐晶最好主动和解。
1: 想我查的几个部门
2: 有什么收获吗？即使是你怀疑没有确定证据的，你也可以告诉我，我相信我有办法让你说实话。
1: 你有什么办法？
2: 在这家公司里，除了你和唐晶，其他人都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为了唐晶的清白，可以不惜换掉任何人，
0: 五个、十个、二十个，直到他们意识到相互包庇有多严重为止。
1: 你这样，
3: 这帮人可能是一时冲动。
4: 你因为这个原因把他们开除，那其他公司也不会要他们的。大家伙都是辛辛苦苦挣一份营生钱，都有老人，有可能还有孩子。
2: 那唐晶呢？其他公司怎么对他，怎么落井下石，你也看到了。我不是法官，我不关心公平公正，我只关心我的人是不是得到了应有的保护。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犯了这个错误，惹了这个麻烦，我也一样会这么做。你刚才没说完，你说你调查了几个部门，怎么了？
1: 也没查出来什么事儿。你也知道这种事情很难查。但是今天我会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话的。
2: 好，辛苦你了。
5: 贺总，唐晶不接受停职，递了辞职报告。
2: 他人呢？
5: 他让快递送过来的。
2: 请忙吧。
1: 会让唐宁辞职吗？
2: 你说的吗？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对唐宁亏欠太多？

0: 贺总，时间差不多到了。
1: 好，晚上吧，晚上去老赵那儿吧，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我先在公司楼下，我有急事找你。
1: 你这是没走啊，还是又回来了？
0: 你现在有时间吗？找个地方，我想跟你聊两句。
1: 贺安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走吧。
0: 就是因为蔡蔡的这个电话，我才从机场掉头回来。我去找了小董，小董不肯承认是他做的，所以我只好来找你。
1: 你找我干嘛呢？
0: 让玲玲去说服小董。
1: 现在不在公司了，估计跟小董的关系没之前那么密切了。
0: 唐晶不久前开除的玲玲，我自己的猜想啊，会不会是小董气不过，为了给玲玲出气，冲动之下才这么做的？小董本身跟唐晶是没有什么过节的。
1: 那这样，回去我问问他，但我估计他也不知道什么吧。
0: 我会再去找蔡蔡和小董的。
1: 你觉得你得到这些消息真能帮上唐晶吗？
0: 这我不确定，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一定会去做。
1: 你觉得这比你去深圳开始新工作要重要？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唐晶知道了会买你这个人情。
0: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帮助，哪怕你只能帮上一点点的忙，你会全力以赴地帮我吗？
1: 我会啊。
0: 你指望我记你这份人情吗？
1: 那当然不会了。
0: 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刚才说了啊，你一定会全力以赴帮我的忙。去问问玲玲，万一她知道什么，请她坦白说出来好吗？
1: 哎，孩子呢？
0: 在子群那儿呢。
1: 那一会儿我把他接回来吧，估计紫金店里一忙也顾不上他。
0: 好，谢谢，那我先走了。

0: 还没来呢，那你来这么早干嘛呀？我得在你这儿先想一想，想清楚怎么跟他们说这事。你不是说谎是专项吗？
1: 哎，老周，我问你啊，如果你这日料不做了，你会去做什么？云游世界。
0: 嘿，这小子不会是想走吧？去广东找那个罗小姐？你可真够疯的！这点小事儿算不上什么风波，把车子卖了，房子挂在链家网上出售了，这才有点意思。
2: 要是你的话，说走就走，你敢不敢？
3: 敢。
0: 现在不敢。
2: 去去去去去。
0: 唐晶
2: 怎么了？
0: 明知故问。
4: 你好，欢迎光临。

0: 什么事儿着落了，店里的事儿他比我现在还清楚。
1: 好，哎，来来来来来，坐。
2: 出去。
1: 哎，那就失陪了啊。好，
3: 老罗，给来两壶酒。
4: 稍等一下。
3: 饿了吧？先吃点。行。
4: 菜菜，
5: 董姐，
4: 是不是你告诉罗子君，我复印过安琪儿的成本数据啊？
5: 没，没有。
4: 不是你啊？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啊？
5: 董姐，你在说什么呀？我只是个实习生，我哪里知道那么多事情啊？
4: 哎，你跟子君什么关系啊？为什么管这种闲事儿啊？
5: 没有，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的。无非就是他离开公司之后，逢年过节的嘛，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4: 哦，那这么说你是没有必要跟他说什么。倒是我在晨星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实习生了，真的很难得有你这么称心的。
5: 我，冬姐，你不是总嫌我做事动作慢吗？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4: 哪有，特别好。我呢是不喜欢那种做事毛手毛脚的。如果你要是诚心想要留在公司，我可以帮你留下。玲玲走了之后，这个部门可以说是我说了算。
5: 真的吗？董姐，你知道每一个实习生都是想留在晨星的。
4: 哎呀，这个傻丫头，我说我看好你不仅仅是要把你留下的，那我是要培养你的。我不知道像罗子君或者是其他什么人能不能也给你这么好的机会。这样吧，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去 HR 申请让你转正。你要回家是吗？我给你叫辆车。
5: 不用了姐，我坐地铁就可以。
4: 早点回去休息，然后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好迎接你新的职业生涯。哎，打上了，马上就到啊。等一下。
5: 谢谢。
3: 不会这么做的，何安，我就当你开玩笑。
6: 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我这么做也不完全是舍己为人，也是为我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3: 你这么做是为了唐晶，
6: 但你不怕唐晶更恨你吗？恨和更恨有什么区别吗？所以我必须这么做，我不能看着唐晶被人欺负。
3: 事情没到这个地步吧？
6: 唐晶已经主动要辞职了，而因为这种事情辞职，恐怕也没有别的公司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接纳他。
3: 我想啊，也许我能查着点什么来证明唐晶的清白，能吗？
6: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没时间了，董事会已经知道唐晶向我提交了辞职信，而他们恨不得马上批准他辞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知道这种调查根本无从下手，除非有人主动跳出来承认，否则的话基本上没有可能查到源头。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3: 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多难吗？
6: 是你一走，董事会可能立刻让我顶替你的位置，但是我不愿意。你想我天天坐在你的办公室里，你知道我心里边有多过意不去吗？
3: 该过意不去的人是我，不是你。
6: 其实是你为我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友求荣，

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黑锅。你非要我说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1: 犯罪者们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2: 由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13: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14: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15: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压：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4: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6: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2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8: 您现在就把

0: 信加上吧。
1: 我扫您。
2: 这节目是真的，
3: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4: 一直都不孤单啊，
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7: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这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7: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7: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你错了，这个菜
7: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22: 合力去狗进行比赛。
23: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私募机器人，
24: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2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其实是你为我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肉求荣，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黑锅。你非要我说，我希望多少能弥补一点对唐婷的亏欠吗？别走了。

0: 点啊。来，来，往里头。俊生，我们赶紧回去吧，好吗？啊，俊生，赶紧回去啊！
1: 对不起，
0: 谢你，何总啊，你去吧，小心点。

子君，希望没有打扰你休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密斯屋在广东的项目了解了一遍。邮件里是我做的笔记，有些我认为你可能会忽略的问题，还有在开发阶段要重点考虑的地方，我都做了标注，希望会对你有

0: 是贺涵，程俊生告发的他。
1: 什么是贺涵？安琪儿的事吗？
0: 就是呀。哎，你们说，这贺涵为什么要再三给唐晶呢？唐晶跟他不是那个什么关系吗？
2: 山不容二虎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哎呦，这陈俊生平时对贺涵唯命是从的，关键时刻不咬他一口。哎呀，这贺涵一走，唐晶不就他跟唐晶两人平分秋色了？嗯，
0: 这可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嗯。嘘，出来了。

0: 傻啦，没想到安琪儿的结果是这个结果吧？
1: 我也没想到，
0: 谁也没想到。

0: 罗子君，前台说你找我，
1: 对，我为了蔡彩还有唐晶的事找你。你是自己去跟公司谈吧，你做了什么，还是我来说？你来晚了。什么意思？安琪儿的数据是贺涵泄露的，贺涵已经离职了。什么？贺涵？
0: 对呀，陈俊生亲眼看到的。 贺涵也承认了，
1: 怎么可能呢？我问过陈俊生，他没有说过。
0: 人家已经是陈总了，有什么不可能的？

0: 公司里那些人说的都是真的吗？
1: 下班吧，下班以后我给你解释。
0: 韩寒呢？
1: 走了。

0: 这都是真的吗？
1: ？
0: 你是怎么跟董事会说的？
1: 我就说，数据泄露的头一天，贺涵让我把所有安琪儿的资料都调出来，其中就包括传出去的成本数据。现在这些事情呢，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虽然贺涵是我的上司还有好朋友，但是我考虑再三，我觉得应该跟公司汇报一下。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巧合，但没想到董事会一问他，他就承认了。
0: 贺涵让你这么说的？
1: 我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0: 你不太会撒谎，说得像背书一样。

告诉你贺涵是这样的人，你会相信吗？如果你都不相信，我跟他在一起十年，你觉得我会相信？同样，我也不相信你会是一个卖友求荣的人。

0: 安说了，他希望你跟我一起把真相做好。你的自制剑，何安让我还给你。
1: 你跟我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要替我背黑锅赔罪吗？我不会接受的。我会查清楚的。

0: 今天回来吗？
1: 应该会回来的，他这两天特别忙，所以就晚回来了，忙过这两天就好了啊。
0: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是出差了吗？
1: 是要升职了，所以特别忙。哟，回来了。你们俩乖点啊。
2: 好，
1: 乖点。是你啊，那么晚。不过平儿没睡，你是来看她的吧？
3: 我是来找你的。
1: 找我？
3: 我还记得一年多以前，唐晶就是这样带着我去了晨星。我看到了另一个我不熟悉的陈俊生和他的同事们，也是唐晶为了我去和玲玲谈判。现在换了角色，换成了我主动出手去捍卫、去守护我的朋友和爱人们。不管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一份振奋人心的欣慰。
4: 你一打电话立马就赶过来了，那些邮件信息全是隐私，如果没有授权的话，我们是不可以随行的。
5: 先查，我明天去申请授权，任何事情都算我的，好吗？
3: 麻烦你了，争分夺秒。
4: 不是，可是如果我们操作执行的话，我就免不了会跟
3: 你说，我来操作，你没有操作也没有执行，任何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
4: 这个可不是一俩小时能解决的事情，
3: 所以就根本没有时间浪费了。
4: 好吧，你打开警察系统。

0: 这么晚还不回家？
1: 常年刚走，你就来，你们都是轮番儿呗，过来说话。
0: 你为了保护玲玲，出卖了贺涵。
1: 我没出卖贺涵，我怎么会出卖贺涵呢？准确的说是贺涵替唐晶背了黑锅。
0: 你应该承认问题出在你的家里。
1: 想说的时候来不及啊，我就恨我自己，我恨我中间那么多机会，我为什么不把这事儿我就说了算了呢？
0: 你知道公司里的人和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
1: 我知道，罪有应得呗。我自己家里出了问题，包养在我头上，扯平了。
0: 恭喜你，陈总。
2: 狗屁陈总！谁叫你做这个陈总？谁愿意？除了玲玲，谁在乎这个陈总？谁在乎？
1: 我宁愿贺涵没走，我宁愿什么都没发生。

你去找董事会说明事情经过，就当陈君生不知道，就不会影响到他。小董事必然要接受处分的，但这也是他应得的。

0: 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帮助，哪怕你只能帮上一点点的忙，你会全力以赴地帮我吗？大家都装模作样，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1: 如果今天换作是你犯了这个错误，我也一样会这么做。其实是你没有做出了更大的牺牲，因为可能会有人说你卖淫求荣，而你又必须替我背这个。何安说了，希望你跟我一起把真相做好。
2: 是因为觉得对不起我，要替我背黑锅内罪，
1: 我察觉。

0: 开！
1: 哎呀，一晚上没睡吧？
2: 失去生权。
3: 林林跟小董做得很小心，包括小董在给蔡蔡布置工作的时候也做得很小心，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蔡蔡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每天都会在实习生群里面跟大家交流小董让他做的工作。
1: 不是 Mr. 唐，你可以拿这些证据去举报他们，但是你现在私底下去调查员工的隐私，这已经严重越权了，公司理论上是可以开除你的。
3: 我知道。
1: 哎呀，大家都知道你是想给贺涵一个清白，但是这样值得吗？他已经离开晨星了。
3: 值不值得我自己心里知道，别人说了不算。谢谢。
1: 哎，Miss Tang，你来看一下。
4: 真的没想到，
0: 天哪！
3: 啊？怎么了？
5: 一大早，大家都收到玲玲姐的举发邮件。
3: 什么邮件啊？
5: 她全部都承认了，真的是你和玲玲姐。

你早就知道是玲玲，我早就知道，我舍不得她受罪，所以一直没敢说。何寒舍不得你被诬陷，所以不顾一切的替你背黑锅。 你又舍不得何寒名誉扫地，所以回过头来想替他翻案。玲玲呢，又舍不得拖累我，公开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你说说看。

0: 到底是我们变好了，还是变得更坏？
1: 赫赫现在在哪儿？我打他电话，他关机，我找不到他。

0: 不准备拿鱼吗？
1: 来看看你。

0: 知道贺凡去哪儿了吗？
1: 深圳。
0: 露露，你看见贺凡吗？我打的电话一直都没接。
2: 没有，我好久没看到他了。
0: 老卓，你见到贺凡吗？
3: 唐晶，没想到你还在上海。陈俊生他告诉我了，你从机场掉头回来去找蔡蔡，找小董，又说服了林林，谢谢你。其实是你还了大家整个诚心一个清白。
0: 唐晶，
3: 我们你和我没有我们，一码事归一码事。不想假装就这样原谅你了。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慢慢的不在意了，但至少不是现在。再见，唐晶。你还会去深圳吗？如果 Miss 吴还要我的话。

0: 在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可以给我留言。
1: 我什么都知道了，该谢谢的还是要谢谢你，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去深圳，既然走了就不要再轻易回来。

一直在学着怎么离开你。希望从此以后算是学会了。

原谅我，说不出祝福的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错过了一个多么爱你的人。

0: 雪儿的人刚才来电话说想跟您见面，唐小姐，董事会群发了邮件请您查收。 Miss 唐今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3点钟，唐小姐，周一飞新加坡的机票已经给您订好了。
1: 你去找贺涵，当然只要你想碰到他，不用找。
2: 老朱，别看我平时到你这儿来吃吃饭喝喝茶，其实你教过有不少东西呢。享受过程不一定是结果，
1: 过程都是好过程，结果嘛就难说了。
2: 我会想念你的。
1: 谢谢，保重。
2: 见。

0: 哦，拿了这离婚证，我才觉得我是被迫离婚。
1: 子轩跟我说什么重新来过，什么重新选择的自由，我怎么就让他给绕进去了呢？我。
2: 其实有的时候还挺羡慕你们的，还有选择的自由。
1: 可问题是我重新选择，我肯定还选他呀，他就不一定选我了。我怎么就让他给绕进去了呢？我，哎，
3: 白光，你这个骗子，
1: 找谁揍我呀？
3: 不是，哎，不是，混蛋，骗子！
1: 哎，不打，不打，不打。

0: 麻烦你把这些交给洛吧。
1: 你要走吗？
2: 对呀、啊。
1: 去哪儿？
2: 去找一个老朋友，去还债，情债。人这一辈子，总得有几个对不起的人。
1: 那你跟洛洛说了吗？
0: 没有。
1: 你知道他对你？
2: 洛洛是个好孩子，但是我在他身上能做到的，就是照顾好他，对得起他父亲。
1: 他万一想去找你怎么办？
2: 不会，他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他。
1: 应该知道。都走了。
0: 张静，我始终认为贺涵离开你对你来讲是件好事。
1: 我现在自由了，再也不用努力地让自己活成他喜欢的样子，应该说是我以为他喜欢的样子。
0: 人这一生有时候到死才知道自己爱谁，有的人呢到死才知道谁爱自己，不是吗？
1: 明白。

0: 活好自己的后半生。
1: 记得给我你的消息，我会想你的。
0: 谢谢。

0: 还有什么？好好吃饭，按时吃饭，再忙也要按时吃饭，早点睡觉。他那天突然开车带我出去，我觉得可能不太对劲。我要是知道的话，我不会让他走的。他要走，留是留不住的。 都走了，你不会也走吧？
1: 我不走。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

0: 今天休息一天。
1: 不休息，正常营业。你呢？上班？
0: 上班，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

0: 两个月内解散这里的员工，然后开始翻找新厂房。哎呀，难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工程！你怎样？我知道任务艰巨，而且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觉得很兴奋。
1: 可以啊你，
0: 你要走了？
1: 嗯，
0: 那我在周围再看看吧。周围有什么可看的呀？既然要在这里开工，还是多看一看，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总是好的吧。
1: 那我陪你。
0: 啊，不用了，我用手机拍照做记录，然后整理好了以后都发给你。
1: OK，好，
0: 你先回去吧。
1: 那儿有一个渔人码头。
0: 啊，拜拜。
1: 拜。

0: 觉。
1: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你的背影看起来很像我一个朋友。
2: 他是本地人吗？
1: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也很不像本地人。
2: 我一年前辞职来的深圳。你也不像本地人呐。
1: 我从上海过来。

0: 对不起啊，认错人了。你长得特别像我一个朋友。
1: 看你的样子，倒不像是本地人。
0: 我不是本地人，我以前在上海，一年前辞职之后到这儿来做海产生意。
1: 上海不好吗？上海当然好了。我前半生里面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情都留在了上海，
0: 那你还舍得走？
1: 舍不得。
0: 当然舍不得。
1: 可是只有在走开之后，我想我才能慢慢体会到。

0: 让那些舍得的和舍不得的东西对你来说多重要。
1: 包括多年以后我应该怎么面对和回应，
0: 或许还可以知道多年以后该如何面对和回应他们。

0: 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未来也是一样。不管到哪一天，不管发生了什么，我都会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因为我爱上了你。
1: 不在一起，保持距离，才是更美好的。

0: 个招呼，或者
1: 带他一起出去看看大海，
0: 去看看海。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2: 何必去狗进行比赛。
3: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4: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9: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0: 由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0: 现在具尸体，
1: 铸就滚烫惊魂。
2: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5: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8: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9: 从7月22日到9月22日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1: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9: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1: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10: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1: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2: 要么你不认。
1: 全新阵容集结，
0: 又发现了具尸体，
1: 铸就滚烫惊魂。
2: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1: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6:30播出。

卯时正刻，新日换旧月，积雪未化，注意天衣。卯时正刻，新日换旧月，积雪未化。

0: 跟他们说这是咱们的地方没有？
1: 说了，怪娘子他们之前我滚。
0: 去会会他们，小聪明，回去吧，外面冷。别拽我！你本来就是我们小娘窝里该得的，谁让你进去的？赶紧给我出去！这么好的日子，你捣什么乱呢？你拽我！
2: 你干什么呢？
3: 周娘子庄安，娘子怎么亲来了？还不快走，免得惹周娘子恼怒。
0: 现在怕，平时克扣饭食的时候怎么不怕呀？克扣炭火的时候也没见你怕呀。丁力一日八斤炭，谢二金三五日才得四斤。现在既然是周姐姐帮着林小娘管着家，那就让周姐姐评评理。
2: 你们好大的胆子！如今魏小娘有了身孕，你们这些个下贱胚子竟敢克扣她的东西！
3: 哪里是我们克扣啊？是前些日子他们院领多了，我们厨房发放那个年纪小，不敢说什么，都让他们拿走了。昨日厨房合账对不上，还是我们自己把这坑填上的呢。想来小蝶姑娘肯定是不肯认这个账了，就从日后每日分例里头扣了，还请小蝶姑娘可怜可怜我们。原来就没几个月钱，如今管发放那个头绳都扯不上了。
0: 胡说，你说既然有账，那你拿出来我们对一对，看我取了这些饭食炭火有没有按下手印来。
4: 小蝶姑娘何必这么生气呢？要是平日里多拿了，那今日少拿些便是了。等把那账面填了，咱们再按平时日定的分量来呗。
0: 好，周姐姐也管不了，那我只能去大娘子屋里头让她评评理，看看我们小娘究竟该得几斤炭火。
3: 今日是纳征的日子，大娘子事多如牛毛，岂能容你这样撒野？
0: 既有冤情，便是官家门口登闻鼓也是敲得的。我今天就算让大娘子打了板子拖出去，也要给我们家小娘伸冤。
5: 你不许去！哎，
6: 你给我回来！
5: 你不许去！
6: 你想想吧，
0: 怎么样？
6: 怕我杀人不成？
0: 哎呀，
6: 就算我今天告不成，我明天也要告。
2: 哎呦，不就是几筐炭石吗？何必呢？官娘子，
3: 在。
2: 小蝶姑娘既然是要炭，你到灶下给她拿些便是了。
3: 是，小人这就去灶下多多给她拿些，免得耽误了今日的喜宴。
2: 小蝶姑娘，别生气了。
3: 这里有足足二三十斤，怎么也够你了。

0: 我全要取走，不该我的，我一毫也不留。
1: 院子仗着肚子大了，就这样埋横，将来有他们苦头吃呢。若非不想惊动大娘子。

0: 我不要这聘礼，他们袁家搞这种花头，何必聘成靠岸？不如现在就掉头回去跟他家父亲说，咱们盛家女儿不稀罕他们伯爵府。
1: 大好的姻缘，你胡扯什么呢？
2: 胡扯？
1: 这今日纳征的不是我华儿，是墨兰被人如此待吗？你猜你那心尖上的林琴霜、林小娘会不会胡扯？
2: 那好好的说华儿的婚事，你扯她做什么呀？
1: 你不疼华儿，这就是你。

谈的婚事。说定了伯爵夫妇两人来扬州给下聘，现下只支配了个大郎袁文纯就打发了。才你在我面前说的花一般的好，什么如今东京里头威利寺闹得一团乱，最好别同那些搅和的门户结亲，什么钟情伯爵府的袁家受过冷落，所以他们家的子孙便比一般的能干懂事儿，什么你亲看过袁文绍那孩子很是沉稳实力威风凛凛，嗨，如今袁家还真是威风凛凛呢。我告诉你，华儿是我头生的女儿，谁也别想刻薄了她去。呀，别脏了，脏什么脏？

0: 娘子，你这番话说的我呀，说的我真是伤心。我怎么就不疼华儿了呢？当初我放官到定州那个苦寒之地，咱家里里外外都是娘子一个人操持着，华儿就是那个时候生下的，这孩子从小生活的就比那几个小的要苦，可他偏是几个孩子当中最懂事听话。 最让人疼爱的孩子，我选忠亲伯父的袁家，我原就是因为看定了袁文绍是个好孩子，我只希望华兰能嫁一个有担当的好郎君呐，夫妻和睦，琴瑟和鸣，将来生儿育女，一生和顺，对吧？
1: 我来替娘子钻上啊！我何尝不知道他们袁家失信呢？可这礼船都到码头上了，礼都卸下来了呀！聘礼都卸了，谁叫卸的？我让百哥去营的船，我不叫他卸，他绝不会卸。
0: 这眼下码头上恐怕人都围成一圈了，全扬州的官眷都在娘子你的院里，这个时候没有娘子啊！袁家再不好，那有一个爵位护着呢。便是往后仕途不顺，那至少还有一个伯父可以依附啊。那倘若袁文绍那个孩子争气，
2: 那将来还是有荣华富贵等着华兰呀！富贵不富贵的我不在乎，人家要欺负华兰，我就跟他拼命去！
0: 何止是你，我第一个去找他们家拼命去！愣着干什么？得亏娘子出来好了。夏夏啊，我出去看看。
2: 告诉百哥，袁家可以谢聘礼了。哎，等等，说完了吗？你告诉袁家，让他们叫门的时候注意点。

0: 是灶灶烧的炭，
1: 他们竟敢骗我！这灶炭这么大的烟，哪能当乌炭使啊？我这就去找他们再要灰化炭去。
0: 小弟，别去，天冷就多穿点儿。不行的话，我穿个风严实一些啊。
2: 小娘，这屋里一盆火都没有，怎么行啊？再说，这本该就是你的立分啊。
0: 什么叫本该？

0: 若给才叫不你该，若不给那就是不该，以后不许提这事儿。剩下的炭多烧些热水，晚上滚汤婆子，你床榻里也多塞一个。
1: 我不冷，只是小桃跟六姑娘年纪还小，也要冷着了。
0: 给我来一下。

0: 小蝶，不行，这是小娘你的嫁妆，剩下的都已经典当干净，只剩这一件了。可现在孩子冷成这样，还谈什么嫁妆不嫁妆，替我拿去当了。
1: 不行，不能当，这是婆婆的镯子。
0: 不就是煤炭火吗？跟爹爹说一说，他爹要吃的书房、小礼粉都发给我们的。
2: 若是你不想店卖了，明日就去老太太身边伺候着。不啊，
0: 娘，我不离开你，我若走了，谁爱照顾你？
2: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要你来照顾什么？这是爹爹抬举你们的大事，要是能得到老太太青睐，寄在老太太屋里养，听说那边都是银谷炭，屋里可暖和了。
0: 我一点都不怕了，我热着呢。你要是不肯听我的，那以后就不许你提炭火的事。把镯子给小蝶，给吧。
1: 小蝶姐姐，怎么了？那是我娘说一下唯一一件嫁妆了。我也不想卖，但如果不卖的话，哪里来的炭火给小女？我不要炭火，那是唯一一件了。不如将我们手上的这些糟炭卖了，换些绘画炭火来。
0: 哪怕就已经只能敷衍一阵子了。
3: 姑娘，还是你聪明，那我们就这么办吧。
4: 嗯，
3: 银兰，快点回来，江一上装扮好，你大姐的聘船就要到了。
1: 哎。

0: 玩家特来送拼，竹林赛白大雁活棋一对，妇女无数。
1: 玉帝嫡四子袁文绍，一臂胜负交金，恭请应允。
2: 云
1: 云云，
3: 恭喜袁家，贺喜袁家，万千之喜！贵府嫡四子袁文绍，求亲圣府嫡长女盛华兰，姻亲家达，云。

0: 袁文纯夫妇代袁家尊长恭谢打允。
1: 小女不错，嫁了个好人家呀！
2: 你看，真是嫁个好女啊！
3: 这忠心国舅府真是豪门显贵呀、啊！
4: 这彩星，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
5: 来，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各位娘子，啊，款待不周啊！
7: 大家就是太客气了，
6: 来坐坐。
8: 要说呢，你的性格最是和顺，又坚韧，有盘算，我是放心的。但嫁妆压箱底。还是越多越好。
9: 娘子，我20年前四姑乡隔壁老王家你妹妹的亲戚，你还记不记得到我哟？哦，来来来，敬你一杯。啊，
6: 来。
9: 大娘子，大事不好了，三哥哥柯云儿他姑把今天的聘礼都快要输光了。
8: 有小助理。

0: 糟了，大姐，三哥用姐你的聘眼和人斗气做搏，就快输了。
1: 怎么这样啊？
0: 不知道怎么弄的。
1: 苏母，现在怎么办？
2: 长风中了几次？
0: 一回。
2: 即使别人一胜再胜，我们就不好喊停了。
1: 为什么不行？
2: 答应了上阵投壶，输了又说不干了，下场去，那我们家的颜面便全都丢尽了。这事，你说怎么办？
1: 孙女儿全听祖母您安排做主。
2: 今日你还是家里的大姑娘，明日便是袁家的二大娘子，日后这种事不知道要遇到多少，你已经不能听我的。从此刻开始，你自己拿主意。
1: 我自己拿主意。
3: 哎呀，再这么下去，你可没两件了。
4: 哎呀，没事没事。
5: 哎呀，怪人呢，找了一圈了，并没瞧见主君。
6: 虽说是孩子间的把戏，可这燕儿毕竟是你们袁家刚送来的聘礼，这若让孩子给输了去，不止我们盛家有失颜面，你们袁家脸上也不光彩吧？
7: 确实有失颜面啊，殷叔父应该立即呵斥才是。
6: 什么？这小哥是你带来的人，难道不应该由贤侄出面阻止才是吗？
7: 这位叶哥可是东京府有名的人物啊，他也是见着扬州投壶规矩不同于东京，这才一时寄养下场，我可说不动他呀。
5: 便在林琴生的贼夫人院里，这可未必。今天这场面，主君定是在应酬的。聘宴都要输了，他为何还不来？真的定在那销魂窟里。
8: 再快一点，再高一点，高一点！
9: 我让哥哥别去投，别去投，是输定了的。他非要这么丢人。阿娘，我不要去席面上了，太丢人了。
10: 好好好，啊，不去就不去了。
5: 你哭什么？
10: 你再陪姑娘去欢里头玩一玩，去吧。
9: 是，
5: 走吧，姑娘，去吧。
2: 这个不成器的。
6: 你看，你看，我们是主，他是客，是颇有不便的。毕竟是你带来的人，你看还是贤侄上前，说什么话都别意啊。
7: 可叔父也知道，虽说这聘宴是舍弟所列，可如今已经入了盛家的门，摆上了盛家的案桌，那就是你们盛家的样儿。我一个外人，还是叔父自个儿。
6: 大郎，你将燕儿给我送上门来，你带来的人又要将他给迎了去，你这是执意要丢我盛家的脸啊。
7: 哎呦，我可并无此意啊。不过话说回来，那终归是长风哥自个儿想要出风头，我们袁家若插手不合适。
6: 既如此，那是我叨扰大郎了。
7: 叔父这话说的我可是惶恐啊。
6: 惶恐个屁，
5: 吃醉了酒受不了饥，
4: 被人拿去当巧用。
1: 大娘子来了。
0: 小侍什么地方招待不周，得罪了大娘子，大娘子息怒。
11: 你装什么洋啊？你儿子把我华兰的聘宴都要输了，你倒好，坐在这里插花品茶，把持着家里的主君。去把主君叫出来。
0: 是。大娘子，程凤竟做出这样的事了。可是聘宴一干事务不都是由大娘子管的吗？
12: 这么说都是我的错了。
0: 不不，长风，大娘子，你快让他们住手吧，我家风哥不行的，求你让他们住手吧，求求你让他们住手吧。大娘子，
11: 若今日保不住聘宴，我要扒他的皮。
12: 主君不在这里。
0: 确实不在。祖母，祖母，主君去了前院。
12: 走。
0: 大娘子，求求你救救风哥吧。大娘子，大娘子。
4: 你去同风哥说，快快向他爹爹认错，痛彻自己年少轻狂，且不可给自己留情面。
0: 明白。
4: 等等，王郎身边的东荣素来同我们有些交情，你先去同他打听打听。孩子闯了祸，我这个当娘的也不好包庇，想来想去就是狠狠的一顿板子，皮开肉绽，才好让大娘子出气。是小娘吗？

0: 我想，只要母亲和父亲一条线，这聘宴输了就输了，不打紧。如今场上的颜面都是虚的，盛家输了聘礼，他袁家徒有趣儿，纵容他人赌聘礼，也是丢脸。横竖一起丢，也没啥大不了的。可是，如果这一家的主君和主母当场闹起来了，那这扬州城里可就要看笑话了。
1: 这还用？对。
2: 你养出来的小孽畜！
3: 兄娘说，只要主母主君一条心，输了也没什么。
2: 你瞧瞧，你瞧瞧你。

0: 是替你罗想着，你却这么辜负他，你却这么辜负他。
1: 我是我儿子父亲，我跟你说不清。
0: 大哥在书房看病，能陪你住吗？快叫他，叫他有什么用？他是只会读书的。
2: 我说怎的席上都不见人呢？啊，却原来都躲在这儿看投壶。<笑>蓝艳峰，嗯，别投壶啊，不要紧张，看准了。嗯，你要是敢输了，打死你。
3: 哎，怎么，你这是认输了？
2: 好了，各位，哎呀，不要看孩子了，把戏了，走走走，咱们接着吃酒去。这已经算数了，投壶也。走走走走走，接着尽兴啊！哎哎哎，怎么走了？
4: 这是你投的。
2: 乔妹妹，你真想同我比呀？嗯，就算赢了你这样的小娃娃，我也胜之不武啊！算了，一时兴起的事儿，就当我输了。
5: 赢就赢，输就输。
2: 按你们扬州的规矩，方才胜三郎输我好些，你认吗？
5: 认。
2: 好，有志气。
5: 我同你比，这还行吗？你那儿也不服，你看。孟小哥，见也不说话。
6: 明儿，你什么时候净投了一手好壶啊？啊！二郎，
7: 是，
6: 眼看着你可要输给这个小姑娘了啊！
7: 你要投双儿？从来没见过。

0: 双啊，是六筹，这下肯定赶不上了。你程不正，有没有什么法子呀？六筋，算了，咱不玩了，好吧？咱不投了啊！好了，大家吃酒去吧，走吧，走吧，没事，走吧，大家
1: 输了也不要紧。
2: 走吧，
3: 您是赶不上了。

0: 啊，这好巧的一阵风啊。啊，
1: 是啊。
0: 你是送聘的主理人，好多人还等着跟你喝酒呢。
2: 送你了。

0: 这是你的？这个图我没看过，借我看看。
1: 你记忆这么高超，还用得上我借你？
0: 小丫，那你别生气，借我看看。明天请你吃饭。
1: 你远来做客，我家尽心尽力招待你，可你却来砸我们家场子，现在还有脸来借图？外面百鸟图到处都是，什么鸟都有。快走，不送。
0: 我可不喜欢什么大雁，是袁家大哥让我投的。没想到搅乱了你们家的婚宴，真是对不住。这堪舆图是燕云十六州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怎么不关我事？若不夺回燕云十六州，我朝后患无穷。
1: 怎么？难道你还想抢不成？东京要一个个都像你这样子，招猫斗狗，一个不务正业之徒，夺回燕云十六州，痴人说梦。
0: 近日投壶赌宴一事，确实是我不对，真是对不住。我愿发誓，以后绝不投壶作赌。
1: 你这个人发誓，我还真不敢信。
0: 我以王母之名发誓，以后绝不投壶作赌。
1: 你这事发的也太大了，你也不必如此。
0: 小厮重怀。
1: 责成。
2: 我总是让你行事稳重，不要拔尖出头。
3: 我没有呢。
2: 今日投壶难道不是？
4: 可我若不上去，那姐姐的聘宴就要丢了。
2: 你大姐姐同你不一样，四姐姐同你也不一样，你知道吗？要说呢，你大姐姐娘家世代是有尊贵，林小娘最得宠是有体面，他们都是主人家，我不一样。我是家里人得病了，卖身过来换药钱的。
4: 平日小娘跟我说，最要紧的是您是礼吃好歹。天刚冷的时候，大姐姐就送了个斗篷给你。难道你现在要眼睁睁地看着她丢聘礼吗？
2: 大姐姐疼你，你也疼她，这自然是好。但是有些痛呢，与她是皮毛之痛，放到你身上，就是骨血之痛。

0: 孽畜！
1: 阿良，你别打了，我知错了，我知错了。
2: 你这是做什么？你怎么把竹儿给带了？
3: 爹爹，现在我大姐姐还在屋里哭呢，说丢。

0: 去了，我要来问问三哥哥，到底和我大姐姐有什么仇？
1: 没出息的东西不中用罢了。
2: 好妹妹，你帮我给大姐姐说个好话。我三哥哥一时糊涂，吃醉了酒，实在对不起他。
0: 哼，谁要跟你说好话呀？
3: 一时糊涂，
4: 我瞧着家里就没清醒的人了。人家家里做小的，把孩儿都是养在大娘子屋里，你呢？
5: 都是主君主母心里疼人，奴婢才能把墨儿、芳儿一直养在身边。奴婢心里一直记着主君和主母的恩德，只恨无法报答。
4: 报答？这就是你的报答？哼！好好的喜日子，他非要当着满城文武的面把我们华兰的聘宴输给袁家，
5: 都是凤儿的错。可怜他年幼不知深浅，被旁人灌了酒，招架不住，醉醺醺的就办了错事。大娘子向来宽宥仁慈，归位之中，这谁人不知？不敢求大娘子饶恕，只求。
4: 你装出这副可怜样儿，我若有发落，倒显得我的不是。
5: 奴婢教养不周，要打要鞭，奴婢绝无二话。
4: 好的很啊，那你说吧，怎么罚？
5: 打二十板子。
6: 二十板，
5: 不然就三十。不能再多了，大娘子，再多人就废了。
4: 好，那就三十吧。
2: 小娘，哥哥平日只顾读书，前些日子病了刚好，三十板子会出人命的。
5: 住嘴！只三十板子，这已经是大娘子慈悲为怀了。孩子做出这种有辱家门的事情，奴婢不敢擅专，便请主君身边的东荣掌刑，以示公正。奴婢教死不言，对不起他家，更对不起大娘子。主君只管狠狠地打。
1: 娘子觉得呢？
4: 打！
1: 打！走吧，三哥。
5: 你心里念着数，这辈子都要牢牢地记住，为什么挨这顿打。
6: 那个从来都是刁钻的，找不到他半点错处。这次居然这么乖顺，把他那心肝宝贝儿子给打了。我想趁机拿回掌家钥匙对牌，竟也找不到空隙说出口。
7: 奴婢也想不通，恐怕这次是见主君气得狠了，丢车保帅。娘子没瞧见吗？这场板子打下来，主君不但消了气，又开始心疼他了。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14: 合力去狗进行比赛。
15: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16: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摇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8: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9: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0: 由不得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21: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22: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15: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管独家冠名播出。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境界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们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9: 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1: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9: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1: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0: 昨夜闲弹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1: 春江花月夜，好啊，张若虚就是咱们扬州的大才子，
0: 都是我小娘教的。
1: 他是个有才气的，你是他的亲生女儿，自然像他。你六妹妹先前已经来请安过了，我给她做了小酥饼带回去，你也出去吃一些吧。
0: 我学了好些天才把这些字认全呢，我给祖母念完吧。
1: 你还没吃早饭呢，去吧。
2: 酥饼还热着呢，四姑娘尝尝去。

0: 我说不去不去，你偏要叫我去。他又不是我爹亲娘，又一直这么讨厌你，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嘛？他就想把我赶走，他怎么刻薄我，我再也不去，再也不去。
1: 他是你的嫡祖母，便是你爹爹不让你去，你也应该去他跟前请安伺候的。眼下要你早些吃饭，原本是心疼你，你倒好，反而蛮横上了。看来我是教育不了你了，打明儿起你就去大娘子那边请安受教吧。
0: 阿娘，阿娘。
2: 郎中说母亲之前这场病病得不轻啊，是郁结寡欢闷的缘故。看这几日这几个孩子在母亲跟前伺候着，母亲瞧着哪个喜欢便留下哪个陪着，也好让母亲瞧着孩子玩意儿笑两声。
3: 年纪大了，折腾不起了，就想图个清静。
2: 母亲不着急，您再想想。
4: 墨儿，你也九岁多了，也该懂事了。可就你今日摔的这些碗盏，够外面的人过一年的了。难道你想日后也受这样的苦楚吗？
0: 不，阿娘，我害怕。祖母看着我，我害怕。
4: 我不怕。啊，我你祖母啊，心肠软呢。以后祖母要说今天日头好，你别说刚下雨；她要说今天雾气大，你别说晒得慌。我们的祖母高高兴兴了，她才对你好呢。啊啊，墨儿。
3: 说你把长风教训了一顿，这很好。爱子虚身，教子虚言，这才是大家风范。
2: 是。
3: 若非小六出头，我们盛家的脸得到一里地外去捡了。你去看了他们母女没有？
2: 儿子疏忽了。就去。
0: 爹爹，
2: 明儿，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想看一看爹爹。
2: 爹爹要去大娘子屋里一趟，明儿要不要跟爹爹一块过去？
0: 爹爹，你去看看我小娘吧。
2: 今日关中事多。晚一点，晚一点，爹爹一定去你们屋，好吧？
0: 好，这是给爹爹的。
2: 哦，哎呀，这是祖母给的吧？明儿吃吧，快去告诉你小娘吧。
0: 嗯。

0: 高兴成这样。
1: 还没来继续呢。
2: 那你爹爹今天给老太太请安了吗？
3: 嗯，他说今天一转来。
2: 哎，明兰，既然爹爹要来，什么炭火吃食的一个字都不许提，听到了吗？
4: 哦。
1: 你醒醒。
5: 是。
6: 哎，秦令了。
7: 我是魏小娘院里的人，你不认识我？
6: 院里大烟刚完，进进出出这么多物件，要是被人偷了拿了，又被人带出屋里去，我们可说不清楚。
7: 一筐子灶上的浓烟炭能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8: 哼，人家院里头啊，那叫一个能干，怀生的怀生，投壶的投壶。哎，你当心人家娘子在枕头边给你告了，
9: 你别要被打出去呢。
7: 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然主君来了，我们都没有炭火伺候。
10: 姐姐快去快回，我在这儿给姐姐等门。
7: 哎，谢谢啊。

来来，把这个送到里面靠窗子的最后一步。

0: 家父曾在冤狱里救过一位老安人，他儿子庄学究是位大人，仲怀兄何不与我同窗，日后一并科考。
1: 我家行伍出身，我这性子也不耐烦。
0: 你不妨事，我们俩一文一武，也可以建功立业，收复边疆。
1: 若有朝一日我能出兵边疆，收复故土，真是死而无憾。
2: 公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走！

0: 小娘，主君，
1: 原来小娘早就听到了。树一啊，你昨日没到前厅去看，明兰投了一手的好胡子，
2: 都是小把戏，逗人笑笑的。主君说的这么热闹，我真后悔没有去瞧一下你。
1: 那是华兰那个丫头让我带来的，她还说明日要亲自来拜谢你们娘母两个呢。
0: 主君请洗手。小蝶姐姐换了几斤好炭？
2: 才一斤多点，一晚上就烧没了。
0: 弟弟来了，明日后日怎么都会有炭火了。
2: 走，给我弄茶去。
1: 你养的明兰真是个好孩子，昨日为全家人争了口气。
2: 都是这些日子在老太太身边长了见识，我只盼着她千万不要辜负老太太和主母的爱护。
1: 老太太看上哪个丫头，便是哪个丫头的福分。
2: 正是呢。

0: 你来我屋里这些年了，我竟不知道你会投壶啊。
1: 都是当日爹爹在世的时候教的，乡下人的把戏不值得同人讲的。
0: 君子六艺，射为其五，怎么能是小把戏呢？
1: 主君尝尝咱们屋的七宝擂茶。哦，
2: 咱们屋里就这么一点菜，屋里冷，爹爹吃了发发汗。
3: 这屋里是有点冷啊。
1: 女子怀胎体热，虽然现在外面已经落雪了，但是奴婢身上还发汗呢，这一点都用不了，只想着让他们给吸了才好呢。
3: 既然如此，那也小心把门窗关好，别着凉。
1: 既然主君觉得冷，不如先回去吧，最近家里事情多，也万万不能着凉了。等明日我带六姑娘去拜主母，谢大姑娘的礼。
0: 也好。
2: 爹爹，小娘她骗你的。
1: 明兰。
0: 她骗
1: 我。
0: 骗我什么了？
2: 我们为

0: 子去厨房淘汰我，他们塞的全都是不能在屋里烧的，一屋子的烟，眼前真是最后一点了，过了今晚不知明日还有没有。
1: 锦里琐事繁多，你懂什么？
0: 你点一看，屋里面凉奶茶也是存了好久的，只有爹爹这样的贵客来才舍得拿出一点喝，祖母给的醋饼也得存起来待客，连三餐茶饭都吃不饱。
2: 你从未曾对我说过。
0: 小娘说爹爹是多辛苦，一味隐忍，不许我们说一个字。
1: 都是明儿贪嘴，他说的话不能当真的。
2: 是否真有此事？
1: 没有。
2: 你看着我说。

0: 我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只希望主君，你千万不要惊动四方。
0: 这个屋子，我还是做得了主的。

0: 这个姓白的帮闲倒是好本事啊，竟能把我们百哥从书房拖出去闲逛。打听出来什么没有？不然叫彩环出去打听打听。
1: 是，

0: 见不着我气冲冲的来啊，倒像个没事儿的。通扬州城打听打听，哪有你这样做大娘子的？
1: 什么？
0: 楼窝里原只有一个，你说贤德非要买个人来替我长脸，如今自己妒忌了，平白无故糟践人呢，你连口吃的都不给，谁家大娘子像你这样？
1: 魏树毅，他也敢来唆败我的事儿？怎么，瞧着林小娘受宠，仗着女儿初回风头，也想骑到我头上来了？你们盛家真是一朝龙在天，凡土脚下泥呀、啊！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于你家做妾吧。
2: 你用不上这样撒泼，你若是个有良心的。
1: 良心？你还晓得良心？谁没有良心了？
2: 你，我才从那儿出来，那屋子像个冰窖，连口炭都不给，那毕竟还大着肚子。
3: 主君，我们大娘子是个急脾气的，不过老奴还记得，因为大姐一亲事多，又伺候老太太病历，便由主君说话，将家里对牌钥匙全都交给了林小娘。魏小娘的住办事也都是由她做主的，主君去问她，恐怕比问大娘子更清楚些。
4: 昨日幸亏你帮忙，今日你又来告诉我。

0: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这都是小人的本分。
0: 雪娘，替我好好送送东游小哥出去。
2: 是小娘。
0: 墨儿，接着读。

0: 你儿子把我划烂的聘宴输了，你自己把魏小娘的炭火知识都给昧下了，真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1: 大娘子不能空口白话，污人清白。
0: 无你清白，他屋里炭火茶水都没有，若不是今日官人去他那边受了寒，那蠢货还替你瞒着呢。
2: 你这是要活活的逼死他，逼死他肚子里官人的孩子呀！
3: 奴婢实在不敢欺瞒，分内的桩桩件件都有账目在册。雪娘，
2: 为怕下面不周到，小娘吩咐奴婢亲自看着分发。因为小娘有了身子，每月炭火还多发了两筐，我们小娘还自己凑了钱，每月添2两燕窝，因为是提子钱。
0: 公账册目不曾造过，但求主君主母千万别听他小人唆摆。
3: 我这就去拿账簿过来。
4: 你这么说，东西都是全的？
3: 实在不敢欺瞒，真是全的。
0: 千万不要听小人唆摆，那就是卫氏攀附你了。
3: 不，魏家妹妹是最和善不过的，这中间。
2: 怕是有什么差错吧？主母，奴婢有一蠢念头。知道蠢还说什么？主母，让我们小娘分辨几句吧。
5: 说。
2: 我们小娘定是给了分内，那魏小娘却肯定没用上，这东西不可能凭空化了烟，指不定在谁那里。
5: 快，这，好，这里，大大地，快一口，好，哎，再来，哎，好，周怀，周怀你在哪儿？天黑看不清楚，我们打捞了半天，就打捞上你们两个。
6: 周怀，周怀你在哪儿啊？周怀。

0: 走出来。
1: 嗯，
0: 快点。
2: 来，走。
3: 卓君，卓君，小人打探了一番，盛家的人开始还不说，小人使了俩钱，他才告诉小人，原来是遭了内贼，正在搜院呢。
4: 知道了，下去吧。
5: 这可真的是个好人家呀。

0: 怎样？
1: 小心
2: 放开我！
1: 小心
2: 什么？放开我！
1: 小心姐姐！
2: 放开我！
1: 小心姐姐！
3: 正好是在他床底下找到的。
4: 小心姐姐！
0: 这不是我的东西，这不是我的。
5: 我家真出贼了。
6: 你这个贼贱人，昧下自家主子的东西，还说要是我们小农的。多亏主君主母英明决断，拿出断案的本事，否则非得让我们家小娘冤死不可。
0: 天可怜见，红狼，奴婢总是没辜负你，绝不是小蝶干的。
6: 你做什么？
7: 我前日给他开了角门，我看见他拖着一筐子炭出去的。
0: 你是主君凤墨小厮，怎么会去开角门的？
6: 前日里他打翻了灰墨受罚去的门廊。
1: 姐姐，是我叫他拿那些浓烟炭去换灰花炭的，不然你到我们屋里是一口火都没有的。爹爹，
4: 主君，
0: 好孩子，你这是被他欺瞒惯了。他今天拿了这么多东西，你怎能一件件都知道？
3: 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认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真的不是我拿的。
1: 不是他
6: 偷盗主人财物，污蔑上级，应该拖出去打死了算数。
0: 他是我院里的人，有你什么说嘴的地方？
3: 小娘，你救救我，真的不是我。小娘，
0: 主母，小蝶对我从来都是忠心的，伺候我也很周到，莫非是另有别情？大娘子聪慧心善，定能查明真相。求主君还有主母查明真相。
8: 魏家妹妹，你是个心软的，他今儿敢偷了屋里的东西来攀误大娘子，明儿个还指不定怎么对你呢。你房里少了做事的丫头，明儿个起我拿两个三个来陪你。
3: 你胡说，我对我们家小娘从来都是忠心耿耿，你们冤枉我。
6: 冤枉？冤枉什么冤枉？塞住他的嘴，省得惊扰了主君主母。
0: 各执一词，说不清了，报官吧。
9: 官人，报官也好啊。
10: 我就是官，报什么官？
5: 我家出了贼，反而要倒霉的唱响了，好让一里地的人都知道。
9: 俗语说，家有北厨房，别怕厨子肥。就算这开油的厨子也不敢把油全喝了呀。我瞧这事儿挺蹊跷，若责问清楚了，我家就未必有贼。
5: 袁家悉数留居在这院儿里，再让差役来搜了家，明日何家上下呀都不用见人去了。
0: 求主君彻查清楚再定夺吧。家中清静多年，从未出过此事。小蝶这件事情疑窦丛生。
5: 疑窦什么呀？是不是你那儿少了东西？是不是他那儿多了东西？是你要做苦主，说没了东西用，现在赃物都在这儿了，你这个苦主反要来算我的不是了。
11: 院里出了这么大一个笑话，都是因为你。还有你们管家不严才惹出的事儿，
8: 主君责骂的是
9: 笑话。什么是笑话？这是笑话，
12: 我才是笑话。
10: 你小点声。
12: 我是整个扬州的笑话。
9: 谁家做大娘子做成我这样啊？谁家做妾做成这贱人模样？哼，这盛家，整个盛家宠妾灭妻，早已经是扬州城的笑话。
8: 大娘子息怒，大娘子，奴婢仰慕主君，主君也只是可怜我家破人亡，投靠老太太，无处可去。大娘子，
12: 你们长风这小畜生，险些把我华兰害死，随随便便打两下板子就当交代了。
10: 泼妇，真是泼妇！他都活生生的快把风儿给打死了，你还要咱们的儿子去给一个畜生抵命是吗？
11: 今日之事，
10: 都因为他。
3: 不是我，主君真的不是我。
6: 快把这个被主偷窃、污蔑上京的贼妇人拖出去打死，别脏了这个院子。
3: 小娘，真的不是我。
0: 主君，他虽做错了事，
3: 小娘真的不是我。
0: 他虽做错了事，可老太太病房好，前日子大姑娘又过了纳征之日，我又怀孕在身，打死他是小，冲撞了老太太和大姑娘是大呀。又倒是好生之德，家有余庆，求主君看在各位贵人的份上，不要打死他，将他赶出去便是了。
1: 爹爹，你别打杀人，我害怕。
9: 我说袁家怠慢我们，你偏不听，要他们把聘礼卸了。如今袁家还在这院里，纳征首尾都还没完，你就要在华儿这大喜的日子里打打杀杀，天下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啊？你怕笑话，我不怕笑话。报官，快去报官！
10: 报什么官？报官！
7: 快报官吧！
10: 滚！
7: 主君，咱们二哥被人打了。
12: 什么？
10: 哎呦！哎呦，你看看，
11: 林公啊，哎呦，你可算过来了。哎呀，
13: 佘老弟，空盘叫的也忒急了，一直催着，我险些呀从马车上给摔下来。哎呀，
11: 民工，天大的祸事！
7: 嗯，哎，大人，找不着的那孩子，是东京宁远侯爵府的嫡二子啊。你说，本名顾廷烨，为行路方便，再更名为白夜，如若不测，那鄙人万罪难赎啊！还请各位。各位多多相助，多多相助，我忠亲伯父定会铭记在心，多谢各位了，多谢多谢。
10: 你说什么？
12: 那是侯爵府的嫡子啊。
10: 这如何是好？冯城，
13: 冯城，
14: 嗨，冯城，把扬州方个个要召回来，快点。
15: 南城那边所有的街道都要挨着这个收容所啊，看一下。还有这个，
16: 知道？
15: 看，抱歉，
16: 这边我们都找过了，
15: 都没。
16: 好好，
15: 过来就再找一遍，加派人。围着南城都要找一遍。
16: 好，走吧，
15: 走吧，
1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5: 赶紧，
16: 走，走，快，走，走，快，快，这边，这边，快点。
17: 管家本就是个劳神耗气之事。娘子又受了惊，伤心动气，好好静养几日，再吃一些定神的药药就好了，不妨事。
8: 都听先生的。
6: 我家还有位姓魏的小娘有了身孕，请先生去瞧瞧，一并重重谢过。
17: 好说好说。
8: 这位小娘今日也受了惊吓，前些日子还见了红，若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别让她知道，先生只管对我说，再吓着她只怕思虑伤身，对孩子不好，这谁也担待不起。
17: 是，是的。
8: 雪娘，魏小娘身边没人了，挑两个机灵的一并送去吧。
6: 我觉得捉罗和绿罗还不错，要不就让他们两个过去。
8: 嗯，那就好好跟他们说，到了魏小娘那里就是她的人了，不许朝三暮四，也不必再搭理我了。若不一心为魏小娘着想，那日后自然有他们好果子吃。
6: 是的，小娘，奴婢会提点的。

先生，先生不必担心，并把魏小娘看得安安稳稳便好。

0: 走吧。这都是些替人洗衣熨衣的粗鲁人，你个孩子也被人摸下子摸走了。
1: 小南让我过来把这个给你。
0: 我怎么把这个拿来了？
1: 小娘说你跟着他不但没了一点好，反遭了难，又说你家里只剩个叔父，怕你回去找水又把你给卖了。
0: 小娘她信不信我？
1: 信信。小娘说你跟着他受连累了，让我给你一点傍身的钱。
0: 行了，我什么都不要，你快走吧，这马上天黑，可吓人了。
1: 不不，小娘说一定要给你，若不能给你就叫我不用回去了。
0: 你家小娘骗你呢，她最是心软。快走快走，你回去告诉小娘，你说二丫头不后悔伺候她一场。
2: 若不能给你，就叫我不要回去。
0: 你快走，快走，快走！
2: 小娘姐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赶紧的，跟老婆把赶快拿上去。来来来，快快快！慢点啊，真的让我来吧。来了来了，咱爸找你放下，来来来。瞧瞧这些家看花，阿娘，这不舍得弟弟面前出头露脸，怎么屋里还冷着呢？只可惜小蝶姐姐不能和我们在一起。小蝶姐姐要和小羊说，她不后悔伺候小羊一场。
1: 小蝶姐姐还后悔了吗？是我们连累她了。六姑娘，交给奴婢就行了。你这懒骨头，怎么让六姑娘自己拄着皇帝去啊？六姑娘，你去玩吧，这儿交给奴婢就行了。去去去，陪六姑娘去院子里玩，去吧。
2: 小娘，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婢就是了。天寒有冰，从湖里一路飘下去，皮上都是伤，伤口无血，皮肉外翻，是下水后挣扎了一会儿溅起死亡。泡得久了，有些发胀，面目模糊，贵人别吓着了。

哎呀！怎么跟侯父交代呀？我这怎么交代呀？我哎呀！我哎呀！

各位族老齐身，后天良辰吉日，可以发丧了。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10: 从7月22日到9月22日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0: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10: 你是越补越瘀，他是越补越堵。
0: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11: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1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
2: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本节目由北京国馆独家冠名播出。
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4: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2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5: 我扫您。
26: 这节目是真的，
2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8: 一直都不孤单啊，
2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3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3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0: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2: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33: 证明你不认。
0: 全新阵容集结，
34: 又发现了具尸体，
0: 拯救滚烫警魂。
3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7: 加了4-5千人吧，
3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5: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
7: 葡萄自由了，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有客祭拜，孝子贤孙回礼。
1: 大人，这边请。
0: 有客祭拜。
2: 这事儿
0: 有客祭拜。
2: 过去了。
3: 嗯，
2: 可不是。
3: 哎，不是我托大说你啊，你家那个亲家实在不会办事，他来送聘就送聘吧，怎么还带个孩子来呀、啊？来也就来了吧，还不让人知道。好好一个二郎，如今生生的断送在这里，这岂不是平白让你我担干系吗？
4: 都是属下的不是，民工也不必忧烦，人是他带来的，你我俱不知情。
3: 你说的倒好，死的可是侯府嫡子啊。
5: 今已停灵日满，仙伯英灵仍在，要入府地，庇佑吴家，齐帆。
6: 打分引路，
2: 来来来，
0: 打分引路，碎瓦起灵。
7: 你们二三房的人有什么脸给我们大房打翻摔瓦？
2: 这是谁啊？
7: 我们大房都死绝了吗？
2: 这
5: 谁？谁？
2: 谁啊？这四老真是。
5: 你个奶妈的，胡说些什么混话？
7: 白大爷，你是二房的长子，可不与我们大房相干，我们大房自有人来摔。
8: 哥哥，你跟他说什么？哪里来的疯婆子？给我捆出去！
2: 是，
8: 管住点，
9: 被赶出去！
7: 你们干什么？
9: 住手！
7: 你们放开！放开我！哥，
9: 他不死了？
7: 怎么回
8: 事？哎呀！
0: 没事，没事，他还活着，太好了！哎呀，
8: 你们
0: 太好了！
8: 是何有意？
0: 是哥，怎么才来呀、啊？这帮王八羔子，无法无天，又谋夺财产。
5: 如今是家中出殡，你们一干人等在这里嬉笑苦恼，是何用意？来人！赶出去！
7: 他是我们大房的哥，你们谁敢赶他出去？
9: 赶出去！
8: 快，
5: 赶出去！
8: 快点，赶出去！
5: 快点！快！
7: 你们干什么？
9: 大哥，
7: 别哥，别打！停下，停下！别打呀！你们别打！你们干什么？
10: 住手！住手！灵堂之上成什么样子啊？
11: 天下竟有隔房堂舅不容亲外孙祭祀的道理，我有先外祖的亲笔书信，严明立我为祭，为何不能来？
5: 放屁！你自姓顾，我家姓白，天下谁人听有异姓立祭之事？
12: 怎么，你仗着父兄是侯爵功勋，
5: 想强夺我白家产业不成？

0: 诸位大人，诸位耆老尊贵，请看书信论断。
1: 予知天命即道，唯望汝来继我浑噩家业，使不亡于外人之手。兹作遗书，外举白判归。
2: 简直是胡说八道，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书信。猫能写，狗能写，谁不能写啊？你就凭这么一封破信就想夺扬州头份的严庄吗？
0: 家中总有书件信函，请耆老尊贵来做个见证，大家一起取来对照字迹，便知真假。
1: 我身上便有老先生赠我的诗句，本准备本与灵前以为在天之灵呢，但没想到派上这样的
2: 人。拿着。什么信不信的，从来也没听说过。伯父临终前说我坚毅能干，亲手将严庄交付于我，白家人都看见了，是不是？
0: 看见了。唐舅，你看着我外祖的灵位，你看着他，他也在天上看着你。你对他发个誓，若你方才有一点虚假，在内宗祠震荡不安，在下王母九泉不宁。
3: 东判主事，我们是来请您祭奠的，你怎么能官官相？
0: 你们不敢发誓，我敢。我顾廷烨指天发誓，立我为祭，句句属实。若有半点虚假，在上宗堂震动不安，在下王母九泉不宁。堂舅，你敢以王母发誓吗？
2: 娘，你就是个泼皮。
0: 苍天浩土，过往的神明，值日的公曹，都在天上看着你我的身呢。堂舅，你为什么不敢说？
2: 说就说，我白廷玉指天发誓，立我为祭，全是实言。若有半句虚假，在内宗祠，在内纵使出口。
4: 他是一个汴京城出名的浪荡人，公子堆有数的泼皮汉。他敢大话亵渎宗庙，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都白读了吗？怎敢跟他比拼无赖呢？
5: 你们这群伪君子，惯会将先贤圣人挂在嘴边上，说这些空口白话，欺瞒乡里。老先生们，大人们，老奴在这宅子坐了一辈子，最知物事所在。我领着大家去看我们主君的书信。
2: 混账，这是我们白家的宅子，任凭你信口雌黄几句，有这么几个官给你撑着，你就想肆意抄家吗？今天你们若是想进这个院子，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1: 各位耆老都是扬州城里的头面人物啊，记得上次禅之寺赏花一起喝过好酒，我们何不一同看看，也当是个野趣啊。
5: 官家。哦，
6: 我去。
5: 请这边请。
6: 行行行行行，走走
7: 走。你既在此，死的是谁？
0: 我身边的小厮智渠，我替换了他的衣裳，一代桃僵。
7: 你没事也不来找我，这几日我都没能睡个囫囵觉，
0: 不知还有多少凶险。

0: 各位七老怎么看啊？长立兄怎么看？
1: 看他们怎么说。哦，
2: 这个字迹啊是有点相似，但是还是难以辨认。
3: 这是什么？
4: 这怎么办？我看实在是无可辩驳。啊，
0: 诸位呢？
5: 这简直可笑嘛！
6: 可笑啊！
5: 这是白家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的生计，自时祭拜祖茔宗庙，族内学童学叔义庄，子弟们的出息全仗于此，又不是他大伯一个人的产业。
7: 是啊，
8: 这么
5: 再说了，大伯久困病榻，想必糊涂了也是有的，总要我们三旁人好好论叙论叙吧。
7: 那对呀，
1: 这群阿杂破财，
8: 是不是
1: 住着人屋谋人产？这片家业全是我家家主独自一人立下的，你们看着风光的时候纷纷来投他，等他没了，就谋夺他的家产，欺压他的孩子，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
5: 你说谁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说什么呢？
9: 你这样说话了也啊？嘿。
10: 原为保全各位长辈颜面，尚有幸未拿出，看来只好拿出一关了。知州大人，请见。
0: 哎呀，出身大族，幼年丧父，娃母双居抚育，族内叔伯谋夺先父遗田20亩。
11: 族与母子出乡，自家谱上除名。
2: 今日之事老朽可以作证，这信上的笔迹千真万确，就是我白大哥的。以后郎官如果用得着老朽的，你可以往北到莲花庄来找我啊。各位，我先告退啊。真有事。
12: 你走啊，
13: 你慢走。
2: 大郎，你回家看看你家的族谱，严庄就是你大伯的私产呀、啊。你就是敲东文虎告御状，那也是不行的。好，我先走了，真的。
10: 堂舅，请将已经取走的各路店铺的契章还给外甥吧。
14: 这契章啊，放在祠堂里老族长的屋里呢，一时半会儿也收不齐，等先发了丧安了葬，再一笔一笔给你便是。
5: 算了，你强人跟我来吧。
10: 盛大人，
0: 嗯，
10: 相方派几个人与我做苦力。
0: 使得使得，哎，你拿，

0: 老太太去了山上拜真人，你爹爹也去了润州大娘子家里辞行。这些日子你就松快些，等老太太回来了你再去伺候吧。
1: 四姐姐在那边闲着呢。
0: 你爹爹是想让墨兰姑娘过去，可到现在老太太还没有开口，瞧着是不愿意呢。大娘子心疼如兰，必然是不肯放她走，说不定到了最后还让你拔了头筹。
1: 我不离开阿娘。
0: 小蝶不在，我这心里总是不安得很，你去到老太太那儿我也就放心了。
1: 现在这屋里还有什么不好了？哎呀，你究竟不放心什么？
0: 这些日子流水一样的山珍补品，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又说反常即为妖。明儿触龙说父母之爱子则为知己深远，你可知道什么意思？太后心疼
1: 阿娘，想说我不该贪图在周屋里舒服，不顾任何的前程，可不管阿娘怎么说我也不去。
2: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醉猢狲，
0: 要你不要冒尖出头。你不听我的，我要你记在老太的名下，你也不肯听我的。
1: 爹爹铁了心想要祖母俩自己家，我和他争岂不是被外爹爹讨厌？就算争赢了，可爹爹厌恶，连小娘记恨，大娘子开笑话。我要去了祖母院，你一个人在这里怎么过？
2: 你还跟我讲啊？
3: 阿娘，阿娘，
4: 小娘，小娘，不得了了，我小娘要生了。
2: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啊！小娘，慢点。老李，
1: 小娘，
2: 水不够，我去看看火。
1: 小娘怎么样？
2: 孩子太大了，孩子太大了，我就去看看火。
1: 自有厨房看火，怎么样摸摸你去看火？
2: 厨房不小，是烧不好的，我再去看一眼啊。
1: 真的？
2: 小姑奶奶，这就是我懂得接生，还是你懂得接生呀？
1: 小涛，你送摸摸过去，摸摸别迷路了。
2: 我认得路的。
5: 摸摸跟我来。哎，
6: 六姑娘别着急，女人嘛，总是要走这么一遭的，要不怎么说他们男人清闲呢？去带六姑娘找四姑娘，免得吓着你。
7: 是小娘。六姑娘，跟我们四姑娘玩会儿吧，这儿啊有小娘呢啊。
1: 我就在这里。
8: 水。
2: 要喝水。
8: 没有热水了，你等我去烧。不成，小娘，因为分娩是得热水暖肠胃，说是受了冷水刺激，怕是更难受。

0: 两个时辰了，又不是头胎，怎么还生不下来？
1: 小娘别急，您忘了当初生四姑娘的时候您还折腾了一天呢，不也平平安安过来了？
2: 哎，姑娘姑娘，不好了，那毛毛的毛毛不见了。
3: 什么？
2: 我给毛毛带路着，快到厨房我的肠子赶快熟，我看那毛毛就突然不见了。
0: 这下贱东西定是怕受累跑了。

0: 水来啊，喝的用的都得快。哦，还有糕饼没有啊？小娘会没气力了。
1: 这帮下贱东西，水都烧不及。
0: 朱楼，朱楼正催着呢。
1: 大厨房那些贱婢，若再不着急着点，便打20板子发去勾栏院，等着千疮百孔烂成泥。
0: 玩去！
2: 哎，六姑娘，
3: 阿娘，
2: 阿娘，
3: 阿娘，哎，你吃一口。
1: 你着什么急呀？生着没力气了，吃些饼啊糕的，也很应当啊。
2: 小娘，
0: 你喘口气，待会儿再用力。
4: 趴子已经馊了。拿出去透透气。
2: 哎，快吃一口。
4: 稳婆，快去找稳婆。
3: 我婆说是烧水就跑了，没在现场。
4: 不成了，不成了。
3: 你再吃一口，整理力气。
4: 去，去大娘子房里，去找赵嬷嬷，让李嬷嬷，他们两个是老人，董洁生的，快去。
3: 我定找到人。

0: 你妈妈家里孙子病了，回家看去了。
1: 那赵嬷嬷呢？
0: 先前厨房管娘子请嬷嬷吃酒，现在还没回呢。

0: 的青梅酒吃醉了。六姑娘，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我是玉皇大帝的仙姑，我得治你们的罪。
2: 快来人，把他抬下来，快！
3: 你们都是死人子了，看着下饭吃呢，快来！
4: Thank you.

0: 你了。
1: 啊，我要去医生堂。
0: 快上车。把妈接下来。哎，快去找匹快马套上，跟我们去御寿堂接人。哎，
2: 这，这，这。
3: 难道在后面巨虎叫你坐着等会儿吧？
1: 哎，郎中先生，
3: 哎，哪个小糊涂，那嚷嚷什么呀？
1: 先生，救命！
3: 哎呀，快走，别吵了，我是我秀秀，来来来，走，
0: 传令通报盛家，请郎中立刻救命！
1: 郎中在里面！
2: 来人呢，怎么乱闯？师傅，
4: 哎，师傅。我现在就开个方子，去把药箱拿来，别在那儿了，生孩子快出去。
5: 这马
0: 上马，
3: 慢点，师傅。
0: 这是通判盛家的女儿，给我看好了，小心有我的马车来接，把药带好了，再带俩伙计，速速来盛家。
2: 行。

0: 事儿还不小嘞。
1: 老夫这把老骨头都快颠得散了，老夫平日只骑青驴，这马太高太高了。你要干什么呀？
2: 我是东京侯府顾家的，不要

0: 错认了。
1: 青天白日，尽口胡说。
0: 你让郎中进去。
2: 使不得，妇人之事，怎能让郎中入内？
3: 听臣夫气息已弱，就是担心你已经来不及了。
4: 哎，你一个男人想干什么？我入内。

0: 怜的孩子，快去看看你娘吧。
1: 阿娘，阿娘，
2: 不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就已经不行了，孩子太大生不出来，我都把你娘啊给拖死了，你们叫我太晚了，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行了。
1: 阿娘，
2: 大娘子，我给你扎几针啊，你提口气，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1: 阿娘，阿娘，

0: 外头遇到了那个跟我同屋的公子，孤儿公子，他起码把郎中带来的。
1: 那你要好好谢谢人家。你的呼吸我已经嗅完了，你就拿去送给白公子。人家帮了你，你就要谢谢人家，对不对？
0: 好。
1: 我也没有什么物件，那一幅李娘子镇守娘子关我修得好，就留给你吧。

0: 就要在这个院子里活下去。我总是叫你不要冒尖出头，你就是不肯听我的。
1: 我错了，我以后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0: 你就记住一句话，看着我，凡事活着最大。听到了吗？
1: 阿娘，我记着，我一世都记着。
0: 你叫我什么？
1: 我不说。

0: 小娘，
1: 这才好。以后我不在了，就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院子，就剩你

成功了。

0: 你个蠢出世的王八，凭家里多少婆子女史不够用啊？用得上他个接生的稳婆去看水？他就欺负你是个蠢出生天的王八子，这种话骗你你也信？林千霜是你头面上的主家，我才是你十根子上。佟家你也算是有脸的女士，不拿着架子，反倒听朱龙那个小贱妇的唆摆。
1: 你个蠢出生天的死货，你爹娘怎么不长半个脑子在你头上啊？母亲，你来了，我有话要跟母亲说，让她先下去吧。滚！哎，我还没哭呢，你倒先哭起来了。
2: 小小小，你听听，你听听，牛屎一般的烂事！我费尽心机的把他塞到林千霜那院子里头，一点用场都没派上，就落得这个结果，真是逼得我早日去见阎王啊！主君，给我打足了数！
3: 打呀！
2: 主君，
3: 给我打足了数！
2: 主君，二十板子打完了。 无用无主的贱人。

0: 我爹娘，可怜息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求之息怒，求之息怒，求之息怒，求之息怒。
1: 双儿，双儿，怎么了？双儿，快叫郎中。
2: 是。
3: 这魏小娘的后事怎么办呀？
4: 她一个点脉来的妾，有什么后事不后事的？
5: 去横街前叫口棺材收了，惦记她是为盛家开枝散叶亡故的，找个字儿好的秀才写个碑，再给她娘家五两银子，就叫刘妈妈去料理吧。
3: 可是母亲，你作为一家的主母，亲自料理妾室的后事才是路数，否则传扬出去，这盛家的脸面可实在难看。
4: 也罢，让我给那个贱人做个表率，让他看看什么才是当家的主母。啊，对了，花儿，今次回去你舅舅拿了两串珊瑚珠子。
6: 哎，母亲，你快坐，快坐。
3: 你别管那些珠子了，你听我好好说说话。你以后能不能不在院子里发脾气了？若父亲来找母亲，你就只管说魏小娘可怜福薄，其他的什么都别说。
4: 怎么，难道不去要那管家钥匙？
3: 千万不能说这个，咱们这个时候就得好好的宽慰父亲。
4: 那林清爽那贱人闯下这么大的祸，我怎么不能趁机把那管家钥匙对牌拿过来？
3: 母亲，你听我一句劝，这几日别去想那些收拾行李去东京行装的事儿，好好的贴些心力把这些后事办了。
4: 怎么个好好办？
3: 厚葬魏氏，厚待魏氏家眷。
7: 红狼手里拿我们对牌钥匙了吗？
8: 不是，主君给小娘请了个新的郎中，东荣带着呢，在门外候着。
7: 快请。
9: 朱楼和官娘子，谢谢，
7: 这是他们谢你的。
10: 小人应该的，姐姐何必如此客气。魏小娘家里来人了。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1: 对，
0: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那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沾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2: 凝固了。
0: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2: 油血管。
3: 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0: 对，而且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3: 对，
0: 都是这个问题。
2: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3: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2: 哦，冒烟
3: 了，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
3: 对，
0: 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
3: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0: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3: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0: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1周7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1日3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2: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
0: 做 做出烤鸭味儿。
4: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3: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4: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3: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4: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三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3: 二三
0: 烤鸭味啊！
4: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3: 鸭胸肉没皮是吧？
2: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3: 确实是减脂菜。哎，
2: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3: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存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2: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 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血食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儿，
3: 酱香味来了啊！
2: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3: 鲜味的灵魂，蚝油，
2: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的酱汁儿，三合一秘制酱汁儿，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3: 干黄酱一勺，
2: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0: 那他们
2: 两勺
0: 比例是什么呢？
2: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3: 好，
2: 1、2、3，
3: 对，老北京甜面酱，
2: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3: 1、2、3
0: 烤鸭味啊。
2: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
3: 豆瓣酱，
0: 3份
3: 甜面酱啊。
0: 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哎，
3: 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3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3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0: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酱爆鸭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这火候怎么样？
2: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5成热的时候去。
0: 这4-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它的？
2: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四五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0: 炸熟了。
2: 对，
0: 但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2: 对，
3: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0: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2: 对，
3: 那
2: 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0: 明白了，
3: 咬不动。嗯，
2: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酱汁儿。
0: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蜜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3: 对，
0: 嗯，一份的
3: 蛋黄酱，
0: 两份的
3: 豆瓣酱，
0: 三份的
3: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0: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2: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临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3: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嗯，可以彻底被它去腥。
2: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3: 儿。OK， 准备出锅。这小鸭片儿，片片饱满啊。
0: 看着很 Q 弹。
3: Q 弹，又尝一尝这了。
0: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3: 好，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拜拜，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0: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1周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了。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 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

0: 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牵解下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3: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啦！
4: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2: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5: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6: 和机去狗进行比赛。
7: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8: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摇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1: 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0: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1: 你是越补越瘀，他是越补越堵。
0: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一开场呢，要做一个小调查，这个调查啊，跟现在的时节是密切相关的。大家请听题啊，现在进入初秋时节了，确实是哈，到了秋天了哈，也到了该润燥的季节了。可是今年啊，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感觉这个雨好像就没停过，然后空气中也是黏黏糊糊的，我们身上也是黏黏的湿哒哒的。所以问题来了，注意听，那这个时候的养生重点，我们到底是应该祛湿呢，还是润燥呢？开场就发了小题板了，现在请大家作答。好，我们把答案写上。好，写好了吗？写好了，听我口令，1、2、3，亮题板。我觉得祛湿，好多人说祛湿有润燥的吗？好像也有润燥的。那今天呢，我们仍然为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青年观众代表受不了，还有我们的老年观众代表黄丽华阿姨，欢迎两位啊。那首先两位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3: 我觉得肯定是祛湿啊，因为我那就感觉就特别黏，而且那个雨又特别多，而且我就感觉我这一下完雨以后，整个身子我就没有劲儿。所以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自己观察一下舌苔，这舌苔边上还有那种小齿齿，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湿气肯定特别重，所以先别燥了，先把湿给去了。
2: 那黄阿姨呢？
4: 我觉得她说的特别有道理。尤其是今年哈，立秋以后没立秋的样儿，
3: 对，
4: 不像以前似的，一说立秋了以后身上利索了，
3: 哎，
4: 是吧？现在还是刚才像你说的湿哒哒湿哒哒的，就还是处于那种伏天的那种状态。
2: 哎啊，
4: 我是这么觉得哈，祛湿，湿肯定是有，你先把湿给腾出去，然后再说润燥的事儿。
2: 哎，两位观点哈，非常一致。我们现场有没有觉得，既然是秋天，就应该开始润燥的？举个手，你看，我问一下这位姑娘啊，
5: 因为我经常化妆，然后我觉得呢，夏天的时候其实我皮肤还是挺湿润的，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尤其是我鼻子这个地方经常容易卡粉儿，所以我觉得润燥很重要。
2: 我们到底应该是祛湿还是润燥？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贺坚贺教授，欢迎您再次来到养生堂。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润燥还是祛湿呢？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1: 今年跟往年情况还不是特别一样。我们今年其实除了叫2026年之外，还叫丙午年，对吧？那这个丙午年就标定着这个甲子纪年，标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它有它自己独到的一个运气特征。那丙午年的运气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大屏幕。首先，丙辛化水，丙辛之岁，水运统治。所以今年大家可能感受到整体的这个年份，它雨水就是很多的。整体这个年份雨水很多。同时呢，今年这个雨水多，或者是叫做什么呢，水运太过，它伤我们的人体，又专门伤哪一个脏呢？素问的七焦辨大论，他说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
2: 邪害心火，
1: 对，心火是什么？就是心脏啊。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年份。但是呢，同时这个运气除了影响整个的这一年的气候之外，具体的它会由一年分为六份啊，按照24节气，每4个节气一个气味。那从7月22到9月22，这是叫做4支气。这个4支气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候主气是什么呢？它叫什么呀？4支气叫太阴湿土。那客气也是什么呢？也是太阴湿土。 所以也就是说从7月22日到9月22日之间就是两个湿赶在一起了、所以它的雨水就没有断过，
4: 双湿时节呀。
1: 对，实际上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对吧、这个春天伤肝，夏天伤心、这个长夏季节湿是伤脾的、但是呢这个湿啊除了伤脾之外，它其实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它还会伤心脏。有一个现代的研究数据啊，就是中国大气科学研究院和北京阜外医院，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科研团队，研究空气当中的所谓的湿度增加会对人体的影响。结果呈现一个什么数据呢？也就是我们空气当中湿度每增加10%，心脏病的发病率就会增加17%。
4: 这样就明白了。要是湿度太大的话，就觉着喘不上来气儿，
3: 就会有这种胸闷气短的一个现象。
4: 现在7月22日到9月22日这段时间，祛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是双湿时节呀、预告一下，今明两天贺娟教授都会做客我们养生堂，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特殊的双湿时节下，我们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预防湿邪伤害我们的心。那今天是第一期，请教一下。贺娟教授，今天我们要说一说保护心的什么呢？
1: 刚才他们二位也都说了、哎呀，湿度一大心脏就不舒服、是不是、就觉得胸闷啦，这个憋气啦、喘气困难了哈。这个西医认为它会影响心脏功能，我们中医会把心脏功能定义为什么呢？就叫心气。
4: 气、
1: 也就是说在湿度大的时候心气就虚。
4: 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哈，这个双湿时节是如何伤害我们心气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也算是一个小比试哈、请受不了和黄阿姨来进行比赛。可以看到跟前呢，你们都有一个杯子，里面装着蓝色的液体。接下来呢，我说开始，你们就把这个液体抽到旁边的空碗里，看谁抽得快，好吗？做好准备了啊！
3: 好，
4: 来，预备，开始。哇，有些人真的要用这么大劲儿都站起来了。
6: 我要是抽他那个不得更费劲。
4: 好，加油，黄阿姨现在
6: 我这抽
4: 领先啊。
6: 我这个是水。
4: 黄阿姨已经开始把水放到碗里了，受不了却没有任何的变化感觉。加油，还有呢。
3: 我已经有点没劲儿。
4: 还有呢，还有呢。黄阿姨都快抽干净了啊！
6: 抽干了，
4: 哎、厉害！哎呀，好厉害呀！你看，
6: 好的，
4: 比赛结束、因为冠军已经产生了，你不必再努力了。我们先请黄阿姨说。
6: 我
4: 抽这个的感觉怎么样？
6: 我感觉就是液体还是比较好抽的，里头没有什么阻力啊啊！但是我看他那个的话，要不我试试？
4: 黄阿姨就觉得这小伙子肯定是没劲儿，还是我有劲儿，
6: 我来试试。哎呀，的确还真挺
4: 真抽不起来，
6: 真抽不起来，
4: 我真抽不起来，
3: 而且感觉会有极大的阻力，
6: 极大的阻力。
4: 所以其实里面有东西，这是关键。这代表了什么呢？

0: 这个蓝色的这个水比作空气当中的氧，把这个什么呢，棉花比作我们空气当中的水分，湿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喘气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光单纯空气氧气你吸起来就很容易，那如果是有了湿，你呼吸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心脏又要费很多的力气，我要使劲的呼吸，使劲的呼吸，所以这个过程就会把心气给耗散了，心脏就很累。
1: 专家说的特对，我就发现今年哈，开空调也是，如果光是降温不舒服啊，那也感觉就是扒在身上啊，湿冷湿冷的那个感觉。你要是除湿，把这屋子里开了那个空调的除湿，一会儿就会舒服一点，
2: 舒服很多，
0: 湿度小了，氧气就足了，
2: 感觉喘气都舒畅了。
1: 是
2: 。所以我们知道心气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已经有心气虚了，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气已经虚了呢？何教授？
0: 其实心气虚了有一个，除了他们二位说的这个什么呢，憋气喘不上气来闷得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那个症状叫什么呢，叫疲劳，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什么累，我每天都觉得心很累，对吧？累是一个这个什么呢，湿度大以后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就和心气虚有关系。
2: 累和累还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累呢，是代表您的心已经出现问题了，是心气虚的累。到底哪一种累和我们的心是密切相关的呢？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提前获取答案，咱们对证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三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可能是和我们今天说的心气虚啊是密切相关的呢？3、2、1，来，我上面写的是下午时段多，累的时候心慌胸闷，啊，有这种情况的吗？
3: 这个是睡了一晚上啊，还是觉得累啊？确实有这样。我觉得我最近有的时候就是睡了一晚上吧，感觉第二天还是感觉，就是感觉没睡足似的，皱的浑身感觉。
2: 是
0: 重。
1: 好，我这个呢就是吃补药，到我们这个岁数哈，都想补一补，觉得自己挺虚的，但是吃补药越吃越累。是有这种感觉。
2: 您吃的补药之后反倒觉得身体累了是吧？
1: 对，没有觉着轻松的那个感觉。我要是喝鸡汤啊或者怎么着的，也是觉着越来越绑着了身体，
2: 都不敢补了，
1: 不敢补了。
2: 好，那接下来也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啊，你们可以把答案写在题板上，觉得哪一种类和心气虚啊、心气不足有关系？好，为了方便大家作答啊，我们来编一个序号啊。黄阿姨，这个补气药越吃越累，我们标为1号问题啊。像我这个下午的时候，累得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累的时候会心慌胸闷的，算是2号问题。然后受不了这个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还是累的，是3号问题。好，可以作答。1、2、3，亮题板。我选了3和2，华姨1和2，然后受不了1、2、3，你都选了。
3: 对，我觉得好像都会有一点点这种状况。
2: 华姨，还补充了一个下午，您也觉得累是吗？
1: 我也是，就吃完中午饭以后就跟那个犯了什么瘾似的，是哈欠连天的，就受不了。但是呢，你要是说睡觉吧，也睡不着，到4、5点钟其实觉着浑身乏力。
2: 我刚有看一位阿姨在那打哈欠呢，你写的几号？我太好奇了。你是现在觉得累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录制正好在下午的时间段，然后我看您写的也是2，您给我们说说吧。
4: 我就是每天中午要睡觉。一睡上觉肯定就是困，就是爱打哈欠。
2: 那您觉得下午累是什么原因呢？和这个心气虚有关系吗？
4: 我觉得没关系。
2: 为什么？
4: 我是习惯了，就是说睡午觉。
2: 你要是睡了午觉，下午就不累了。
4: 对，就没事儿。
2: 谢谢阿姨哈，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祝您健康。所以赶紧，我们请何教授来解答一下。这3个累到底哪一个是和我们这个心气虚、心气不足是有关系的？
0: 我们就把这3种这个累啊都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看啊，这个写第3种的最多哈。那为什么你睡了一晚上还

0: 累，这里边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一个没睡好，这个睡眠呢没有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没有起到一个缓解疲劳、消除疲劳这种作用，这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早上起来那种疲惫不是一般的那种疲惫，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了以后大家别紧张哈。
1: 哪一种累是真正心悸受损的表现？双十时节的护心悸法宝有哪些？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早上起来那种疲惫不是一般的那种疲惫，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了以后大家别紧张哈。按照中医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属于肝气郁。肝气呢，也就是在人体的五脏对应着一天不同的时段，肝就对应着早上起来5点到7点这个时段，所以呢，这个时候肝气生发不起来，你这个什么呢？人体的精力就不够，活力就不足，所以呢，它就会出现早上疲劳这种症状。那我们再说第二种，我看写第二种的也不少哈。第二种就是衣领，这个什么呢？我到了下午嘞，这个下午也是分两种情况。像刚才我们那个观众朋友说的，哎呀，我中午必须得睡觉，这个倒是不一定。中午睡觉是一种习惯，北方人多数都有这个习惯，它是一个生物钟，到了这个点就困。但是呢，有的是什么呢？我中午睡完觉，啊，我工作一天，等到下班那一会儿，就是感觉就是一两的力气都没有，连走100米的劲儿都没有。哎，像这种累，其实大部分就和心气虚有关系了。然后如果你再伴有胸闷啦、憋气啦、心慌啦等等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心气虚的累。
5: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下午累我和受不了都有哈。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也都有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这个下午累他为什么下午累？
0: 就是你心脏，其实心脏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的心率是不一样的，说白了它工作的那个力度不一样啊，你白天清醒的时候心率一定是要快，晚上睡着了心率一定会降下来，它就快在休息。所以呢，你要是白天工作，那心脏就猛劲儿的跳，跳了一天，等到晚上它就支不住了，也就你的心脏和你的整体的全身都是一致的，啊，你觉得全身气虚的同时，心脏也在气虚，所以一般傍晚累的这种情况就是以虚症为多。再说这个华裔这个补药，我喝鸡汤了，越吃越累， 啊，这就说明身体当中啊有堵的地方，你越补越堵得厉害。而堵的这种东西呢，最常见的就是湿热，
5: 所以像受不了的那个选择，它是肝气郁导致的一个类，然后还有湿阻中焦的类，这两种类如果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也影响？

0: 养心气呢？
1: 这个五脏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其他那两种疲劳，其实时间长了以后都会到心这个地方，都会影响心的功能，导致心气虚。
0: 所以三个累我们都要格外小心，它肯定是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才会有累哈。有的是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气虚，有的是时间长了不管也会导致心气虚。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脏，现在是双十时节，如何调理就非常关键了。今天呢，何娟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方子啊。那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今天呢，我们两位健康达人，黄阿姨和受不了也拿来了他们认为可以调理心气的好药材，可以展示一下。黄阿姨先说，
2: 这人参啊，这人参不是说对这个虚的人特别好吗？尤其岁数大了，就是身体就不好了哈，就想补点人参。哦，
0: 您都怎么用它呀？
2: 一般就是，沏茶的时候放里头一片儿，
0: 就放一片儿，
2: 放个几片儿也行。
0: 小捏
2: 啊，一小捏就看那天捏成什么样了，
0: 随心来。
2: 对对对对啊，就说是吃人参是对人身体有好处的。哦，就经常的来一点儿，时不时的来一点儿啊，
0: 受不了。哎，
3: 那我带来的这是黄芪啊，这个就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而且其实我觉得每次就是。我一般用这黄芪，我不像阿姨，比如说喝水，我是搁到饭里头，比如炖个鸡汤啊，搁点黄芪啊，搁点枸杞啊，这而且这黄芪不是说被认为是补气第一药吗？
2: 对，
3: 所以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我就得喝点这种鸡汤啊什么的。哎，
0: 必须配点肉。
2: 说
3: 对对，
0: 一个泡水，一个来炖肉吃哈，炖鸡汤来喝。我问一下现场吧，觉得人参可以补心气的，举个手吧。来，好，就两位啊，觉得黄芪补心气不错，我平时也在用啊。哎，黄芪用的人多一些，所以到底黄芪和人参真的可以补心气吗？尤其是现在这种双湿的时节，这两样怎么样呢？他们选的对不对？在表达他们选的对不对之前，我先给你讲一个我临床上的病人啊。这个有一个40多岁，然后比这个谁瘦瘦要大一点的一个中年男性，有一次来看这个什么呢，就是看疲惫。哦，他疲惫，哎呀，这个什么，我怎么会这么累呢啊。然后那个结果来了以后，我一看他的这个什么舌和脉，我觉得是湿热。然后呢，我就给他开了清理湿热的方子。按照我个人的经验，那这两个星期肯定就好了。结果呢，两个星期之后他又来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你这个吃了药以后，我满心欢喜的哈，很期待的。结果呢，他说感觉有点效，但是呢还是累。啊，你要注意，只要是病人这样来回答啊，这个医生的问话，基本上就是没效。不好意思，直接说没效啊，不好意思说，直接说没效，只说啊有点效，但是呢，感觉还是累。我就很奇怪了，我一看舌头，湿热还是很重。哎，我说你为什么这湿热没去掉呢？原因是什么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爱吃甜食吗？我不爱吃甜食，我从来不吃甜食，因为甜容易助湿生热。
3: 是吗？
1: 后来这个什么呢，这个旁边他爱人就说，他说大夫，他爱吃黄芪和大枣，这个东西对他有影响吗？我说你爱吃黄芪大枣，你为什么爱吃黄芪大枣？他说我不是累吗？累不是气虚吗？我就先吃大枣，觉得大枣不管事儿，我又开始吃黄芪，从每天10克到20克到30克，一直增加到50克。天哪！结果越补越累，越补越累，我就知道原因了啊。所以这个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一疲劳我就可以吃补气药，对不对啊？啊，感觉按照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你看疲劳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你看肝气郁的，对吧？像瘦瘦选的那一种就是肝气郁的，对吧？像这个黄阿姨选的那种就是湿热的。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不太适合直接用补气药。直接用补气药
0: 你是越补越瘀，他是越补越堵，所以我们对症有心气虚，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人参和黄芪了呢？何老师，
1: 按说这个我们比较经典的补气药就是人参和黄芪，但是呢，就日常的服用来说，可能我优先推荐是人参，因为人参是根部，它实际上是这个气和阴双补的，所以呢。要推荐的话首先推荐人参啊，它会更好一点，但是不论是人参还是黄芪，其实你时间长的要补心气的话还是要想办法给它练住，所以呢我们都是在人参和黄芪的基础上再给它配上一味药，
0: 要有所搭配的，
1: 对对
0: 对，到底搭配什么呢，一会儿

0: 如何避免这种湿邪伤害我们的心气呢？有什么好药呢？今天呢，贺娟教授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好的方子。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服导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不务正业的护心药。先说一说为什么叫不务正业呀？
1: 所谓的不务正业，可能它本来的定位，我们对它的主要的一个应用不是这方面的，和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哎，它对心脏的功能特别好，哎，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什么呢，心气不足啊，说这是心气瘀滞啊，给它所谓的补上来，给它通起来。所以呢，导演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不务正业。
0: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不务正业的敛心气药啊。这个敛心气药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面前有三个金盖子，因为何娟教授呢给大家三个提示，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哈。第一个金盖子来揭晓一下啊，来，一二三，我要举起来。好熟啊，有近1000年历史的，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药，六味地黄丸。哎，这是什么提示呢？有什么关系呢？
2: 夏天走了，湿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1: 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湿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2: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1: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2: 双湿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0: 熟啊，有近1000年历史的，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药，六味地黄丸。哎，这是什么提示呢？有什么关系呢？
1: 六味地黄丸啊，是我们通常的补肾药，大家都知道 是吧、嗯、叫六味地黄丸，顾名思义还是有六味药构成的。那我们今天谈的敛心气的药是其中我们通常用它来补肾气的一味药。
0: 温地黄丸里面哪一味药是我们今天贺教授推荐的呢？
3: 来，我瞧瞧。
0: 华阿姨您先看看。
3: 嗯，
0: 这是一个提示哈，您家里有六味地黄丸也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哈，宝贝就在其中。两位可以先看着，我们继续来揭晓，再给一个提示。第二个金盖子下面是什么啊？往我这儿看，一二三，哎，一个卷轴。好，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何教授帮我一起给他打开。你看哦，防治心衰发展的黄金搭档，人参加上它，哦，这个问号，就是这个宝贝了。
1: 对，
0: 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然后人参加上这一味药啊，就是一个补心气防心衰的一个特别好的叫做黄金搭档啊。这个药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民国啊，有一个著名的叫做中西医会通的有一个医家叫张锡纯，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听过啊，原来有的专家可能讲过。那这个张锡纯他有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因为他是中西结合的一个专家嘛，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这本书里边还写了一个案例，说有一次啊，他们有一个朋友家的家属因为得了伤寒，我们现在所谓的伤寒或者传统的伤寒其实就疫病，得了疫病之后呢，有一个中医大夫给他用解表药，吃了之后突然大汗出，大汗出出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喘，喘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那个气就接不上了，一个是全身大汗，再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倒气儿的一种状态，气不接续的一种状态。因为他本身那种大量的大汗和气喘就是心衰的表现，家里人都吓坏了，赶快把张锡纯请来了。张锡纯来了以后一摸脉，那个脉很浮散，他说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我保证能给他救好。然后就说有人参吗？然后有，说你再把那个谁什么给我拿来，就两个各用了各一两，给病人灌上去之后，不到什么这个一刻钟，哎，病人就开始什么呢？神志就恢复正常了，眼睛也睁开了，汗也止了，喘也停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个药是有什么呢？和人参合在一起，就有所谓的补心气、这个炼心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人参配上什么呢？我们知道张锡纯善用石膏，是石膏吗？

0: 不是石膏，
1: 不是石膏。嗯，好，别着急哈、啊，我们还有第三个提示，在金盖子下面是什么？再给大家看一看。嗯，哎，三二一，哎
2: 呀，好漂亮的色儿啊，
1: 好漂亮的茶饮。对，两杯茶饮就是这神奇的宝贝哈、啊。请两位尝一尝吧，它是什么味道的呢？
2: 酸的，甜好像不是特别甜。
1: 酸的，嗯，
2: 有点像酸梅汤那劲儿。
3: 它跟酸梅汤还不太一样，它要比酸梅汤的那个酸梅汤是一种清香，但它是有一种厚重的一种兑了山楂之类的东西。
1: 六味地黄丸当中有它，张锡纯用它，人参配它，黄金搭档救回人命，而且它喝起来有点酸，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两位记住这个味道，然后到我们的护心药房里把这个药找出来，好吧？可以去了。
3: 这个味儿不对，
2: 这个吧，我觉得这色儿像、嗯、
3: 这种草叶子，它熬不出来那红的劲儿，就咱用那，
2: 很重色。
3: 对，你看这这跟树皮一样，这肯定不对，
2: 就是这味儿，
3: 是吗？
2: 就这味儿，吃吧，嗯，是吧？嗯嗯嗯嗯，就这个味儿，给拿过来吗？
0: 拿过来，拿过来，
1: 哎，给拿回来了。我看两位经过了一系列的激烈的讨论和品尝、嗯、选中了是什么呀？受不了，
3: 叫山
2: 茱萸。
3: 茱萸，
0: 哎，对，是，就是山茱萸。哎
1: 呀，恭喜恭喜，答对了、
3: 啊、我们是靠吃出来的、哦、
1: 那这个药呢，本来是补肝肾的，是因为酸味是入肝的啊、
2: 哦。对对对，
1: 它是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一般补肝肾的时候都是肝肾同补、嗯、所以六味地黄哎，本来是补肾药，我为什么要用山萸肉呢、嗯、就是想肝肾同补。明代有一个医家叫做贾所学，他有一本书叫药品化异、嗯、啊，他对这个药有一个评价，说这个药啊，滋阴益血，主治目昏耳鸣，口苦舌干，面青色脱，汗出震寒，为补肝助胆的良品、嗯、所以这个药严格来说它的正规是个补肝脏啊，
2: 正液，
1: 哎，正液是补肝脏。他说夫心乃肝之子，五行当中所谓的木能生火嘛、嗯、对吧？所以呢这个心为肝之子，心苦散乱而喜收敛啊，练则宁静，静则清和，以此收其涣散，治心虚气弱。所以山萸肉我们日常，我刚才给大家说，好多观众朋友觉得我吃黄芪吃了半天也没什么作用啊、嗯、这两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你本来是湿热就不适合补，也就是如果是湿热你补了它会越补越重。另外一种情况呢，黄芪呢它的生散性很强，我们一般都会加上收敛的，我一边补一边给它练住才能让它固在人体、嗯、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知道了山萸肉之后，回头我们各位朋友再想补气虚的话，其实你最好这两味药搭着、oh. 啊，黄芪也好，人参也好，都和山萸肉搭起来用，它就不至于什么我一边补一边散，都散掉了就等于没用，理解不理解？ Oh. 我补了以后能给它收敛住，因为它是酸味的，酸主收敛。哦、oh. oh.
4: 嗯，那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嗯，这是人参山萸饮，人参搭配山萸肉，这是你一般给什么样的病人的？哎，
1: 这个一般气虚的我们都可以用，啊，只要是你觉得自己气虚、疲劳，然后呢，你都可以用这个搭配。并且呢，我个人崇尚，可能是平时我们一般百姓补气的话，你多用人参补，可能更合适一点。嗯啊嗯，这个味道也不错啊，因为山萸肉它就是酸，你可以在这个人参山萸饮里边稍微加一点糖，这个口感还是蛮好喝的。嗯，
4: 所以双湿时节，大家可以日常用这个小方来调理调理。哎，
1: 对，
4: 您再强调一下，
1: 心气虚的那种，
4: 心气虚的，还记得什么症状吗？受不了，
2: 疲劳，
4: 气虚，累是吧？尤其下午个
1: 疲劳啦，多汗啦，这个胸闷啦，气短啦，这个都可以用。哦，
2: 那要是上火上的厉害，能不能把人参给去了，直接就用山萸肉、啊？
1: 这样就不补气了，这样只是练。哦、所以你上火厉害的话，可以再加点菊花就行了。
4: 哦，就配补一点点菊花、
1: 稍微加一点清热的菊花就可以，很好。
4: 哦、五克十克啊。
1: 这个都可以啊，
4: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介绍了啊。第二个不务正业的护心药往这儿看啊，你看，

0: 不务正业的不新起药是什么呢？咱们直接点，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真面目。来看大屏幕，
1: 这个是一个草，还有根。哦，它制成药是绿色的叶子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你看这个药啊，其实有很多名字。嗯，这个名字特别多啊。你看它的根儿，长得滋滋歪歪的，是吧？它不顺溜，是不是？啊，嗯。所以它《神农本草经》听说过吗？嗯，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的本草啊，叫《神农本草经》，把它称为牙子。
0: 啊，哦，那有个牙，
2: 就是那个牙子，为什么叫牙子呢？就牙齿的牙，牙齿的牙，因为它的根儿啊，老是冒出来，就像人的牙齿一样，或者是狼的牙齿一样，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狼牙草。哦，哎呦，啊，这个药就是本身的，也就是最早发现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专治一切恶疮。说到恶疮这两个字，你们会想到什么病？
3: 就是冒头的那个白的那个
4: 大泡
3: 疖子，
1: 糖尿疖子
3: 溃烂之类的，
2: 当然包含这个。一般是以恶疮相称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恶性肿瘤。
3: 长出来了。
2: 恶性肿瘤在身体当中，它有的是皮表长，有的是这个身体内长，那才叫恶疮。所以呢，这个药啊，它不但是可以治一般的疮痈、皮肤病，它都有很好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用它来抗肿瘤的。也就是你比如说，我临床上治疗肿瘤的药，一般都是先用这个草，量大一点，先用它煎水，煎了水之后再用它的这个水去这个煎药。这样的话，因为它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啊，所以说它专治一切恶疮。但是呢，这个药啊，特别有意思，哎，不但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呢？这个除恶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剿匪的一个所谓的勇将，它还是一个治国安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也就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脱粒草。什么叫脱粒草呢？就是过去的农民干了一天活，哎呀，回到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想干啊，就叫脱粒了，是吧？
0: 没错。
2: 这个时候我很疲劳、很疲惫，怎么办？哎，用它喝，煮点水，一喝马上就有劲儿了，
0: 把力气拖起来了。
2: 哎，对，一下子就全身都有力量了。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脱粒草。所以临床上我什么时候都用它呢？只要这个病人说我疲劳，我是不论他哪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到的，又是所谓的气郁的，又是气虚的，又是湿热的，我都会加上30克这个草。我用它来治疗心脏疾病的时候用的也很广。那你比如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这个我曾经这个原来也在咱们养生堂介绍过一个名方，就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治疗心律失常的一个名方，叫炙甘草汤。这个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这个病人冠心病也好，心律失常也好，我单纯用炙甘草汤治，它会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远期疗效不好。我加上这个药，远期疗效就非常好啊。有的药是我吃的时候行，你像黄芪，我吃的时候行，我不吃就不行了。远期疗效，我吃上以后，我这一年这半年都很好，这叫远期疗效。
3: 哦，这么神奇。
2: 对，这个药又可以什么呢？治疗心律失常啦，治疗冠心病啦。总而言之，治疗什么呢？这个心脏的，只要是带有什么呢？这个疲劳这俩字儿，我都可以用它。
0: 用处可真多呀。
2: 对，
0: 好稀奇哈。所以这么好的草，它到底叫什么哈？我们常听到的那个名字是什么？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两位再去找找，去护心药房里找找，好不好？把它找出来。
4: 找那个草。所以我们这一直认为，就这个仙鹤草，
0: 就剩这一个草了。
4: 对，跟脱粒草应该俩人是一家子的。
0: 对，看着也像哈。
4: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来。
0: 黄阿姨拿着呢，哦，跟我们说说选的什么呀？
3: 这个他写的是叫仙鹤草。
0: 仙鹤
3: 这边吧。仙鹤草真好听哈。
0: 对，听这名儿就觉得这功效
3: 特仙儿哈，那意思。
0: 所以贺教授先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选的对吗？
2: 对，他选的对。这个仙鹤草这个名字，就是在《神农本草经》把它称之为牙子，是根据那个根儿的形状起的名。有的时候叫做什么狼牙草。在唐代的时候，有人给它叫做脱粒草。仙鹤草这个名是清代有一个医家叫做郑奋阳，他给他改的名字，又起了。

0: 这个名字叫仙鹤草，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哎，吃了以后让人什么呀？这个身体轻盈啊，飘飘欲仙，对吧？关键是什么？仙鹤是长寿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就是说意味着这个药吃了以后，对人体的这种健康长寿都是非常好的。
1: 哦，你看仙鹤草，无论是肿瘤啊，或者没有力气呀、心气啊等方面各种问题，它都能解决。不仅如此，大家往这儿看，
2: 嗯，
1: 它可以解决我们现代人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得通过不同的搭配才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哈，这个游戏就是连连看，我们准备了它不同搭配，它的好搭档啊，它搭配什么不同的药物啊，这个仙鹤草能解决对应着什么不同的问题呢？我们找一位观众来选一选，来吧，谁愿意上场？举个手，哎，有请这位女士，掌声欢迎。大家也发现了，大屏幕上也出现了这个题，电视机前的您，包括我们现场的达人还有观众，可以一起来做连线题哈，把各自的答案都写在题板上哈，一会儿我也来看一看。好，来，当血脂，您觉得仙鹤草配什么呢？
3: 我觉得配荷叶更好一点，因为荷叶是刮油的，很多女性都是拿来说减肥的刮油的，我觉得配的应该是更好一点。
1: 哎呀，我也支持你。好，我把它放这儿啊。好，第二个问题，仙鹤草配什么能解决体虚乏力啊？没劲。
3: 我觉得大枣应该更适合一点，因为大枣平常是补那个气血虚的人，就是说怎么说
1: 补血的哈，
3: 对对对对，女性比较就是喜欢吃一点大枣啊，泡点那个茶喝呀。有时候刚才听了老师说，我们配的有时候肯定是不对，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就是用黄芪搭配，可能说越吃越虚，
1: 就认真听了，
3: 喝完了没有感觉。解决问题反而觉得喝完了更虚，今天听完了觉得搭配有问题。
1: 哦，所以觉得这个仙鹤草应该是搭配大枣来解决虚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有眩晕的情况，涂老师晕晕的，你觉得仙鹤草配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那个蒲公英。
1: 蒲公英，
3: 对。
1: 好，眩晕为什么选蒲公英？
3: 晕的时候有时候觉得火气肯定大，就觉得有时候犯晕，可能会配点蒲公英那个根呀，在家里有时候说喝一点去去火呀。我个人感觉哈，
4: 就上头的时候
1: 有时间。好，来再往这儿看哈，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现在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
3: 可能我会选天麻多一点。
1: 哦，幽门螺旋杆菌啊。
3: 我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心里的感觉应该跟他更适合一点。对，
1: 直觉，这个完全靠直觉。好，还有最后一个，厌食、消化不良、多汗啊，还有两个选项哈，鲜毛和鲜灵皮。
3: 我会选择那个鲜麻。
4: 这是鲜麻。
1: 这个是鲜麻。好，能放这儿。好，为什么鲜毛是吧？
3: 对。
1: 之前认识这个药吗？
3: 略微听过一点点。
1: 觉得大家对消化可能有好处，
3: 对消化系统会应该好一点。
1: 好，反正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好像挺对的哈，
4: 挺靠谱，
1: 支持他的请鼓掌，挺厉害的，羊肉知识储备特别的多。来送你份健康礼物，我们马上揭晓答案。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啊。认真听一下正确答案，谢谢，请回座，谢谢。现场的观众还有健康达人已经哈都写好自己的答案了，也看看你们的答案。3、2、1，亮题板。都写得非常认真啊。受不了也说一说吧，你对哪一个选项格外的觉得自己一定对啊？说一个。
5: 我觉得第一个吧，就是消化不良，然后容易多汗，因为我觉得药食同源，我就觉得那个大枣是对的。
1: 大枣好像很熟了。
5: 其他的我感觉我有点不太可能，但那个我特别自信的写上了大枣。
0: 王阿姨呢？
4: 我觉得就是眩晕的那一个是选那个天麻，
1: 仙鹤草。
4: 对，因为我知道天麻是有助眠的作用吧，就是。我妈以前就神经衰弱，老吃这个，
1: 觉得有用。
4: 对，我觉着好像对睡眠是有好处的。那睡眠就晕了呗。
1: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哈？这几个健康问题很多人都有，

0: 非常常见，特别关键。所以仙鹤草这么棒的药，我们要学会怎么用它，怎么搭配，请贺教授揭晓答案。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2: 仙鹤草的各种养生搭配到底是怎样的？厨房里的护心气美食又怎么做？广告回来立刻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所以仙鹤草这么棒的药，我们要学会怎么用它，怎么搭配，请贺教授揭晓答案。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你看这个什么呀，仙鹤草，我们刚才讲了，它不但可以，对吧，治疗各种恶疮啦、疮痈啦、皮癣啦，哎，它还能补人体之虚。嗯，这个补虚脱力草，我没有力量了以后，我一吃它我就有劲儿了。它这个有劲儿是通过什么改善的呢？其实是一定是作用于人体各个脏腑系统，对不对？我脏腑系统功能正常了，我外在才有劲儿。所以这个仙鹤草啊，可以作用于人体很多系统，纠正很多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它可以治疗夏季疲惫了、乏力了、厌食了。那夏天的厌食、恶心、乏力，原因主体在什么呢？就在脾胃系统。所以也就是这个仙鹤草和大枣这个搭配啊，它可以补益脾胃、让这个脾胃功能更正常，所以呢就可以治疗这个夏季的消化不良、厌食。再看第二个，体虚乏力，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我在临床上只要这个病人有俩字儿，我累，对吧，或者一个字儿累啊，我基本上都会加仙鹤草，不论哪种情况我都加上它。所以这个仙鹤草啊，这个它改善乏力的作用很强。那再加上另外两味药叫仙茅、仙灵脾，这三个合起来你看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叫什么呀？
11: 仙，
1: 仙字儿。所以这个方子其实是我们第一届国医大师，有个人叫甘祖望， 它有一个叫三仙汤、
10: 哦、
1: 啊，这个三仙汤是专门治疗人平时乏力啊、疲惫乏力的这么一个名方，就叫三仙汤啊，仙茅、仙灵皮那两个是专门补肾的。
10: 哦、
1: 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
10: 嗯。
1: 幽门螺旋杆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导致的细菌嘛，我导致的是局部的炎症。
10: 嗯，
1: 所以仙鹤草既然能治所有的恶疮、疮痈类的，它都能治，它消炎的作用就很强。这个再加上蒲公英，它两个合起来，所以也就是我们有中医有自己的叫做两联儿。第四个就是头晕啊，刚才这个黄阿姨说的特别好，她选这个什么呢？这个仙鹤草和天麻搭配治疗头晕。其实啊，天麻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脑药、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呀、它对脑部的脑组织的所有的病变都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作用、理解不理解、不单是可以治疗高血压、可以治疗老年痴呆，可以治疗脑血管病、等等，它有非常非常广泛的作用，它就专门补脑的、
10: 厉害，
1: 专门补脑的一个药，所以我仙鹤草再加上这个所谓的一结合，对吧，
11: 把这个脑子给它提起力来、
1: 哎，对，一最后一个呢是这个高血脂以及高血糖。哎，依玲，我问你，哎，为什么中年之后人就会出现代谢障碍综合症，会出现三高症？会出现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最后继发高血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代谢分解能力弱了。中医会被给它归之为脾气虚了、肾气虚了，所以它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虚。仙鹤草补虚的作用特别强，当然再加上另外一个助手荷叶啦，哎，它就可以降血脂，可以促进人体的代谢。所以仙鹤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可以治疗很多人体的各种疾病。
10: 太好了，真的是哈，怪不得你看名字带个仙哈，
11: 对，
10: 这是仙药，古人认为的仙药。
11: 没错。
10: 好，那今天呢，贺教授讲的这些内容，大家肯定还没听够。我们说了，双十时节会伤心气，如何调养我们的心气，可以靠这道美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呀，这个没干什么重活，就觉得挺累的。有可能啊，不是您疲惫，而是您的心气儿不足了。平常我们形容一个人干劲儿很足，
10: 对，
12: 可能说他心气儿高，心气儿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原动力啊，是不是张老师？
13: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说脾气虚啊，这个好理解哈，运化不好啊，好多人就是心气儿是什么？我们中医说呀，心气儿是一个心的动力，心有两大功能，一个心主神志，一个心主血脉。那心气儿不足呢，血脉运行不畅，胸闷呐、后背疼啊等等。心主神志，脑袋瓜不清醒，一点声音就吓一跳，就这壶茶就能够帮助您解决这问题。心气充盈茶里边就有三个成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呀是个中药，但第三个呢是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称为菜中灵芝。
12: 菜中灵芝，那一定是入菜的一个鲜品，不仅味道好，营养也好。
1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葱姜鸡腿饭。
12: 哎呀，听着就香啊！
14: 张老师这个秘方呢，既在这个饭里啊，又在这个酱里面。饭呢是自带甘甜啊，是用张老师这个秘方焖出来的，茶叶焖出来的。这个酱呢是葱味扑鼻，里面呢藏着一味菜中灵芝，
12: 看着是挺香的，油润透亮。哇哦，味儿很足啊！
14: 很足，对，
12: 是葱，我认识小葱嘛。
14: 对，
12: 然后姜和蒜确实不太一样。到底是用的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14: 要想这个菜要是做好的，这个米选择很重要。
12: 哎，
14: 我们选择的呢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现在呢我们把米倒出来泡上，对，这个米一倒出来就特别香。首先这个米呢我们要提前浸泡。
12: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4: 好，今天我们用沙包包制，
12: 沙包里的饭感觉贼好吃，有那个煲仔饭的感觉。
14: 包这个米饭呢，一个小窍门，放一点点油，防止它会粘锅，
12: 而且最后出来的锅巴也会稍微香一些啊。
14: 我们把米放进去，想让这道饭呢自带甘甜，那么我们就用到张老师沏的这壶茶。
13: 来，我给你
1: 莲
14: 焖出来的。哦，
12: 用茶水来焖饭。
14: 对，
13: 这壶茶呀，别看有中药，但它很好喝，
12: 都是甘甜的感觉。
14: 水和米的比例呢，大概是1:1.3左右。只要漫过米饭，全程改小火，大概有20分钟左右。
12: 接下来我们做上面的这个鸡腿饭。
14: 对，处理这个鸡腿肉，
12: 汁水又丰沛，口感也很好。
14: 选择去骨鸡腿肉，然后我们把它改刀，改成小条。
12: 这次我们做的这个酱呀，等于是很有特色的，不是普通的姜和蒜做出来的，关键是放了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菜中灵芝。
14: 对，
12: 今天您腌制鸡腿肉有什么窍门吗？
14: 最后一味调料是个小窍门。
12: 最后一样调料，大叔说是平常我们都不会加的，也是让这道鸡腿更加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往下看啊。
14: 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生抽，料酒。最后呢，这个调料呢是大家平时用不到的。
12: 关键点来了，
14: 对，
12: 这是什么呢？
14: 我们放一点麻油，增加这个鸡腿的这个鲜嫩程度。
12: 加上一点麻油，它这个底味就更丰富了。
14: 对对对，少来一点点这个淀粉，
12: 锁住鸡腿肉的水分。要静置多长时间？
14: 1-2分钟即可。好，下面我们开始煎制，煎到那个蒜生啊7-8成熟，一会儿还要进入煲中烧，
12: 小火先慢煎着。
14: 对，
12: 问问张老师，刚才说到啊，我们腥气丰盈茶是微甜的，您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放了什么呢？
13: 先生，我们第一个哈，就我们主要的这个补心气的这个中药是什么呢？是党参。党参我们知道它是健脾益气的，它并不是直接补心气，它是通过健脾，把脾胃搞好了之后，哎，气血运化足了，间接的补心气，是我们的一个君药，是9克的党参，它是干的，整个这壶水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回甘的这么一个口感，所以说呢，我们用它蒸米饭也是很好的。第二是石菖蒲，刚刚我们说了，有些心气不足的人，头昏昏沉沉的，记忆力下降，对什么事情有点反应有点慢，所以这个石菖蒲呢，3克能够开心窍、提神醒脑。
12: 菜中灵芝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哎，
13: 金气主血脉，如果心血不足的话，胸闷呐、后背疼啊，它是一个通阳理气的，而且要注意啊，你如果说这种心气不足的人，你就一味的给一些党参呐、补气之后，它反而会更胸闷，它气全都堵在这个胸中了。我们加一点这个菜中灵芝，给它通阳理气，心血更加的充沛，心气也更足。
12: 所以他们三个的搭配还是很必要的啊，
13: 对，
12: 缺一不可。那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心气充盈茶，我们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就是抬抬胳膊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回流心血、补充心气。那这个抬胳膊到底怎么做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您就可以看到跟练的版本了。
14: 煎制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窍门，煎出来的这些鸡油倒出来，一会儿要有用的，
12: 还有妙用。
14: 对，表皮呈现金黄色，然后我们用这个筷子呢，能够轻轻的擦动就可以了。鸡腿煎好，看一下米饭，
12: 这米饭白白胖胖的了，
14: 米饭也差不多，刚刚好。我们把鸡腿肉放到米饭，米香加上鸡腿的清香，
12: 现在给它们融合一下味道哈。
14: 对，
12: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道菜的灵魂就是这个酱料，葱加上特殊的姜和蒜，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操作呢？咱们接下来就揭晓了。
14: 今天我们用的姜呢，沙姜，在家呢，可能大家都这么切姜啊，先切成片儿。再切成丝，再切成粒儿，
12: 所以不是这么切吗？
14: 这样呢，切出来呢，它是颗粒感很大。
12: 对对对，颗粒感比较强，但是沙姜的味道有的时候就没有突出。
14: 没有那么浓。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姜蓉是刮出来的，就这样。我们用这个刀背儿一点一点去刮，这已经
12: 你看看，
14: 非常细腻。然后那个汁水呢也很多，
12: 汁水就完全进入了汤汁里面，
14: 对，对
12: 味儿就更足了，
14: 味就更足了。它没有丝啊，口感非常好啊，沙姜可以了，放一点点小葱花。下面就要用到菜中灵芝，
12: 本身就是有蒜的味道，我们给它拍一下。其实给它切碎了之后，真的挺像蒜末的感觉。
13: 对，
14: 这个我们说成菜中灵芝这个食材呢。其实有一个小窍门，那我们用的时候呢，淡盐水浸泡1-2分钟，减少那种刺激感，更加柔和回甘。
12: 特殊的葱姜蒜已经汇合在一起了，
14: 我们要烧点热油滋一下油，这样能够更好的激发它这个葱姜蒜的香味。我们往锅里加入油，还有刚才我们流出来的一点鸡油加到里面，它味道会更香。这个要烧到6成热。
12: 你看这油滋下去，我跟你说是什么味儿，就是炸鸡味儿，太香。
14: 下面呢，给这个酱呢调一下味道，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一丢丢就可以了。把米饭看一下，再加上我们的酱料，
12: 这米饭的蒸汽上来了，鸡肉的香味下去了，再把我们刚才这个新版葱姜蒜的酱汁儿给淋上去，这谁看谁不迷糊，太不错了。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小葱加上沙姜，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能够补心气的菜中灵芝，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张老师，它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

0: 碗好饭。
1: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啊？大屏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蟹白
2: 哈。哎，
1: 它呀，就是说是一个药食两用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开药的话，是用干的；我们今天入菜呢，是用鲜的，是归心经、肺经、胃经、大肠经。它也要通阳散结、行滞导气。如果心阳不足、心气不足的话，容易一些血脉瘀阻。另外呢，补气的药，我们加上一些理气的药，让它不会壅滞，引起一些胸闷呐、更觉得胸口不通畅啊这种感觉。党参。是个君药，所以说是9克，石菖蒲3克，蟹白3克。哎，您呢，像这么泡一壶茶，或者是呢，跟大厨似的做个米饭。
3: 我们喝一个心气儿充盈茶，甜甜的茶水还能做米饭，是真香。鸡腿非常的弹嫩，外面还有一点焦壳。关键是这个葱姜蒜的新版结合的酱，您浇在什么上都好吃，拌饭拌面的一个神器。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我手里这颗小种子，据说吃进去再喝口水，味道会变，我来尝尝。嗯，真苦，我喝口水。喝完一口清水后啊，喉咙和舌尖却会慢慢的泛起一阵清甜，非常奇妙。之所以说这个小种子，是因为这个种子的同胞植物的叶片比种子的营养价值更为突出，对中老年护肝降脂很友好。现代研究表明，这个植物的叶片能减少肝细胞的氧化损伤，减少肝脏脂质的堆积，同时辅助调节血脂，很适合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推荐老年朋友一杯温和的护肝降脂饮，先将山楂和陈皮用清水煎煮20分钟，关火晾至微凉后，加入这个叶片磨成的粉，搅拌均匀，饭后温服即可。山楂擅长消食化滞、疏通淤堵，陈皮理气健脾，搭配护肝降脂的神奇叶片，三者相辅相成，既能疏通体内淤堵的脂质，舒缓肝脏压力，又能调理脾胃气机，从根源上改善代谢薄弱的问题，非常适合高血脂、脂肪肝人群日常的长期养护。到底这个叶子是什么？护肝降脂代茶饮的具体用量多少？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7: 何地去狗进行比赛，
8: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9: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迈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7: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8: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9: 由不得你不认。
4: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8: 见到的最后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7: 何地去狗进行比赛，
8: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9: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

0: 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摇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持续打造完整科创生态，高校助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1: 以山水为底，以制造为艺。上半年密云区着力稳增长、育产业、优环境、惠民生，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稳中有进。
0: 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启动，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将面向社会开放。
1: 用新算法替代老办法，北京62个路口试点应用 AI 信号灯智能体，有效提升车辆通行效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今天为期4天的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落下帷幕。5大展区超50000人次线下参与，全球创新力量在此交汇，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的创业创新嘉年华。如今嗨酷已从单一赛事迭代为集服务、赋能、落地于一体的完整科创生态，串联起从创新源头到产业前沿的全链条。
2: 我手上拿的呢是一个我们盖的矿的光伏组件，那我这个光伏组件呢在下面贴了一个灯带，它是可以能在室内发电的一个组件。
3: 在创新创业展区，00后的齐可欣向我们展示着团队的最新产品。
2: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颠覆，我们可以大胆一点，把以前所有的产品需要充电、需要换电池这个方式把它舍弃掉。一个产品如果它没电了，把它放在窗台上，让它自己充一充电，这样也是一个产品自己补能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宏伟的一个逻辑。
3: 嗨酷不仅点燃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更用实打实的资源为他们铺路。麦迪斯医疗曾获嗨酷2025全球创业大赛2等奖，今年他们带着产品再度亮相，
4: 给我们这种黑科技的这个创业者呢，给人非常大的这种公信力。我们在去年参加所有的整个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们对这种真正的创新、真正的黑科技，给了非常多中肯的这个意见啊，包括获奖之后啊，也给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应的支持。
3: 立足北京，链接世界，今年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海外项目占比达56%。一个个创新故事不仅在展台上书写，也在峰会的各个舞台上延续。嗨酷全球创业者驻留计划为国际科技创业者提供了接入北京创新生态的渠道。
5: 那今年呢，嗨酷和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几十所世界一流高校的校方办公室都建立了合作联系。那他们也认为嗨酷的平台会对于他们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启动了海外企业家驻留计划。我们帮他们对接了政府资源、产业方和投资机构，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北京落地和发展。
3: 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作为北京打造的全球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坚持赛展会深度融合，着力构筑全球创业者首选地。7年来，

0: 嗨库以累计孵化五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719亿元。
1: 除了我们每年有200个获奖项目，其实我们每年还有10000多个项目呢参加了比赛但没有获奖，但这些项目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创业的种子，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土壤，为他们去增加更多的服务，也让这些这个即使没有获奖的这些创业项目呢也能够在嗨库的生态中呢茁壮的成长，这样为我们北京啊培育更多的这个创新的企业。
0: 北京台报道。今年上半年，密云区争当守好密云水库、打好生态牌、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三好生，全面实施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发展战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0.8亿元，同比增长6.2%。一边是智能制造的加速奔跑，一边是文旅产业的生机盎然，稳的基础持续夯实，进的动能加速积蓄。
2: 说起密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绿水青山，而在这里一座百亿级的汽车制造工厂正在拔节生长，这里有业内首条八车型智慧生产线，20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这里就是北汽新能源享界超级工厂。今年上半年享界延续高态势增长，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实现产业突围呢？今天我们就去寻找答案。郭博士你好。
3: 宝珍你好。
2: 你好。哇，这车好酷啊，这是刚刚下线的新车吧？
3: 对，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启大定的我们的旗舰车型享界 G9。
2: 我们知道密云是首都的生态海洋区，那当时怎么想到把享界超级工厂建在这儿呢？
3: 工业生产和绿水青山它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可以拿高分的必答题。我们的废气净化率达到了99.5%，另外我们也实现了重金属与挥发性有机物的零排放。今年公司也获评了北京市最高等级的绿色标杆企业深绿级。这个区域呢以前是靠纯人工进行装配的，那么当时呢是需要6个人，但是现在呢4台机器人10个拧紧轴就把这一个自动化的这个功能呢完全实现了。宝珍，这是我们的黑武士版本，全车配备了800伏稳定杆，而且还有中央气源系统。你可以进到车里面感受一下。
2: 好，上车体验一下。
3: 脚踏板上车非常方便，
2: 很丝滑上来了，
3: 而且我们的座椅非常的舒适，
2: 这个视野也很好。
4: 上半年密云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48.6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位居全市首位，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引擎。新能源汽车集群产业一马当先，汽车制造业实现产值71.5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近50%，同比增长37.6%。医药制造业实现产值25.3亿元，同比增长16.1%。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30.4%，一批特色企业加快成长。
2: 哎，来密云看海。来到这儿就特别想大喊啊，感觉身心都通畅了。
5: 山高为峰，水阔为海。密云水库有188平方公里，即墨远眺特别治愈。
4: 今年密云区创新推出“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文旅消费火出新高度。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80.6万人次，同比增长11.8%，增幅位列生态涵养区第一。其中，日光山谷景区五一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12倍，旅游消费同比增长4.7倍。
6: 从市区1个小时到这儿，然后感觉进入到山谷，就让人非常的心旷神怡。
7: 现在客流量越来越大，之后明显感觉到密云文旅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商户也都跟着受益。
5: 我们未来要扎根密云，然后不仅把现有的这个日光山谷继续升级，我们还会投资爱7，增加疗愈酒店，增加新的配套，希望让更多的密云老百姓得到实惠，把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
4: 原本分散的景点通过来密云看海串联，形成一核引爆、多点开花的全域旅游生态。
8: 今年上半年全区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放松，着力稳增长、育产业、优环境、惠民生，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稳中有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0.8亿元，同比增长6.2%，固定资产投资归上工业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市前列。
2: 一边是智能制造的加速奔跑，一边是文旅产业的生机盎然。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就

0: 就是命运交出的开局答卷。
1: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从昨天开始，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
2: 今天凌晨，中国安能的救援队抵达灾区，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原口岸2公里的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开展抢通作业。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投送救灾物资。编队飞越海拔5000余米的马拉山口，克服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壁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
3: 现在我们是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极乐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作，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2: 飞机编队已于15:25抵达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并实施物资空投。
1: 受到持续降雨影响，吉隆口岸灾区昨夜次生灾害风险较高。正在一线的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官兵临时回撤休整。今天清晨，30名官兵再度挺进灾区核心点位。今天下午，本台记者连线了正在一线的救援官兵，他介绍了现场救援的作业难点。
2: 今早8点，天气好转，救援官兵重返灾区一线。当前，通往灾区的道路完全被河水覆盖，路基被彻底冲毁，无法通过常规抛石固基的方式进行修复，大型工程机械也无法向前推进。
4: 一是道路也被毁了，然后也被这个河流整个覆盖过去了，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拆辟道路。
2: 救援队伍临时改变策略，通过钢筋地笼装填沙石料的方式构筑临时路基。
4: 地笼没来之前的话，他们就是说往河里面放石头，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放下去，然后就被要被冲散。正好就是有拿那个铁丝扎的地笼，也不是铁丝吧，就是钢筋扎的那种地笼，然后要现场焊接放下去，然后这个在地笼里面放石头，这样的话它作为一个整体的重量比较大，就不容易被冲走。
2: 除了抢通道路，救援官兵还继续进行片区人员搜寻，收集整理失联人员物证信息，移交相关部门开展 DNA 比对，全力以赴推进救灾工作。
5: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9月，北京将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
6: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位置，推出一批覆盖京津冀、带动性强、群众参与度高的重点活动。
7: 北京市科协将联合天津市科协、河北省科协，共同发布科普月期间100场重点活动清单，不断满足三地的群众多样化的科普需求。
6: 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将举办超过20场线下安全科普活动，走进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并组织讲师团队深入镇街村居进行宣讲。
8: 我们依托全市7100余支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的开展接地气、互动式的科普宣传，带动更多市民主动参与安全治理。
6: 作为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将在地坛公园的主会场和市级社科普及基地分会场联动，增加社科普及在全市的覆盖面。
9: 我们围绕着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超大城市治理、历史文脉、民生热点等社会关切，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读政策和理论，助力市民提升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
6: 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

0: 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1: 精彩科普游园会将于9月下旬在颐和园举办，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的科学游园体验。
0: 今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主会场落地怀柔，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让科学家精神感染青少年，同时推出特色科普研学路线，打造一场具有怀柔辨识度的科普盛会。
0: 北京台报道。
3: 秋季新学期，一批中小学新学校将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与此同时，校园内外面貌一新，环境和设施优化升级，各校已做好准备迎接学生。
4: 临近开学，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第十中学国望府分校迎来首批初一新生。这所备受北宫镇百姓期待的新校园，填补了区域中学学段教育资源的空白。
5: 一踏进这个校园，感觉它的整体第一个感官就是大，兴趣培养的教室有舞蹈教室、书法教室、美术教室等等。
4: 走进这所新校园，智能化硬件设施随处可见。
6: 所有这个白板上写的字和黑板上的写的字是相互可以交融的，它可以把这个课堂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东西都储存在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里边，随时用可以随时调取，方便孩子们课下的一个复习。
7: 就什么呢？以前的教研叫凭经验来教研，然而我们现在呢是要凭数据来说话，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教室的装配都有这个循证教研系统，就会把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并且它会有一个数据的分析。
4: 学校课程设计则处处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美术、书法、舞蹈、音乐等专业教室常态化开放，课程完全尊重学生兴趣，零基础的。
8: 校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教室在这里呢，主要是进行智能机器人社团，学生呢会在这里呢与机器人进行交互。
4: 新学期，本市不少学校还改扩建了校园，办学场域进一步扩大。在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教师们正在做设备的最后调试，学校的新高中楼将于9月1号正式启用。
9: 我们会设计打造航天的一些实验室，在高中我们要打造这个航天科技高中，因为我们学校呢是海淀区第一批科学与技术高中，也是北京市的第一批科技高中。那我们主打的就是航天特色，主要是提升学习生的科技素养跟人文素养。
4: 北京台报道。8月28号，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和亚运村图书大厦四大书城开启“书香启新城，逐梦新学期”2026秋季开学季主题系列活动。在王府井书店，小小书店管理员志愿服务为开学季助力，
10: 能让自己一个崭新的面貌去迎接开学的同时，也可以使更多和我一样的同学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受到更良好的体验。
4: 今年四大书城采用差异化模式打造特色场景，北京图书大厦打造开学市集与学科快闪展，中关村图书大厦推出科学家精神推荐书单，亚运村图书大厦围绕幼儿入园设置主题展览，缓解孩子入园焦虑。
11: 我们还将开展公益讲堂、书香进校园等文化服务，打造一站式的开学文化服务场景。
4: 本次开学季主题活动将持续至9月20号，期间还将推出教师节优惠日活动。北京台报道。
12: 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13: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14: 同样是平峰时段，用时呢减少了接近一倍，这样的改变是如何实现的？
15: 比如说有一辆车

0: 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教练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1: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

0: 了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1: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0: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1: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2: 北京每年产生约520万吨绿化废弃物，以往多被当作垃圾清运填埋。然而，在北京的一些公园，绿化废弃物不出园就可被大量回收利用，变废为宝。
3: 无废公园并非杜绝垃圾产生，而是从管理端发力，让园林固废，变废为宝。在海淀北坞公园，枯枝落叶被集中收集后，经历粉碎压缩、高温发酵、有机机制、回用余氯的循环利用链条，实现变废为宝。
4: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坞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3: 据统计，全市各类林地、绿地每年产生园林绿化废弃物约520万吨，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在22.5万平方米的空间里布局了集生态修复、低碳减排、气候适应于一体的绿色路径。
5: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然后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3: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城市公园正在成为绿色风尚的引领者，生态循环的参与者。北京台报道。
1: 今晚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在北京卫视开播，节目组历时近2个月，从北京、杭州、香港等7大核心科创高地千余项目中甄选出50支潜力科创团队，他们带着自研核心技术，也带着行业卡点、落地难题，站上真实的科创转化舞台。
6: 我希望通过转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平台首先呢是希望能够在研发场地还有部分的研发的仪器设备上面能够获得到一些资助或者是支持其次呢就是在这个人才方面这也是呢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同行业的专家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
1: 转在北京节目现场，产业资本专家、科研院校学者、行业权威、标杆创业者齐聚，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融融 APP 全程助阵，力求打通实验室到市场的通路。
7: 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云创业者真实的语料数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够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的聪明。
8: 作为一家专业服务机构，与科技创新领域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奋斗者并肩同行，用我们的服务成就创新者的梦想。
1: 转在北京于8月29号起每周六晚9点播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西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碧空如洗，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3，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我市持续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

0: 天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是晴朗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低气温18度上下，山区是14到16度之间。明天周日白天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31度左右，适宜大家外出以及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会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夜间天气依旧晴好，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是20度上下。下周一到周三，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部分时间都将是晴朗的好天气。只有31号和1号的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间内天空会有一些松散的云团。气温方面，这三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8、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8、19度。又到了开学季，天气还是不错的，祝愿即将踏入校园的学子们新学期学习顺利。不过目前昼夜温差开始逐步拉大，早晚会有些凉，外出最好是添上一件外套。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在逐步升高，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4: 东城晴，21到32度；西城晴，21到32度；朝阳晴，19到32度；海淀晴，18到33度；丰台晴，18到32度。石景山晴，18到32度；门头沟晴，20到32度；房山晴，17到32度；通州晴，18到31度；顺义晴，18到31度；昌平晴，18到31度；大兴晴，17到31度。怀柔晴，15到31度；平谷晴，14到30度；密云晴，16到30度；延庆晴，14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仗义园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五北八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由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铸就滚烫警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载北京，
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组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载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5: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6: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7: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8: 由不得你不认。
6: 全新阵容集结，
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6: 铸就滚烫警魂。
1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6: 回溯热血起源，

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

0: 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4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

0: 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6: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

0: 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0: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

0: 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大

0: 各位，今天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灵工学社、耕俗剧场双双落成，了却我多年一桩心愿，可喜可贺。同时，多谢各位光临。 日前啊，董事会在商议董事人选，经决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剧大师欧阳于倩先生任灵工学社主任。大家欢迎欧阳于倩先生，是飞升南北的戏剧大家，有他坐镇。 灵工学社的教学一定得以促进。另外，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国粹大师梅兰芳先生为我们做演出，届时请大家前往观看。因此啊，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我们此事方能做成。 我们请来的师资都是京昆界大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戏剧人才。戏剧啊，是一种最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我们耕俗剧场上演的剧目，一定是。
1: 有益人心的优秀剧目，但是耕俗耕俗啊，不能说只是台上耕俗，台下也要耕。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耕俗剧场立了12条新的规矩，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本人来看戏要不要买票，要买，而且必须要买。如果我没有票，不许加座。 总不能说台上我们演着新戏，台下是一副旧式做派，对吧？在这方面，欧阳于倩先生做了极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欧阳先生为我们致辞。

好啊，正好，剧场和学校二者相成，既能为零工学社的学生们提供实践表演的机会，又能为戏剧改良提供实验之场地。四先生所做之规划，实属典范呐。以往的戏园子，说话声、吵闹声、叫好声，不绝于耳，甚是嘈杂。我相信。 此番种种改革，定会为戏剧界带来新的风气和新的活力。

0: 刘经理，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1: 请讲。
0: 张简先生为什么不肯见我？哼哼，大生的体系是各司其职，所以接待升爵先生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1: 好，那好，那就我们两个人单独聊一会儿，可以。
2: 郭先生，五千包棉种您全部到货，升级军让我转告您，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3: 知道了，
2: 请先生签字。
3: 你去找商贸行的刘经理，他才是这儿的负责人。
2: 不可以，升级军特别交代过，一定要让郭先生亲自签住。

0: 那再见。
1: 南通让我刮目相看，相对比中国其他城市而言，南通堪称奇迹。这些话呢，我们的确听到不少，但于我而言，对南通的褒奖更像是督促。因为相比较于南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四先生所期待的强盛奇迹。
0: 你的意思是，张简先生想把南通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国，这谈何容易？
1: 四先生常对我们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不过，南通为新兴世界之雏形，便有强大中国的希望。当然，功成不必在我。
2: 色泽荣一先生。 准备了800万的巨款，随时可以给你们使用。刘经理，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盟友，把南通这个地方打造成整个东亚的棉纺基地呢？我想到一件事情，不久前，
0: 四先生在南通狼山。 为明代抗倭英雄曹鼎修葺曹公祠，提前撰写曹公祠的楹联时，久久未能下笔，思虑再三，四先生想到了两句话，
2: 哪两句话？
0: 匹夫有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

0: 老爷，有没有日本人跟着你？没有。现在情况怎么样？刚刚日本的朋友打电话到公馆，说夫人和少爷已经接出来了，今天就从横滨坐船出发去香港。
1: 好，好，等这下去，沿路多派人保护，不怕花钱。
0: 明白，我都安排好了。
2: 这不是棉子吗？
1: 事已至此，我就不再隐瞒了。这些棉子是生驹太郎以我家人的性命相要挟，逼着我卖给同海干部公司的。这些绝户棉子一旦种下去，一开始会生长如常，但是最后永远也结不出棉桃。当发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所有通海垦牧的纸棉区将会颗粒无收啊！
3: 日本人太歹毒了。
1: 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啊！这个生驹太郎来调查的时候，应该已经提出来日本政府想向大生提供借款的事情了吧？
3: 他确实找我谈过。
1: 一旦接受借款，然后原料断供，日本人再趁机提高棉花价格，将会形成花贵杀贱的局面。到时候，大生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吧。
3: 一旦大生倒下，生驹太郎就会在其他种子沙场套用这般无耻的伎俩，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最终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养料池，直至被榨干虚净。
1: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啊！

0: 郭董，你把这事告诉我们，不怕日本人报复吗？怕，但怕又能怎么样呢？我好歹还是丙戌科的进士，大清虽然亡了，但是读书人的血性没有亡。 哎呀，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当这个买办，已经忘了义在历险这些圣人的教诲了。若是没有碰到状元公，可能我这辈子也就浑浑噩噩的过下去了。是状元公唤醒了我这一股胆气。
1: 生驹为人狠辣，郭董不得不防啊！我看这些天，你就留在南通，不要回上海了。这生驹太郎想在上海动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已经安排好了，此事披露见报之时，也就是我远渡重洋之日。只是时间紧迫。 我已经不能向状元公当面道别了，向侯生兄弟代为转达。郭某人一别，也许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愿状元公保重身体，将大圣办到底。
2: 郭董，万望保重，我一定转达。

0: 诸位，今天是我们淮海实业银行成立的大喜日子。首先，有请我们年轻的张孝若总经理致辞。
1: 好。
2: 诸位大生同仁，诸位叔伯，淮海实业银行今日成立，淮海实业银行职员亦多为我南通甲种商校的毕业生，所以淮海实业银行的成立是我大生商业模式的小型成功，更是南通教育的中等成功，而我们大生所盼望的是中国强盛的大成功。多谢各位，孝若已不再是当年父亲羽翼下的质子了，我往后定会不负家业，尽德继业，立身行己。

0: 申报吗？给我找总主笔陈冷。
1: 就是你，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
2: 干什么？
3: 谁呀？
2: 你们跟他进去，我放他们。
3: 站住！
2: 你们干什么？
3: 下来！
2: 干什么呀你们？
1: 谁给我拍下来？
2: 快去，快点，快放他！不能拍，
1: 别拍，
2: 这些全部拍下来。打死了！
4: 快快！您这次举报日本人所做的这些事，不怕后果吗？
0: 日本罪而小国，妄图断我大生之命脉。我作为爱国商人，

0: 在民族大义之前，必须坚定地与状元公站在一起。
1: 请问郭董，您这次损失严重吗？就算倾其所有，又有何妨？那您不怕报复吗？
0: 随便他们来，
2: 让我们进去。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个孟生最近好像是有什么心事。
3: 是啊，森哥，我也感觉到了。你看那天董事会定淮海银行总经理的时候，以孟生的性子，我以为他会争一争的，没想到退避三舍。
2: 嗨，也许就是人老了，好胜心没那么强了。
3: 当然这解释得过去，可是您不觉着开幕酒会那天他也不太正常？

0: 咱们也别瞎猜了，找他去聊聊，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1: 先生，侯生，出什么事了吗？江董，他走了，走了，去哪儿了？他信上说什么了？三哥，四哥，军舰，逆子。 行大谬之事，误人祖性命。四哥明知其咎，隐忍不发，非不能追责，实念手足之意。更望我父子子信。然弟昏聩，溺爱不明，弟已无颜在面兄长，故举家离南通而去。弟。
2: 700余钱，三叩谢罪，不起胸宽恕，唯望节哀自珍，最低梦生。四哥，如果有缘，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

0: 《甘肃剧场演出》，号外号外！小孩，
1: 来份报纸。京剧名家梅兰芳先生将来南通于甘肃剧场演出，号外号外！
2: 文字教化缓，工业启蒙迟，唯戏剧直面社会人心，改良最坚，使戏剧成通俗教育之讲堂，弦歌绕梁，能移风俗，古惑圣今，今亦可成古，古今英雄豪杰之精神，传承古道，民智渐开，风气渐兴。其义理相通，可养浩然之气。

0: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生孩子。你不着急啊？等半天了，连信儿也没有。别急，别急，我们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你不着急？你看看你那书，把那一个时辰了，一页没翻过，嘴硬。
1: 我要去给徐世昌发个函，有消息告诉我啊。把心放肚子里吧，吉人自有天相。爹，娘，给爹娘报喜，生了母子平安，是个男丁。
2: 男丁，对。
3: 张家长孙，
4: 好啊！
5: 道音呐，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用担心吧，儿女双全啊！

0: 雪君，夫人来看你来了，还给你带了参汤。
1: 夫人，怎么坐在窗边绣啊？小心着凉了。
0: 夫人坐，请。
1: 多谢夫人，怪我这个病啊，耽误了传习所的课，还要你跟四先生为我担心。
0: 你别这么说，病来山倒，病去抽丝。慢慢吃，慢慢养，总会好起来的。我今天来呀，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南通绣织局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分公司，你绣的那幅美国女优贝克小象，把那个女演员本人都吸引来了，还说要花5000美金收藏回去呢。但是四先生一再叮嘱，说你的绣品是国宝，只展不售。行行行，来，快把这参汤喝了。别凉了，
2: 谢谢夫人。
0: 夫人，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0: 雪娟，你看，
1: 沈教协，绣谱已成，从今以后提起中国刺绣，除了顾绣之外，沈绣也将传之后人，成为国艺之翘楚。
2: 我只希望我这绣谱能帮助到更多的绣娘，我此生就已无憾了。我这所里还有很多珍品，不要让人拿去卖了，全部赠予南通博物院吧。
3: 走了，都走了，他们皆是我挚爱亲朋，更是经营南通的左膀右臂，一次次剜心之痛早已将我眼泪流干。与沈寿先生共事八载，他身子素来不好，由他口述，我执笔记下雪姨绣谱，此书无一字不自检出，实无一语不是寿出也。银行乃是实业之血脉，实业发展必赖银行体系之建立，若要人人参与，则需股票之发行，可使募资灵活，实业进步。但实业盈利并非目的，股票也好，债券也罢，均应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水利、交通、教育、慈善等事业皆为民生之计。例如募集县自治公债200万元，购置公共汽车，创办玻璃厂、电厂等各项公用事业，这在当今中国实属首创，此举定能吸引有识之士来南通考察投资，南通事业方兴未艾。但是我已经老了，终究要靠后人来接续完成了。
4: 欢迎各位嘉宾、新闻界代表出席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发行说明会。诸位都知道我父开垦荒滩兴办盐田的想法始于光绪年间，我父毕生的心愿就是为国为民办事，而开垦荒滩兴办盐垦的事业，我父已辛劳了20年。他常说，如果我有10个儿子，我便会叫他们每个人都学习一项技术来帮助我，并且分遣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去开垦种田。而这次发售债票就是为了开垦荒田，为国兴业的事情。上海华资银行对通泰盐垦5大公司进行评估后，发现每个公司都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潜力很大，故而上海金融界联合我父共同发行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华商企业债票。下面有请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家敖先生与我父张俭先生共同为债票揭幕。
5: 简哥，谢谢。
6: 张俭先生，

0: 张景先生，请您说明债票的发行意图。
1: 请坐，请坐。多谢各位光临啊。众所周知啊，我国海域辽阔，在黄海边上有几十万顷的荒滩。当然，在前朝也曾号召过开垦荒滩，可是呢，都是零星私垦，从未有人做成大片开发。广袤海滩呢，成为国之弃土，所有人听说垦荒便退避三舍。可是呢，我们看着那些守着大片广袤的荒滩而过着贫困生活的乡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因此，张俭发下一个心愿，我想在通海等地区开发100万到200万亩荒田。大家想一想，如果每户领田20亩，每户以5人计，这些良田，我们可以养活25万到50万人。
0: 四哥，近日北京上海报界与高等大学共同举办民意测验，您以高票数荣获民众最敬仰之人，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1: 谢谢，请坐。各位，盛衰荣辱啊，犹如五指身躯，本不足计。但是如果说这项殊荣是由民众选出来给予我张俭，我愿意把它视为对我的勉励与鼓舞。张俭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多谢各位。

我们这里有一个古老的墓室，墓室的墓当初选在这里，的确合适。此处风景宜人，甚是安静。翁氏长眠于此，必得安宁。司先生，你大可放心。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身，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学生目前创办实业，虽无变法之名，但却有变法之实。
1: 对了，切不可空谈误国。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莫齿莫忘。天不早了，司先生。
0: 我们回吧。玉山探望恩师还历历在目。胡生，恩师曾自撰挽联一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之免赋。”

0: 我们大声建厂以来，积蓄努力，实业之道，育才之道，济世之道，富民之道，朝闻道。我闻到了吗？
1: 今日之中国，时势艰难已极，若说天下之大。

0: 大圣今日之要务，则为商；天地之大德，曰商。张謇定不负众望，勿使大圣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
1: 大圣今日成就，世人共睹。冯师有您这样的学生，他可含笑九泉。
2: 侯生，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一个人走一走。即此粗完一生事，毁续长坂五山岭。张謇弃世从商。 选择实业救国的荆棘之路，试图以一己之力在南通建设新兴世界之雏形。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宏愿终究难敌时局动荡与帝国主义资本倾轧。晚年大圣一手后，他不顾年迈，全情投入南通治水保滩事业。 亲自前往遥港东江边视察水利工程，受暑热病倒，最终与世长辞，享年73岁。

0: 一个六品修撰的顶戴，总不如国家社稷重要。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今日国势内乱，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争之。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现在重要的是要把家国天下共御外敌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只要能激发起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此时可危。
2: 张謇先生是个状元，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
3: 除了这些，他商业上的成就之外，他甚至于干了很多这个社会福利的事情，比如说运营堂、穿洗所，种种种种，不胜枚举。
4: 现在大圣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
5: 张謇资金短缺的时候，沈经夫倾囊相助，
6: 是张謇实业救国事业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 江梦生跟张謇沈经夫三个人共同创办大生，就大生公司的银钱董，就是会计，又是有情有义的这么一个人。
8: 你缺钱就跟兄弟我坑一声，你不用当。
9: 吴丹英更多的时候是在辅佐张謇。

0: 帮他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同时具有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心理。像当时他跟张姐也是觉得这个男人的品质很不错，我就要主动去追寻。
1: 不管我爹怎么说，我跟他的婚事我心意已定。
0: 我觉得还是蛮现代挺先锋的，
2: 无论是办纱厂还是做垦牧，到最后要办师范学校，刘坤仪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他认为张俭是一个干才。
3: 通州知州赵应德
4: 在戏里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小怕事、比较不太作为的这么一个男孩。
5: 沈寿是仿真秀的创始人，是一个非常坚韧不拔的女子。因为其实在这个年代，他们会先把国家放在前面，他们之间属于惺惺相惜。
6: 请转告沈教习，一定要保重身体。
7: 宋宣怀这个人物帮助过张俭，很赏识他，同时还有一些嫉妒的东西，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强一点。
8: 张俭的原配夫人徐端贤良淑德，深明大义，让张俭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外面冲锋陷阵，集张俭所需，向他所想。
9: 对于张相栋来说，张俭先生是一个很崇高的形象，会受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想要去成为跟父亲一样优秀的。
7: 郭桓茂是光绪十二年的进士，一个极度的利己主义者，既想帮助张俭，又害怕自己利益受损，畏首畏尾。
10: 这个难度，我觉得不光是我任何一个演员都会有，而且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扮演这个角色，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么大的胸怀的，还真是先培养来不及。
2: 你就不为自己的仕途担忧吗？
10: 在下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事。
4: 何冰老师讲了非常大的题目，为了更贴近这个角色，整个这一部戏几乎是不吃主食。
7: 他这个戏很辛苦，每一天都是打断的台词，而且每场我们对下来从来没有掉过链子。关键是台词的处理，怎么样去塑造这个？
11: 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到那个时候，我们生产出自己的棉纱，那就供往全国、全世界。
7: 那何冰老师，除了外形，他的神也在近似于张俭先。
12: 那演员没有问题，我们这些技术保证你抓取啊，最后盯住了，
13: 最后大家一起
14: 挺好的一种创作状态，在走戏的过程当中互相碰撞。
15: 金身定影拳，你事成之后大声再给你啊，我这儿有个反应啊。
4: 这个时候拍摄这个戏，播出这个戏，我觉得对我们的中国也好，对年轻孩子们起到一种教育。
10: 谢谢他为今天所做的一切，这种民族感，然后同时还去坚韧不拔的实践，他的这个思想是要学习的，就是太大的一个事儿。
16: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牙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2: 和机器狗进行比赛。
3: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4: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摇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
7: 葡萄自由了，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0: 江海潮生在今晚迎来了大结局。张謇秉持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之志，从办沙场到办师范，探求民族振兴之路。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回望他的来路，隶属实业救国的几道难关。
10: 甲午战败，时局动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本已高中状元的张謇却选择了弃官从商，这在当时的时代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这条以实业谋求救国的道路注定困难重重。
11: 四弟，你这心事重重的，还有什么事儿吗？
12: 南哥，还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张大帅呀，给我派了个差事，他想让我在京东

0: 都安心守志，有被孝道，这就是不义。你刚中状，又要辞官经商，这就是不忠，这不忠不义都占全了，这事儿还能干吗？
1: 三哥，办实业就定一个不忠不义的罪名，太大了。
0: 不是我给你定什么罪名，你能保证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 不会攻击你，
1: 三哥，那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也管不了，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气话，那你跟我说说，你要兴办什么实业？我还真不是气话，三哥。我回来的路上想了，你看，咱们通海地区盛产棉花，那守着棉花，咱们应该办纱厂才是。
2: 张俭下定决心创办纱厂。 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寻找启动资金，他满怀热忱找上盛宣怀，希望对方能够入股投资。盛宣怀没有答应入股，却把广丰银行总买办。

0: 郭华茂引荐给了他。刚一见面，郭华茂就摊牌了。原本满怀热忱的张謇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措手不及。
1: 做生意嘛，不能光靠嘴皮子说，咱们还是聊聊实际的。
2: 贤弟有什么话不妨直言啊。
1: 这样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如果你们要是能答上来，我立刻入股。
2: 请讲。
1: 通州的鸡脚棉和土布的质量实属上乘，但是为什么上海的市面上却很少能看得见呢？
3: 那自然是洋人的鸡织布便宜啊，所以通棉和土布就没有了市场嘛。
1: 那为何土布的价格要高于西洋的鸡织布呢？
3: 家庭作坊成本高。
4: 没错，
1: 成本高了可以降，但是离绢却不能降啊。所以单这一项，这成本可就是天壤之别呀。第二个问题，季师兄，您是受张之洞大人之意操办实业，领办的这个纱厂对吧？那么这个纱厂以后的大小事务以及任免经营之类的，是不是都要向两江总督府报备啊？
2: 那是当然，张大人命我总领通海一带的商务，那纱厂进展如何，自然是要禀报。
1: 哦，那不知这张大人入了多少官股啊？
2: 没有官股，所有股银都是商民自筹。
1: 那就不对了，股银来自于商资，那就应该算是商办。那您这纱厂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
2: 贤弟方才所言是两个关窍，一为离绢，二为商办，是吧？
1: 对。
2: 好，张謇领教了。
0: 郭华茂提出自己的诉求，张謇深知唯有拿到商办才能让郭华茂入股，他当即去找张之洞请求商办，却不料话刚出口便被一口回绝。
2: 季直在上海、通州广招商贾，办纱厂，我是想让民间绅商自办。
5: 这可不准，工厂放开商办，大量的财富就会流落民间，到时候朝廷要钱，本部堂上哪儿去给他拿银子？富国强兵不成，反倒摧毁了一大批的投机奸商。本部堂办洋务几十年，这道理我还是懂的。
2: 相帅，我大清搞洋务几十年，除了给某些贪官中饱私囊之外，为大清国库又增加了多少银子呢？
5: 国仇大度，古今有之，难道有了贪官我们就不做事情了吗？
2: 小帅啊，
5: 不要说了，纱厂只能官办，商贾不成。
2: 那只好请相帅另请高能了。
5: 张继直，你大胆！
6: 继直，
5: 张继直，你放肆！张继直，
0: 张之洞执意官办，张謇据理力争，二人不欢而散。张謇不肯罢休，转头又去找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坤一一口咬死商办不可行，提出一个折中之道：
2: 恳请督帅大人示下，允许通州纱厂申领商办，不及官股。
7: 此事你跟相帅提过吗？
2: 提过。
7: 相帅何意啊？
2: 不准。
7: 相帅不准，你还来跟我提？本帅经营两广两江几十年，从未听过哪家实业是不入官股的。
2: 督帅说的极是，可是督帅也该知道，自我大清办洋务以来，规模之广，投资之大，事到如今呢，尚不如比我们起步晚的日本，这皆是由于官股所致。
7: 你莫忘了，你办的是大清的实业， 不是你自己的实业。
2: 季之不敢忘，也不能忘。但是杜帅，若想办沙场，他一定得有一些新的改革。我们不要朝廷一分银子，只是想请都帅示下，允许我们自立章程，自谋商贾。

家务一战，说实话，让本帅是幡然醒悟。办洋务没有错，主帅，家务之败实乃国伤啊！但是搞洋务，再走官办的路子，只有死路一条啊！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1: 不入关谷，但必须要挂一个官督商办之名，一切私源任用，由你说了算。商办的事好不容易有了眉目，郭华茂却临时变卦，拒绝入谷，这让张俭始料未及。啊，对了，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吧？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并奏请朝廷。
0: 名单当中的五十七人开列毋庸，
1: 那又如何呢？状元公就名列其中，而且排名还不低呢。
0: 四哥，确有此事啊！
1: 确有此事啊！不然怎么开了沙场了呢？<笑>说白了吧，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
2: 但是现在季之兄，您即便是丁忧期满，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这谁也办起来难上加难呐。
3: 郭华茂，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郭华头，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巴巴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还什么颐和洋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掏银子，你才能赚银子嘛。你又何必说什么开列勿用这个做幌子呢？
2: 郭华茂不愿入股，张俭没了指望，只好回到海门通州两地，召集当地乡绅富户商议筹股之事。
4: 会上，张俭将办厂的章程与前景一一道来，苦口婆心，终于筹到了第一笔股金。合同签下的那一天，沙场有了名字，大生，天地之大德曰生。
5: 另外，由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并汇饷在案。
4: 股东分通户两股。
5: 祈祝沙场筹办顺利，日进斗金，昌盛兴隆。
4: 好，那就有请诸位，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0: 好，合同订立成功，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
1: 通户六董由此组成。
0: 一直啊，这沙场的名字可起了。
1: 哦，有了，顺便知会大家，沙场取名曰大生，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0: 不愧是状元公啊。
2: 沙场名字确定了，可总得有一块地。张俭好不容易相中了一处，却有人见他急等用地，趁机抬价，要狠狠讹他一笔。
3: 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将这婚房迁出去，不料冒出些不在五湖之内的孝子贤孙，趁机索要好处。我许了些银子，但他们还嫌少啊。

0: 这可是本地风俗啊。
1: 不是，这就是胡闹。
0: 我明白了，明白了吧？哼，
2: 这帮无赖，这可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上他们敢这么闹，我这就去报官把他们都抓起来。
0: 别别别，孟生，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
2: 那怎么办？
0: 孟生，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见一面，不见这一面万事休谈。
2: 哎，别吹了，这长兄一看呢，就是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呀。
3: 谬赞了，谬赞了。赵员光，这迁坟的费用可否资助一二？
2: 你看，说提前就提前。
0: 哎，孟生，孟生，长兄啊，不知您想要多少？
3: 5000两。
2: 5000两？你疯了是不是啊？你要5000两，你知道5000两银子能买多大一片地呀？你信不信？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不消一个时辰，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
4: 你怎么说话呢？啊！告诉你，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我告诉你，卖地之时，我们双方立有字据。地可以卖，坟不能动。我告诉你，我们可白纸黑字有约在先。
2: 字据在哪儿呢？字据在哪儿呢？
4: 等着你呢，在这儿呢。瞧瞧，
2: 你还字据我？
4: 你快给我！
2: 你
4: 干嘛呢？你
2: 我
4: 干嘛呢？你侮辱死
2: 你！
4: 你
5: 我要杀我呀！这成何体统？
0: 住手！孟生，走。
1: 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
3: 就是啊，
0: 吴老爷，给您添麻烦啊。长兄孝心可嘉，我等自愧弗如啊。这样吧，这个地啊，我们不要了。
2: 啊啊，四哥，不要了，这怎么行啊？
0: 孟生，我们走。
2: 哎，四哥，
4: 不是你，
2: 这长兄信心，你等着。哎，
4: 这你说这怎么办呢？
6: 这出闹剧背后是有人存心刁难，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离谱。张俭索性将计就计，欲擒故纵，等对方露出破绽，一举反制。
7: 状元公要办沙场，自然要择地建厂，这你不知道？
8: 我倒是听说了。
9: 说起来，还要感谢陶朱坝的常家坟，不然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呢。
10: 仁兴镇的钱老爷、赵老爷，状元公有请。
2: 来来来，
1: 哎，你干什么去？
10: 还没叫到你呢。
4: 状元公有事，
1: 不是
4: 有事
1: 啊？你看，
4: 真有事。
1: 我说你有
4: 状元公，
1: 你卖地你得赔地呀？你怎么？哎，
2: 他不卖地，他卖坟，
1: 卖坟。哦，你就是那常公子吧？
3: 正是在下。
0: 常公子，哎，张云是找我有事？
3: 是，状元公，我们家里面商量好了，还是决定迁坟。
0: 常公子。我们这块地呀，不用了。所以说呢，您迁坟也罢，不迁坟也罢，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
3: 别呀，状元公，要不我们再降降，1000两，你看行不行？
0: 哎，张公子，来来来来，是这样，现在这块地呢，我们已然是不用了，所以您现在提出啊，这两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
1: 不是，
0: 这回就这样，请回，请回，抱歉，抱歉。
3: 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但是你
0: 这不是没对出来吗？
3: 要不再商量商量，
0: 请回，请回，请回，请回。
3: 顾老爷，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1: 常公子，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
3: 您出面给做个居间，把我这个迁坟的买卖给促成了。您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这样吧，我个人出100两，足够你迁坟之用。
3: 100两，少了点吧，您再给加点。
1: 慢走，不送。
3: 100两，就100两，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1: 你还要与我拒绝文书，签字画押，不得反悔。
3: 行行行行行，
0: 顾老爷，

0: 您这算何意啊？
1: 常熙信狡闹，险些耽误了状元公的大事，顾某心下不安，所以想来想去，决定这地还是不卖了。
2: 啊，这，顾老先生，为了这块地，我们费尽了周折，常熙信的事儿也解决了，您怎么反而不卖了呢？
3: 是啊，顾老爷，您这不是耍我们吗？
1: 哎，诸位，听我解释。状元公兴办实业，造福地方，顾某能尽些绵薄之力，也是顾某的荣幸，所以地送给你们了。
2: 嗨，哎呦，
0: 这样吧，这块地算您坐驾入股大生沙场，您看如何？
1: 啊？哎呦，说来说去都又是我占便宜了。
0: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顾老爷，将来大生沙场建成，让通海两地的百姓都占上这样的便宜，这才算最大的成功。
1: 多谢状元公。
4: 开工！
5: 场地的事刚有眉目，机器又成了新的难题。张俭看中了张之洞当年用官款购置、闲置上海码头多年的西洋杀鸡，可它是商办厂杀，若要调用这批官鸡，便要花大价钱。官方给出的报价，张俭根本无力承担。
0: 贵大人，是这样。当年张相帅开办湖北纺织官局，动用了90余万两官银，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能年产20000000件。不知为什么，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
6: 哦，还有这种事情？
0: 千真万确，我大生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俭，助大生纱厂一臂之力。
7: 常老大人，确有40000多锭杀鸡，以及锅炉引擎全副。不过这是张之洞大人当年用湖北纺织官局的官银订购，不属我两江之物。而且时隔多年，这些杀鸡是否能用，那也难说呀。
0: 这批机械可在上海？
7: 据账册所载，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库房。
0: 可否领我去看看？
6: 莫急。湖北纺织官局官银，这可是官机呀。其实啊，张大人当年调动了90余万两官银买了这批杀鸡，虽然他在岸上风吹日晒大打折扣，但这也是一笔巨款呢。刘都县可有说这批杀鸡怎样交付于你吗？
0: 机器尚未验看，刘大人并没有吩咐如何领用。
6: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纱厂不入官股，全由商办。你曾跟张大人和刘大人讨论过此事？
0: 不错。
6: 你现在领用官机是现银购买，还是折价入股？你总得有个章程吧？不然，万一人问起我私卖官机的罪名，我可担不起，江宁商务局担不起，布政使司更担不起呀。
0: 贵大人，现在是筹股困难，我的本意是以这批机器坚定股东的信心，将来股金备齐，可以作价购买。
6: 购买，本官以为可行，不过你要跟张大人和刘大人商量妥当，并禀奏总理衙门，方可现银购买。
0: 那不得十几道奏本，100余日时间呢？我大生沙场厂机已建，每日使银子流水一般，我等不及呀。
6: 季直啊，你忧心沙场工程，本官甚是理解。不过你的沙场总大不过朝廷规制吧，该办的手续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有一样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借你兴办实业之事中饱私囊。只要朝廷有了批复，即将合适多少我就卖你多少，以正公平。
5: 张俭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之下，只得再去找刘坤一。这一次他软硬兼施，只求能借到一笔救急银两。他知道此刻若退，再便无前路。
0: 你
8: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了？沙场办不起来了？别想着问我要银子。
0: 先帅，银子也好，官机也罢，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8: 你跟我好好说说，如今的大升实际招股情况如何？
0: 先帅，大升预计招股啊是60万两，嗯，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接下来要做的是置地、建厂、买机器、买棉花、人员、杂费，没有这些费用，沙场是办不起来的，这是必花的钱。您说我得花多少？
8: 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
0: 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
8: 30万两？哼，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你找个买主把它给卖了，填你那窟窿去。怎么还不走了？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0: 先帅，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我受的委屈更让人难受。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允我的请求吗？
8: 你求我什么事儿了？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
0: 先帅，官机入股，不惯官商合办之名。

1: 本部唐答应你，是关机入股，只取官吏，沙场还有商董经营，
2: 多谢显帅体恤。机器终于到手，但第一批产品上市却遭遇市场低迷，大商资金链骤然断裂。 张俭心急如焚，擅自以7折市价与徐更年签下包销合同，对方承诺1月内定金到位。张俭以为抓住了最后的生机，日夜翘首以盼。半月过去，定金音信全无，这才发觉被骗，大生濒临破产。张俭含泪写下放弃书，准备将沙场拱手让人。
3: 办沙场是我起的业，我要对得起两位。
4: 我还要对得起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什么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要的是同生共死，我们只要不死就一起往前冲，大生垮不了。
3: 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
2: 我乐意，你知道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1: 谁的责任谁担？就像张俭含泪准备放弃之时，徐更年的定金突然到账。
5: 徐更年的银子到账了，
1: 大生沙场起死回生。然而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外商抬高棉价，北方战乱又封了商路，原料贵，销路窄，沙场再度举步维艰。于是张俭破釜沉舟，开荒种棉，力求种出属于大生自己的原材料。 老弟啊，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3: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几千个盐丁的生计而来的。不瞒您说，有很多人啊看上我们那个盐场，这花言巧语啊，把我们骗的那是苦不堪言呀，那是。明白，老弟。不瞒你说，刚才我跟江董也在商量此事，但有一句话你但放宽心。 恨不成，盐丁弟兄们还生计无着，这种罪人我们是不当的。但是据我所知啊，老弟，吕四盐场多年以来一直经营不善，很多人远走他乡谋生，是有这样的事吧？
1: 哎，正是。

0: 不如让严丁兄弟们留下来，
1: 他们只会制盐，又不会种棉花。
0: 我们可以学，学垦木，学开荒，学改地，学种棉。难不成一个种棉花，它比使用洋杀鸡还复杂不成？
2: 四哥，你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好像可行。但是这个安置费我可就不发放了，他们只要愿意跟我们签订合同，跟我们入股嘛。
0: 这个当然回去您还要问严丁兄弟们，如果愿意留下，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我们发放安置费，妥善安排。
3: 不是，二位，我没听错吧？我们也能成为股东？此话当真？哎呦，
2: 我跟我四哥都是通海人啊，大山公司也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状元公一席话，那可是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呀。
0: 孟生，老弟啊，我们大生沙场建厂之初，很多工人也是这么安置的。
3: 哎呦，司先生啊，我前日对您不敬，我真是该死啊！我
0: 的话哪儿的话，老弟，义字当先，我们钦佩不已。回去跟严丁弟兄们说，留下来我们求之不得，咱们一起携手兴垦，这件事情一定能行。
3: 我信您，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4: 就在大生沙场一切稳定的时候，合作伙伴江梦生的儿子因沉溺赌局欠下高额债务，被外商竞争对手趁机挑唆，将厂中所有残次棉纱悉数抛出，导致大生棉纱厂声誉受损，损失惨重。
5: 我们要退货
6: 看看吗？
3: 有什么事慢慢说。
6: 慢慢说，我们织布厂机器一开，银子就像水一样往外流。可是你看看你们大生产的棉纱，整经断头率这么高，我们织出来的布全是大窟窿，
7: 你让我们怎么办？
3: 魁星纱都是用优质铜棉纺出来的，从没有过这样的问题。
8: 这事实摆在眼前，难道我们还会说瞎话不成？
6: 要不然就是你们这批货偷工减料了。反正我们这次是亏大了，不光是退货问题，你还要包赔我们损失。哎，
3: 息怒，二位都是老客了，应该知道大生绝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我们会把情况查清楚的。如果真是质量出了问题，大生绝不推脱。
4: 而在追责的过程中，员工内部又生内讧，相互推诿，这也让张俭意识到沙场的管理章程已现隐患。
9: 司先生，大生出事了。
5: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残次品呢？
9: 江总先别着急，各位董事，青花、亚花、粗沙、细沙、窑沙及承包各厂的知识们都到齐了。
0: 这批沙确实是我们大生出的货吗？
10: 对，都是老主顾退回来的，贴着咱们魁星的商标，确实是咱们大生产的。
0: 批发还是零销？
10: 上海一出事就查了，有批发到织布厂的，有卖到老百姓手里的。看来批发和零销都出问题了。
11: 各位董事，批发所指负责送买，这些纱都是承包厂一案民国成色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劣质纱混在里面啊。是啊，
12: 确实是。追究到你的头上了吗？你紧张什么？
0: 有多少纱出了问题？
10: 有500多箱，具体有多少次品还在查。哎，
1: 厂里挣点银子容易吗？一出问题就是500箱，大生办厂到现在，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查，必须得严查，从亚花、简花开始查，我要看看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13: 江总长，你不要急，我们每个厂都是有章程的，粗砂过磅，务需平准，每次我们都经过考绩，所有的工料账随便你查，我敢担保，从细砂厂出来的砂不会有问题，否则我自动请辞。
14: 是啊，承包的时候还需要检验呢，说不定啊是打不是出了岔子呢。哎呀，
15: 什么都是承包的事吗？
16: 你猜干嘛？
0: 胡闹！事到临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你们就是这么做事的吗？ 棉纱质量出了问题。

0: 你们这些人，竹谷找上门来，人家认的是“大生”两个字，不是你戏沙场之事，也不是你批发所之事，是“大生”，跟在座的每一位都胸襟相关。 建厂之初，我就与诸位立下场约，如果说因为意外，我们出现了纰漏，坦诚相告，相互补救，这是因公不是因私。现在呢，不是不说实话，就是相互包庇，这就是管理上的毒瘤。大生这块牌子倒了，我看看诸位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一点银子的损失，大家想一想，我们把这种低劣的棉纱卖出去，你卖到中小商人手里，他或许可以喘息；但有多少平民百姓，倾其所有买我们的棉纱去织布，买了这种劣质纱织出的布，能不能用？他还能不能活？这叫什么？
1: 缺德！四先生，
2: 到前面来，过来。
1: 韩武，你可是有话要说。四先生，他是管仓库的工头韩武，我问你，你可是知道些什么？
3: 不，我不知道。
1: 韩武，有什么话直说，可以亡羊补牢，说。
3: 说呀，你老看我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可不要死对我呀！
1: 赶快说。
3: 我觉得这事儿跟江总长的儿子江之礼有关系。什么？
4: 一路闯关破局，大生沙场终于站稳脚跟，产能与规模日渐壮大，沙场覆盖多地，局面蒸蒸日上。然而，外商的金融手段悄然发力，让大生沙场在不知不觉间陷入被动。张謇这才警觉，不能盲目扩大沙场覆盖面。若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金融系统作为支撑，实业做得再大，根基也是虚的。
5: 孙先生，
1: 陈哥，
5: 几只？
1: 又弄断了一株，
5: 我看看，没事，给我根，没事，我弄吧，谁的责任谁负。
6: 这你牺牲了一株棉苗，你心里的疑惑也该解开了吧？
1: 三哥，其实想来想去，就四个字：居安思危啊。
5: 我以为啊，大生目前主要面临两重危机，一为人祸，二为天灾。
1: 嗯，后生说的不错，这其中人祸排在第一，天灾还在其次。四先生口中的人祸，当是日本吧？当然是了。你想啊，日本特殊银行团，这是什么？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出了张牌呀，人家出牌，咱不得接着吗？如果不接着，你在金融战争，咱们就陷入被动。 所以说，还是建银行的事。是三哥，我就是这个意思。来，喝口水。来，行，
5: 来，走。
1: 三哥啊，我刚才为什么说后生说的这个天灾人祸呀？人祸在先呢。当今人祸是什么？金融。你现在做实业啊，必先得做银行。 银行吧，储蓄，包括一些普通的商业活动，其实咱们大生啊是有这个基础。你看，我们大生一厂的这个储蓄账房，其实就具备这个规模。你看，咱们自己吸收存款、发行支单、钱票，这个其实就具备了商业机构跟金融机构的一个雏形。
5: 嗯，
1: 我们再说说这个天灾。 咱们搞垦牧，天灾是大患，江水泛滥，生灵涂炭。

0: 案的惨剧绝不能够再重演，所以治水保滩迫在眉睫。银行一事嘛，大家想想，我们通海地区一年也有5000余万元的贸易额呀。如果金融的控制权交在别人手里，这是怎生了得？所以说，形势逼人，急谋自立。这件事情，侯生、亮祖，我们三个共同努力，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我们要达成必备的条件。
1: 那就迎难而上。
2: 办银行得有个名号，叫什么好？
0: 我看啊，淮海两个字比较合适。
3: 哦，哎，淮海
4: 好，一个淮字有两省之广，进而海纳百川，我看就叫淮海实业银行如何？
3: 嗯，
5: 我虽然不懂金融，但是光是听到淮海实业银行这个名号便也觉得充满希望了。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嗯，
1: 好。
6: 张謇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
7: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8: 回望这一路，张謇从一无所有到沙场林立，把实业救国从纸上落到了地上。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前人未曾走过的路，或许他从未想过能否成功，但他清楚这件事总得有人去做。张謇的故事就到这里，但那份敢为人先的底气还在延续。请持续关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更多精彩与您共赴。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们这一期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
2: 和机器狗进行比赛，
3: 我们已经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快的伺服机器人。
4: 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我们希望呢，通过极致的遥操的技术，科学家可以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21点转在北京，敬请关注。
7: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8: 咱们实现
9: 葡萄自由了，
10: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7: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6: 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看似一步之遥，实则一道鸿沟。跨越它需要资本、场景、政策、耐心，更需要北京这片深厚的科创土壤。这些奋斗与跨越值得被看见。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应运而生。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6: 历时6个月，7座城市，11场海选，从近1000个项目中层层遴选，来自60余所高校院所的200余个项目同台竞技。
11: 我们做的不是一个聊天工具，我们做的是老人健康的守护者，
12: 打造一颗属于中国自己的高端荧光检测微球，
13: 让被忽视的疾病不再被忽视。
14: 全球首创
15: 水域探测领航者，
16: 脑接口这个领域的领者。
6: 56位专家评委共同见证，
17: 银河星的竞争力现在在哪个位置上？
18: 地盘屏上又有哪些升级？
6: 最终50位科创金种子从全球海选中走来。
19: 我在成都，
20: 我在杭州，
19: 我在北京，
21: 我们来了。
6: 他们中有深耕实验室数十年的科研工作者，
22: 把冷板凳做热，把硬难题攻破。
6: 有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
23: 我们的宗旨就是敢敢干。
6: 有从海外归来的技术人才，
24: 我要让这项技术在我的祖国落地生根。
6: 科学家、投资人、产业家、政策专家共同托举每一颗金种子破土而出，
25: 展开双手拥抱企业。
26: 我们希望很快的你们从金种子变成好苗子，最后变成大个子，最后结出甜果子。
6: 北京卫视《转在北京》，一场科创成果的转化突围战，我们一同见证。

0: 有请主持人李杰。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这里是由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我是李杰，欢迎大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的核心抓手，是夯实国家经济根基、筑牢关键核心技术安全屏障的战略支撑。科技成果转化则是打通二者，让科研技术从实验室到大市场的关键一环，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我们希望通过转在北京，让更多的金种子在清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正式揭晓今天的科创方向之前，我要先和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独角兽。就在几天前，北京的冰丝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刚刚落下帷幕。松岩动力的机器人在自由体操赛场上以41.60分拿下了金牌，高出第二名27.56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分数比所有参赛队伍的总和得分还要高。街舞赛项拿下了银牌，总成绩是95.30分，只比冠军少了0.1分。可您知道吗？台上的这几分钟高光，背后是好几年的硬功夫。松岩动力就是北京一手浇灌出来的金种子。让我们掌声有请松岩动力创始人、董事长江哲元。
2: 大家好，我是松岩动力创始人江哲元。2023年9月，我25岁，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从清华大学博士3年级退学。我带着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团队，在北京一个民房里43天造出了第一台机器人。2025年4月，北京亦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们的 N2 拿了亚军。2020年春晚，松岩动力全系列机器人登上央视春晚，参演小品《奶奶的最爱》。这一路走来，我最深体会是，科技成果转化从来不是某一环节的成功，而是研发、制造、交付、市场共同完成的一场接力，每一环都不能掉链子。而北京就是这条接力赛最关键的赛道，这里有最密集的高校、最活跃的资本、最开放的场景。我们很早就拿到了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支持，是首批重点项目之一。没有北京这座城市提供的土壤，一家不到3年的创业公司不可能跑出这样的速度。松岩动力还很年轻，我们会继续扎根北京，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北京诞生，在北京成长，在北京走向世界。
1: 谢谢，感谢江总，年轻有为的江总，欢迎您。
2: 感谢感谢。
1: 机器它不仅仅是机器，它要更像人。您的这个意图其实也把我们这期的主题给点了出来。我们这一期就聚焦机器人赛道，万物有灵。谢谢江总，请您就坐。那每一期我们都会有4位技术经理人组成科创转化团，他们是专注于科研项目的转化赋能。而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团，叫科创领航团，是由我们的科学家团队、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家构成，他们将从科研、政策和战略发展的不同维度对每一个项目进行点评和帮助。与此同时，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特殊的小嘉宾，那就是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的蓉蓉 APP。 蓉蓉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蓉蓉。准在北京是助力科创成果走向市场的舞台，蓉蓉就是科创人转化路上的好搭档。别看我刚出生不久，我的本事很大，每位科创人都可以打开蓉蓉 APP， 在上面找技术、找人才、找资金、找政策、找场景、找服务，蓉蓉 APP 第一时间给你答案。
1: 好的，蓉蓉，谢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规则，每位金种子候选人展示之后，现场的4位技术经理人和100位观众将会投送金种子，最终呢，收获金种子数量最多的项目会获得本期金种子的荣誉称号，参加转在北京的荣誉盛典，并获得来自北京国馆提供的专属转化赋能权益。现在就有请蓉蓉向科创转化团的4位技术经理人发送本场的金种子候选人及项目资料。
3: 蓉蓉收到，1秒发送。
1: 今天第一个上场的项目就相当硬核，是全球最快的四足机器人。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百米短跑纪录保持者是博尔特，他当时的峰值速度达到了每秒12.42米，而下面要亮相的这个机器人，它的峰值速度曾经达到过每秒13.4米。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此时此刻在我们的演播室外，一场人机速度之战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北广场，在稍后我将会和身边的这只名为黑豹的机器狗进行一场50米的竞速比赛。我一周会踢4场球，被称作是朝阳区的哈兰德，北京台的博尔特，而我身旁的黑豹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听说他在他的后爪加了钉鞋，而我已经对黑豹做了深入的技术探讨和研究。前20米它是需要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而这就是我本人制胜的关键。我会在20米的距离之前就遥遥领先于黑豹，在稍后保持住这个竞技的速度，哪怕它在后面的加速度再快，我相信50米的距离它也没有办法超越我。今天到底谁会赢得这场比赛呢？就看稍后了。
5: 专业呗，
4: 那肯定。
5: 3、2、
6: 拜拜。

0: 我已经尽了全力，而且我使了一个小小的计谋。我刚才他喊一的时候，没喊开始，我就往前跑了。其实，在比赛规则当中，我应该是属于抢跑的。如果要是再往前走50米的话，我能被他甩下40米，故意吧。
1: 有请进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邓浩然。邓总您好，欢迎您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大家好，主持人好
2: ，BPX
1: 你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哇，他打招呼的方式好特别。<笑>
2: 我们今天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它的名字叫黑豹2。哇，这是刚刚。
1: 比过赛的黑豹，邓总，我特别好奇，为什么黑豹可以跑这么快？跑这么快有怎样的必要性？为什么黑豹跑能那么快？是因为我们自研的这个全身耦合动力学的一个设计平台，它才是真正我们的一个核心基石。就像很多人并不是非常魁梧。 但它的核心力量非常棒，所以它能实现比他身体更重的这样的负载或者爆发力。那它和您身边的这台机器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黑豹去休息一下 ，BPX 跟我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BPX 呢是我们进食科技的一个消费级的四足机器人。我们把上百个机器人的零件浓缩成了数十个机器人的组件。 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工具呢，就去实现我们整个机器人的安装。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想，未来的具身智能的课堂会是怎么样子的？应该是一个动手、动脑，并且呢充分发挥我们创造力的这么一个课堂，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从底层就去了解我们这个机器人。我简单可以展示一下，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一条完整的腿装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侧板。 这是我们的髋关节，这是我们的膝关节。它应该是世界上首个真正模块化的四足机器人。我们希望让它可以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教育科研的场景下，可以让更多的伙伴们、用户们自己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3: 因为机器人的速度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你觉得非你不可的场景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的整个公司呢，第一点叫做高机动性的这么一条方案，它并不追求的是速度本身，而是把在速度本身追求的过程的积累的这些能力释放到了一款商业化的这个机器人上。我以 BPX 为例，我们一开始叫做科研场景，但科研场景是一个针对少数群体的一个非常高标准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叫教育产品。所以我们把我们的 BPX 现在已经放到了包括 K12 中职高职以及到高校，其实基本上所有的 C9 的高校已经采购了我们 BPX。 我们在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还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会充分的利用起大家的创造力，把这件事情先做成。
1: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跑得快是个非常好的品牌的宣传角度，能更快地让这个公司走进大众的视野，提升它的品牌宣传能力，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订单。
2: 熊总，我有点不同意见啊。现在因为这个赛道很拥挤了，一家是宇树，另外一家是云深处，某种程度人跑得更快。那他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他就这一招先，我觉得绝对不行，他必须得要干出差异化。那刚听邓总介绍的话呢，黑豹其实是一个技术高地，但是真正可能要落地的还是 BPX， 会走向工业巡检啊这些实实在在的行业场景。想请教邓总的是，咱们在这两条领域分别跟那两位前辈吧，是怎样的差异化？
0: 进石科技的整个团队呢，其实是来源于浙大的交叉力学学院，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从底层的角度去设计去理解这个机器人的。第二点呢，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个市场整体的比例还非常的少，就好像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车企，每一家都有每一家宣传的点和自己的特色的部分。那相信我们的进石科技呢，在速度、在模块化这两个点上，目前是有明显的差异和优势的。所以我们并不把我们的竞争对手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希望是大家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得足够的大，因为它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
2: 那我听明白了，邓总刚刚介绍的是设计理念，第二个就是市场很大，其实渗透率还很低。如果说咱们能够真正转化到北京来，我觉得你的身位在北京绝对是领先，至少您有机会成为北京四足也好，人形也好，技术高地的一枝独秀。
0: 我们也是非常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真正来到北京，让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更加大的土壤下能够支撑起我们整个商业化的不断的发展。所以我们来到了转在北京的舞台，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舞台，可以认识到更多的投资人们、企业家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们。
1: 我这边呢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我们有很多的开源开放的一些技术，可以把我的一些技术可以赋能给你们，让你们这个机器人能够适应更多的场景。
3: 作为北京来讲，它的优势在大脑端，有全国最好的高智力人群和研发机构，对于我们进石来讲，可以形成快速互补、同频共振。我们会提供很多保障性的安排，同时最关键，我们还可以提供链主的场景资源，这个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0: 感谢感谢。
4: 中国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呢，在控制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想北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科教和人才的优势，所以也特别的希望您带着在科研上的先进的优势，能够在北京场景非常丰富、政策资源非常到位的这种环境下，能够茁壮的成长。
0: 感谢感谢。
5: 北京呢是全方位的在布局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赛道。我认为北京最大的优势啊，并不是第一梯队有多强，而是它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甚至更小的梯队，也就是金种子这个梯队，它能力更强，而且在全国最强。他们刚才所说的能给您提供的条件，好像都得我来落地。我们产业部门就是你的服务管家，无论是你的政策保障，还是你的产业空间，包括你人才落户的相关的条件，还是我们资金能给你配套的支持，我觉得我们北京都是展开双手拥抱企业。
0: 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以及我们的一些点评，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去了

0: 而且积极的去能够真正的来到我们的北京，去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
1: 晶石科技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极限是用来被打破的，快一秒难十倍，而他和他的团队在始终追求着突破极限，突破自我，这也是我们科技成果不断迭代的最核心的原动力，向您表达敬意。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技术经理人和现场的100位观众投出大家手中的金种子。

0: 3、2、1，抽送结束。我们首先来揭晓现场观众的金种子的数量了，来看观众的结果。观众给出的种子数量是70枚。让我们来看一看四位技术经理人给出的抽送数量，请看大屏幕。本场邓总获得了423枚金种子，感谢邓总，请您就座。马上登场的是第二个项目的创始人。我们常说机器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呀，很多事情是机器人觉得简单，人觉得难，反之亦然。比如说倒水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在人看来是极其的简单，但是如果让机器人来做，反而是相当的复杂。机器人想要在未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能做更多人做的事儿，就得让机器人首先学会用人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那到底该怎样做到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数据质量决定模型上限，也是发展智能机器人的第一推力。训练出能用、好用的机器人，根基在于高质量数据。我是第一推力的首席科学家刘畅。我们深入各类真实场景，采集覆盖面更广、质量更高的人类实操数据，用以市面上各类机器人模型训练。
2: 我现在需要采集一个制作咖啡的视频。
1: 我们这样一种第一人称视角，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人能够在作业的时候就能收集相关的数据，
2: 把右手的咖啡浓缩液倒入到左手杯中。
1: 同时我们还会有语音的信息，目的其实就是让机器人听到人的一些语言指令的时候，也能反映出它在做什么样的动作。不管环境怎么变，我们重点是让机器人吃透人类双手做事的逻辑，希望未来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做到人靠双手创造出的所有事。作为智能机器人背后的素材工厂，我们的高质量数据如今覆盖了68大类、1900多个细分场景，从家电、家务、医院陪护到工厂流水线，都有我们的身影。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打磨高质量数据，同时探索具身智能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将定义具身基建的下一代标准，并且成为中国智能机器人的第一推力。
0: 有请第一推力联合创始人张泽阳。欢迎张总来到我们转在北京的舞台。
3: 大家好，我是张泽阳，第一推力的联合创始人。刚才我们在 VCR 里面看到的是我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刘畅老师。
0: 很多这个领域的企业做的就是机器人，但您做的是采集数据去服务机器人。
3: 对，所以我们当前做的是采集高质量的数据喂给机器人，就像教婴儿一样，我们告诉机器人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物理的空间是什么样的，从而它会学会这样的一些动作，从而使得机器人拥有举一反三的能力。
0: 也就是说，让机器人能够更多的普及，我们投喂的是大脑的养分，只有养分足够，人的动作才能更加的丰富。
3: 是的，是这样。
0: 我今天看您带了很多装置哈，
3: 这个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素材设备，戴到头上了以后，它通过人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画面采集，同时我们通过语言指令和素材设备交互对话，让它理解人的一个思维过程，形成思维链。
0: 那我们就现场采集一下这些数据，也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好不好？
3: 没问题。
0: 让我们有请我们北京卫视跑得最快的北京台博尔特登场来做体验吧，好吗？
3: 把它戴到头上来。
4: 好，
3: 对，
4: 我戴上了。
3: 现在我们就采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据，就是机器人倒茶的数据。我们把视角放到正中间。

0: 和机器人说明所在的物理空间，每做一步动作都得同步说出详细的语言指令。
1: 哦，要说得这么详细呢？
2: 每一个动作都细分以后给到你这台机器人。你开始吧。
1: 采集开始。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剧院转在北京的录制现场。我的面前有一张桌子，一个水杯，一个茶壶。我要用我的左手握住这个茶杯，用我的右手拿起这个茶壶，用我的右手把茶壶的盖子拧开，然后用我的左手把茶杯放在桌子上面。现在我要开始倒茶了。好，我现在倒茶完毕。我端起手中的茶杯，请饮用。
2: 来看一下采集到的数据。哦，这个是刚才郑璐你采集到的吗？质量等级不合格。
0: 明显刚才郑璐老师可能第一次录制，他的手没有在我们的整个的头显的视频范围内，我们会通过一套算法先把它给删掉。
1: 那我刚才就白倒了，相当于是。
0: 是的，是的。但如果是高质量的数据，您可以看到手需要完整的展示在画面中，并且画面保持稳定。
3: 看来当一个好的机器人老师也不那么容易啊。
2: 我们以后有机会继续来。好的，谢谢，辛苦了郑璐，谢谢谢谢。在做数据的清洗和标注这一块，目前的市场需求量到底如何？我们请蓉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4: 这项技术可太适合我们人工智能了，未来这类服务的需求总体会增长，但最有价值的环节会发生变化。行业估算认为，目前全球高质量真实物理交付数据大约有50万小时，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要知道，未来具身智能大爆发，潜在需求可能达到数千万小时。希望这项技术早点落地，让机器人赶快熟悉人类的世界。
5: 你能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们几位，第一推力，相较其他的数采公司，你最核心的竞争力或者说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们觉得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我们的团队。
5: 团队好，好在哪？
0: 我们团队里面是有在中国可能为数不多具备10万卡训练经验的这样的一个 CTO， 他能够未来去来预判下一代的模型的范式以及需要哪样的数据，我们提前的去预判未来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是我们团队里面有过在大企业里面管理过20万人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6: 你真正的护城河以后是什么？你的核心能力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不能光把自己说我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就是你的内功是什么？你到底是武当派还是华山派？这决定了你在江湖上的地位。
0: 我觉得我们的核心壁垒其实还是团队，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成立才不到半年的时间，现在做的业务还是一个比较扎实的业务，在做数据的业务以外，也慢慢的开始接触一些算力和存储的业务，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早期团队，它最大的护城河其实还是团队。
6: 给我听起来有点感觉，就是我这个队伍每个人呢天赋异禀，力大无穷，我出去就是靠我这个力量就行了，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7: 数据在这个领域里面是稀缺的，所以我觉得他选择这个很好的一个赛道。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有发展前景的一个公司。你的产品实际上是数据是吧，而且是高质量的数据，那怎样去说证明你的数据是高质量的？
0: 现在大部分的头部的模型公司以及AI 公司都有采集我们的数据，这个在交付的过程中就可以证明它是高质量的数据。
2: 实话实说，对于一个初创6个月的企业来说，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带出他们的第一代产品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说出您的赋能需求。
0: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的采集公司，我们还要需要通过一些算力来帮助我们做一些模型未来的研判的一个过程。
5: 这个明显看得出来，今天其实有很多底层的逻辑和细节，我们需要下一步来进行持续的沟通。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诉求非常明确，我们会提供相应的资助的，但是还是希望团队在下一步的接触过程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认知，你的团队到底的核心护城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呢，大家是双向奔赴，我们自然而然就给你认可的赋能。
7: 我这边需要大量的这个不管是真实的数据还是仿真数据，训练我们的会议室开悟的大模型。

0: 所以我可以成为你的客户啊，我们可以给你们订单啊，甚至是我们可以一起跟你们去探讨如何去验证你们的数据是高质量的数据，争取让你们的采集的数据能够更快的开拓更多的市场。
1: 好好，谢谢。
2: 接下来到了给张总投送金种子的时刻了，请投送。

0: 好的，现在大家的投送已经结束，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现场的100位观众朋友们为张总投出的种子数量，来看大屏幕。49枚金种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四位技术经理人的投送数量。总数是372枚，谢谢张总，谢谢，请您就坐。如果说刚才第一推力做的是用人类的第一视角来采集数据，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项目是在采集了数据之后理解数据、运用数据。当机器人拥有了理解能力，它会做什么呢？来看短片。
1: 我叫 Prem， 一个地道的北京机器人，是深度机制研发的全尺寸拟人机器人。我跟那些需要人手把手教的机器人不太一样，我可是个会学习、会思考的机器人，是吧，凯哥？
2: 差不多，谢谢啊。
1: 不客气。
3: 我叫陈凯，深度机制创始人。Prem 的学习与思考能力来自于我们用人类第一视角的数据来训练它，让它先看人怎么做，再理解人为什么这么做，最后学会自己去做，培养会学习的学霸机器人。行业主流机器人以模仿学习为核心，本质就是手把手教，效率低，跨场景二次开发成本极高。人用眼睛理解世界，机器人未来也会如此。我们让机器人先通过人类第一视角的数据理解物理世界，理解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再自主执行任务。我们就是要把 Prime 培养成一个学霸，他能理解人为什么这么做，然后能举一反三，面对意外能随机应变。
1: 凯哥的思想确实有点超前，刚开始的时候行业内的人都觉得他异想天开，质疑他脱离真机数据的路线不切实际，这个赛道现在做太早，初创团队成员开始动摇离开，最极端的时候公司核心只剩下2个人，好险，差点就没有我了。还好我的物理老师张一博留了下来，他赋予我理解物理规律和常识的能力。
4: 我和陈凯老师是大学室友，十几年的铁哥们儿。
5: 反正我建议哈，你就是这个发型换一下，把额头都甩。
3: 我怕我这个发际线靠后。初始的创业团队要组建的话是3个 F， Family、Friends， 另外一个是富。一博这3点都符合。
1: 这就是凯哥要和一博老师一起创业的原因吧？在他们2人的坚持下，团队开始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涌入。这是人称中关村钢铁侠的何旭国。我帅气的样貌、灵活的躯体就是他给的。
6: 我深耕机器人领域11年，也是机器人奥运会国家队的总教练。我们同事们都很全能，这是一个创业团队或者一个创新团队所必备的一个素养。
1: 这就是我和他们仨的故事。今年8月，他们带着我第一次站上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在决赛中，我夹起了38颗豆子。虽然没有夺得冠军，但是我认识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伙伴，简直是大开眼界。我也终于明白了凯哥告诉我的那句话，人用眼睛理解世界，机器人未来也会如此。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真正看懂这个世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
0: 有请深度机制创始人陈凯。你好陈凯，刚才在小片里面看到说学霸机器人能够自己看视频学本事，到底学成什么样了呢？
3: 正好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个月刚刚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在我们这款拟人体的机器人身上，我们已经可以让它只看人类的视频，就可以让它学会叠杯子、倒水，甚至还学会一些更加复杂的拧灯泡。
0: 这 有需要去喂数据，它就能自主去呈现。
3: 是的，
7: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就相当于我是学生看到老师怎么做，然后来模仿老师的动作，但是呢我跟老师的结构又不完全一样，我要把老师的动作映射到我自己的各个关节上来做，所以这个在整个机器人的控制当中也确实是很先进的。
0: 那它和刚才的第一推力的区别是什么呢？
8: 这是两个不同的技术路线。第一推力的技术路线是进行数据采集，而深度机制是在数据采集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0: 那您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机器人整个的结构尺寸比例都是完全拟人设计。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以一个拟人体机器人的设计更好地去发挥人类数据的作用，减少人的数据向机器人去做映射的时候相关的偏差。他现在要做一个病毒检测的实验操作。大家可以看，在整个的操作过程中，整个的机器人没有任何的抖动，它的臂特别的稳，手也特别的稳。我们做这个演示也是为了向大家展示，其实高自由度的手配上人形的双臂，它是可以做到非常多低自由度手或者是甲爪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们就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极致的摇操的技术，将来啊，科学家再去做病毒检测的时候，它完全可以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然后让这个机器人代替人去从事这些高危的动作。
9: 它是穿着动捕设备来遥控，跟它的公司的核心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
10: 我刚才就想问你，坐那边，我这边还得有个人。
11: 今天您讲的机器人通过学习视频数据开始自己就是自主的能做一些动作了，我听起来是非常难以置信的。
9: 你说你是人类数据驱动的公司，所以我更期待的是说，你今天跟大家展示的是机器人能够自主思考，那不应该是一个遥控的。
3: 机器人的自主思考由它的大脑主导，这一部分我们正处于保密阶段。今天主要展示的是我们整个本体的能力，所以我们通过摇操的方式进行实验。但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开场的小片里面，那几个任务我们是完全只使用了人类第一视角数据进行的训练。
12: 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很有特点的，但是你的自身优势是什么？
3: 人类学习路线，我们也是在国际上来说也是最早践行这条路线的团队之一。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试，是让一个机械臂把一个胡萝卜夹到盘子里面。当时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个机械臂伸手去够那个胡萝卜的时候，它够到了胡萝卜，但是没有夹到，它没有选择重新再去尝试把胡萝卜夹起来，它反而选择把胡萝卜往盘子里推。当时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的欣喜，因为推这个动作在我们的训练数据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呢，我们也是在这条路线上坚定地去投入，打通了从数据、模型、算法到本体的整个的链路。当行业里面还在摸索第一视角的数据怎么去采，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数据的验证，领先整个行业可以说是整整一年。我们是北京中关村学院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孵化的第一家公司，所以今天来这里主要也是为了向大家做一次汇报，因为在北京这样的创新的沃土之上，才能成长出我们这么一家敢于去做难而正确的事，走慢却长远的路的公司。
13: 我刚才听了那一半嘉宾的讲话，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支持不上你了，好像只有我能支持上他了。我看中的第一个是他的出身，所以我不管是投资方怎么看，从我们政府的层面看，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去尽管往前冲，政府部门产业部门是会一直陪着你跑。
14: 虽然政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但是我们是有同题共答的决心的啊。首先我先跟我们三位的战友要报告一下，我等一下会带着感情色彩给陈凯打一个我认为我全场的最高分。谢谢。这件事儿做起来很难，但是天花板非常高。在难而正确、天花板非常高的成长道路上， 一个有活力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团队是给了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有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放弃，我们也希望你不抛弃，咱们来双向奔赴。还是那句话，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源、资金和你们这个公司共同成长。所以野川局长放心啊，这个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会高度的跟他们保持一个联系。
0: 接下来到了100位观众和4位技术经理人为陈总投出金种子的时刻了，请大家投送金种子。

0: 倒计时结束。来，让我们看一看100位观众为陈总投出的种子数量。74枚金种子，祝贺。下面来揭晓4位技术经理人为陈总投出的金种子数量。总数440枚，祝贺陈总。陈总是目前全场金种子数量最多的，祝贺您。科技成果转化就用蓉蓉，蓉蓉 APP 让好成果得到好转化。下面要登场的这个项目呢，它很有意思，它是把视角呢对准了一个很特别的赛道。触觉呢是人类接触世界最原始也是最真实的交流方式。我们的皮肤能够得到感知，其实背后是有无数的神经末梢和大脑的实时配合。如何才能够让钢铁皮肤的机器人拥有和人一样的感知能力呢？来看一个短片。
1: 大家好，我是郭流程，TG0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这是我们生产的一款无弦吉他，当你去按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 LED 灯会引导着您，可以直接的去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我们用一块普通的导电材料，加上嵌入 AI 算法的低功耗芯片，就可以实现物体与人的交互。
2: 当然，我们的技术不只用于吉他。
1: 人用五感来感知世界，而机器只有听觉和视觉。视觉模型给了机器人看的能力，大语言模型给了机器人听说能力，但机器人还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触觉。我们想做机器时代的皮肤供应商。这里是我们的一些样品，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把这块玻璃变得可以传感，可以感知到您的转动和压力。这个触控板上很多的元件可以用于汽车的中控平台。我们不挑材料，硅胶可以，塑料可以，玻璃可以，皮革可以，甚至金属都可以。我们的技术可以应用到任何需要感知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跟国内外的一些医院合作中风康复训练，跟欧美的头部车企合作下一代的智能汽车，欧盟软体机器人的项目，传感的部分也是由我们来做的。不同材料，不同形状，不同场景，一套技术全部覆盖。11年前我在英国成立了触灵科技，11年前我也许诺过要把技术带回国内，现在我要实践自己的承诺，为中国的科技添一份力。
0: 有请触灵科技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郭流程。

0: 迎郭总来到转在北京的舞台。您好，我看您上来还自带 BGM 哈，你这个是？
1: 这是一款无弦吉他。
0: 所以它没有弦，您是怎么让它出声的呢？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当您的手触摸这个表面的时候，然后您去拨它，我们这个机器呢可以感知到您的触摸，感知到您的压力，然后把您的压力最后转化成一个音乐的音符。
0: 来，我们现场找一个朋友来试一下。
2: 行，行走，行走，行走，这

0: 帅的邢总，最帅的邢总。
1: 我还真不会弹，但是我很想尝试一下，因为这个技术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2: 您可以在 APP 里选不同的歌曲，这个歌曲呢会自动的切成适用于吉他的节奏，当您去摁的时候，然后这个乐器就会跟着您的节奏弹出来音乐。你可以试一下。
3: 它亮哪儿弹哪儿，你看这红了就弹这儿。
2: 对对对对，
1: 非常非常非常好，有点意思。
2: 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吉他大师。
3: 好，谢谢熊总。
1: 好，谢谢谢谢。
4: 我们一会儿再谈您的技术。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刚刚的小片提到您的公司在英国，是什么原因让您来到了这里呢？
2: 我之前在北京大学读的这个硕士，之后去了英国帝国理工读的博士，所以北京我是有很深的感情。然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1年前，当习主席访问帝国理工的时候，我是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向他去汇报。当时他就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郭留成，就是留学有成。留学有成之后，我要把这个技术最后带回到国内，运用到国内。然后我就坚持了这个信念，从刚开始的5平方米的小的工作室，到现在我们有500多平米，我们一步步成长到现在，我们慢慢把这个技术做成功。
4: 那郭总，您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公司。
2: 我们公司叫醋灵，醋灵就是一直在深耕触摸领域。我们想要做到让所有跟您进行交互的产品能够感受到你的触摸。这个触摸呢，可以是触摸到不同的材料里面，可以是不同形状，甚至可以是不同大小。然后这里是我们的 VR 控制器，我们实现了触摸的全覆盖。首先，当您去手指接触到表面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您的触控，这很好理解。第二个是近场传感，大家可以看到我并没有接触到控制器，但屏幕上的手指依然可以精准地显示动作细节。
5: 是，这确实有用。
2: 第三个是按压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压力，这样我们就把物理世界中真实的接触完全体现在了虚拟世界中。我们也把这项技术运用在了灵巧手上，这个灵巧手看起来跟别的公司的灵巧手没有区别，但是当您去触摸它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你手指的触摸和压力。
4: 啊，它在晃。
2: 我现在按这个大拇指的手指，您可以看到我的力的方向是往哪里走的。第二个，这个图示代表了我的压力是多少。它的作用就是，当一个机器手去抓取东西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抓取这个东西的剪切力、切向力、摩擦力，然后它可以自由地控制，用最省的力来去�抓，并且可以降低成本到1/10。
4: 1/10的成本啊？
2: 对，这块的触觉传感，如果你用传统方法的话，需要将近1000元级的级别才可以做到刚才的效果。我们的价格是100元级别的，而且呢，传统的技术需要非常高的功耗才可以完成整个手的覆盖，而我们只需要几个有限的点就把整个手的数据计算出来，所以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成本问题，解决了它的功耗问题。
4: 触感更强，数据更精，关键是价格更低。
2: 对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到我们有这种新的技术。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今天为止您看到的机器人，它可以跳舞，它可以翻跟头，但是您碰它的话，这个机器人没有感觉，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机器人哪天碰到了您，它不能立马停下来，它可以给您带来伤害。所以我们想把机器人的触觉给它做出来，我们想让机器人身上所有的材料都变得可传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实践一个目标，就是万物可交互，接触即传感，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6: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刚刚咱们展示了一个好像套在手中间的一个那个东西，能识别手的一个状态，那个是什么原理啊？它怎么能看到你关节转多少角度呢？
2: 就是相当于您在手慢慢接触的时候，它有一个电容场，通过电容场的变化，我们会监测到大概5厘米左右的一个距离。
6: 所以我理解您其实做的是一套这种信号处理算法。
2: 对对对对，我们从2015年开始，我们花了6年时间打磨我们这个算法，所以我们 AI 算法算是比较成熟的。
7: 现在你们的灵敏度应该是可公开的新批资料，应该大约是120赫兹左右，是吧？
2: 刚才您那个看到手指的传感，那个是将近100赫兹。
7: 嗯。
2: 然后，但是咱们机械手这个传感，我们是能够做到5000到10000赫兹。
7: 这个数字是可以负责任、经得起低
2: 评价，对，可以负责任的，对。这个我们有个 spec， 您可以去检查的。
7: 因为现在您的头部友商基本上做到1-2000赫兹，就已经是成为市场上非常热门的主题了。那咱们现在TG0可以做到更高。
2: 对对，我们可以做到更高。
5: OK。
1: 您公司2015年就成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因为早前2015年那个时候，大家的创业都是在视觉，
2: 对，
1: 都是在语音，是吧？你开始做触

0: 可以跟他合作。
1: 好，
0: 这个江哲源他本身有仿生的脸呀、仿生的皮肤，你可以跟他们合作。你一定要考虑好你未来的方向是不是把巨神智能排在第一位。第三个建议，尽快回来，最终你能成为中国的独角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技术经理人和现场的观众投出金种子的时刻了，请投送。

0: 倒计时结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100位观众投出的金种子数量。47枚金种子，祝贺。接下来我们揭晓4位技术经理人的金种子数量。357枚。掌声送给郭总，谢谢。接下来到了今天登场的最后一个项目了，这个项目是真真切切离我们距离很近，近到了我们回家的最后100米。来看短片。
1: 大家好，我是杰佩云的配送机器人。
2: 机器人，来拍个照。
1: 我的任务就是解决快递末端配送的最后100米，将快递送货上门。
3: 哎，小朋友，
1: 每次看到大家的笑脸，我都觉得很满足。将我带来这里的是我的爸爸杨震。
4: 我叫杨震，杰佩云的创始人。10年前，我在航天系统研发大国重器。10年后，我带着同样的技术信仰，来到了机器人赛道。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公司的机器人迷你驿站。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这种分体的模式，可以非常灵活地实现一种配送。分体式的模块化设计，底盘是通用的身体，上舱是专属的工具，一个底盘换不同的舱，能实现配送、临检等不同的任务，像乐高一样灵活组合。白天配送，晚上巡检，24小时不间断，实现了一个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已经完成了常态化的试行，技术方案也被多家头部物业集团采纳。以前快递员一次拉10几20个包裹，一件一件的投放，会占用他的很长的一个时间。那我们设计这个机器人之初呢，就是希望可以快速的一次性的把10几个包裹全部给接收掉，进行一个依次的配送。在过去的100年内吧，工厂取代纺织工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担心未来人是没有饭碗的。但是发展到如今的100多年，其实大家的工作岗位一直是在有调整的。研发机器人设备从来不是为了替代人，而是辅助人类工作，降低工作负荷。在我看来，科技无高低之分，既可铸就大国重器，也能扎根市井民生。未来我们希望杰佩云走进更多的生活场景，用技术降低门槛，用机器人服务更多人。
0: 有请北京杰佩云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杨震。
5: 大家好。
0: 杨总您好。这小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配送机器人和巡检机器人，是吧？
5: 对。
0: 我们这样让机器人也送一个礼物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好吗？
5: 可以啊。为了今天的录像，我们昨天特意给演播室扫描好了地图，为的就是给大家带来惊喜。
0: 我们有蓉蓉的玩偶，我们请我们的机器人把蓉蓉的玩偶送给我们现场一位观众。哪位观众想要？这么多想要啊，我先送一个吧好不好？那就这边的这位姑娘好不好？打开舱门，把蓉蓉放入集中。
5: 好。
0: 刚才我说了，第一排第5位穿灰色衣服的女士。
5: 好的，那我就可以出发了。

0: 也非常重要，因为社区里会有很多小朋友啊，包括一些宠物呀。哦，
1: 你说他能避让对吧？是不是真能避让啊？哦，他停住了。
0: 对，他停住了。
1: 他并没有绕过我过去啊。
0: 因为您后边是一个斜坡，他如果绕开的话就没法上那坡了。可以后退两步。
1: 哦，我退他进是吧？
0: 对。
1: 那你比如他到这儿，我要挡住他，他会不会能自动我绕开呀？您别来，我来。啊、哦，我怕他听您的话，所以不能让您，这活必须我干。哦，面对着我就绕开了。所以这个在小区里面，因为各种环境都有可能临时会来个快递车呀，可能临时会有人过来呀，它的避让功能，而且是紧急避让功能，太关键了。
0: 首先呢，我们这一款机器人呢，其实看似很常见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它的所有的隔口都是可以拆开的，它是可以合并的，可以装大件。它的内容机是120升，这是我们的技术点一，就是它针对快递的包裹的灵活性特别足，实际上它解决了快递上一种99%以上的包裹的配送需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场的这组机器人，实际上它不光是它单独的一个个体，我们还有跟无人车跟无人机做过打通，实现一个远距离的配送，所以只要包裹放进来，剩下的距离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问题。啊，这个综合的这种覆盖网络，目前我们是国内做的最好的。
2: 如果包裹从上面滚下，那不就摔在地上了吗？那
0: 啊，对，这个问题您问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设计了一个小的一个置物架，这个置物架是非常低成本的一个置物架，所以它可以放在我们需要的一个家门口。
1: 那这置物架谁来提供呢？
3: 一般是我们来提供。
0: 对，一个置物架才几十块钱，非常便宜。
4: 几十块钱还便宜吗？
5: 我不知道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的，我感觉这个机器的买单的方和使用方好像是分级的。
6: 整个下来单模造价是多少？
0: 我们的售价是不到20000块钱，买单方是物业和快递公司以及第三方运营商，一共是3方。
6: 你的未来竞争对手是小米，是云计。首先您选的这个赛道非常好，因为大家在这个前面已经有跑出来上市公司了，说明这个赛道是成功的，但是它本身也是红海，考验的是你的创新的工程化能力。我不大相信个人的降本增效能斗得过这些大的厂商。我个人对于您在这个赛道上面继续去深化，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4: 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其实是我为了适应机器人来改造场景，有电梯的或者很宽敞的电梯，人很少的小区，我就没问题。如果是老旧的小区，我觉得这方案基本上不可行，尤其像什么筒子楼啊，6层的那个小楼啊，我认为这个还是很难的。我给您的建议呢，是不是还是以商业场景为主？它适合一种公共空间，酒店呀、商场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啊。
0: 所有的产品的落地呢，它是有一个周期的，有一个最早的周期，也是大家听起来会很兴奋，觉得未来可期，但是它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变得大家会觉得很熟悉，然后会觉得就是身边的这么一个很常见的东西。但是真正在业务真正要落地的时候呢，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在经济学上成不成立。为什么我要坚持做这个事儿？是因为我发现它在经济学上是成立的，这个事儿是我认为我值得去继续做它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而且我们现在自己有真正在跑的场地，而且这个数据是真实可查的。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呢，对我来讲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非常开心的能看着它一天一天更加的强大，更加的智能，也更加的多元，我为他们感到特别的自豪。
7: 我一个建议就是，因为你刚才在这里没讲啊，主要讲到配送，你还去巡检啊什么的，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应用场景，会增加产品的复杂度，你的成本降低，难度就会增大，不如抓住一点做到极致。其实你打的现在不是差异化，而是成本的优势。
0: 谢谢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就到了大家投送金种子的时间了，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观众和4位技术经理人投送金种子。

倒计时结束，也让我们再次把四位请到舞台上来，和您一同见证本场金种子的荣耀诞生。有请四位。

现在到了揭晓荣誉的时刻了，让我们看一看杨震获得的种子数量。首先来看观众的投送，杨总获得了48枚金种子。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技术经理人给出的种子数量，总数是346枚。祝贺陈凯，

0: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荣誉盛典。我们再见。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聚焦了机器人这一产业赛道，从极限运动到柔性触觉，从数据基建到自身学习，再到末端的配送，万物有灵的灵不仅是机器的智能，更是让技术回归人，回归服务人的初心。再次感谢科创转化团和科创领航团的各位来宾，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我们下期再见。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这东西，就是过两天我要弄我青铜器站的，让他充个门面。你要是喜欢的话，拿走。赵总，这是狡兔四两拱藏啊！啥两拱藏啊？啊，狗头还得盘子短。这是个假货，让他在博物馆露完面，我就打算把他送到废品收购站去。
1: 咋？我说的不对？么子，你说的对，太对了。财不配位，必受其累。就像你这明德博物馆，多好的一片宅子，一间假货处在这儿，咋念的很。要说这宅子，从一砖一瓦到一草一木，都是匠心独运。雕梁画栋，檐牙高桌，随便推开一扇门。 都是百年的风华，可惜物是人非今犹在，不见当年还复来。喂。
2: 前面巷子这儿，听草。
3: 好，往这听。

0: 哎呀，期待这么长时间，按道理人应该来了呀。
1: 江经理，嗯，再追个电话。
0: 对，打一个。好。

0: 漏房了，
1: 这可不能关注啊，扼杀都没有设。

0: 走，用过。小国强，敬礼。
1: 咱俩酒店会合，
2: 这次失误还是不小的。嗯，还是可以的。
3: 杨队，我还是感到很满意的。文总，孟老师。
2: 杨队，这就是拍到这次流金青铜主台的北京藏友孟老师。孟老师，这位是我们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清石队长。
4: 孟老师是吧？
2: 你好。
1: 你好。
4: 是这啊，就是你拍到的这个流金青铜烛台，现在涉及到我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根据相关法规，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去处理。
5: 案件？
4: 对。
5: 什么案件？
1: 不是。咱们拍卖会不是亲口承诺咱们是合法文物传承有序的吗？这怎么突然就成了涉案文物了？
4: 你也先别急啊。
2: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具体的这个案情啊我不便跟您透露，但是一会儿我的同事会把文物部门相关的函件给您。
0: 喂，
6: 赵总，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0: 老肖咋先不见了？我送跑哪去了？
7: 保费金了，你们找不到的。
0: 你把老肖举报了？
7: 哎呀，可惜了这对流金青铜烛台。
0: 这都是你说的配图重新再来的事。
7: 不，我也太便宜你了。你干废了我的人，这笔账要是这样轻飘飘一笔带过，那穆建辉还算人吗？
0: 穆斯，你是个文化人啊，你应该知道嘛，慈不掌兵，义不掌财这个道理吧。你背着我动了隐村的大墓，我让人收拾一下你底下的人咋了？有啥不行的？你先随便在大江行个人问一下，谁没挨过他领导的收拾？你就为我几个下苦的跟我硬刚，你都不害怕砸了你的饭碗？
7: 第一，你动的不是下苦，是我兄弟，亲如手足的兄弟。第二，你不是我领导，我穆建辉替你赴汤蹈火干脏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0: 我站到这儿还能跟你苦口婆心的说话，你知道我心里对你还是很器重的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8: 你器重啊？这个重究竟有多重？咱俩心里都有数。
0: 从古至今，兄弟翻脸无非是财色二字。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咋样你心里该清白，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南四混饭吃。哎
7: 呀，老赵，你真是糊涂啊，到今天还以为我跟你翻脸是为了抢食吃。错了，大错特错。亏你在这住了这么久，难道连这宅子的底细

一都没摸清吧，这母宅跟你母监会有啥关系？

0: 我是，你藏的深得很。不是我藏的深，你老招财大气粗，前呼后拥。我这颗贤棋，这过愣糟，咋能入得了你的眼？用你的话说，伤不了台面。你以为我是这架边中，胡纸机来回纸机去，不用来一脚踹开？错了。 你才是我锦鱼旗歪，白须其中的架边种。我穆家百年风华，书香传家，一朝落魄，让你这胸无电摩的文盲得了便宜，久沾缺朝。
1: 好，今天咱既然把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咱就看一下，到底谁的退出。
0: 好嘛，此一时彼一时，你也该腾腾窝了。哦，好心给你提个醒，这出大戏刚开始，慢慢看吧。

0: 哎，杨队，齐队。
1: 咋样？
0: 我看了，小国强从酒店出来以后，直接打的出租车走了。
1: 差点下地址。啊，
0: 我们问了一下我出租车司机，他本来一开始要去景阳拍卖行，结果在北塔路都下车了。
1: 为啥突然下车？
2: 不知道吗？
0: 哦，对了，司机说他中途接了个电话，但具体说啥没听清。北塔路俺们也调查了一下，他下车以后呢，直接奔着这个城中村去的，最后落脚的地方呢，在三元村村口。那个地方呢，路况比较复杂，箱子都是横七竖八的，而且没有监控，所以人都寻不见了。
3: 小杜、小贾留啊，咱的房间看看。
4: 地方你也一留。哦，
5: 不。
0: 好，
6: 里边请。

0: 我想着在呢，看样子不是揍的意思。这次打了个电话，
1: 对，
0: 看来是电话出的问题。电话查着了吗？
1: 查不着，用假身份证办的。我小辉常年住酒店啊。我问了一下这个服务员，说这个房子确实是个长保房，他偶尔出去发几天，不过频率也不是很高，一年有个十来回吧。出入境记录俺们也查了一下，他确实经常飞香港。
2: 又是长保房，经常去香港。
0: 嗯，
2: 我觉着我小国强特别想文物走私贩子，
3: 把我箱子打开啊。

0: 刘叔，
1: 是，我现在出去。
0: 好。顾威，
1: 快来，你快来。
2: 大哥，我该说的都说了，你就放过我吧。大哥，快大哥，大哥，
0: 是啊，
3: 少花，
2: 大哥，我都是个跑腿送信的，不关我的事情。
3: 因为你，我兄弟到现在都下不来床，你还就是个送信
2: 大哥，大哥呀，真的不关我的事情啊，大哥。
0: 今天的事，你记住了。
4: 齐队。
5: 呀，
6: 齐队。
5: 杨队，
0: 这北上来的。
5: 对。
0: 哇，大杨，身体好起来了吗？
4: 好，慢点。
6: 好。
4: 给。
7: 哟。有罗青这份良药，马上奥运冠军啊！
4: 他这是迫不及待的，慢点。
5: 走，慢点啊！来，慢些啊，慢点。来，就是这，你蹲。

0: 你们看这两个烛台，这里刚好少了一片叶子，跟我们在被盗现场发现的那一枚鎏金莲花叶子刚好吻合。
1: 这两个烛台呢，基本上确定是隐身被盗的文物。
2: 其他文物，
3: 现在我还没消息。这俩烛台已经上了本地的拍卖会，是我们紧急叫停的。拍卖行给我们出具的入馆证明显示的是从香港过来的，也就是说，隐存被盗文物很可能已经走私出馆了。
0: 出馆了。齐队可说过，这出了馆的很难追回来了。
1: 天涯海角也要追回来。
3: 对。
0: 齐队、杨队，要有啥需要咱考古队协助的，在所不辞。
3: 对，文物案子难的就是鉴定嘛。子哲，你们要是能行，给我们牵个头，弄个智囊团。
4: 能行吗？那个联系一下张硕。
1: 张硕，这算了吧，让他下个准确结论难的。哎呀，
2: 找猴哥，跟他说过。
0: 你啥时候跟他联系的？
2: 我跟个男的联系还要跟你汇报。
3: 你是好人。
1: 啊，咋了永福？
5: 记得张小华查过了，小国强确实租了一套房。
1: 我马上来。

0: 呀，还真多青铜器。
1: 杨队啊，没走错地方吧？这啥情况？
2: 我看得是小国强厂长的地方。
0: 这真多东西都能开博物馆了都。
3: 阿妈，这些文物如果都是真，那这小国强可是个大文物贩子。
4: 警察同志，我可是啥都不知道啊！我这房子自打租给他，我就没进来过。我要是

0: 知道他在这儿干犯法的事，我打死自个儿，我也不能租给他呀。这
1: 把提着汉元，我会查清楚的。小国强涉嫌贩卖走私文物，我们一直在查他。这些东西如果是都是真的，这次涉案文物我们要扣押的。等我回几趟办扣押手续，这要查房。
2: 好好好，坐吧。啊。
3: 呀，我看这案眼熟的很啊。
1: 请优银边严扣下花班
3: 律师家族吗？
4: 这不是跟山娃交代的被盗文物一模一样吗？不就是这个吗？
3: 快找山娃确认一下。
4: 完了，我从前两年得了绝症，人没了。
1: 找侯宇来，看他们有啥办法确定文物出处。
5: 咋样，何子？这是律师家族墓的东西吗？
3: 不好说。
5: 呀，你咋染上长锁的毛病了呢？
3: 哎，这事马虎不得，我不敢瞎说。但是呢，我比较能确定的啊，这个钵呢，跟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同属耀州瓷。至于说是不是同一个墓出土的，这个技术上确实没办法验证。
6: 呀，侯四，你就说这批文物是真的吗？假的？
5: 哎，你别说了，答案我知道。啊，你看看，我就是专家。不好说。
3: 齐姐，你就别开玩笑了。文物鉴定呢，这讲究严谨，我们确实得要细细的回去核实一下。
6: 好，好，好，细细的，但是也快快的啊！拜托二位尽快给我们个答复啊！现在的案子现在闲上，躲不起来。
3: 啊，这你放心。房库已经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呢给你们技术支持。是这样，齐姐，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能行吗？
5: 哎，能成。
3: 军儿，咱们回。
7: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那个，齐队长、杨队长，这件天王俑，我一进门我就凑着念书的很。
6: 可是啊，
7: 我现在想起来了，明德博物馆也有一件，那是人家的明星展品，我带娃去看过。
5: 一模一样的，
7: 非常相似。
5: 据我所知啊，天王俑这是成堆的陪葬的。
7: 对对对对，
5: 会不会是这一件在明德博物馆，一件在小国强手里？
6: 大嫂，咱包邮鱼直接上明德博物馆去看一下去。
3: 好。
5: 侯子啊，这天王俑再给咱鉴定一下吧。啊，务必尽快的给个结论嘛。
8: 赵馆长，
9: 哟，哎呀，这二位文物标兵来了，来来来来来，你看，
8: 又麻烦你了。
9: 坐坐坐坐，
8: 好好好，
9: 坐坐坐，给倒点茶，倒点茶。
8: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不用倒茶，我们来。这次有事麻烦你确认一下啊，你看这个你认不认识？
9: 我这你花轿啊，你这馆里的用我能不认得？
5: 这不是你违建
9: 啊？这咋不是我违建啊？就是的嘛。哎，玉和，来，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在馆里的，
10: 这明显和我们馆里的一模一样。
9: 就是的嘛。哎，那咋这还有人放了我这天王俑呢？
5: 不排除这种可能。赵馆长，有件事来跟你商量一下。你管理违建天王俑呢，我想借一下，这不参考着办案，应该咋弄，咋保护，啥程序，按规矩来。
1: 报账完毕，馆长，你看咋样？啊，
9: 这么问题，玉和，你弄车，把这用给送过去。
10: 好，赵总，
6: 谢谢赵馆长配合。
9: 哎，我想问一下，这你最近办这案子，造假持假案还是啥别的案？
6: 这个目前不太方便透露。
9: 明白。哎，你看是这，要不然就是我给你把用送过去算了。啊，我给你把用送过去，你叫我看一下谁弄的立柜长得啥样子。这是一，二一个，我好歹对文物也了解一点，万一有啥能帮上忙的。
1: 王成啊，
6: 王成，
1: 那个麻烦你，你到了。
9: 哎呀，有啥麻烦的？
6: 坐。
9: 哎呀，这咋一看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呀？嗯，啊，
11: 这个扣押的这件呢，经过我们严格的鉴定，确定为唐代三彩天王俑。
9: 那这是个假的，
12: 张馆长，这天王俑本来是成堆陪葬的，但是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其中有一个肯定是仿品。嗯，
9: 那这咋弄？还要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11: 为了严谨，我们得走下鉴定流程，行吗？
9: 好，没问题。玉和，全面配合，让老师把这好好给咱鉴定一下。
10: 好，那我就
9: 按要求，人家需要拿到哪给拿到哪。
10: 好。
9: 这咋能弄成这事情了吗？啊，这是个假货，这我咋跟理事会交代？咱好歹在圈子里也是个名人。
1: 抱歉抱歉啊，张馆长，咱先问一下啊，你违建天王俑是咋来的？
9: 买的吗？我专门从香港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1: 香港哪家拍卖行的？
9: 香港我是个，我拍卖行是个英文名，俺没记住。但是不要紧，我所有的文物回来以后都是有身份文件的，要啥有啥，人家我全套的。你要需要的话，我都给你提供。
1: 太好了，太好了，
7: 不行，啊，哎呀，是这，海外的文物市场鱼龙混杂，你就算再有经验，也难免马失前蹄的。我感觉赵馆长这一次你是让人下了套的。
9: 主要是这一回咱汗颜没喝吗？这事情闹的，你
6: 辛苦你啊，赵馆长。哎呀，
9: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你的有啥需要的，随时说，我随叫随到。啊，你回吧，回吧，回吧。
1: 赵馆长啊，你得认识小国强吗？
6: 谁？
1: 小国强。
9: 你认得小国强不？
10: 小国强不认识啊。
9: 咋了？这小国强跟咱这有啥关系？啊，
1: 没关系。啊，
6: 辛苦。啊，
9: 没事。
6: 辛苦啊，赵国强。谢谢。
9: 随叫随到啊，有事就说。
6: 啊，好，再见。好，慢走。好，
9: 再见。
6: 慢走啊。
1: 把我个忙吧，杨队。
6: 放心，李岩已经查清了。
1: 我没说，爬啥呢？
6: 呀，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啥屎。你是不是让我查一下缅甸博物馆？
13: 备案的文物明晰，看一下有没有和小国强重合的，得是。
1: 那个天王俑啊，不是个例。
6: 我也觉得。嗯。
9: 我生楼的，我也算找了个狼。
10: 赵总，我刚刚在他们文物存放室瞄了几眼，有好几件跟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
9: 这老小胆大的很，这怂在个眼皮子底下，
14: 都敢偷梁换柱啊？
10: 要不我多派几个人

0: 去找找老乡。
1: 来不及了，我怂人都早跑了。
0: 那咋办啊？我最近听媒体有消息说我们明德博物馆有大量赝品，还说我们背后有一条黑色产业链。我觉得这些消息肯定是有人放出去的。哎，会不会是？
2: 啥会不会啥？会不会啥？肯定是穆建辉。除了他还有谁？我从我在娘胎里都惦记着害人。
0: 要不，咱们把姓穆的给办了。
1: 不行，咱现在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我穆建辉肚子里都是娘，我总要吃人呢。让个赵林弄了一辈子文物，被打了脸，这事情常有。弄人这事情，我从来就没摔过跤。这回够把我飞没了，我跟你说。那弄这些文物，哎，我都弄不清白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3: 这明德博物馆，我跟你说，这回这名声要完了。

0: 穆斯。
1: 老赵，这出戏演的可攒劲。
0: 攒劲嘛，你从办事狠。
2: 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账你记不到我头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你让老肖卖了多少假货，又给多少人送了假货，不用我说了吧？养蛊之人必遭反噬，这个坑是你自己挖的，怨不得别人。
3: 侯月来刚刚给我打电话，从小国强处扣押的所有文物全部鉴定为真。
4: 真的？
3: 小国强有信了不？
5: 还没有，不过已经发了协查通报了。
4: 哎，这都奇怪了，俺们小梦都是保密的，这拍卖行也是一直处于严密监控的状态，这到底是谁给小国强透露的风声？
6: 这是和举报人有关系？
5: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现在举报人的线索已经断了，俺们也无从查起。
7: 既然小国强是从宁村被盗文物孵出来的，咱就盘宁村啊。你看啊，梁子团伙是收华南王的孤友去宁村盗墓，中途货被抢了，抢货人是谁？
0: 我认为呢，表叔团伙啊，抢货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是表叔团伙抢货，再卖给小国强。
7: 你要这么说，有一件事我就想明白了。
5: 不，
7: 对，
0: 不咋了？
3: 为个不，如果说是出自吕氏家族墓，咋会出现在小国强家中？
0: 当初我们推测过，钵极有可能在刘书桑家里，
3: 只有一个可能性。你的意思是，穆建辉卖给小国强的？

0: 那穆监会把小国强的关系就明了了。那小国强和明德博物馆，或者是和赵幽灵之间，是不是也有仨关系？要不然咋解释这明德博物馆里我写赝品和小国强家里的整聘是一模一样的？对。
1: 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不妨大胆的推敲一下，我赵幽灵和小国强是啥关系？买卖关系，这个最直接的。如果说小国强是走私犯，会不会是赵幽灵在他外卖过赃货，结果大了念了，卖到家里了？
2: 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咱再说这标出团伙，一个团伙能吃下秦川这么大地界啊？那就不是乌合之众这么简单。我听说他们能控家，能压家，这说明啥？
1: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销赃甚至走私的渠道，对吗？ 咱都是文物老兵了，这行业里太监咱们清楚。说白了，你这盗墓贼啊，就是犯罪链最低端。但是，一旦掌握了销赃、走私的渠道，就可能站在犯罪链的顶端。哎，
2: 我豁得很。你说咱跟穆监会。
1: 翻来覆去的交涉了多少回呀？眼看着现在越来越嚣张了，一点办法没有，咋弄嘛？哎，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有货，但是咱别再多的货给点不着一根烟，没有用的。现在好了，这个啥梁子、穆建辉、赵幽灵，是吧？后生刘书生。 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水面，这就好嘛。咱向上继续追查盗卖、销赃、走私、向下打击、盗墓盗窃，一定要形成全链条的、全覆盖式的持续打击。华南王老乡继续追踪，其他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据情况下继续保持警铃，啊，一定要审了。
3: 彻查，幕后进驻。
4: 走吧，你坐好啊！前面我路过不去了，我得掉个头。
3: 为啥？
4: 我陈家坨下大雨，吹出一个大坑，能不成死了吗？只能掉头。
3: 你停一下，下来，停，下来。
4: 你刚说啥？我说路难走得很，过不去了，咋了？
3: 上一句，再吹出个大坑。吹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
4: 哦，对着呢，老杨子，咋了？
3: 咋的嘛？那个文献的作者洛天香是元代的，元代距离现在六七百年，人口迁徙没有特别大，然后语言特别是方言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
4: 推出石板，就是冲出石板的意思。哦，对着呢，就是这意思。啊，你使唤你使唤吧，你挡着干啥呢嘛？咋了嘛？今天值了，那值了，咱走还是不走？走，
3: 走啊！
5: 这几天把凤凰山主早转了个遍，现在又转。
0: 这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镇底又该，
2: 周四不是说干的事干啥了？
0: 你记着，别问了，
2: 就跟我说呀，妈呀！
0: 我啥都没听啥，
2: 咱不是那最上诉的呢？看来这垃圾填埋场比之前还大。
0: 嗯，
2: 我听说。

0: 我投资上1两。这一杆子捅在村边，这得占了谁窝地，这不就发大了？
1: 那就是得给咱透露看。
2: 行了行了，再把天天清风就是雨了。歪门邪道不是发财的正路，把樱桃都给种好，这才是正事。行了行了，走，
3: 张
2: 老师，
3: 张
2: 老师，
3: 走，
2: 放着，小子，哎，你咋来了？哎，对了，放着，你最近身体咋样？
0: 好多了。
2: 好，那就好。你的事情啊，我们十里八乡都听说了。好样的，别的忙我也帮不上啥。你们考古队要是想吃樱桃的话，就来俺屋，管够。
1: 谁还会找你啊？我可不必领导，俺这永春的箱子都包了。
2: 哎，对了，你过来干啥来了？
1: 俺寻个东西。
2: 寻个东西啊？寻啥东西？
0: 石板，你见过没？
1: 人家问我呢，你可咋问？还算行。石板，你见过吗？
2: 石板啊，啥样子的石板？
1: 他也说不明白啊，就是一本古书上写的，说是元朝有个老汉写了一本书，我书按道理现在就是一个旅游杂志，写的是咱秦川一带的这事情。说是有一年呀，这个滋水河发大水，把这紫陵木门给吹开了，捅出来500多口啊石板，俺寻的就是这石板，我说对不？
2: 你说的这石板，我好像小时候见过，就在我外爷那个村原上。
0: 具体位置在
2: 斗陵东北方向，北路园东门口。
1: 你说的我地方也太宽泛了吧？你说具体一点吧，在哪吧？哎呀，
2: 要不是这，我寒碜，我电器。
4: 这地方先好的很。这村民一走也没人管了，你看这一下都慌了。哎，你慢着啊，这地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坡还陡着呢。
5: 慢慢来，慢点慢点，别急。好，你能行不能行？你不能行我背你。
0: 行，
2: 就是、
0: 行，
2: 啥行？
0: 行。
2: 哎呀，慢点。
5: 对。
1: 哎，你看，你挺能算的嘛你！哎呀，舅妈，你这一非让我打个亲自交代你先。来，叫我背，叫我背，咱们背起来，走。
5: 哎呀，
0: 黑嘴一个放那儿，行不？
1: 没事，让我看车你嘛啊！我三轮车我算，他在这给咱开着车多好听。
0: 慢，
1: 没事。
4: 小心点啊！
1: 我懒得。
4: 走，我从这儿走。
2: 这路还不好走，你看这路。
1: 没事。
4: 到了，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石板沟。啊。
5: 来，慢点。哎呦。
4: 哎呀，不要！
2: 对，哎，慢点啊！好，
1: 叫我给拿，我给拿。
5: 得是这嘛，你要现在得是就是这石板，
2: 啊？这地方石板多得很。
5: 是这吗？

0: 哎，庞队，咋样？哎，
1: 罗队长，嗯，根据我们策动以上的测试结果，没有墓葬。
0: 没有墓葬。
1: 哎。
0: 啊，辛苦你们了。
1: 没事，应该的。
2: 罗队啊。
0: 是吗？
2: 这第三轮也探完了，既没有找到钟口，也没有找到建筑。按理说，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附属设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人为的痕迹？可是咱这探勘呀，快把凤凰山我戳成崽子了，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你看，咱能不能下结论？
0: 不行，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这也是咱老师教我们的。
3: 陆老师，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咱现在也没有办法拍着胸脯说那紫林就不在凤凰山。那咱这三次勘探有啥意义呀？
4: 明明已经做得那么仔细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一样。
0: 没有收获恰恰是比较大的收获。咱们三次勘探最起码排除了紫林是崖动物，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的记载。喂，
5: 洛青，找到石板了。
0: 真的？在哪儿啊？
6: 哎，到了。
7: 哎，
6: 快，慢，快，这儿，
7: 好，
6: 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石板，哦，看，我全是石板，
7: 一，
6: 哇，这里也有，
7: 对，
0: 这么多，
6: 对上了。
1: 正好对上了。
0: 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说，滋水冲开滋陵外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你看看，这么多。
8: 库尔的意思应该是，这些石板是被滋和肺冲出来的。
6: 哎，
8: 而且你们看啊，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不规则，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
1: 我跟郭师想法一样。你看，这石板是河沙与石子粘集在一起的。
8: 嗯，
1: 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
0: 你们看。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像这种，但是有的呢，哎呀，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能捏成沙，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但是滋陵外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
6: 石板沟都是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滋陵外线门嘛。
4: 方老师，你这把我搞糊涂了。你刚才说这符合陆天香的记载，怎么现在这又不是紫林的外线门了？
6: 他亲眼看到过。他来过这儿吗？
0: 那目前看他应该是没来过。
3: 那是道听途说的呀。
4: 我懂了，就跟我们的博客一样，经常转载别人的东西。
6: 这个比喻好。
0: 而且你们看啊，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斗岭很近，也就是说，如果滋水大涨，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

0: 想当的人呢就认为这是从司陵冲下来的，
1: 有可能是这样。
2: 嗯，那怎么证明洛天香他不是前所见呢？
3: 洛天香既

0: 应而就一年，这一年的秋天，气候异常，被访发上来很多红捞宰嗨，我推测当地存管想伤及富崖汇报灾情，顺便提到这一情况，所以用了谎言，肥腐云云。哦，
1: 那要这么分析，这骆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
0: 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看到了这条记载，原文抄录下来，就作为了资陵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
2: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资陵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洛田想的记录。
0: 呀，
2: 那这一下不就顺利成章了吗？
0: 皇帝派来祭祀资陵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
1: 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在凤凰山下看石立碑。这历朝历代一物再物。通了，哎，咱已经第三次勘探都弄完了嘛，啥都没发现。现在加上房管这个证据，那咱完全可以推翻，紫陵就在凤凰山了嘛，对不对？
3: 秦老，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
4: 那我当然听说了。哎呀，秦川收藏界这个东西，我一直都很关注。
3: 有专家指出，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其中有一宋瓷被斥大大突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博物馆呢？
4: 哎呀，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他把那些工艺品。 摆在博物馆的架子上，哎，他是不懂文物鉴赏呢，还是不知道博物馆是个弄啥的？
5: 各位律师啊，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声誉危机，作为馆长，我难辞其咎。 现在我向各位宣布，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所有的工作由李思辉代为执行。
1: 哎，老赵，哎，这咋？哎，幽灵，哎，
6: 嘿，这咋了？

0: 小瓜，哎，吵起来了。哎呀，哎，饿了吧？来来来，吃饭吃饭，还热乎呢。小瓜，今天啊，咱俩再喝上一杯啊！你睡得久，喝多了，我就在你这睡哈，你看得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呢？这也是有啥喜事呢嘛，还要喝酒？
0: 给你报的仇，算不算喜事？老小没了半条命，能不能活看他造化了。至于赵幽林，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下去了。
1: 程锁会不会有点绝啊？
0: 从我决定抢印城的火器，这一切就注定了。一三不容二虎，要想光明正大地站在台前，我跟他赵幽林必定有一战。你这哥做的太绝，其实不然。他周幽林只是坏了名声，大不了换上几年，风声过去了，钱还能接着赚。我要真想赶紧撒绝，秦川城他就待不下去了，他背后的那条大船也该沉了。我给他留了一条路，也给他放下了一把弓。我把弓就在他的床底下，就算他恨我恨得咬牙，也不敢造次，因为他害怕

0: 害怕他床底下的窝霸功，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浪尖，让他崩得不成。
1: 展茂昌，孩子们来看你了，给你说个好消息哈，孩子们经过三次勘探，确认了凤凰山没有墓葬遗迹。姿林在凤凰山完全是个误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过永远不要先入为主，永远不要轻易下定论。
3: 您跟我们说过的这些话我们都没忘，我们都记着呢。
1: 接下来他们马上就要对被盗区域进行发掘了，院里非常支持，还给批了资金。展茂昌，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祝他们顺顺利利的，好吧。
0: 哎，这咋真躲人家吗？
4: 还不用闹事了吗？
0: 应该啊，之前不都说过了吗？
2: 看看，
0: 看看，对。
5: 就是这秘密啊，老秘密啊，
6: 你
5: 昨天昨天
6: 感觉
5: 是不是
6: 你要
5: 说的这
7: 我
5: 聊聊
7: 我先请啊，
8: 这
9: 是弄啥呢？
5: 哎呀，你们不是要开挖了吗？啊，挖之前俺得跟先人先打个招呼。
10: 哎，这回这事又让弄一号，这所有东西都是永良置办的，这太从西边出来了，到五金这儿当毛巾，这大方的很。我这
5: 你岂敢算吗？
4: 公正合适，有啥不合适的？不管下面埋的是谁，都是咱尹村的先人。
5: 哎呀，从这个黑桃用刀东开始啊，你的是这一来一回，这都已经好几年了。你的一个个从生瓜蛋子，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一开始啊，俺村里的人跟你的考古队弄不到一块儿，啊，矛盾不断。这现在呢，咱都叫成一锅粥了，是一家人嘛，啊。但是，说真的啊，到现在俺也不用明白，你这个考古到底是个啥事情？
10: 人家考古队在你屋住了很长时间，你咋一点点我文字都是气息都没染上？
5: 你胡说啥呢？有你事你懂？你说
10: 我，
11: 你说。
10: 我让托啥声我也说不清，托啥声托啥声。
11: 慢点慢点，
10: 后患不实啊。
5: 咦，我的天，这更听不懂了。
10: 什么呀？
5: 行了行了，不管是啥，俺现在知道你的考古队是干一件大事情，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代表俺尹村全体乡党全力支持你们，好不好？
12: 好。
4: 代表咱考古队，考古发掘呢特别需要人手，只要大家愿意加入，随时欢迎，绝对不让大家白干。
13: 哎，肉丸花花啊，来来来来来，你坐啊。
14: 你可咱放没这样时间，连个华南王也毛都没有啊。
15: 小老看呀，还是这花香的问题。一千个人眼里，一千个华南王，这进去。
14: 没想到你这金谷村还是卧虎藏龙。
15: 你
14: 看，你个村有上百家小旅馆。
15: 这个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这要查起来，不乱着呢。
16: 张警官，总算把你这个大官逮起了。啊，我一月份那个事咋样了？
15: 那你倒是给我一条有用的线索嘛。
16: 南方人物。
15: 南方人，南方人我多了去了，俺嫁给你去。再说了，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你看人早都跑不清楚了，那咋给你弄嘛？啊，
16: 我就和这点卑职，特别人打了我，把他送到医院，总不能叫我把医院费的钱赔上吧？

0: 我们亏大了。
1: 那你说俺能咋弄？
2: 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你不安装，人家住口姓啥叫啥都是假的，我给你咋弄嘛？
3: 哎，老板，你看一下，这是这个，有点像
0: 啊，就是这货，就这。
3: 他咋就跑了？12月份，
2: 那就是永春刚出事没多久。
3: 那齐队，有发现？齐队、杨队，这个是我们在医院新建一个北大的旅客的照片。
0: 有几分像
4: 啊，就是。
3: 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被打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人家老板发现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不好了，
4: 这有点奇怪啊。哎，不过梁子说他们起火之后华南王没有按时到，这是被打了，
0: 不排除这可能。
4: 遇见老板还是说啥了？
3: 他说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的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阿达尔的。哎，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0: 是同一个小姐吗？
3: 有时候也带其他的，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0: 各位 KTV 夜总会啥的查。
3: 齐队，你不知道我帮有多大。
0: 我不管，我只管结果，啥都让我想，自己想法子。
5: 小王，你动啥脑子呢？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
3: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呀，
4: 永福，我经验丰富嘛。
5: 杨队，这不当忽然啊！
0: 永福啊，去一趟看守所。
5: 啊，走，
0: 好。认得不？
6: 这不就是华南王？
5: 你把你我眼窝睁开，好好看，我不知道。
6: 绝对是他，我跑。
7: 这么多年，华南王终于现身了啊！
5: 哎，啊，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8: 起来。小杜新建跟华南王关系有点远的，已经带过局里了。
5: 姓名？
9: 露露。
5: 真名？
9: 李艳花。
5: 你看哈，这个人认得不？
9: 他办啥事的？
5: 问你认不认得，这么多干啥呢吗？
9: 认得。
5: 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
9: 继母。
5: 啥？啥继母的？问你是他的真名。
9: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我光知道他是古月口音。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5: 啥意思？
9: 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
5: 接着说，
9: 就这么多了，能了解多少？
7: 那你再回忆一下，他有啥兴趣爱好？啊，打牌、耍钱、购物啥的。
9: 他这人抠得很，有几次新来晚了，他带我去吃早饭。老带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古月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的是江油味种瓦罐汤？
9: 对。
5: 嗯。哎呀，你说咱这回啊。总算是抓到了华南王的尾巴了，对。嗯，
4: 这肉是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古月警方配合一下。
0: 不，是江油警方。
4: 啥意思？
0: 我人比咱想象的狡猾。嗯，

0: 外母怀疑你，他这个古越口音是伪装的，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酱油的。
1: 呀，
0: 有福啊！嗯，把咱医院采集的监控截图啊，发给江阴警方，让他们协查一下。
2: 啊，能成，我一会儿发。
0: 小杜，跟我走一趟监狱，还见个老朋友。
2: 哪个老朋友？
0: 你去了，见到就知道了。
3: 七队啊，还是你脑瓜子灵，乱发就是多。我眼下我没拧的拧转，都让你钻出来个洞。
2: 哎，我跟你说，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尤其爱种我西红柿。我种的我一笼西红柿，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姐夫来我果子，又大又肥。走起来，人我给你带过来了。等一下就到，我就先忙去。
4: 啊，
2: 好，
4: 你忙吧。

0: 就来了。哎
1: 呀，小五这气色好着呢，比我这气色都强。
0: 哪有啊？
1: 今天来请你帮忙啊。
2: 你认一下，这里头那个是华南王。
0: 华南王？
1: 咋了？你是怕他落网，还是盼着他落网？
0: 我当然盼着他落网了，这还用说吗？
1: 是吗？
0: 不是。可能是这个。
1: 你确定不？
0: 呀，
2: 咋呀？
3: 认个人这么麻烦？哎呀，
0: 时间真长了，我记不清了。
2: 你是记不清吗？还是你压根都不认得呀？
0: 你啥意思吗？我说记不清了。
2: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黑桃勇卖给华南王的？
0: 我说过了，是我，别人卖的我在这做大鱼。
2: 你就是冥顽不灵。
1: 小五，别听说你快出去了不？
0: 啊，是。
1: 好，好，好着你。嗯，好得很。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嗯，
0: 七对，你不要给我带二尺五，我啥怂样子，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
1: 这面镜子安的好，安心里啊。哎，那就一直照着，照得清清楚楚的。啥叫伪证罪？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吧？
0: 七队，我说的是实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1: 我是的，记不清楚很正常，慢慢的想总会想起的啊。我没事，就是顺路来看看你，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替你高兴呢。
0: 劳动改造吗？
1: 小宝儿女最爱吃西红柿，你种的他应该更爱吃。去摘一些，我给他带去。

0: 好。
1: 小宝，
2: 哎，严啥事儿？
1: 过来，有个男的叫我给你的。
2: 哦，行，啊，谢谢啊。
3: 齐顿，你为啥对严小武这种人这么伤心？
0: 等你当了爹，就明白了。
4: 我再重申一遍，不管是技工还是咱们的干部，都一定要严格的做好发掘记录。王威、子飞，你们把我昨天布置的工作任务再说一下。
5: 我负责文字记录，包括工地日记、探方日记、发掘记录表，还有遗迹单位总记录和遗迹编号，还有其他的资料整理入库。
4: 啊，我负责影像记录，着重记录各种遗迹现象和发掘工作过程。
6: 哎，你俩之前参与过文物提取吗？
4: 没有。
6: 那这是个好机会啊，跟着陆斯好好学，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5: 好，原先只知道陆师下铲的厉害，没想到提取文物也是能人。
6: 那咱陆斯啊，是秦州省考古技工的带头大哥呢。你们知道还有个啥外号不？
7: 啥呀？
6: 陆院士。
1: 啥陆院士啊？你高抬我了。没有你们干部做的发掘方案呀，我们都不知道往哪使劲呢。之前在杨凌发掘一出现特殊的遗迹现象，还得靠你们干部。
6: 你就别谦虚了，我这二尺五的帽子不是给你白戴的啊。这次啊，江河猫娃你得好好培养呢，发掘计划中啊，你们得顶半边天呢。
8: 好，
7: 好。
9: 陆院士，你也得好好带带我，我也想顶半边天。
1: 小马，
9: 哎，
1: 你可不要眼大肚小，光是把探探的功夫吃透啊，就够难的了。
9: 嗯，
1: 千万记住，宁学一门精。不学百事通。
9: 嗯，
6: 那咱就开始干活啊。
10: 好，
4: 注意安全。
7: 好。

0: 你在这坐着，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之前的方案还有哪做的不好，以后会有哪些突发状况呢？
0: 我之前做吕氏家族墓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每天就在脑海里想一遍一遍过电影，就特别想每一件文物都能完好无损的提取。
1: 我刚坐在这儿，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
0: 说来听听。
1: 在发掘现场，在发掘坑边上坐着，好像感觉历史都变透明了，你好像能看到这些陶俑是咋被烧出来的，咋埋进去的，咋被土附上的。就像黄河从巴颜喀拉山缓缓地流到咱跟前一样，
0: 文明的流淌，
1: 文明的流淌。这么多人，好吧，
0: 想什么呢？病刚好，别老窝着，扶你起来走走。
1: 别老把我当病人啊！
2: 我现在利索着呢，你看。
0: 你悠着点儿，我这绘图的大任可是交给你了。
1: 翰林考古队003号绘图员方坤，保证按时完成落队交给我的任务。

0: 叫多，用户，用户，嗯，哎，哪位记过俺呢？哎，咋？你不知道？这啥？
1: 你为个老同学误真传，
0: 他把你喂进过俺刁奏里，说是来秦川办个案子，
1: 叫用户他办个忙呢。
0: 刁奏，
1: 呀，话里话外意思给你打招呼了，
0: 打啥招呼？
1: 没有啊，
0: 啥案子？
2: 大家都殴，对，嫌疑人叫耗子，胆子太大了，随便敢刁我的人。你问一下，二七段，啊，我在外边跟物局办个案子。
3: 物局上班吗？你听谁的？哦，随便想刁人就刁人啊。 你咋回事？你回来我再跟你们几个算账，为啥给我翻了天？
1: 呀，不是老同学吗？

0: 哎，齐大嫂，你来凑啥热闹？
1: 你好意思？不是我人跑了。
0: 你等一下。耗子，又犯啥事儿了？我没犯啥事嘛。哎，我不知道咋了。大家都，你看把人抬走。
2: 齐队，我这天发生，我没带国家，我这就是俺那四大家的材料啊。
0: 那一脚还得走这个三环的几站嘛？
1: 你莫翻身，不会弄你，老实交代。
2: 哎，
0: 齐大嫂，干啥呢？大街上事儿工呢？
2: 反正带走。哎，这啥意思？嗯，有事情不让我知道吗？
1: 齐哥，我得请人，你听我做回公道吧。
2: 我是北大的那个，我又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合同人给打死了。
1: 啥合同人？
2: 哎，
1: 不要扯了，有啥事回公安局再说啊。带走回。
2: 等一下，小贾。 拉咱车上，
3: 是。
2: 哎，你干啥呢？我不干啥。我这说一定有我这说的理由。过来，有手续吗？

0: 啊，你胆太肥了，没事，我去干农人，信不信我上你领导那儿铲你？
1: 哟，你这个人咋是个这呢嘛？哎，你搁那可不要，传唤声跟举传声啥区别？真靠谱啊！废话，是。
0: 两者具有不同的强制性，传唤等同于同质，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对，
2: 我比你清楚啊。要干啥嘛？
0: 包废话，人带我那儿去。带走。是。因为啥？继续犯错误吗？鬼队。我跟你说，你这不符合操作规程的，办案不严肃。你跟我走。你坐。 我都不敢用你的人，我跟你说。哎，我这同学真是。哎呀，来来来，哎呀，哎，别忙啊，刘哥，爷，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不要怕，爷们，哎呀，还有没投毒，这，吃，来，
3: 是吗？不吃白不吃。
0: 对嘛？我吃白不吃。对嘛？我跟你说，啊，顶船长跟我们人正在办案，办好个晚上再走啊。
3: 哦，接吧接。嗯。看好了啊。嗯。饭菜已经入口了。咱都好办了。哈哈哈哈哈！因为听说过一句话，明言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不及了。哈哈哈哈哈！老实交代吧，耗子咋回事？
2: 俺家斗狗我们都跟你说过了嘛，湖南贵，河东人又咋回事？河东人就是大家斗狗的另一方。俺赶到现场时候，人已经跑了，现场只有留下一些探洞和盗墓工具。
0: 态度不错啊，继续交代。哎呀，
2: 俺们物业来现场说了，千万不敢给齐队透风，你们进入的文物安置度。
3: 背不住有把我们的线索抢去了，我防你，还不是因为你光捡我的活。我跟你说啊，我这是鸿门宴，饭没好饭。既然说开了，咱都给你把情况大概说一下，对吧？对了，哎呀，俺们怀疑这起打架斗殴是盗墓贼之间为了抢坑发生的。 根据现场的车辙印，我们调取了高速路口的监控，锁定了一辆频繁往来清源县和秦川的嫌疑车辆，而且他每次都是半夜离开高速路口。这和盗墓贼的行为习惯比较一致，再加上他最后一次离开高速路的时间，正好与动物案案发时间能对上。我们查一下车主，车主叫张明浩，外号浩子。那我把这儿给你交了。
0: 吃完饭，我把人带走。哎，这就对了。不过呢，还差一点点儿。再说是河东人嘛。哎呀，
3: 咱可来的没完了呀，你咋呀？
0: 他盗墓吗？
3: 没有。
0: 没有。他明明是抢坑的，为啥不盗墓？
3: 哎呀，那肯定是因为知道了，惊动了警方，不敢动手了嘛。哎呀。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河东人还没来得及，就落网了。不可能，我们还没有新建河东人呢。你啥意思？河东人在你手上？嗯，不敢这么说啊。嗯。但是咱手上有个河东人。嗯嗯嗯嗯。啊，也是这个身上有伤。哦。要审完耗子，才能知道。
3: 其他啥？我都知道你还留一手。
0: 哎，

0: 局要放大，咱就结婚嘛，咱是互惠互利嘛。啥互惠互利？很长时间没有一块儿生根了吧？一会儿，打个陪活。七哥，跟谁成亲到底的？七队，
1: 我远吗？我比东哥还远。
0: 你远？当初我把你送进去，咋跟你说？嗯？
1: 用盗墓？我真没盗。清源县城管村地里的滩前洛阳站，我是干啥用的？种地用的。你这几次二半夜开车跑到清源县干啥去了？也有你。我承认我去清源了，可我没有盗墓。我一直记得哥你跟我说的话，坚决不能走老路。
0: 我这次坐这个开车假汪峰，开车假汪峰，你不是盗墓贼，你是真官下官。哎，猴子，不懂法不代表可以违法。那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态度方短，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有罪划车发新条，那都该咋判咋判了。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14: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7: 智化寺是研究明代古建筑的活标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南京大学建筑系的主任刘敦桢先生到北平来调查古物的时候，都选择了我们智化寺作为他的首站调查对象。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他就选择了我们智化寺的万佛阁作为他调查测量的依据。因为在宋代有一个营造法式作为标准，到清代有一个清工部工程则例，唯一明代没有这样一些规范。那么要研究明代古建筑的这些规范，唯有智化寺来看。在大殿前的台阶，术语叫台明，台明外面是条石，中间还有青砖。在清代的建筑里面，条石直接是靠到建筑跟前的，中间没有这个青砖。在过去，明代

前的建筑，它是为了让这个檐子伸得更远，让这个上面的雨水不滴到建筑的墙体。在明代建筑以前，烧结材料的应用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的，防止雨水侵蚀木质结构，让这根排名出得远些。它不是满铺石头，而是在条石之间再加上青砖，这是明代建筑最大的特点。智化寺建筑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咱们房檐下的玄子彩画。与清朝建筑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玄子彩画的花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清代建筑上面的彩画，彩画花瓣有12瓣之多。再看看智化寺明代建筑的花瓣，只有6瓣。有的是8瓣，这是一大区别。还有一大区别是什么呢？明代玄子彩画花心的用金面积要大，清代古建筑花心的用金面积要小，这是2大区别。在第三进院有一组建筑，是智化寺最高的一组建筑，这就是智化寺的万佛阁。仔细观察它的柱子，它明显有一定的倾斜度，这由于明代或清代晚期建筑的一大区别，专业术语叫倾角。柱子都向内倾斜，有一定的角度。从柱子的延长线到空中的某一点，它有一个交汇点，它是按照一定的法则来进行倾斜的，它是保证这个木质结构的稳定性。所以所有的柱子都要向中心某一点做一个倾斜。

为何智化寺能够保留下如此完整的明朝古建筑呢？在王振的画像碑的上方阴刻的文字中，有一些被故意抹去了，而全篇文字根本找不到王振两

无独有偶，在记录智化寺历史的那通碑上，结尾的落款也被抹去了，而咱们还能从凹痕隐约认出几个字，比如这个字肯定是王，很显然这落款原本正是王振。为什么王振这个名字被人故意抹了呢？

朝有个学者叫沈廷芳，是负责编修史书的。有一回他到智化寺，正好看见一群善男信女在最后一进的王振祠堂门口叩拜，这可把这位大学者惹毛了。别看明英宗朱祁镇念着王振的好，修明史的沈廷芳打心眼里认定了王振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怎么能给他修祠堂祭拜呢？

于是沈廷芳一个折子递到了乾隆皇帝手中，要求砸了王振祠堂，毁了塑像和碑刻。乾隆一看，还就准了。沈廷芳虽然讨厌王振，可他还算个有专业水准的历史学家，他仅仅把碑刻上王振的名字给抹了，却没把智化寺的修建历史给抹掉，倒是给咱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因为故宫在后面经过清代，经过修缮，已经改变了过去一些建筑材料或者它的构造工艺。只有智化寺在清朝中期走向了衰落，后来没有再进行大的修缮，这样他就因祸得福，把明代一些建筑的结构特点和它的建筑构造形式原本的保存了下来。在万佛阁一层如来殿释迦牟尼佛前的这两尊侍者，一个叫地势天，一个叫大梵天。

相比一般的寺庙中两侧的阿难和迦舍、帝释天、大梵天，这种配置在南宋时期是比较盛行的。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故宫的建造者，他是仿照南京宫殿的建设规模来建的。在早期，北京有一些建筑，基本上也是仿照南京的一些建筑，比如说智化寺，它就是仿照南京时期的天界寺的规制而建成的。所以有些佛教元素的布局跟北方不一样。两尊塑像均有3到4米高，从衣饰做的精美程度就可以看到，基本上用了咱们传统用金工艺的一切手法。您看它的服饰金光闪闪，这些用金的手法，用贴金

这些大面积，像牡丹花，像这些凸起的图案，是采取粒粉堆金的手法。花蕊的棱，就是采取粒粉堆金的手法，把它凸出起来的。看看花里面这边，彩绘边缘这个大面积的范围，就是采取描金的手法。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纹路非常精细，它就是采取一种叫拨金的手法。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外面的彩绘剥落以后，里面露出了金箔。在整个佛像雕刻完以后，在上面做地藏，地藏做好以后，在上面贴金箔，金箔的外面再涂上各种颜色的彩绘。当彩绘颜料还没有干的时候，采取一种特殊的工具，把需要露出金丝的地方，把彩绘颜料给踢出去，正好露出它金色的地方。

如此精细的地方，只有采取这种拨筋的手法才能够完成，否则这么精细的筋丝它是没法来完成这项工作。大家看看，就相当于我们平常穿的丝绸上面的丝纹一样，它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间五尊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和其他一般寺庙的这个形式呢不一样。一般寺庙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两侧是阿难和迦叶，但是智化寺这个如来殿，它释迦牟尼佛两侧呢是大梵天和帝释天。这两尊佛教里边最高的两个护法神像啊，所以说跟其他地儿的寺庙呢有一个区别。这一块呢等级非常的高。咱们首先看这两个胁侍的这个佛像，它的身上的这个衣纹呢非常的漂亮和华丽和精美，上面呢绘制了有好多这个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比如说上面有龙凤狮子滚绣球、牡丹、喜鹊啊，这些吉祥的图案呢，两个佛像里边呢它都有。这两个佛像呢，它的衣纹呢、装饰呢，就是非常的华丽和精美。帝释天的基本上呢都是这个植物的图案，然后这大梵天呢基本上都是动物的图案啊，非常的精美。工艺上来讲呢，它有两个这个特点。首先大家看呢，上面呢好多哎凸起的部位，哎表现出金色金线的部位呢，这叫做立粉贴金啊，这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装饰手法。衣纹细部有一些小花纹啊，非常的精细和漂亮。这些金线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说这个用毛笔蘸着这个金粉来画上去的，它叫做拨金的工艺。刚才呢咱们在藏殿知道了这个结金的工艺，这个大梵天和帝释天身上呢用的是拨金的工艺。首先这尊佛像造好之后呢，它是满贴金，满身的贴都是这个金箔，之后呢在上面呢再画这些彩绘这些颜料。比如说要表现出金线的位置呢，就把这个上面这些彩绘这层呢用竹签或古针呢给它剔掉，剔的时候呢这些颜料不能太干，保持一定的湿度的时候呢才能剔掉，剔的同时呢还不能把底边这个贴金这层给剔坏，这叫做拨金的工艺。这个工艺的技法呢非常的难。其实呢这种拨金的手法呢，一个是表现出的技艺非常精湛，第二一个呢说明古代省材料的一种做法啊。如果呢这些金线如果全用这个毛笔蘸着这个金粉来描的话，非常费金。这个佛像满身贴上金箔之后呢，它这个金箔呢非常的薄，所以用量呢非常的少，就通过这种方法呢来节省原材料。这些塑像呢它这个姿势，它不是说跟一般这个佛像直上直下，它那是有一定的倾角，它是向前的微微倾斜的，看出呢两尊佛像呢它的造型呢就比较的优美。造型的装置这个服饰呢也是仿这个唐宋时期的这种做法。两个佛像它上面呢有好多细小的花纹啊，上面非常多，有这些吉祥的图案啊，还有佛骨啊，这些图案都非常的精美。由此看出呢古人呢就是具有非常的这个高的技艺和这个水平。包括画这些金线，首先呢工匠是不用打草稿的，因为呢这些需要表现出金线的位置呢，这颜料层还没有干，它不可能在上面打草稿。花纹的图案呢都在工匠的脑子里边，随手就能够画出来这些图案，所以说呢中国古代金匠的技艺呢是非常精湛的。智化寺如来殿呢为什么又叫做万佛阁，就是因为呢整个如来殿一层和二层的墙壁上呢都是佛龛啊。我们在修缮的时候呢数了一下，大概有8700多个佛龛，再加上这个佛龛上面梁的部位也是好多这个佛龛，梁上这是长条的这种佛龛，它都能放佛像，大概呢能放10000尊佛像，所以叫做万佛阁。智化寺如来殿，它在智化寺位置呢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它的里边的整个的陈设这个结构都是保存了明代的原物。民国时期刘敦桢先生来调查智化寺的时候呢，对智化寺如来殿进行了详细的测绘，他发现呢整个如来殿这个造型结构具有明代早期的这个特点，通过它的大木结构，还有它画的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天花全彩画，都是保持了明朝早期的原物，所以说呢智化寺如来殿它就是早期明代建筑的一个特色，呈现的非常的明显。天花和这个全彩画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
明代早期的这个作品啊。为什么咱们现在呢一般讲这个彩画都是明清彩画啊，明朝和清朝到底有什么区别啊？从智化寺如来殿这个天花彩绘就能看出来。智化寺呢所有的天花和彩画呢是直接画在木头上的，梁哎刮平之后就直接画彩画，天花板也是直接在木板上画的，这和清朝就有一定的区别。智化寺的这个两广的彩画呢它是没有地上的，直接在木头上画。但明朝的时候呢是属于宋元上这个清朝过渡时期，花纹呢是一些有凤翅瓣啊涡旋纹啊这些椭圆形的啊，不过正圆。所以说智化寺明代彩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明代早期的一个彩画实例。刘敦桢先生这篇文章呢就将智化寺这个建筑结构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进行一个完美的这个升华，所以说呢智化寺呢就被评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全国180处，北京呢是18处，所以说智化寺呢就名列1/18啊。所以说由此来看呢智化寺这个它的这个价值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两个曲尺形的藏经柜，刚才呢我们看到这轮子它是用来存储这个大藏经用的，在这个如来殿呢它也有一部大藏经，和藏殿这个大藏经呢是一样的，不过是藏经柜呢变成了一个曲尺形的柜子啊，诸如

0: 天地玄黄，与洪荒开始，一共有这个640个汉字，640个格子啊，正好放下一整部的明北藏。日化寺呢，在历史上曾经有三部大梵经。建寺之初，房震是作为司礼监太监，权势呢非常大，因为当时这个印经厂就归司礼监来掌管。所以说王震为什么要赶在正统九年九月把智化寺建成，因为正统九年十月这个大藏经呢就印刷完毕，英宗皇帝呢要颁布给全国的各大寺庙进行这个供养，王震呢就赶到这个时间点建好智化寺，请求英宗赐名，他向皇上呢请求了两部大藏经，英宗皇帝呢也就同意了，转轮藏一部，如来殿藏经柜一部。后来这个天顺六年又颁赐给智化寺一部大藏经，所以说智化寺历史上是有三部大藏经。由此可见呢，英宗皇帝呢对王震呢还是非常的眷顾。
1: 智化寺是我国明代著名木质结构的精品建筑。

整个寺庙的建筑没有用一颗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拼凑建起来的。

历经500多年，依然熠熠生辉。比如，这万佛阁藏经楼的顶部结构，全部是用木构件、榫头相互插接而成。万佛阁中的小佛像，密密麻麻地放置在小神龛中。仔细看，10000尊小佛像，每一尊都不相同，面容形态各具特色。做到这一点，确属不易。

万佛阁中的如来佛，脸形方中带圆，头顶肉髻呈罗氏发型，但肉髻趋于平缓。

罗发与肉髻之间的髻珠更加明显，眼大鼻高，面庞丰润，宽额丰颐，面相端庄慈祥。

身体匀称，上身袒露，肩披佩帛，神情安详，姿态自然，造型颇为完美，毫无做作之感。佛像身

在智化寺中，不仅仅有中国古建筑的精髓，更有古韵悠长的音乐。穿越了500年的光阴，让皇家宫廷音乐在现代绽放光彩，这就是智化寺经音乐。

王振专权八年，大兴土木，智化寺正是他生前的家庙，死后的祠堂。

1446年，正统11年，相传王振从宫中偷出了乐谱。擅自将部分宫廷音乐移入寺院并组建乐队，用于寺院佛事和一些民间活动。自此，智化寺音乐开始传承，神圣的旋律得以在古寺婉转环绕。

这座500年的寺庙，既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之地。文物与非遗文化交相辉映，古乐与古韵流转千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刻骨铭心的人民战争。历史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瞬间：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团结40000000中国同胞，唤起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用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国难当头，方显中流砥柱。由中国人民赢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一幅悲壮的画卷，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忧患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今天我们沿着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足迹，将这些无数闪光的历史瞬间一一呈现给您。

0: 历史我们不会忘却，英雄我们不能忘却。这里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这里曾经是日伪军镇压和残害中国抗日志士的罪恶之地。抗战胜利以后，作为最早的革命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军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今天我们在这里回望那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踏寻着英雄的足迹，再次穿越时空，去触摸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
1: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武成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918事变。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9月20日，长春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0: 1931年，沈阳市的福安巷里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它的全名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地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员。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到的。918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1: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

0: 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多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726名，出现1500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1: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仅仅是日军官兵，并不包括在他们看来生命不值一提的伪军，但这个数字足以让他们开始感到有些怕了。1932年9月15日，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抚顺市市郊、平顶山等地，使日伪军损伤惨重。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竟然把兽性发作在百姓身上，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顶山惨案。
0: 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包围了平顶山镇，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所有镇民逼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日本宪兵用6挺机关枪疯狂地朝人群扫射，人群里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大屠杀历经3个小时，3000余名无辜百姓惨遭杀戮，3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不到30人死里逃生。继平顶山惨案之后，日军分别在土龙山、老黑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以说，凡是东北义勇军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几乎都有日伪军留下的万人坑。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0余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1: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要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展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他们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扑不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14年熊熊的抗日烈火。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佟昌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名叫张冠。

0: 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片苏区来。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1: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0: 据抗联战士后来回忆，杨靖宇到南满之后之所以改名，有两个原因。其一，南满游击队原来的政委名叫杨殿坤，杨殿坤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负伤，回哈尔滨治疗了。由于杨殿坤在队伍中威信很高，杨靖宇担心他一来可能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所以改姓杨。而靖宇在朝鲜语中有驱逐外敌的意思，于是他化名杨靖宇。那个时候杨靖宇也许并没有想到，杨靖宇将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日后将被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所铭记。
1: 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山林队伍打仗。杨靖宇找到这支队伍时，正是游击队处境最为艰难、对立思想最为混乱的时候。杨靖宇先做党员的工作，然后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鼓舞士气。
0: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桌上的油灯对大伙说，你们看这灯，要是没有碗儿，就盛不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你们都是在这儿土生土长，人熟地熟，可要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了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们照亮啊。杨靖宇的这番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杨靖宇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公开向所有不打日寇、专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和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的这些举动对于居心叵测的少部分人产生了震慑作用，游击队重新又在磐石站稳了脚跟。
1: 通过整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核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1000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核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4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

0: 军的四次逃伐。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六十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划分两头提到北满的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十几个人当中，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让您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把照片放大一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0: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州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
1: 赵尚志刚到巴彦游击队的时候，队员们没把他当成领导看待，都管他叫小李先生。而赵尚志呢也没有架子，喜欢跟他们打成一片。为了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情况，他平时喜欢跟队员们聊天。家在哪儿啊？爹妈身板硬是吗？娶媳妇了吗？为什么要上队啊？对队伍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没有啊？没有人想得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北满。
0: 从抗日义勇军到抗日游击队再到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如何孤悬敌后14年？在白山黑水间，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他们创造了怎样的抗日传奇？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一集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为了迅速打开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1: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

0: 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幺二六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诸河县，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0: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10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1: 在赵尚志领导的这支部队，有一位30岁的四川女子，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是红枪白马，这个人就是赵一曼。
0: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主力军远征，赵一曼留在诸河，被日伪军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大腿被子弹击中受伤，昏倒在雪地里，被日伪军抓捕。
1: 受伤被俘的赵一曼被押到哈尔滨伪警察厅，审问他的日本军官大野太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供称，为了证实赵一曼的共产党员身份，特务用尽了各种酷刑，把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他的伤口，把热辣椒水和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喉管和鼻孔里灌，但是没有得到关于共产党和游击队的任何信息。后来赵一曼因疼痛导致昏迷，敌人担心他死亡会得不到口供，把他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0: 这里请让我们记住这样两个名字，董宪勋、韩永义，他们分别是在医院负责看守赵一曼的伪满警察和医院的见习护士。很遗憾，董宪勋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影像，我们只是找到了韩永义的照片。为什么要提到他们呢？在哈尔滨第一医院治疗期间，赵一曼并没有停止抗日宣传工作，只要有机会，赵一曼就会和董宪勋和韩永义主动聊天，给他们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游击队的战斗故事。通过和赵一曼的交流，两个人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被唤醒了，他们对赵一曼的同情逐渐转变为由衷的钦佩。于是两个人决定要帮助赵一曼

0: 逃离虎口，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
1: 1936年6月28日，一个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夜晚，被关押了8个多月后的赵一曼，在董宪勋和韩永义的帮助下从医院逃走。29日凌晨，敌人发现赵一曼等3人失踪，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封锁交通要道。清晨5点，日伪警察追到20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坐在马车上的赵一曼、董宪勋、韩永义，3人同时被捕。
0: 赵一曼、董宪勋、韩永义被带回哈尔滨之后，被分别关在了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地下1层的拘留室里。如今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便是当年哈尔滨市伪警察厅的所在地。为了能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日伪军的罪恶史，纪念馆今天仍然保留着当时关押赵一曼的牢房。就是在这间暗无天日的地牢里面，日伪警察对赵一曼再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摧残。

0: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东北烈士纪念馆一比一还原的刑讯室的场景。悬垂的锁链，冒着火光的炭火盆，还有烧红的烙铁，各种刑具杂乱的摆放，墙上、地上血迹斑斑，屋里面还弥漫着一种焦糊的味道。这不是电影，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酷刑过后，身体上的疼痛让赵一曼昏死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阴冷的地面还有铁窗外面吹进来的凉风让赵一曼渐渐地苏醒过来，但是他没有办法翻身动弹，只能是静静地躺在地上。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和革命战士，同时也作为一名妻子、女儿、母亲，这一天他的心没有一刻是安静的。他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赵一曼知道自己恐怕是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里，即便是能够出去，也是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赵一曼并不是生无可恋，这个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只有一个人。
1: 此时此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已经七岁的儿子。七年前，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赵一曼忍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到汉口亲戚家抚养，这竟成了他们母子间的永别。从被捕到走上刑场这九个月的时间，赵一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在最后一刻，他身上白骨外露，身体因遭受电刑多处碳化，但始终没有吐露任何信息。日本人对他绝望了，他们决定处死赵一曼。
0: 1936年8月1日，日军把赵一曼押回诸河，敌人要用他的鲜血恐吓游击区的人民。在火车上，赵一曼向敌人要来了纸和笔，给七岁的儿子写下了这封遗书。在遗书当中，他是这么写的：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这封。

让人不忍心去读的遗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从日伪档案中发现的。这封遗书总共162个字，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不舍，但面对牺牲又是如此的毅然和决绝。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赵一曼。赵一曼就义后，帮助赵一曼逃跑的警察董宪勋因为受刑过重在狱中逝世，护士韩永义同样遭受了各种酷刑的折磨。日伪警察在一份报告材料中写道，韩永义仅是在很短的时间受到了赵一曼的宣传，以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报告中还引用了韩永义的一段话，在自己的五体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日本侵略者似乎一开始就低估了中国人，他们没有想到残酷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抗日的民众，反而唤起了更多中国人的民族觉醒。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开始加入和支援抗日游击队。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进一步扩大，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蓬勃发展的

0: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
1: 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的确使日本关东军越来越惶恐，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道一，也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他很清楚伪满洲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已经加强，并且产生了质的变化，于是一项更为残暴的计划渐渐被酝酿成型了。
0: 佐佐木道一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策划，制定了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在3年内达到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的目的。1936年10月，日军首先对东边到北部9县发动了满军独立大讨伐，在通化成立了讨伐指导部，由佐佐木道一为指导部长，为满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亲自任司令官，调集兵力1.6万人对抗联第一二军及其他抗日军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
1: 其实对于东北抗联接下来所要面临的抗战形势，杨靖宇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深深的担忧。几年来自己率领部队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面对日伪军一次比一次庞大的讨伐，抗联第一军战略回旋的余地

0: 非常小的，这些我们通过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西面和南面是日伪军严密控制的奉天和辽东半岛，背面是伪满洲国心脏长春，东面是朝鲜，虽有长白山之险，但日军重兵的保卫和东北恶劣气候使这仅有的优势大打折扣。处在如此的包围之中，唯一的办法是去寻找战略上的支持。早在1935年10月，杨靖宇就得知了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第二年早春的一天，杨靖宇又从日伪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为了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扩充军队，开始东征。杨靖宇非常的兴奋，一个战略构想慢慢的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如果红军东征能到达热河作战，他的部队就可以从西南至东北两个方向，对承德、锦州、奉天之敌形成互为犄角之势。那样不但能够获得急需的战略支援，而且整个伪满洲国南部甚至整个东北战场的局面都会改变。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在得知这个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西征热河，一度进展至沈阳、抚顺一带，并在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金田大卫以下140余人。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尽管如此，西征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同中央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意义重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已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毛泽东更加注意这片热土，注意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中国抗日同胞。
1: 77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东北抗联在新的历史转折点肩负起怎样新的历史使命？从唤醒民族觉醒到配合关内抗战，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东北抗联为何在这一年的冬天进入最艰难的绝境？档案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一集，继续为您讲述。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使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
0: 77事变之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日军的兵力集中到关内去了，顾不上东北这边了。可事实上，日军在大举进攻关内的同时，为了安定东北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进攻。日军除了集重兵于东北各战略要地外，还派出大批精锐部队严密封锁抗日游击区，其手段也更加毒辣。所以可以这么说，东北抗联在1937年11月之后也迈入了最寒冷的年冬。
1: 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38年春，在汤原根据地，万余名日伪军用枪杀、火烧、田井等手段，成百上千的屠杀居民。

0: 制造大恐怖。23天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北满抗联部队赖以立足的汤原后方根据地，完成了建设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计划。
1: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集团部落当地农民称之为龟大屯，它是日军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彻底断绝东北抗联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和粮食物资的供应而实施的暴行政策。早在1942年，日伪当局就在东满地区推行了集团部落。
0: 具体做法是，日伪军强迫农民烧掉自家的房屋，离开故土，迁到被指定的区域，对其进行严密的封锁，禁止粮食、食盐、被俘等物资从集团部落外流。而选建的地点一般在东北抗日联军活动频繁、日军易于警戒的地方，部落的周围就成了被隔绝的无人区。由于集团部落生存条件极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当时整个东北受此迫害的人口达500万以上。
1: 面对日伪统治区的残暴政策，有一首民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处境。鬼子要归屯，百姓日夜愁，愁得坐不稳，愁得站不安，只盼抗联快点来，打跑鬼子，保家园。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盼抗联，可是抗联此时正是鱼儿离开了水，处境比他们更为艰难。1938年以后，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极其艰苦的阶段，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粮，斗争更加的残酷。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以后，抗联各军不得不由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入到人烟稀少的深山区，在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建立秘密营地，并且以此为依托继续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2: 有一次这个在行军的时候，有一个炊事班的班长，他就是这个部队休息的时候，他就靠着一个大那个大松树边坐着，刚坐下在想抽烟，他就把那烟袋拿出来，拿个烟袋，烟袋拿出来，刚想往那个烟锅里头塞那个烟叶，这么一下子，这人就不能动了，脸色不变，脸色一点没变，一看这同志已经牺牲了，冻死了。
0: 为了冲破1938年日伪军在伪三江省的大讨伐，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并拓展新的抗日游击区，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部分指战员，由蒙江向中朝边境、临江、长白县区域等地区进军。冬季衣着单薄的战士，冒着零下30-40度严寒的侵袭，踏着山间莫稀的大雪，进行了连续的艰苦行军。北满抗联部队第3、6、9、11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10月上旬，第5军一部在突围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抗联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被敌人包围，他们奋死抵抗，在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后，毁掉枪支，手挽手跳进了冰冷的乌斯浑河中，壮烈殉国。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3岁。
1: 在远征路上，每到宿营地，战士们便会围在一起，轻轻地吟唱这首《露营之歌》。杨靖宇的部队在蒙江游击区没有固定的营房，甚至连帐篷都很少，所以通常只能是露宿在原始森林里。而夜间宿营，为了避免暴露自己，有时还不能烧火取暖，只能是依树休憩。每次睡眠也不能超过30分钟，不然就有被冻死的可能。在这样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行军打仗其艰苦程度，在中外战争史上都。

0: 为罕见的。
1: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有着这样的评价：

0: 发出给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全体同胞致敬电。电文称，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电文中称，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然而，此时的东北抗联因为在偏僻山林中与日军周旋，已经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1: 1940年，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最困难的一年。东北抗联各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损失惨重，原有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大部分都被破坏了，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0000多人锐减到不足2000人。此后，抗联第一陆军、第二陆军和第三陆军大部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在东北战场上只剩下少数小股抗联部队在长白山区、松花江下游和黑嫩平原坚持着抗日游击战争。
0: 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3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陆军一支队支队长王如启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代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陆军三支队政委赵敬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陆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陆军第十军军长汪亚臣负伤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陆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如今，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们用特殊的方式纪念这些为东北这块土地献出生命的英雄，而这只是极少数我们能够记住的名字。在长达14年的东北抗战中，数以万计的抗联战士没有来得及留下名字，就已经为国捐躯。他们的故事埋葬在这片白山黑水间，无处追溯，无迹可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支军队，这样的一种精神，将永远不会被后人遗忘。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十四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危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灵，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0: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日寇践踏，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如何从对峙走向合作？
1: 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如何从无到有？
1: 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0: 国仇家恨，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
2: 什么是敌后？为什么我们要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华北沦陷，平津危机，亡国的谬论肆意横行，敌后游击显神威，平型关、台儿庄雪前耻，肃圣的论调却有甚嚣尘上。毛泽东八天九夜独处凤凰山，一篇旷世名作为全民抗战确定了怎样的方针？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洛川会议纪念馆、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纪念馆，震撼推出《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二集。

0: 友谊八十年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日寇践踏，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如何从对峙走向合作？
1: 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
0: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竟如何从无到有？
1: 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0: 国仇家恨，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的抗日前路何去何从？
1: 为什么我们要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华北沦陷，平津危机，亡国的谬论肆意横行，敌后游击显神威，平型关、台儿庄血千尺，肃胜的论调却又甚嚣尘上。毛泽东八天九夜独处凤凰山，一篇旷世名作为全民抗战确定了怎样的方针？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洛川会议纪念馆、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震撼推出《砥柱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二集。
2: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1: 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

0: 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大家对如何速赴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
1: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大快人心呢。也有人说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杀了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公审。还有人说张扬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毫不知情，应该冷静看看再说。
0: 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
1: 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
2: 1931年北大军的炮声震惊了全中国，这表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已经被日本点燃，而侵略者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在东北。9·18事变后，日军很快阴谋策划华北事变，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而这时的东京已经制定了骇人听闻的全面侵华战略。这个可怕的战略计划上写着一个月占领华北，3周攻下南京，10天进驻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这段画面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日本小学生的一堂地理课，老师先指出了日本的国界，然后指出了日本所谓的精神境界。他们教育这些孩子说，日本缺少资源，长大后他们必须到外面去，去开疆扩土。而此时日本侵略军正在中国疯狂地杀害着无辜的孩子，奸淫他们的母亲。这是一幅幅怎样血泪交织的画面，这是中国历史上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近1亿人流离失所，被迫离开家园。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让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妄图速战速决，国民党的忍气吞声只换来了侵略者的铁蹄难行。然而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中央对于日本的野心早有预判。从9·18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5年，毛泽东做了一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怎样的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他的殖民地，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2: 事实上，早在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3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2个月后，日本借口伪满洲国得不到承认，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毛泽东很清楚，这2件事绝非偶然，它预示着法西斯势力将成为世界最凶恶的敌人。

0: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搞全体同胞书，也就是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而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比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1: 宣言中讲得很明白，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而这时宣言中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经不再局限于与国民党停止冲突，而是进一步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是西安事变发生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可以看到，在这封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都署上了名字。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朱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但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即舌璧唇焦矣。这封电报情辞恳切，非常的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0: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动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0: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利弊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荣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 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
2: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屋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0: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然而平津事件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0: 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2: 民族战争的新纪元中，中国共产党如何推动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什么是敌后？为什么？
0: 我们要到敌人的后方去。
2: 档案正在揭秘。
0: 1937年7月，毛泽东几次三番联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萧劲光，不断地催促他赶快定下一个地方来，中共中央必须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立刻马上。毛泽东叮嘱萧劲光，这个地方要隐蔽，但交通得便利，要安全，但同时也最好能方便与国民政府联络。乱世荒年，这么个地方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那么究竟是怎样一个秘密会议呢？1937年，陕北茫茫黄土高原以南，800里辽阔秦川以北，洛川8月的烈日炙烤着这片沟壑纵横的原地。距离县城10公里的冯家村里有一个私塾，萧劲光就把会议的地址选在了这儿。可是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还是个问题。半个月之前，萧劲光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冯建勋，跟他商量想要借此地一用，时间不长，也就是2-3天。

0: 开一个小会。起初冯建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一听对方的身份他犹豫了，因为要知道驻扎在这里的并不是红军部队，而是国民党的东北军部队。那么到底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且机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在国统区呢？其实中共中央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1: 原来就在一年之前，为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力量，中共中央委派了时任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国民党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取得联系。1936年2月，李克农正式在洛川密会张学良，而这也是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他对李克农印象很好，这一次的密谈也为后来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打下基础。此时此刻，中共中央亟待召开一次解决抗日前路的会议，将会议开在这里，也是为了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而为了响应中共的诚意，国民党东北军也派出了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手枪排参与会议的保卫工作。此外，洛川地处红区边界，即便国民党顽固派真的来破坏，中共中央也可迅速转移。
0: 1937年8月22日，冯家村私塾小学临时停课放假，孩子们都结伴去村头玩耍了。而一次关系抗战前途、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就在这里悄然召开。
1: 会议之初，毛泽东首先明确了当下的战争形势以及国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必然趋势，得到了所有参会者的认同。但就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1937年8月24日，毛泽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讨论到共产党方面究竟如何出兵抗日、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在战区和敌后，尤其要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主张在当时的境况下让很多同志觉得有些突然，大战当前，中共的队伍却要到敌后去，由此一场近乎白热化的讨论开始了。
0: 什么是敌后？为什么我们要到敌人的后方去？现在敌人就在我们眼前，肆意践踏我们的领土，冲上前去与之血战一场，不好吗？会场上激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大部分人都赞同毛泽东对于现实情况的认识，同意将工作重心放到开辟敌后根据地上。但是少部分同志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1: 质疑的声音认为，既然当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同仇敌忾，一致抗日，那么军事上就应当全面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部署，全力配合国民党军在正面打击敌人。正面战场打运动战我们也可以，为什么要去打游击呢？游击战是什么？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跟敌人捉迷藏。十年内战走来，红军发展壮大，在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已开始并习惯于正规军的运动战，而此时民族危亡，家仇国恨，打日寇却变成了游击战，有些同志都想不通。日本一介弹丸小国冲上前去，一鼓作气大刀阔斧同他们干，岂有打不赢的道理？
0: 当时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想法，对此毛泽东也很理解。日寇当前，谁没有尽忠报国的迫切心呢？但是要想夺取最终的胜利，头脑

必须得清醒。共产党人要抗日，就得壮大自己的力量，就得有自己的一套。但是关于这样的一套方针是否可行，会议一时间争论不下，最后不得不暂时休会。

0: 会是休了，但毛泽东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了暂居的窑洞，仔细地回想着抗战开始以来，甚至是更早时期的每一个细节。
1: 眼下论实力，敌强我弱，军事上如果单纯依靠与国民党军合作，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作战，势必付出巨大牺牲，却难以取胜。但论地域，敌小我大，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区越大，其兵力就越会不足，最后将只能控制一些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如此一来，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带则必然成为钳制和打击敌人的重要区域。最后，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但此时仍有部分同志过于轻敌，无法意识到日寇凶残，深入敌后何尝不是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0: 但毛泽东有信心，因为他清楚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慢慢苏醒，这就是40000000中国人民。没错，抗日战争必须也一定要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只有让日军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这个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来，到敌人的后方去，去唤醒群众，去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灵活方式打击敌人的后方，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才是一条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中下旬，整个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已经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出师华北，开赴太原。毛泽东接连5次致电前方，为的就是提醒一件事：打游击。中央档案馆特别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几封电报的手抄稿复制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的分析。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而在21日，他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同样的叮嘱再次出现，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句，在这种拿手好句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是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利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是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请注意，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游击，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击战术，而是提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显然毛泽东对于当下战争形势以及如何赢得最终胜利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战场的范围，而提到游击战，毛泽东用了这样一个词，拿手好句，可见他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自信。
1: 而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

0: 于对人民群众的团结。1937年8月25日，在历经了一番大讨论后，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明确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问题。而取胜的关键正是中共所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大敌当前，保家卫国，此时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做好了准备，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做好了准备。从这一天起，他们有了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八路军。东渡黄河第一战，赶举烽烟解国忧。刚刚改编的八路军如何出师华北，首战告捷？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照片当中林彪和聂荣臻所处的位置。
0: 平型关大捷，档案正在揭秘。
1: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到的，1937年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现在我要向您展示的是在这个命令正式对外公布之前，延安的一封内部命令。这是193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的关于红军进行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命令的最后，原本写着以上各项于一个月完毕，听候出动命令。此命令对红军公开宣布对日寇及汉奸分子绝守秘密，但是在这里一个月被改成了限十天，严守秘密被改为了绝守秘密，这里又补充了一个不得疏忽。就在这封命令发布的同一天，毛泽东和朱德又联名向全军发出了这封命令，再次强调本日命令一个月准备完毕，现改为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这样的改动显而易见说明了一个问题，改编之事急。那么中共中央为什么如此的着急呢？
0: 1937年8月下旬，根据洛川会议的内容，中共中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配合友军作战。这一年的9月中旬，在占领平津后，日本侵略军将矛头直指东临平汉、西接陕甘的山西，所经之处尽是这般惨无人道的景象。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向中共中央求援，为紧急支援华北抗战，毛泽东答应了阎锡山的请求。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9月，记录的是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时的情景。八路军出师华北后的第一场大仗在平型关打响。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照片当中林彪和聂荣臻所处的位置。当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实体的指挥所，人在哪儿，指挥所就在哪儿。林彪和聂荣臻为什么会选择这里作为指挥作战的地点呢？今天我站在这里，答案一目了然。
0: 断壁陡崖之上，这个高点可以一览全局。林彪和聂荣臻不仅可以看到国民党部队与日军的交战情况，同时可以看到115师精心选择的伏击地点桥沟。那么八路军出师华北的第一仗究竟是如何打胜的呢？今天我们栏目组来到了当年的主战场。
1: 这桥沟沟深大概是10到30米，它的宽度是3到10米左右。什么概念呢？地势并不算太高，但是非常的窄，特别适合打埋伏。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只能走

0: 这桥沟一条道，而且这沟底下是不能错车的，行军的速度可想而知。今天的桥沟，它的地形地貌与当年几乎是一样的。林彪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打鬼子呢？原因是这里好埋伏。
1: 1937年9月25日早晨，汽车的马达声响起，鬼子来了。有两队日军几乎同时钻进了埋伏圈，一队是从灵丘赶往平型关运送给养的第21联队辎重部队，另一队是从平型关返回灵丘运送伤员的日军第6兵站新庄自动车队。两队都属于在日本有“钢军”之称的王牌部队第5师团。 其指挥官就是臭名昭著的中国通板垣征四郎。板垣师团武器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不可一世的板垣曾向天皇承诺，不拿下山西就切腹谢罪。然而，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师团竟会在已经是日军占领区的桥沟遭遇当头一棒。

0: 我身后的悬崖陡壁上就是当年平型关战役的战地指挥所的所在地，而我眼前层叠山峦之间便是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桥沟，脚下则是115级别具意义的台阶。
1: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115师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毙日军中佐2人，缴获汽车、弹药、粮草等军用物资众多，同时还缴获了日军地图等机密文件。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这一仗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声望，贺电如雪片一般飞来。蒋介石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给朱德和彭德怀发去贺电。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当时消息传回日本，东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一时间竟流传出板垣征四郎已经战死的消息。国际上很多媒体也报道了平型关大捷。
0: 这张照片当时在全国很有名，拍摄的是上海市民普基廷和他的两个女儿。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这两个女孩将自己攒下的400块钱的零花钱全都拿了出来，买了2架军用望远镜，寄给了朱德和彭德怀。照片中的这位老人叫曾怀，是白崖台村的村民，当年就是他为聂荣臻和林彪的部队在平型关一带带的路。打那一仗之后，曾怀一直对八路军念念不忘。抗战结束之后，他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当了30多年的看门人和义务讲解员，他一直工作到80多岁。
2: 1939年9月25日这个早晨，我父亲他们准备是这个炮饭，说是让来了炮饭了。结果是赶紧出船碰见咱们八路军首座，说是大爷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来的是大鬼子的，给我们带带路。那个时候是谁也都不知道这是啥军的啊，是那话是有一个首座出来之后会大意，但是后来这是经过这个资料上头，我父亲给你介绍，这才知道说这还是这是给这个聂荣臻的带路了。
1: 据曾老回忆，曾怀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原本打算带着一家老小逃命的他，在跟八路军共同经历了这场战役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
2: 给这个看这个纪念馆了，80岁了啊，就还我这个现在这么大的岁数了。这个纪念馆里20岁。
0: 历史为什么将平型关战斗记录为大捷呢？因为这是我军出师华北后打的第一场胜仗。这次胜

0: 力彻底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树立了八路军的威信。毛泽东同志曾经在1938年的延安抗日研究会上这样评价：平型关大捷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份档案，这是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的，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军事指导方针，在历经了为时3天的大讨论之后，最终确立成文。中央档案馆为我们专门提供了这份档案的复制件，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开篇第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血战到底。对此，绝对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紧接着是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时此刻，只有全民族的觉醒，才能让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战力溃退。而再往下，抗日的外交政策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刚刚我们说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提出和通过的时间是1937年的8月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还未拉开，二战中臭名昭著的德日意法西斯轴心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但其侵略他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可见，就在制定这份救国纲领时，毛泽东对于当下局势乃至世界局势都已经有了缜密的分析。而纵观这份囊括了国际国内大局的纲领，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这个词在其中总共出现了12次，几乎遍布全篇。即使是抵抗侵略的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人民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深入骨髓的思想信念。那么说到这里，恐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平型关大战的前夜，那个原本要去逃难的村民为什么只和共产党人相处了1个晚上就决定不走了。或许他是被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的诚挚所打动，或许他是被八路军的抗日精神折服，又或许他可能只是忽然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年代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安全感，在接下来的抗战道路上的信心和决心才能更加坚定。此时共产党人的敌后先驱已经出发，第一站华北。
1: 平津危机，华北沦陷，在敌军横行、犬牙交错的沦陷区，是什么人的到来令敌人惊恐不已？
0: 一股红色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后方。
1: 王勃论、苏胜论甚嚣尘上，毛泽东8天9夜独处凤凰山，一篇旷世名作为全民抗战确定了怎样的方针？档案马上揭秘。当时的华北大地已经几乎全盘沦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指挥下奉行速战速决的闪电攻势，而蒋介石政府却以华北地区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为由，下令军队急速后撤，放弃了这里的抵抗。华北沦陷后，日军再次大肆横行，并开始对当地的中国人民强行实施奴化渗透。此时的日军已将华北视为其侵略全中国的临战基地，是日本陆军第20师团师团长，日后出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在通过

0: 北华中的战场时，他亲眼目睹日军在沦陷区掠夺、强奸、放火，并称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1: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很多北京的朋友恐怕不会陌生，正阳门箭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门楼子。这座始建于1439年的古城门，自打建成就一直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之一。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从这里长驱直入，占领北平。往日的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这一刻起荡然无存。但肆虐的日军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横行华北之时，一股红色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后方，在最接近危险的地方开辟反击的战场。
0: 1937年7月中旬，就在全面抗战刚刚打响之后，毛泽东便秘密委派了走过长征、善打硬仗的红军团长孟庆山，首先进入被日军占领的冀中平原，尝试在敌占区后方开拓根据地，为接下来八路军的东进做准备。此时，整个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向着冀中地带突进，孟庆山秘密潜入敌后，几经波折，成功在保定被日军攻占之前与当地党组织会合，继而立刻号召起当地群众，在敌后建立游击队伍和根据地。这片在广阔平原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是而后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1937年11月，时任八路军1150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受命率部约3000人分兵挺进华北敌后。7天之后，中共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省委也相继成立。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焦灼的正面战场一大鼎力支持。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20000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1000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1: 紧接着，一系列直击敌人心腹地带的游击战在敌后陆续展开，大批共产党人深入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课堂，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利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毛泽东给这一系列壮举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叫做内部开化。共产党人的这一招令日军惊恐不已，此前一直轻视中国军队的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腹背受敌的可怕。面对种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不得不匆匆地调整策略。他下令将作战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要努力尽早将其摧毁。但共产党人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将其阴谋粉碎。共产党人打入敌人内部、敌人后方的行动接连成功，但是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斗却逐渐陷入低迷。继太原失守后，昆山、南京、定远、蚌埠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在南京，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预测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国小路远的日本妄图以蛇吞象，就不得不把侵略重心放在中国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线上。但国民党军部队坚持单一刻板的运动战、阵地战，就导致了这些重要地区一个接一个的落入敌手。而这样的失守所造成的后果，还不单单是

0: 丢失了大片的国土。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吹起了一股亡国论的论调，很多的民众甚至连军队的将士都对抗日的前路感到迷茫。日本侵略者更是借此将中国军队不敌日军，中国即将亡国的言论鼓吹到了极致。军心动摇，民心动摇，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沉思。他把自己关在延安凤凰山中共中央指挥部的窑洞里，一关就是好几天。而就在此时，日军已举兵压境华东，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1: 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就在一个月前，1938年2月20日，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得到德国法西斯的公然承认。如此沆瀣一气，日本侵华的野心更加膨胀。3月中旬，日本第二军第十师团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鏖战之后，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除以补突围之外被全部歼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10000余人。
0: 这一仗打得相当解气，台儿庄大捷是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在亡国论横行之时，这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个迷茫中的中国人。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则大为振奋。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国民政府那边蒋介石也迅速发来了庆贺通电。通电中，他对中国军队不畏强敌的英勇战斗称赞有加，并电告全国军民：文胜勿骄，文败勿馁，奋斗到底。但或许是人们太渴望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了，也许是蒋介石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文胜勿骄这句话几乎被人们一带而过。亡国论被死死地拍碎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日军全线崩溃不堪一击、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等一阵又一阵的速胜论。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敌侵略的苦战中，人们等胜利、等光明，实在是熬得太久了。但这样盲目轻敌的思想，如果不想办法克服，它会像亡国论一样，迷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使争取抗战胜利成为奢望。

1938年5月，陕北延安凤凰山，一连几天毛泽东就把自己闷在这间屋子里奋笔疾书。这样的情形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过，那时候他还住在半山腰湿冷阴暗的李家窑洞。据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当时即便是饭菜端到书桌上他也顾不上吃，直到腰酸的都直不起身来了，他才会去躺一下。有一次他边烤火边写作，突然感觉脚下疼痛，差点跳起来，低头一看，炭火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他的棉鞋都烤焦了。在他的手边放着这样两颗小石子，执笔的时间久了手指僵硬，把它们攥在手里可以暂时缓解一下。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在写些什么，几个月前前线战事不利他是如此，现如今

前线打了大胜仗，他依旧如此。几天之后，毛泽东叫来警卫员，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让他马上送到清凉山。

0: 1936年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在著作中，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及其背后的阴谋，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那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1: 事实上，有关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提出过。当时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作战，连连失利，国内情绪十分低落。这年7月，毛泽东见到了美国而来的记者斯诺，谈话中他就曾告诉斯诺，抗日战争最后的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而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再次提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罗川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 而此时，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前路，全面地分析了现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 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著作中，毛泽东客观阐明了中日两国的现实国情，指出，此时此刻，日本虽强大进步，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和寡助的；中国国力虽弱，但抗日战争却是进步和多助的。 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论持久战》无疑给迷茫中的国人带来一剂定心丸。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读过之后，对此称赞不已，并力推给蒋介石。蒋介石读罢也深以为然。很快，《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 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对中国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事实证明，《论持久战》 以严密清晰的思路，向人们有力的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著作中，毛泽东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全民族抗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共赴国难，到敌后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中国共产党挺进敌后，挽救民族危亡。而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晋察冀。这里
0: 是抗日敌后战场上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绵延太行山，在无边青纱帐。短短几年间，看晋察冀军民如何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上演从3000人发展到30万人的奇迹。聂荣臻曾经在舞台山上写下“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1: 十年驻马胭脂河， 抗战反顽除万恶，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献史料，携手河北省中共阜平县委县政府、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为您震撼揭秘抵住中流伟大的敌后抗战第3集。就让自己的乱言，我就可以回答。

0: 我留给你们，放我们走。今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
1: 幼稚，你觉得可能吗？
0: 你们谁啊？走。

0: 静姐，那咱们那批货怎么办？废话，尽量带走，走。
1: 你不是一直吹自己车技好的吗？啊，怎么关键时刻就怂了？
2: 行了，国少，现在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哎，医生，
1: 怎么样？啊，
2: 都是猛烈撞击造成的短暂晕眩，问题不大，调养几天就好。
1: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太好了，我就怕撞车把赵俊给撞傻了，不认识我怎么办？
2: 怎么可能？我早就说过他们福大命大。
3: 陈亮，这真是你说过最好听的话。啊，
1: 医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4: 放心吧，不会留下后遗症的。
0: 喂，邝总，
3: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啊，
3: 我现在马上要开个会，暂时不能来医院。
4: 要有空了才能来。
3: 安队和赵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啊，医生说问题不大，缓两天就好。
3: 嗯，那就好。
4: 我这边会让办公室啊派人到医院，
3: 专门照顾安队和赵队。你们手上还有很多任务，先自己回局里去。
4: 不是，邝总，我们想的是，
2: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
4: 非常时期，任务为重，抓住那些犯罪分子比守在医院更有意义。
3: 听明白了没有？
1: 谢医生。
4: 是。
3: 怎么了？
4: 邝总，咱们赶紧回去，他说会派别人过来照顾赵队和安队。
1: 啊。

0: 对不起，阿哥，刚刚是我鬼迷心窍了。没事，我理解你。真的，但以后别做中午赏事了，听到没？我一看到那些东西，我就想起我爸，想起以前。对不起，阿哥，我就忍不住。别说了，快走吧，不然麻烦就大了。你看。
1: 外卖到了，外卖到了！哎，打打鸡血，等安队赵队出来，咱把他跟案子呢。
2: 没胃口。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快！你这是怎么了？医生不是说他没事吗？
2: 话是这么说，但是不守着他们俩，我这心里老是不踏实。
0: 我问你啊，你是想？
3: 看见他们俩，还是他？你什么意思？
0: 你心里清楚。
2: 我说陈亮，你存心跟我过不去。
0: 行，不是那意思。
3: 一会儿咱俩现在去医院看他们去。
0: 该是邝总。你管邝总干嘛？又没看着咱俩。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3: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怎么？ 就不怕我打小报告啊？
0: 你试试。
1: 哎呀，你俩别吵，郭少不是这种人。
3: 哎，

0: 我倒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
1: 我们是哪种人啊？
0: 私自违背矿组的命令。对于你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同志，我只想说。
2: 说什么？
1: 说什么？
0: 算我一个。
1: 嗯。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去哪儿了？
1: 老儿，我们先进去吧。
2: 我们进来。
1: 喝点饮料。
2: 我有事，我先出去一趟，你们先聊着。
0: 不是，你去哪儿啊？
2: 私事。
1: 吴惧就是这样，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的，你想去哪儿还有我，我陪你去啊。
0: 我才不要你陪呢。哎，你们昨晚上到底去哪儿了？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放我鸽子？我打电话就给我挂了，再打就是关机。
1: 去公园散步了。
0: 去，鬼话连篇，我才不信呢。
1: 爱信不信，
0: 不告诉我就算了，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就这样吗？哎，
3: 进来。
0: 邝总。
4: 邝总。
3: 哎，这么快就出院了，怎么样，身体没事吧？
0: 没事，已经好了。
3: 赶紧坐，赶紧坐。
2: 都是皮外伤。
3: 哎呀，那就好。你们受伤以后啊，那群人在船上就开枪了，我们的同志顺着枪声啊找到了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冰蓝，而且还有周星和一个陌生男子的尸体。经过调查呢，那个陌生男子叫疯狗，也是个毒贩，看来啊是在毒品交易的时候被杀的，应该是经济干的。好在我们的同志及时赶到，他们没有来得及带走全部毒品。
0: 对不起邝总，是我工作没有做好。
2: 对不起邝总，我身为副队长也有责任。
3: 安宁，你年轻敢打敢拼，这些年破了不少案子，我看好你，但年轻也是你的弱点。我为什么让叶磊做你的助手？他比你长几岁，成熟稳重，有经验，在案子上你多听听人家意见，知道没？
0: 我明白，您放心吧。
2: 邝总，您多虑了，虽然说安队年纪轻，但是他的工作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专案组的事情还是他来做决定，我做好我的辅助工作。
3: 那就好，我看你们的表现。
2: 是。
3: 行，赶紧回去工作。好。
5: 安队，你回来了。
6: 安队。
3: 安队。
0: 大家早啊。
5: 安队。
0: 放心吧，我跟赵队都生龙活虎，好着呢。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大家加油。
7: 是。
8: 是。
0: 吕婷婷
6: 到。
0: 监控拿到了吗？
6: 拿到了，但是没有发现那辆越野车，我怀疑他们是中途换车了。我查看了江边附近路口的监控，发现几辆车先后出现在那儿，我现在正在核实车主的身份。
0: 给我拷贝一份，我帮你一起看。
6: 是。
0: 工作去吧。
7: 是
2: 是。

0: 安队，这都中午了，还不去吃饭？快看完了，还真的有发现。吕婷婷发现的这几辆车里，一辆是齐天的，一辆是疯狗的，还有一辆车是套牌，无法核实身份。
1: 齐天，他跟这事有关系吗？
0: 说不准啊，毕竟他姓齐。我感觉他跟这事一定有关系，否则大晚上去江边干什么呀？还正好是毒品交易的现场。
1: 要不我把这小子带回来问问？
0: 他肯定得来一趟。 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那辆套牌车。
2: 那多半就是荆棘的车。
0: 没错，我怀疑他就是荆棘中途换的车。如果是这样的话，齐天可能看见了荆棘，甚至还跟荆棘起了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好戏看了，说不定齐天会成为我们新的突破口。
3: 嗯。
2: 齐老板，您点点，够数吧？如果不够数，我回去再想办法。
3: 哎呀。 不是一直。

0: 说没钱还吧，
1: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是赚大钱了呀，还是良心发现了？
2: 瞧你说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谁的账都敢来，我就是不敢来您的账。实不相瞒，前段时间我飞到香港去做了一笔生意，这不，刚一落地就筹钱给你齐老板送过来了。我们生意人呢，讲究的是信誉，跟疯狗那种人可不一样。
0: 话别说那么好听啊，你这钱我还是得好好验。哎，
2: 您验您验，少一张我都不得好死。
3: 哎，白老啊！
0: 哎，过来，没事。哎，
2: 您说二当家的？
0: 什么大当家二当家？我们正规公司啊。
2: 您看我这破嘴，五哥啊，不是，吴总，吴总。
0: 哎，你认识疯狗吗？
2: 不认识，我怎么可能认识那种人呢？欠债不还，死了都活该啊！
0: 死了？
2: 啊。

0: 我们要发了，那些老赖全都还钱了，有的人还加倍还，哎呀，发财了！知道他们
1: 为什么还钱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阴明神武，我老谋深算呗。
1: 因为疯狗死了，他们都认为是我们干的，都吓得跑过来还钱了。
0: 那不正好吗？咱们没犯法，还捡了个大大的名声。
1: 你就打算默认了？就算
0: 咱不认，有人会相信吗？
1: 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去公安局怎么说吧。公安局？安队，什么风把你们给吹过来了？难道你们转业了，转经侦科了？
2: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经济问题，公司绝对正规。
3: 让您失望了，我可没转行。齐老板，我听说你今天生意很红火呀。一般般了，勉强够我俩糊糊口。看来疯狗死了，你们才是最大的受益人。在一般的刑事案件里，受益最大的人往往嫌疑也最大。
1: 哎，等等等等，你这什么意思啊？
2: 再说了，你们禁毒大队管不着谋杀案吧？纯粹的谋杀案自然不归我们管，不过不好意思啊，这同时还牵扯到一桩毒品交易，所以跟我们走一趟吧，二位。根据监控还原的路线图显示。 你们昨天和疯狗的行车路线有重合，而且在疯狗抵达江边之后，几天的车也过去了。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哎，我要说，他去赏月，你信吗？这不刚过完15吗？江边赏月多清楚啊，月亮圆着呢。你没去过？
4: 月，对啊，不然我还能干什么？哎，你猜前几天怎么着？有5-6个老赖主动给我打电话，说筹到钱了，马上就能把钱还回来。我高兴啊，所以打算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比如赏赏月啊，吟吟诗啊。人多半不是他们杀的，但是他们肯定知道内情。
1: 跟着疯狗的车去赏月，骗小孩呢。但是现有证据没办法逮捕他们呀。
2: 可恶，看他们得瑟我就来气。既然没有证据，放人吧。
1: 便宜他了。没能让你们抓到证据立功，真是不好意思啊。

0: 要这样，改天我跟齐天故意找人打个群架，争取不让你们白跑一趟，你看怎么样？
1: 如果你觉得耍嘴皮子耍得好就能让你平安无事，那你想多了。你跟齐天这种人混在一起，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0: 哎，我就纳闷了，都说人民警察为人民，你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怎么总跟我们人民群众过不去呢？
1: 行了吧，你可别给人民丢脸。

0: 么样？跟万延兵的手下交上手了？
1: 领头是个女的，功夫不错。当初在船上袭击我们的，应该就是她。
0: 看看，是不是这个女的？
1: 就是她。
0: 嗯。这个人叫青梅 ，S 国华人，绰号荆棘，身手非常厉害，身经百战，你要小心点。
1: 这种人怎么跟万延兵混？
0: 这个说来话长。
2: 万先生，这就是我给你推荐的人。
3: 是个女人？
2: 是女人，但你别小瞧了这个女人。我们的人死在她手上的不计其数，要不是她被人出卖，我们可抓不住的。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士兵也死了不少。
3: 我太喜欢你的眼神了。就他了。
2: 我提醒你，他很贵的。
3: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开价吧。

0: 把这个面罩解开。
1: 10万美金，当面点清，过后不认。万老板是老朋友了，怎么可能信不过呢？那人我领走了。你叫金梅是吧？ 从今往后，叫金梅的女人死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叫金吉的女人。只要万彦斌活着，就绝不会亏待你。我这种人你也敢用？应该说，只有我这种人才敢用你这种人。
2: 给我半个小时，借我你的手枪和车。
3: 万总，这
1: 一边去。

0: 全都是你的，
1: 这钱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
2: 不要，不要。

0: 那女的肯定跑了。
1: 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回来？
0: 咱们现在没车，走回去的话，那也得走大半天呢。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
2: 留着那两个乱嚼舌头的废物没用，有我一个就够了。
3: 说得好，车呢？
2: 就在上面。
3: 走。
4: 要不是有一次万一并派他去 S 国，被 S 国军方人员认了出来，几乎没有人知道金吉的出身。这个人身手高强，心狠手辣，帮着万元兵做过很多事，从来没有失手过，你要小心点呢。
1: 既然 S 国军方认出了他，为什么不把他打掉啊？
4: 怎么打？ S 国军方在卖他的时候已经用一个替死鬼替他脱罪了，从法理上讲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况且我们的目的是要打掉万元兵的贩毒集团，单独针对他一个人根本毫无意义，还会打草惊蛇。
1: 嗯，
4: 万元兵手上也不止他一个，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1: 王月好像在哪儿听过。
4: 你看啊，就是这个女人，她以前呢跟着齐泰贩毒，后来做了万延兵的情妇，现在是集团的二把手，她的脑子非常缜密，
0: 替万延兵
4: 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他和荆棘并称万延兵手下的两朵金花，万延兵有了他们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几乎不用自己出手就可以顺利完成毒品交易。而且这两个人对万延兵也是非常忠心，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多半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万延兵，所以想要把万延兵绳之以法，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对了，上次齐爹说万延兵背后还有人的事儿，有没有什么消息？
1: 没有，他挺警惕的，从上次说漏嘴之后就没有再说。不过你放心，早晚会把他查出来。
4: 自从你去齐天身边卧底以后啊，我们这边收获非常大，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啊。
1: 我明白。哎，你们十一队那个安宁盯我盯得挺紧的，他不知道万延斌的事儿吗？
4: 知道，两江的禁毒警察没有人不知道万延兵的，只是他不知道邹飞宇的事情。
1: 他都挺厉害的，有没有考虑以后重用他一下？
4: 我知道怎么做。对了，那个叫林雅文最近是不是一直在纠缠你？
1: 别提了，愁死我了，小女孩不懂事儿。
4: 他父亲林佳玉的身份比较特殊，你要处理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一直觉得齐天啊并不是那种表面单纯的大男孩，你要多加小心。
1: 我心里有数。
4: 嗯，
1: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4: 好，去吧。

0: 我想派你去一趟中国内地。
1: 是去找完颜斌吗？
0: 是，也不是。
1: 老板，什么意思？
0: 齐泰当年有一个合伙人，绰号博士，冰蓝的生产源头就掌握在这个人的手里。既然万延斌背着我们向倪坤供货，我们何不绕开他，直接同博士交易？我要让那个万延斌付出代价。
1: 以前没听您说过，我们早就该直接找他交易，还被万延斌这个王八蛋从中间赚了一笔，还不守承诺。我真想弄死他。
0: 我以前知道博士这个人，但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自然联系不上。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个叫康哥的人联系我，他是齐泰当年的元老，他知道博士真实身份，找到他就能找到博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要让我失望。

0: 邝总，您找我。
1: 嗯，来，你看看这个。
0: 刘涛、老白、周鑫、王鹏，他们手机里都有追踪装置，也就是说万岩壁是通过科技手段锁定他们的位置的。
1: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装置非常的巧妙，跟手机零件差不多，我们也是刚查到的。
0: 从刘涛开始，万岩壁每次都比我们快一步，我之前还怀疑是不是我们内部有问题。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怀疑，所以才让你看看这个报告。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是干净的？
1: 我当然愿意相信我们的同志，但凡事呢都有个万一。阿宁，你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我们内部腐化，也不能随便去怀疑一个同志。
0: 我明白。
1: 嗯，去吧。
0: 嗯。
2: 咱们这次接连两次失手，损失惨重，但是业务不能停。月，这事儿由你来负责啊。之前呢，我们卖货给倪坤，得罪了戴文，那这次在价格上给他一点优惠，虽然咱们不怕他，但也不至于撕破脸。
0: 放心吧，老板，这次抢货遇到吴惧和齐天的阻拦，现在他们债务公司是越做越大，长期以往我担心他们真的成为我们的威胁。
2: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在此之前必须拿到他手里的冰蓝配方，没有配方我们这辈子都是送货的快递员。吴惧跟齐天不是好兄弟吗？那行，我就让他尝尝被好兄弟背叛的滋味。
0: 您的意思是
2: 这两天我要找吴惧单独聊一下，你安排一下。
0: 好。
3: 早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想要点什么？
4: 只要是您送的我都喜欢啊。
3: 今天我们的大小姐画风大变了。
4: 干什么？你取笑我啊？
3: 一大清早就拍你爸爸的马屁，你的要求肯定是不小。说吧，你想要什么？
4: 没有了，就是我今年想在外面过。
3: 想在外面过？
4: 每年都是在家里过，我想换个地方嘛。再说了，您和公司的那些人在，我的朋友也放不开啊。
3: 原来你想把我排除掉？
4: 没有了，老爸，要不这样吧，我先在外面过，然后再回来和您一起过，怎么样？
3: 哎，女大不中留，爸好伤心呐。
4: 你就别开玩笑了，行不行嘛？
3: 看来不行也要行啊。早点回来。还有，千万注意安全。
4: 放心，我一定会早点回来。谢谢老爸。
5: 好。行了，我知道了。我会带他去的。行行行。你还有心情在这儿打球呢？
6: 干嘛呀？愁眉苦脸的。
5: 李亚文给我打电话了。
6: 知道，他生日嘛，他叫你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 吧。
5: 你怎么知道的？
6: 一大早就给我发微信，让我一定去。我说我有事儿，拒绝他了。
5: 一大早，这么热情，刚给我打电话就让我把你喊上。
6: 我去干嘛？跟他又不熟。再说了，我也不喜欢凑热闹，那时间我还能在家多。

0: 多睡会儿。
1: 不行啊哥，本来吧我女朋友过生日你不去也没有什么，但是现在也不知道雅文唱的是哪一出，非要咱俩一块儿去。他说你要是不去我也不用去了，所以吧为了我和我女朋友团聚你还真是必须得去。
0: 哥
1: 去吧去吧去吧。
2: 去我去，
1: 这还差不多。
2: 哎对了，我仔细又想了一下，或许情况没有之前说的那么糟糕。
1: 什么糟糕不糟糕的？你说什么呢？
2: 我是说之前我不是害怕万延斌会对我们下手，所以总有些担心嘛。但我反过来一想，他应该不会这么快采取行动，毕竟警察现在正盯着我们。
1: 我说哥，你这思维跳跃也太快了吧，刚刚明明说的是生日趴，怎么又提到那老东西？
2: 那我能不多想点吗？你又不肯把公司给关了。
1: 依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遭到黑白两道的集体追杀？
2: 安宁肯定预测到我们跟万延斌的人交过手，现在咱俩可是他们重点保护对象，万延斌又不傻，这个时候对咱们下手肯定被抓个正着啊。所以我刚刚也想通了，该干嘛干嘛呗，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呗。
1: 那不就好了吗？还瞎想什么呀，反正啊还不一定有机会活到明天。走换衣服去，
2: 生日 party 不是晚上吗？
1: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
3: 报告。
4: 哎，根据 S 国警方通报， S 国头号毒贩戴文手下的心腹干将宋企图秘密潜入我国，边境正在严加排查。
3: 他为什么要来我国呀？
4: 他来我国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两江，来两江的目的就是为了冰兰。
5: 所以他是来找万延斌的？
4: 目前还不能肯定，但肯定不是来旅游的。
5: 来的正好，我这正愁案子没有突破点呢，自己送上门来了。
4: 千万不要大意啊，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宋啊以前是 S 国特种部队的精英，身手强悍，行事歹毒，是个非常棘手的人物。如果发现他的话，千万不要擅自行动，一定要申请特警支援，以免造成我们不必要的伤亡。
5: 是
3: 是。
5: 邝总，我在想既然此人如此厉害，我们如果大张旗鼓的找人肯定会引起他的警觉，我建议我们采取外送内紧的策略，请君入瓮，关门打狗。
4: 嗯，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十一支队啊。
5: 嗯，
4: 有任何困难直接找我，我只有一个条件，要活的。
5: 是
3: 是。
1: 祝你生日快乐，快许愿。
5: 嗯。

0: 有啊。
1: 秘密说出来就不灵了，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啊？
0: 什么秘密？我是你男朋友，告诉我不算泄密。
1: 谁说你是我男朋友了？
0: 我怎么不是你男朋友了？我是他男朋友吧？
1: 吴俊，你来跟我一起签。
2: 哎，别，是我先自己签啊。
3: 哎呀，来，没事儿，来，没事儿，
1: 一起签。没事儿，一起签。给你的
4: 亚文，
5: 开心啊！
6: 亚文开心，
5: 就是。
2: 齐天，来，这块你先吃。
0: 谢谢吴哥，我就喜欢吃莲雅丸，我就喜欢吃带你名字的蛋糕。

0: 我们拍张照吧。
1: 哎，加我一个，加我一个，我们一起照。
2: 来吧。

0: 生日快乐，
1: 杨
2: 哥。
0: 嗯。来来来，生日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开心。
0: 对，就是开心。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生气，行不行？好，我有个建议啊。
4: 什么建议啊？快点说。
0: 我们来玩骰子，赢的人坐庄，输的人喝酒。
5: 如果点数一样的话，
4: 就怎么样？
0: 就得亲一口，无论男女，怎么样？
3: 好。
6: 哎，这游戏我不玩，我不会啊。
4: 我过生日，你必须要玩。来来来，咱们先来一起。
7: 哎，走走。
6: 那个，我不玩了，你们玩吧，我出去有点事儿。
4: 等一下。说好了玩游戏不准不玩，不准不高兴的，你是想耍赖啊？
8: 就是啊，
6: 不是，这游戏是你们要玩，我自己又不愿意玩。再说了，一个女孩子这样不太好吧？
4: 怎么不好？这就是一个游戏，好不好？
6: 随便，我出去透透气啊。
0: 哎，哥，
4: 都怪你，搞的什么鬼游戏？
0: 怎么就怪我了？你就这么想亲他？你怎么那么随便？
4: 我，你也走。
6: 老板，来碗小面。
4: 哎，好。
9: 哟，这么巧，自己一个人啊？要不要跟我们俩一起啊？人多热闹。
6: 不用。
9: 怎么样？
6: 跟你有关系吗？怎么又想抓我？
9: 我跟你虽然算不上朋友，你也不用一见面就怼我吧。
6: 平白无故的被你抓到公安局去喝茶，能有什么好脸色？

0: 说你们警察都这么闲吗？
1: 闲？你见过哪个闲人是这个点吃晚饭呢？吴俊，我为什么请你去喝茶，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说你身手这么好，偏跟着齐天瞎混，你完全可以离开他找一份正经工作呀，趁现在还来得及。
0: 不需要。
1: 你。
2: 小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识抬举。我们安队好言好语的和你说话，你这什么态度？我告诉你，你继续跟齐天混下去，我迟早有一天把你抓进耗子里去。哎，
0: 很久了，是不是幻听啊？一直都是你安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说谁是狗呢？
1: 行了。
0: 我怎么了？别以为你们是警察就可以对我这种小老百姓呼来喝去的。如今是法治社会，就算你们想为人民服务，也得问一下人民乐不乐于接受吧。
1: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爷。吴俊，就算你不爱听，你也没有必要说话这么难听吧？做人不要不识好歹啊！
0: 我就是不识好歹的人，你俩真影响我胃口。老板，请。
2: 你看看，什么人呢？这是得寸进尺。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他就是个小混混。
1: 行了，我出去看看啊，你把单买了。
2: 啊，对，
1: 不许跟着我。
2: 不是，

0: 起。
1: 小叶，
2: 小叶，
1: 小叶，来，叔叔帮你进来，没撞到吧？
2: 小叶，愣着干嘛？去医院啊！

0: 坚强点啊，一会儿包扎好就不疼了。
1: 我不疼。
0: 还说不疼。忍着呢，够坚强。小丫头棒棒的，真坚强，忍忍啊。
2: 吴俊，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一个好人。
0: 谢谢啊。谁说我是坏人了？我本来就是好人嘛。护士怎么还没来呢？
3: 到底去哪里了？都12点了，怎么还没回来？电话又不接。
4: 先生，你放心吧，小姐都那么大的人了，她又那么聪明，不会有事的。
3: 她回来了，你告诉我。
4: 哎，好的。

0: 陈亚文，你在这干嘛？
1: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在等你啊。你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是不是？
0: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
1: 我不回家。吴俊，我喜欢你，我要你做我男朋友。我这辈子都还没有主动追过谁，你是唯一一个。
0: 你喝多了？
1: 我没喝多，我就算真的喝多了，那也是酒后吐真言。
0: 耀文，如果我之前的态度给你带来误会，我向你道歉。
1: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对我道歉？你为什么？

0: 吴俊，我喜欢你，我要你做我男朋友。我这辈子都还没有主动追过谁，你是唯一一个。
1: 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就算真的喝多了，那也是酒后吐真言。
1: 小文，如果我之前的态度给你带来误会，我向你道歉。
0: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对我道歉？你为什么？你为什么看不上我呀？我是不漂亮吗？我身

0: 不好吗？我没钱吗？
1: 不是你很好，
0: 既然我这么好，你就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1: 我们俩不合适。
0: 哪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我真的很好很好的，只要你愿意试试，你就会喜欢上我的，好不好？
1: 林小姐，你不要强人所难好吗？
0: 哎，谁都不能打扰我们。
1: 叶文。

0: 哪儿？吴俊，雅文醒了吧？我，吴俊，你大爷的！你大嘴巴人疯啊？谁发疯？我看是你发疯吧？你说，你刚才和雅文干什么？不对，是你在对雅文做什么？
1: 你说不清楚，我弄死你！
2: 我什么都没做，我告诉你，这是个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哎，今天，你想到什么呀？你把我和吴俊想成什么人了？就算你不相信他，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我刚才就是想教训他，结果不小心吓到他了。
1: 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鬼东西？真是龌龊！龌龊？我还龌龊了？我关心朋友还关心出错了是吗？
0: 你这是关心朋友吗？你这是玩我俩身上泼脏水好不好？亏我还把你当成好朋友，我真是看错了。林雅文，
2: 我爸。

0: 爸。
1: 我要用一下你家的阳台，你跟我出来。林亚文还不出来，马上。

0: 不错，长大了，翅膀硬了，就能无法无天了，是不是？
1: 我没有。
0: 你到底干了什么？
1: 我没干什么。

0: 落叶未归，在两个男人的家里面，你还说没有做什么？我跟你说，你呢是我林佳玉的女儿，你不要脸我还要呢。
1: 什么要脸不要脸的？哪有您说的这么严重啊？我就是喝多了嘛。
2: 谁让你把人家带回家来的？现在好了，人家老爸自己找上门来了，你自己解释去。
3: 我想把他带回来啊，他醉成那样我能怎么办？把他一个人扔到宾馆啊？
2: 你不是送他回去过吗？直接把他送回去不就好吗？
3: 两江那么大，我只去过一次，我怎么记得住啊？
0: 昨天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你，为什么一直不接啊？
1: 我一开始没接到，后来手机不小心给摔坏了。
0: 他们的手机呢？也摔坏了吗？
1: 他们又没你电话。
0: 你还是冥顽不灵，叫吴局出来。
1: 叫他干什么呀？和他又没关系。
0: 哎，你以为你爸是3岁的小孩子，可以任你随便糊弄是吗？你刚刚认识人家几天就跑到人家家里过夜，还敢跟我对着干？我告诉你，其他人的女儿她回不回家我不管，你是我林佳玉的女儿，你就不可以。
1: 哎，行了行了，我叫就是了嘛。我爸让你过去。

0: 林先生，昨天晚上我的女儿在你这儿过的夜，是不是？啊，她睡我房间的床，我睡的客厅的沙发。她当时喝醉了，手机也摔坏了，我又没您的电话，您家地址我上次去过一次，但我没记住。
1: 我担心大晚上如果把她一个人扔在酒店更不安全，
0: 所以就把她带回来了。
1: 是真的吗？
0: 真的。
2: 好，我相信你。
3: 雅文喝醉，你没有乘人之危，而且想的也很周全，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也是雅文真正的朋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你好好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再想想你干的是什么。
3: 我干什么了呀？我不是，我看你们那样，我能不着急吗？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2: 我们怎么样和你有什么关系？
3: 你那么着急干嘛呀？现在跟齐天一起混吗？嗯。有没有想过去更大的一个平台发展，比如说佳宇集团？我们集团需要一个安保的主管，有兴趣就过来，条件待遇随你开。
0: 林先生，我谢谢你好意，我想。 目前齐天的公司更需要我，我们是兄弟，我不想离开他。

0: 司机呢？干嘛您今天自己开车呀？
1: 你觉得我还有脸让人家知道我林佳玉的女儿跟两个男人同居一室吗？
0: 什么是两个男人啊？就一个好不好？不是，一个也不是。哎呀，爸，我不是都跟你解释清楚了吗？我就是喝多了，没接到你的电话。再说了，吴局是什么样的人，您不是也知道吗？您不是还说他是正人君子的吗？
1: 难道我还要当面把他验明正身吗？你才认识他多久？你知道他是谁啊？你知道他的品行吗？你又了解他是什么人？
0: 爸，我觉得你变了，越来越粗暴无礼。
1: 变的是你自己，以后少干这种事情。我以为你会劝齐天重新走回正路，哼，这倒好，反而被他给带坏了。我应该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禁止你们在一起。
0: 不是，为什么呀？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1: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总之你听我的就没错。
0: 我要是不听呢？
1: 那只能叫保镖每天跟着你了。
0: 哎呀，停车停车，
1: 我是你爸，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
0: 是，你是

0: 你说，S国警方通报的这个宋，他真的有胆量来两江吗？不好说呀，像他这种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1: 我们可是做好了抓捕的准备了，他可别再半路上又心虚跑回去了。这个你可以放心，他既然敢来，那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这边暂时先不要行动，看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嗯，到时候我们再一举把他拿下，人赃并获。
2: 哎，不过要提醒兄弟们，千万要小心，这个人极度危险。是。来，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哥，还生气呢？我给你道歉行了吧？都是我不好，是我以小人之心夺了你们的君子之腹，对不起。
3: 你别不说话呀！你要是真不痛快，来，我头伸着，你打我两下，我保证不还手，行吗？哎，轻点打，别打脸。<笑>不舍得吧？
2: 算了吧，没什么可以好生气的。来吧，喝酒。
3: 哥，真不是我故意要气你，主要是林亚文他在……
2: 哎，别提他了啊。
3: 行，不提他。
2: 喝酒，行，谢谢我哥替我赚了大钱。应该的。哎，你有没有想过，等你赚钱赚够了，你将来要干嘛？哼，
3: 你这玩笑开的，钱有赚的够的时候吗？
2: 我没你这么贪钱。 我想好了，等我将来赚够了，我就退出来。我在农村买块地，盖个大房子，过农村人的生活，悠哉悠哉的享受晚年。
3: 晚年？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隐士哈，这大城市不住，干嘛跑农村去？
2: 那美国那些富豪不都在乡下买大庄园啊？我买不起庄园，我买个小别墅可以吧？真是。
3: 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我的那老屋了。老屋？嗯，在乡下，挺大一房的。
2: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3: 就一破房子有什么好说的？自从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也没什么亲戚，估计啊，现在除了我。
2: 就没有人知道那儿了，应该已经荒废了。行，啊，将来把你这老屋卖给我吧，你也省心了，我也省钱了。哎，便宜点啊！
3: 滚一边去，卖祖产那是不孝子孙。
2: 看不出来你是个孝子啊！
4: 废话，不是。
2: 等一下，
3: 哎，哥，
4: 又是抢劫啊！
3: 这么热心，怎么不当警察去？

是你，我还纳闷儿，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来找我们麻烦？看来该来的还是要来。

0: 身手不错，可惜少了把这个。你有这玩意儿，怎么不早拿出来？大家都省力气。
1: 我很难遇到能打赢我的人，当然要过足手艺。
0: 那记得下次给我赔练费啊！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你不怕死啊？怕死有什么用啊？
1: 你们铁了心要杀我，早晚都是死，难道让我跪地求饶啊？那你想多了，我吴惧从来没求过人。你不像个混混，倒像个中国侠客。
0: 行了，要杀要剐，划个道吧。
1: 没这么夸张，只是有个人点名要见你。
0: 谁？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哎，我去！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不会被绑架了吧？老板，结账。
3: 哎，好。
2: 这拿过去，别光顾着吃了。这小子从抓到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不会下场了吧？
1: 这可是老板点名要的人，不可能那么死。来来来，
4: 还管那么多干嘛？找他跑不了就行了。来，
1: 老板，吴惧已经到手了，关在一号仓库。
4: 很好，你马上订机票飞云南，在那边接货。这次交易你主持，
1: 没问题。

0: 听说你把吴惧给抓了，
1: 嗯，
0: 你想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交朋友嘛，还得是推心置腹的。
0: 不过可能有点小难度。听说他这个人还挺讲义气的。
1: 嗯，难才要有人去做嘛，容易的老天都给了。
0: 跟
1: 我去会会他。
0: 嗯，
1: 走。

0: 你好，我是万延斌，这个是我女朋友王月。
1: 嗨。
2: 你就是万延斌？这久仰了。
0: 我就知道齐天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你想干什么？
0: 交个朋友。
2: 有你这种交朋友的方式啊？
0: 兄弟你特别呀，我得用特别的方式。
2: 说吧，抓我来干什么？
0: 痛快，我就喜欢痛快的人。我的诚意，兄弟，你交我万延斌这个朋友，我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把齐天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2: 配方？什么配方？
0: 冰蓝的配方啊，齐太研制的，留给了齐天，他没跟你说过吗？
2: 我他妈哪知道什么配方？再说了，你万总在两江势力这么大，你都问不到，他怎么能告诉我啊？
0: 咱们两个人在他心里的位置不一样，他恨我，恨我入骨，但是你不同。

0: 你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兄弟，是他现在唯一能仰仗的人。
1: 你怎么那么肯定他有配方？他万一没有呢？
0: 我现在还能让他活着，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有价值。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他没价值了，我还留着他干嘛？兄弟，交我万延斌这个朋友，收下这笔钱，配方你可以慢慢搞，我等得起。
1: 钱谁不喜欢啊？
0: 对嘛。
1: 但让我吴惧因为钱出卖朋友，不可能。
0: 这让你想清楚，想清楚，想清楚再回答我。想清楚。
2: 要的是他的配方，又不是他的命，你好好考虑一下。
0: 听人劝，不吃亏，兄弟。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跟我干，一条就是死，所以你一定会答应我。
1: 别那么自信啊！
0: 我再劝你一句，这辈子都别跟自己的命过不去，更别跟钱过不去。想好啊，兄弟们，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
3: 是
4: 是是，
0: 别走，
2: 放聪明点。
5: 离这都不远，你看看，顺着公路下来啊，走几步就到了。啊，你看这边房子啊，都没几户人家，比较安静。你不就图个静吗？要我说呀，这个是最符合你要求的地方了，就是这儿了。你看，从这儿进去，前面咱们得上个二楼。来吧，小伙子，进来看看吧。你看看，一个人住啊，绝对够了。哎，好着的，感觉怎么样？这结实着呢，你看实木的。
6: 我做了。
5: 哎，那好吧，那你把身份证给我，我去登记一下。哎，好嘞，这是钥匙啊。

0: 醒醒醒醒！怎么样，清醒了吗？那说吧，祸从哪儿来的？
1: 我捡的。
0: 看来我还是把小爷送走吧。事到如今还在撒谎，你以为你不说实话，走得出去吗？
1: 我在一客人那偷的，
0: 什么客人？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他，他问我溜不溜，我没忍住，就陪他溜了点儿，然后趁他不注意偷了一点儿。你知不知道吸毒会害死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小叶该怎么办？
1: 我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我能怎么办啊？
0: 那你就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能说的。 你要真想当个好妈妈，就先配合我们破案。
1: 啊，对了，那个人喝多以后，好像说他叫什么康哥，然后还说有一个大买卖，好像是要借。

0: S
1: 国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肯定就是一个大毒枭，大概就是这些。康哥，
2: 是，从赵娟交代的情况来看，我怀疑他要见的人就是宋。
1: 这个人我听说过，以前是齐代手下的得力干将，齐代死了以后，他就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没想到居然会出现在两江市。
0: 我们手上有他的资料吗？没有，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宋想要见的人就是他的话，那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人，要在宋跟他接头之前把他控制住。是，
1: 吃点肉。嗯，
0: 谢谢。啊，据邝总说，这个康哥的背景很不简单，他以前是齐泰的心腹手下，他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齐泰集团的核心秘密。
1: 而这个秘密呢，可能就是宋来两江的原因。
3: 你说到底是多大的秘密啊？值得宋某如此大的风险？
0: 嗯，不知道。按理来说，他已经和万延斌接上了头，就算有什么事儿，也可以远程遥控啊。
3: 咱们也别瞎猜了。要我说呀，只要能够抓住康哥和宋，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1: 但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呢？
3: 你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
0: 康哥还敢出来招妓、吸毒，就说明他是个色中恶鬼，所以我猜测，他多半会出现在
3: 夜总会。没错，到时候我们让赵娟把康哥的体貌特征全部描述出来，画成图像，再把我们的兄弟们都撒出去。他一出现，我们立刻上去抓捕他。
0: 好，等一下我去跟邝总汇报。
3: 哎，对了，你打算怎么处置？
0: 赵娟和胡天宝啊，法律上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呗。我现在就是担心小叶，这孩子聪明的很，他现在经历这么多，不知道之后对他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希望这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强吧。这次也多亏了赵娟了，如果不是她提供这条线索的话，我们就慢了一拍了。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想小叶了。哎。
4: 等下行动之前，我们去看看他吧。
5: 好，等吃完饭，我们换了衣服就过去。嗯。
4: 小叶，来，咱先吃饭啊。嗯。先吃饭。
5: 周大妈。
4: 哟，啊，对，赵队，你们来了。
5: 谢谢您照顾小叶了。
4: 应该的，应该的。小叶，先吃饭啊。小叶这孩子是真可怜，那胡天宝太不是东西了。
5: 照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多管他几年。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也不算。哎，啊对了，小叶可能还要在居委会多待一段时间，您看可以吗？没问题，
6: 他就先去我家住，正好跟我孙子呀做个伴儿。
0: 那辛苦您了。
4: 没有没有，行，我去忙，那你们聊啊。
0: 好。
6: 小叶最近有没有听话呀？大姐姐。
0: 我爸爸妈妈是不能回来了吗？他们会回来的，只是可能要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就乖乖的，好好待在周婆婆家，好不好？
6: 好吧。
0: 一定要听话，好好吃饭。嗯，来。
3: 喂。
0: 姐姐喂你啊。
3: 好，我知道了。安队，恐怕我们得走了。
0: 小叶，那我们要先走了。
3: 大姐姐再见，车哥哥再见。嗯，要听话啊。嗯，走吧。嗯，好好吃饭啊。
0: 拜拜。
3: 安队，陈亮说，有一个疑似康哥的目标人物出现在了曼城夜总会。
0: 这么早就迫不及待了，真是瘾大。让兄弟们过来集合。
3: 好。

0: 都到位了吗？
1: 队里都已经到位了，要不要申请特勤支援？
0: 我已经跟邝总联系过了，特勤随后到，他们会在外围待命，等我们确定之后才会动手。就这样吧，各就各位。

0: 这生意还真不错，啊！想喝什么？我请客。
1: 当然得你请了，哪有没女请客的道理啊？
2: 那是，啊对。

0: 你来了，宋先生是吧？我就是康哥。来来来，
1: 为什么不在这里等我？一个人在包房，多没意思，又不能叫妞，外边先玩玩呗。
0: 你知道我来这里冒了多大风险吗？你要害我被警察盯上，我杀你全家！哼，行了，少跟我玩这套。当初老子跟齐太大哥叱咤风云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当大头兵呢。想交易就坐下来，不想交易，立马滚蛋，别耽误老子快活。
1: 交易可以啊，但是我希望你的消息是真的，否则我保证你死不全尸。哼，我康哥在道上也算是金字招牌，这次重出江湖，自然不会坏了名声。既然要和你们做交易。 那肯定就是真心诚意的。哎，对了，我听说吴代温可是出了名的，一言九鼎啊。你们交易的诚意，想必也是很充足的吧？哈哈，
2: 那是当然，不然我何必来啊？

0: 道歉，痛快！郭少吕婷婷，你们和赵队一起跟踪康格，陈亮、放飞，我们跟踪宋，一旦发现他们有任何异动，立刻抓捕，绝对不能放虎归山。
1: 是。
2: 行了，钱已经到账了，现在你能告诉我博士的下落了吧？
1: 哼，慌什么？
2: 你耍我！钱是打给我了，他有没有花才行。你知道吗？当年博士就想弄死我，现在知道我卖了他的身份，还不得满世界追杀我呀？他为什么一定要杀你？因为。 我知道一个秘密。这么说吧，除了钱，我还有个条件，我要吴代温他为我提供保护。
1: 我们找博士是要合作，博士那么想杀你，你还要我们保护你？
2: 你们和博士只是合作。

0: 这是谈生意，还没到推心置腹的地步吧？再说了，我康哥向来说话算话，从来不食言。只要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会告诉你博士是谁。那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 S
0: 口？你们不来趟两江，我怎么知道你们的诚意？再说了，我们什么协议都没达成。 我会傻乎乎的往你们的地盘上跑，你这是在挑战我的耐心。我知道，吴代温一心想掌握冰兰的技术，所以肯定会对博士感兴趣。要知道，自打齐太大哥死后，也就只有博士能生产冰兰，你们不亏。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了，快走！两个人的目标太大，我们分开走。下边见。
2: 进房间，进房间。
3: 别开枪，走！混蛋，
2: 分头追！
3: 走！老板，对不起，我失手了。

0: 停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
1: 谢谢配合，走吧。

在三号隧道发现了嫌犯。 抓过去。双手抱头。

0: 你跑不掉的，周围都是我们的人。
1: 把枪放下，
2: 别管我。
1: 把枪放下。

0: 放开他，你跑不掉的，周围都是我们的人。
1: 把枪放下，
0: 别管我，
1: 把枪放下。怒人一点，
2: 人跑了，意味着我们前期的工作全部前功尽弃。
3: 邝总，这事儿是我的疏忽，我作为队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4: 我身为副队长，没有辅助好安队，我也请求处分。
2: 现在你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再要抓住宋，难上加难，处分你们有用吗？我要的是人。
3: 邝总，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尽快把他抓回来。
2: 好，我等你们的消息，赶紧干活。
3: 是
4: 是。

0: 怎么了，队长？被邝总批了一顿，就泄了气了？他们这些当领导的只知道问结果，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了抓毒贩付出了多少努力，吃了多少苦，熬了多少夜。
1: 我泄什么气啊？我要是有那个功夫，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抓住宋。再说了，我觉得邝总说的没毛病啊，确实是因为我俩轻敌，才导致宋和康哥这两个重要人物逃走了。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反省自己，而不是在这说领导对自己有多苛刻。
0: 我这不就抱怨一下，看你被邝总批了，心疼吗？哼。

0: 邝总批的可不是我，是我们。
1: 啊，对，我们，所以说我们俩是难兄难妹。
0: 其实有一件事儿哈，我一直没想明白。
1: 什么事儿？
0: 他们是怎么知道康哥在哪儿的？难道他们也给康哥装的芯片吗？
1: 邝总不是说了吗？毒贩的消息可能更灵通，既然我们能够查到康哥的踪迹，那么他们通过什么特殊的办法找到康哥和宋，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儿。
0: 或许吧，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抓住宋。
1: 对。
2: 哥们儿，哎，醒醒，
3: 老子醒着呢。哦，
2: 要我说你可真是这哥们儿，我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这么讲义气。行，但是兄弟我劝你一句，都是肉长的，别扛了，扛不过去的。呀，还跟我牛是吧？别的商量，走嘞。
3: 这什么？这什么？
2: 海兵，昨儿怎么样啊？全给他上了。
4: 这小子不会是警察吧？这么能扛？
2: 警察？他要是警察，今天就别想从这活着出去。起来。
4: 就是，你小子警匪片看多了吧？还警察？
2: 卧底啊！
4: 你小子说是不是警察？
3: 老子我是你爹！你这
2: 还敢嘴硬？
4: 走，差不多完了。
2: 行了，一会儿再把他打死了。
4: 我看他不像警察，
2: 那没准儿。万一他是个啥警察呢？他要是警察倒好了，当初要知道邹飞宇那小子是个警察，老子非得让他好好尝着老子的拳头。啊，
4: 飞宇哥是警察？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2: 这种事儿能瞎开玩笑吗？没几个人知道，老板捂得死死的。
5: 飞宇哥，你为什么要做警察？
6: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等我当上真正的警察，我要做一个消灭黑暗的使者。要知道，在这个和平年代，老百姓之所以看不到黑暗，是因为有我们用生命替他们挡住了黑暗。
5: 真好。
4: 听说邹飞宇那小子没一刀割喉，死的也太痛快了吧。要我说，像这种二五仔就应该一刀一刀的割。
7: 太便宜了。啊，
8: 别吵了，不要打吗？来呀，打呀，加量啊，过来呀，打我呀！
2: 你都已经打成这个熊了，还给我冲？冲是吧？冲！去，多拿些冰块，我去拿。
8: 给我转告那个姓万的，我早晚有一天都给你们宰了。
2: 把我们干了是吧？给我等着！

0: 谁呀？我去。隐蔽，你这个老东西！你敢动我的人，看我不把你弄死！
1: 喂，天哥，
2: 赵警察，
0: 我药神，弄完严斌，
1: 你可拉倒吧！现在道上谁不知道万老板要收拾你啊？这个节骨眼谁

0: 我还敢帮你找人啊，
1: 花郎？
2: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
1: 天哥，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有再多的钱，这没命花呀。
0: 我看呀，您还是留给您自个儿买棺材吧。
1: 啊。

0: 别在那玩了，再拿几样啤酒过来。月姐下命令了，让我们少喝点。哥几个大晚上在这喂蚊子，喝几瓶啤酒还不行了？歇会儿吧，折腾一天了，累死了。哟，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被打傻了？都这样了，还拽什么拽啊？
1: 你现在最好把我打死，不然等我出去了，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
0: 来来来来来，再给他清醒清醒啊！差不多得了，行了行了，这小子就是个神经病，你看不出来吗？但凡一个脑子正常点的，他能上赶着来讨打吗？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硬。那也不能把人打死吧？你要真把他打死了，八条命都不够赔的。
2: 小飞，这次看到有人给你求情的份儿上，不就饶了你啊？
0: 怎么回事？你在这给我等着，快去医务室。

0: 到110报警中心。
1: 喂，你好，110吗？
0: 是，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哎，我们家附近最近在闹传销。
0: 传销？
1: 对，就在一个仓库里。
0: 啊，
1: 闹得太凶了，昨天还抓进去几个大学生，搞得是哭天喊地的。
0: 您是看见了是吗？
1: 对呀。
0: 啊，好的，
1: 还是麻烦您那边赶快出警，
0: 请报一下详细地址。
1: 哎。

0: 什么情况？
1: 赶紧的事去！快开门！
2: 哎。

0: 警察同志，这大半夜的来这儿干嘛？我们又没报警。
1: 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举报，这里涉嫌非法传销，我们要依法进行检查。
0: 怎么可能啊？这是我们公司的仓库。
2: 就是。
3: 什么传销？没有的事儿啊。
2: 不对吧？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废弃的仓库，没有业主，这怎么回事？
0: 这个嘛，那
2: 别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请你让开。
0: 接受检查，
2: 哎，警察同志，真的是我们公司的仓库，只不过老板刚买下来，手续还没办完，
0: 所以你们查不到我吗？你看你也没有搜查证，你要搜我们？
2: 我跟你说，别想欺骗警察，这个地方就是个废弃的仓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警告你啊，配合我们的检查。
4: 警察同志，
2: 蹲下，
4: 蹲下，
2: 进去。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哥，怎么是你？你自己怎么跑出来的？你来救我？废话，
0: 够救你！
1: 我连警察都叫到这儿来了呢，怪不得人少了，这不安全，赶紧走。哎，等一下，快扶一把。
0: 忍一忍啊，哥，有点疼。哎呀，别疼。来一辆，太少了，我们得去医院。不能去医院，现在万延斌一定在到处找我们，医院目标太大了，去了等于送死。
1: 那我们干脆报警算了，
0: 不能报警，警察不也找我们麻烦吗？这不等于自己去送死吗？再说了，万延斌大不了找几个喽啰去顶罪，最后还是要追查我们，知道吗？那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必须要藏起来，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这也不安全了。

0: 马上走！你别乱动！你伤得这么重，我们能去哪儿？这么快了？谁呀？
1: 邱县长。

0: 谁呀？
1: 林叔，
2: 林叔，
1: 林叔，
2: 雅文不在，
1: 那你也带吴惧跟我走。
0: 哎，林叔，吴惧也不在，就我一个人。
1: 我从电梯里就看到有血迹，一直到你门口。 你还能瞒住谁啊？来，我再给你个机会，走不走随便你啊。
0: 李叔，我们跟您走，坚持一下。

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吴菊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谢谢林叔叔。你们是雅文的朋友，也帮过他，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会问吴菊为什么受伤，但是齐天，你觉得你们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还可以跟雅文来往吗？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现在才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老徐，老徐，开船！
1: 不对，快走！你们哪儿都去不了。
2: 姓李的，你是不是要赶尽杀绝？
1: 去死！

0: 啊，月姐，哎呀，嘿，过来也不说先打个电话。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耽误你的事儿了。哎呀，
1: 逢场作戏嘛，你才是我的心肝宝贝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好了好了，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只是阻拦了警察，并没有起正面冲突，而且。 警察进去的时候，吴惧已经跑了，没有人证物证，警察也不能怎么样。但是，根据咱们兄弟的描述，是齐天干的。
1: 这小子变得有种了。
0: 问题是，齐天是怎么知道吴惧在仓库里的呢？这里边一定有猫腻。
1: 公司又出叛徒了，
0: 不然没办法解释他是。

0: 怎么知道的？
1: 江儿，
2: 你传我的命令下去，把齐天、吴举全抓起来，我要亲自审问。
1: 这样不好吧？毕竟咱们集团好多老人是以前齐泰的手下，齐天又是他的儿子，平时我们欺负欺负他也就算了，要是明目张胆的对付他，恐怕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啊。
2: 那又怎样啊？我就是要枪打出头鸟，反正已经跟齐天撕破脸了，一不做二不休，借这个机会把集团内部好好的清理一下。
1: 要是他们不上当呢？
2: 所以说你不能闲着呀，月，你得让他们上这个当。
1: 可我心情不好。
2: 哎呀，一个神经的吻，你心情能不能好一点？
1: 你说呢？
3: 哥，哎，医生，我哥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好好休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可以康复了。你们聊，有事随时叫我啊。
3: 得嘞。感觉怎么样了？
5: 是林总送我们来的。
3: 对啊，这是他私人医院，要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5: 不想欠人家人情呗，
3: 可不是我主动去找的他，是林叔叔主动上门帮咱们的。当时你那个状况，怎么可能容我多想？再想下去，你就要挂掉了。没想到啊，你这么能打的人，还有被吊打的时候，真是马有失蹄，人有失足啊！
5: 我也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差的人，怎么还敢单枪匹马去救我？
3: 喂，
5: 人不可貌相。
3: 我看你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哎，
5: 你怎么知道我关在哪儿啊？
3: 有人给我发了仓库地址和你的照片。
5: 谁呀？为什么发给你？
3: 我也不知道。号码是虚拟的，但只要是帮咱们的人，那就是好人。好人他就有好报。
5: 得了，还不知道是谁呢，话别说太早，
3: 总比万彦斌强吧。对不住啊，哥，都是我连累了你。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怎么没关系了？你是跟我一起才伤成这样的，他冲的不是你，是我。早知道我就不该拉你进来。
5: 我们是兄弟吗？
3: 废话，当然是了。
5: 是兄弟就别那么多话啊，等我身体养好了，咱俩一起找他算账去。
3: 对，找他算账去。
5: 哎，我还要问你个事儿啊，你要回答我。
3: 你说，我知道的话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5: 万一斌认定你手上有什么冰兰配方，让我从你那儿弄来给他，到底怎么回事？行，你要不想说就算了，就当我没问吧。
3: 不是我不想说，是我怕我说了之后会连累你。
5: 你觉得我现在还怕你再连累我吗？
3: 好吧，我告诉你，当年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叫博士。
5: 博士？
3: 嗯，据说就是他和我爸一起造出的冰兰。可惜我爸留了一手，所以现在市面上的冰兰都是残次品，就是我们在船上看到的那批货，虽然高级，但是和真正的冰兰还是差远了。
5: 那你有见过博士吗？
3: 当然没有，我爸一心想让我走正道，怎么可能让我见他？
5: 那博士跟万银斌什么关系？
3: 或许是合作关系。博士负责生产，万银斌负责销售。
5: 也就是说，除非有配方，否则没有人能做出真正的冰兰。目前市场上卖的冰兰

0: 都是高仿品，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就是这高仿品也比普通的冰毒好了许多，对于那些不是高质量、高需求的买家，是可以蒙混过关的。
1: 那槟榔配方在你这儿？
0: 当然不在我这儿啊！要是在我这儿，我自己早开小灶当大哥了，还用得着被万延斌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吗？
1: 原来这么回事。

0: 爸要是同意我贩毒，或许我早就当大哥了，豪宅、美女、豪车全都有了，还用得着被他们追得跟狗似的？
1: 但至少你现在活得好好的，如果你成为毒枭，将来指不定坐囚车还是坐灵车呢。
0: 哪来那么多车呀？现在我连自行车都没有。
2: 来，下一个啊，我站近点给你拍一张。来，哎，你看那个，好像是个人啊。
3: 这边还有这边的监控都已经查过了吗？
4: 都查过了，始终没有看到宋和康哥的影子，其他片区也没有吗？
3: 可是他们是从酒吧里跑出来的，这应该能拍到才对。
4: 扩大时间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在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立刻逃走，而是在附近躲了起来，等我们走了之后才离开的。
5: 安队，
4: 不好了，出事了。
6: 怎么了？
4: 刚才刑警大队打电话过来，让我们去确认一下尸体。
6: 尸体？谁的尸体？
4: 貌似是康哥的，他们也不敢确定，只是觉得很像我们之前发给他们的协查通报里面的人。
7: 什么叫做像是啊？我们可没有发模糊的照片给他们。
4: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人家工作作风严谨嘛，没有经过我们的确认，他们也不敢乱下结论啊。
6: 叶磊、方飞，你们跟我去一趟。李婷婷，你继续查监控，如果发现可疑立刻告诉我。
8: 是。
3: 走。

0: 再不接我电话，我就把你拉到黑名单，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最后一次，哎呦，你总算接电话了！你和吴局在哪儿呢？
1: 啊，出去办点事儿。
0: 办什么事儿？我不去找你们呀。
1: 不用，我们办完事儿就回去了。这里离城里太远了，要回来还早得很呢。
0: 多远呀？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
1: 我们今天就回不去了。
0: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齐天？你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对不对？你说不说？不说就绝交。
2: 姑奶奶，我怎么可能躲着你？我想见你还来不及呢，是真的不方便。
3: 让让小伙子，换药了。
2: 嘘，
0: 换药。
2: 没啥事儿，瑶儿，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就
1: 先挂了。
0: 哎哎，齐天，你们在医院是不是？吴局是不是受伤了？
2: 真没事儿。
3: 齐天，你要是再不跟我说实话，我就真的跟你绝交了。你快点说怎么回事啊。
2: 吴惧他住院了。
0: 住院了？在哪家医院啊？我马上过来。
2: 在你爸开的医院。
3: 好，我现在立刻过去。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啊。
4: 你怎么这么说？告诉他干嘛？
2: 是我说的吗？不是那个护士嘴松吗？
5: 没错，就是康哥。死亡原因是什么？枪击。
6: 很明显，被乱枪打死的。
5: 那这在附近有没有发现其他的尸体？
6: 没有，目前的话就发现这一具。
5: 好，我知道了，谢谢。喂。
6: 先生，不客气，谢谢。
5: 好，我知道了。吕婷婷从监控里确认过了，康哥和宋都先后去了江边，但目前只发现了康哥一个人的尸体，宋还是不见了。
6: 我觉得这个宋一定是逃了。
5: 逃了还好，我最担心的就是宋也被他们处理掉了，那样的话我们就真的什么线索都没有了。
6: 你也别忘了，这个宋可是很厉害的，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都没有抓到他。他不只是身手好，而且滑得像泥鳅一样，我觉得想要这样的人的命不容易。
5: 但愿他还活着吧。

0: 老板，是我。
1: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康高被杀了，而且现在还有人追杀我。
2: 什么？是谁动的手？
0: 不知道。他们见面什么都不说，就要置我们于死地。
1: 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了，
0: 而且现在警察也盯上我了。
2: 真是流年不利，既然康哥已经死了，你再待着也没用，
1: 你赶紧想办法脱身回到
2: 边界地区，到时候我找人接应你。
0: 那货怎么办？
1: 不用你操心，
2: 婉言斌那边已经供货了，你要是再待下去，
1: 说不定连骨头都捡不回来。
0: 是。

0: 辛苦了各位，来吃点东西。来，吃点东西再干活吧。
1: 好嘞。哎，桌子请吃饭。
2: 饿死我了！哎，会投胎你？干什么呢？
3: 早吃饱早干活，你慢送可不会嘛。他现在处心积虑想逃了两江市呢。
1: 公路、机场、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不信他还能上天入地。
2: 行了，别吵了，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我们去棚户区再检查一遍。
4: 哎，咱们不是已经去过那里了吗？
1: 方飞说的没错，宋不可能上天入地，他一个外国人又没有合法身份，棚户区依然是他最有可能躲藏的地方。那里没有人监管，而且房屋都面临拆迁，很多人都搬走了，只留下一些老房子，全部被房屋中介租给了那些三教九流的人，不但价格便宜，对于身份的验查也非常的宽松。所以从客观条件来说，这里依旧是宋最有可能躲藏的地方。至于为什么我们上次排查没有排查到他，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很警觉，没有被我们发现。第二种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恰好不在那个地段。
5: 我觉得安队说的有道理，棚户区那么大，第一次排查查不到很正常。但也不能排除宋就在那里的可能。如果我们上次排查已经被他发现，那他极有可能还躲在那里。
1: 为什么？
5: 什么为什么？你问陈亮。
6: 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来讲啊，警察排查过一次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去第二次。但是我们安队呢，要反其道而行。
4: 可以啊，你们俩，不吵架了，和好了。
6: 都是领导教育有方，
5: 让我们受益匪浅。
1: 马屁精，说相声呢？赶紧吃饭，吃完了我们再去检查一趟。我已经向邝总申请了警力支援，等一下我们扩大检查面，分散一点，尽量不要引起宋的二次警觉。如果他发现我们再次检查棚户区，就很有可能会暴力拒捕，到时候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4: 吃饭吧。
6: 先吃吧。
4: 老板，
7: 哎，
4: 拿瓶水吧。
7: 好，
8: 拿好了。
7: 给。
4: 啊，谢谢老板。想向你打听一事儿。
7: 哦，你问吧。
4: 您看，这个人，您在这边见过吗？
7: 没有见过。
4: 看仔细点，一次都没见过吗？
7: 一次都没见过。
4: 好，谢谢啊。
1: 你好，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9: 没见过。

0: 啊，你好，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0: 啊，谢谢。
2: 没事。
0: 见过这人吗？
1: 不知道。
0: 啊，
2: 谢谢。
0: 这个人您见过吗？
1: 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您好。
1: 哎，
0: 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没见过。
0: 那
1: 哪？
0: 您见过这人吗？
1: 没见过。
0: 谢谢。

0: 哎，您好，您知道哪有便宜的出租房吗？
1: 不知道，我也是刚来的。
0: 啊，谢谢。
2: 这人我没见过。
3: 谢谢
0: 啊。啊，谢谢啊。
4: 我这边没有发现。
5: 我也没有。
4: 你见过他吗？啊，谢谢。
6: 你看我。
3: 您知道哪里有便宜的房子租吗？
7: 你们可以去那边问问。
3: 好，谢谢。
7: 不客气。
4: 谢谢，
3: 走。
7: 出现，请求支援。
3: 好，

0: 叔叔送你们回去，好吧？
1: 情况有变，目标暂时逃脱，立刻向局里汇报，请求特警支援，封锁棚户区，疏散群众，逐户排查。

0: 你们已经到齐了吗？
1: 情况怎么样？
2: 目击者说，看见宋十分钟前走进了一栋楼。
3: 根据核实，这里面住着一些建筑队工人，他们都在工地上，里面只有宋。附近的群众我们也及时疏散了。
1: 那就好，一定要捉活的，开始行动。
0: 好。
4: 哎，安队，要不要等特警来了再说？
0: 来不及了，行动。
3: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目击者说看见宋十分钟前走进了一栋楼。
2: 根据核实，这里面住着一些建筑队工人，他们都在
1: 工地上，里面只有宋。附近的群众我们也及时疏散了。
0: 那就好，一定要捉活的，开始行动。
1: 好。
3: 哎，安队，要不要等特警来了再说？
1: 来不及了，行动。
3: 是。

赵队。

0: 挺住，你一定要挺住。
1: 您回来了。
2: 亚文回来没有？
1: 还没有。
2: 还没有回来、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1: 小姐中午的时候打电话回来了，让厨房呢做了燕窝粥，送到医院去了。
2: 送医院？啊，是哪个医院？
1: 就是您经营的医院啊。
2: 到医院把他带回来，如果他不愿意，把他绑回来。
3: 好的。
4: 医生说了，多吃水果呀，对身体好。
3: 你们谁啊？小姐，老板让我们带您回去。
5: 我等会儿自己会回去的。
3: 可是老板说了，让您现在马上回去。
5: 你们什么意思啊？难道还想把我绑回去啊？你们谁敢动我一个试试？
6: 敢动他一个试试？你们是狗，还认不清主人了吗？
3: 别多管闲事，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6: 那就试试看。
3: 起天儿，
6: 不行，
7: 回去帮我转告一下我对林先生的感谢，也希望他可以管好自己的女儿，别到处乱跑，给别人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6: 我去。
5: 吴俊，你什么意思啊？

0: 啊，我没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就走，把小姐带走。
1: 是，
2: 别，小姐，
1: 幺儿，
2: 走吧。
1: 你拦我干什么？我要去救她。
0: 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现在是林佳玉派人把自己女儿带回去，你凭什么拦着？林佳玉是她爹，带女儿回家有问题吗？
1: 那你的身体怎么办？医生说
0: 我的身体我知道。
1: 而且我不习惯平白无故的接受别人恩惠，那我们回家？不行，既然万彦斌现在敢绑架我，说明他彻底撕破脸了，很可能下一步继续对付我们。今晚上找个宾馆住吧，看看再说。那我们回公司？回什么公司？家都不能回，还回公司啊？
0: 公司也不能回，家也不能回。你想当流浪汉啊，
1: 吴俊，你知不知道你住院这段时间公司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呢？公司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不再用节衣缩食的过日子了。现在我们走了，公司怎么办？
0: 那能怎么办啊？只能先躲一段时间了。等过了这阵风再回去呗。
1: 公司躲得了吗？现在说走就走，喝西北风啊！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公司你是做大了，但就你这公司跟万延斌的公司比，就是人家大腿上一根毫毛。他想把你公司搞垮，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而且万延斌啊，现在就敢绑架我，还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说明他已经狗急跳墙了，一定要捞点什么东西出来。你现在为了公司回去，下一个被绑架的肯定就是你，到时候怎么办啊？
1: 我们现在根本没能力跟他正面对抗，只能躲着。你把公司就交给你新招来的小弟呗，实在不行就关了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可能。
0: 行，你自己想清楚，要钱还是要命？如果你要钱。
1: 哥们儿也陪你，回去呗，大不了一起死。哥，我都明白，只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这么努力的一切都被万延斌那个老东西给搅和了。我能理解你，公司没了咱再开，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3: 我先收拾东西，一会儿我们就走。小姐，小姐，小姐，别拦着我！小姐，小姐，你不光让他们两个看着我，你还在这守着我，我到底是你的女儿还是你养的宠物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捆回来啊？如果我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你会自己回来吗？
4: 爸，我是个大人了，我不是小孩子，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能不能别再干涉我的生活了？我需要自己的空间。
3: 我管你是因为我爱你，但你却越来越过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你早晚跟齐天一样变成小混混。你这是爱吗？你这是囚禁。你说我囚禁你？有这么好吃好喝囚禁你的人吗？ 你妈妈去世的早，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别人想不到的，我都要提前想到，就怕你受委屈。可是你呢？你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吗？是，你可以交朋友，也可以谈恋爱，但绝对不可以是无惧。
4: 为什么不能是无惧啊？
3: 一个来历不明、不务正业、只会打架斗殴的痞子，他有什么资格娶我林佳玉的女儿啊？
4: 你是你，我是我，你能不能别把你的喜好加在我身上啊？你看他是地痞流氓，我看他为人正直。我不管你愿不愿意，我就是爱上他了，我就是要嫁给他。你要是不愿意，大不了这个家我不要了。反正现在这就剩下一个专制、独裁、不讲理的暴君，这个人再也不是我爸爸。

0: 停着！从今天起，不可以让小姐出门。
1: 是。

0: 我们找到了谁呀？闷子。怎么回事？他暗藏平时看着傻了吧唧，挺忠诚的呀。他一直暗地里和吉田保持联络。人呢？跑了。是我的疏忽，他还卷走了一大笔钱。我公司怎么都是些吃里扒外的家伙？这次是我不好。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月，发动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关系，把他找出来，然后给我剁碎了喂狗。
0: 嗯，我现在就去办。
1: 嗯。

0: 说这姓方的欠了这么多钱还不还？
1: 齐天，齐天，
0: 哟，先把他叫出来。
1: 哟哟哟哟哟哟！哎，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啊，怎么着？组团给我们送钱来了？
0: 去！
1: 哎，
0: 你想干什么？
1: 去！
0: 小公子在胡说八道，给我砸！
1: 你们
0: 干啥？
1: 不是他。
2: 什么？公司被欠债的人给抢了？你再说一遍。
3: 怎么回事？
2: 三子说，万延斌发了江湖必杀令，那帮欠债的却把咱们公司给抢了，还把三子他们给打了。
3: 看来他们动真格的了。
2: 这老不死的万延斌，我倒要看看我爸当年脚下的一只狗能翻出什么花样来。
3: 你不都说了吗？他还是你爸脚下一只狗的时候，就把你爸给咬死了。你现在够资格跟他斗吗？
2: 就算我斗不过他，我也要抱着他一块儿死。
3: 不能去。
2: 我要去，我死也要去。你干什么？
3: 我把你给打醒，免得你去送死。你要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你没资格做我兄弟，更没资格做你爸儿子。那个万延斌为什么要下什么什么追杀令啊？一方面是告诫所有跟他对着干的人，你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另一方面，就是逼你冒头让你去送死。你真见过哪个要暗杀一个人会满世界瞎嚷嚷啊？傻，真是。
2: 嚯，
3: 你什么你？你要敢去，我今天就把你废了，免得让别人占了便宜。
2: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3: 暂避锋芒，静观其变。
2: 对，你的意思是，就让我当缩头乌龟。行，听你的。
4: 那我就缩着。

0: 什么孽？我要去杀了万彦斌那个老王八蛋！
1: 疯了是不是？你现在去找死！
0: 对，我疯了，我是疯了，
1: 我是被万彦斌给逼疯了。
0: 他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自从我爸走了之后，就开始各种找我麻烦。为什么他谁的路不挡，偏偏要等我的路？我活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容易吗？我今天就要为父报仇，一枪毙了他！大不了。 大不了就同归于尽，
1: 同归于尽，他就是个人渣，他活够本了。你呢？你刚多大呀？你活够了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死了，你永远见不到林亚文了。
0: 难道我要一辈子都东躲西藏的？
1: 哥，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忍，好好够忍着。想想你爸之前为什么不让你参加他贩毒的事儿，不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吗？
0: 我想好好活着，可是万彦斌他想。早知道，我就该跟我爸一起贩毒。你别给我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总会有办法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柴柴柴，我看你就是个砍柴的，成天就知道这句话。这，<笑>
2: 怎么样，好点没啊？好多了，皮肉上几天就好了。哎，对了，邝总批你了吗？咱们算是运气好，他这是化肥做的土炸药，不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哎呀，邝总倒是也没批我，不过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和宋这种打过很多年仗的特种兵比，还是有些差距。他也是我当警察以来遇到的最强的对手。嗯。
3: 你不要那么自责，术业有专攻嘛。咱们的专业是禁毒，而宋呢，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罪犯。从武力程度上来讲，我们肯定是比不过他的。但是你放心，邪不压正，而且这是在我们的主场，早晚能抓住他。
2: 不是早晚，也就这几天。
3: 我已经跟邝总说好了，如果5天之内我抓不到宋，我就引咎辞职。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
2: 这是军令状，军中无戏言，定出如山倒。哎呀，
3: 说了你也不懂。行了，不说这个了，我给你洗水果去。安宁，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些话憋在心里很久了。 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每次面对你的时候，都没有勇气。然而经历这次的事儿，我发现咱们好像每天都生活在危险当中。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没命。我怕如果我不说出来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安宁，我喜欢你。 咱们俩每天在一起的时间那么久，我已经习惯了有你在的生活。

0: 我希望我们两个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
1: 依蕾，不，赵队，对不起啊，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喜欢。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欣赏你的工作能力和个人品格，但是我们不合适。我们之间更适合朋友加战友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保持彼此的欣赏也挺好的。但是作为恋人，我们不合适。好好休息，记得吃水果。
2: 是因为无惧吧？你是不是因为喜欢上他了，所以不接受我？他只是一个混混，跟他在一起没有结果的。
1: 无惧，对，他就是个混混，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不许再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好好养伤。嗯，我走了。

0: 老伴儿，我是该叫你荆棘呢，还是荆梅啊？
1: 荆梅已经死了。
0: 霸气！少废话，老规矩。
1: 货呢？
0: 钱呢？
1: 好说，上前。

这样子就也是没戏了，我们怎么办？反正丢的是他们的东西，咱们先撤。

0: 为什么会丢货？
1: 老大，钱我给拿回来了。反正损失的是万延斌那帮人。

你知道什么呀？这货要丢了，我们上哪儿弄货去？你在我？知道那伙人是谁吗？ 你们这群蠢猪，快到手的货被谁抢了？都没弄明白，还活着干什么？

0: 你现在手里的存货还有多少？还有一个月不到的量。
1: ！都给我滚！

0: 喂，老板，你那儿情况怎么样？条子盯得很紧，我刚摆脱了他们，我现在正想办法回去呢。
1: 你暂时可能还回不来。马上调查齐天在哪儿，如果就在两江，立刻带他回来见我，明白吗？
2: 抓齐天干嘛？
0: 我要他手里的配方，
1: 配方在他那儿。
0: 我也不知道。
1: 我们的货被个神秘武装抢了，我们不能总这么被动。死马先当活马医吧。

0: 对不起，老板，这次是无能。
1: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抢的货？从来没见过。我们的人损失怎么样？
0: 老王没了，吕三左肩受伤了，不过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并无大碍。
1: 行了，你下去吧。
0: 对了，老板，老王的儿子才2岁，我们是不是？怕死
1: 就别出来做这一行，他家里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0: 可是我……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是给你面子啊，拿20万给他老婆，拿了钱以后让他乖乖闭嘴，别胡说八道。
0: 是。
1: 来，金吉，你去把王月叫来，我有事儿跟你们两个说。
0: 是。

0: 绝境，
1: 绝境。
2: 月姐好，
3: 月姐好，
2: 静姐好，
3: 静姐好。
2: 月姐好，
4: 月姐好，
5: 静姐好，
3: 静姐好。都机灵点啊！
6: 是
7: 是是。
8: 金吉，你也坐。两位啊，现在我要你们把手里所有的事都先放下，集中精力帮我办好两件事。金吉，你的任务就是找齐天，逼他说出手里冰蓝的配方。如果无惧，或他身边其他人敢出手阻拦，格杀勿论。
2: 明白。
8: 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渠道。帮我查出博士是谁，我要他的下落。
3: 好的。
8: 我们已经连续失败两次了，算上邹飞宇那一次，不能再失败了。如果再失败，这行我们可以不用做了。嗯，
3: 你说的对。
8: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帮我把这两件事办好啊。
3: 是。
8: 去吧。
3: 那我们先忙去了。
8: 啊。
9: 老板，查到了，
10: 是谁干的？
11: 是倪坤。
10: 倪坤，情报可靠吗？
11: 确定，确定是倪坤干的。上次我们袭击了他的别墅，杀了他的老婆和孩子，还吞了他的地盘。他散尽家财，招募了一帮雇佣兵，已经放出话来，要你血债血偿。
10: 马上派人去找，一定要把倪坤的据点挖出来，不杀他后患无穷。
11: 是。

0: 你说你把我拉回家来，就不怕万彦斌找过来？这还用你说？这附近我早看，暂时安全。宾馆不住了，不能住了。我今天在宾馆附近发现有个人挺可疑，我怀疑是万彦斌的眼线。我估计这姓万的在全市的宾馆都埋下了眼线，这最危险的地方，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吧。 你怎么敢保证这儿安全？那能怎么办啊？黑白两道都在找我们，先住一天吧，明天再想办法。
1: 我有时候就在想啊，要是我真有冰蓝的配方就好了，这样我不仅能享尽荣华富贵，还可以干掉万彦斌，想想我就想乐。<笑>你是不是有病啊？还敢提这个？
0: 碰毒品那是死罪，你以为这样他们就会放过我吗？我告诉你，不管我有没有配方，他们都不会放过。自从我爸走了以后，我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吃2块钱一个的馒头，睡桥洞底下。你知道桥洞底下分几个帮派吗？ 你知道我现在的公司又是怎么开起来的吗？我是用这儿帮一个大哥挡了一刀。我有时候就想着，雅文不跟我在一起是对的。像我这种一没权，二没钱，哪会有女人跟我这种男人？ 不过我就不相信了，不会从头到尾都这么倒霉。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做出一件惊天泣地的事儿给你看。

0: 小燕，我知道你爸的事情对你伤害很大，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跟他一样的话，有多少人会像你一样失去爸爸？毒品对于社会、对家庭的伤害，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1: 你现在很像个警察，我是说，你说的这一套一套的很像个警察，比警察还警察呢。不过，要不是我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我就真相信你是警察了。
0: 警察也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1: 我要是警察，就冲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一定把你给抓了。抓呀！
2: 我就这一条命，早抓早拉倒。小姐，你还是请回去吧。
3: 我去餐厅吃点东西，不行吗？
2: 你们能不能别再跟着我了？不可以，
4: 不可以，
2: 让开。 提前有准备，想关我的禁闭，做梦去！哎，啊，小姐，你干嘛呀？哎

0: 没？
1: 我看见好多混混，好像是来找你们的。
2: 什么？好，吴俊，快出来！万延兵的人过来了。
3: 怎么了？
2: 乱。
4: 吴俊、齐天，老子找你们好久了，识相的乖乖跟老子走，我还能留你们一条狗命？
2: 就你们这群垃圾也想威胁我？想让老子跟你们走是吧？行啊，让万延兵过来给我跪下磕头喊爷爷，我就考虑跟你们走一走。
4: 死到临头还敢跟我嘴硬，给我上！
2: Yeah.

0: 老大，快跑了！警察来了！
1: 要你们干嘛？一群废物！齐天，算你们运气好，我们走。
2: 兄弟们，警察来了，咱们快走吧！
3: 不会是你报的警吧？
4: 我哪有那么闲？一进门就是一顿打，我要是有那闲工夫，我早就跑了。
5: 难道警察也找到我们了？
3: 别猜了。 是我报的警，
1: 雅文，
3: 谢谢啊。你呢？又该对我说什么？
1: 谢谢啊。
3: 你对我说话能不能走点心啊？

0: 是谁报的警？
1: 警官，我们这儿没人报警啊！
2: 没人报警，
0: 没人报警，指挥中心跟我们说这儿有人打架，别以为我们查。

0: 出来啊！我告诉你们，报假警是犯法的。还有，你脸上这伤，这地下怎么回事？
1: 这个，我
2: 别这个那个的了，赶紧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吧。
0: 走，快点的，
3: 走。
4: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掌握到宋的任何踪迹，怎么办？
3: 他不会是已经离开两江市了吧？
5: 哎，不是说宋以前是特种兵吗？游泳逃走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3: 你快拉倒吧，这是什么江？而且水上面还有水警巡逻，你真当宋是超人啊？
5: 行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从宋来两江的目的来反推。
4: 目的？
5: 对，首先啊，宋来两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和康哥接头，那他们接头之后呢？现在康哥死了，他们之后的工作有没有完成？又是谁杀了康哥？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4: 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购买毒品，如果单纯为了购买毒品的话，他们可以选择别的方式，好多方式可以选择的。
5: 宋如果是要找万延斌，他完全没有必要接触康哥。但是他来两江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冰兰，这是不是说明康哥或者康哥背后的人也能为宋提供冰兰？那如果是这样啊，我判断两江除了万延斌之外，至少还存在一股能够贩卖冰兰的势力。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 智化寺是研究明代古建筑的活标本。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南京大学建筑系的主任刘敦桢先生到北平来调查古物的时候，都选择了我们智化寺作为他的首站调查对象。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他就选择了我们智化寺的万佛阁作为他调查测量的依据。因为在宋代有一个营造法式作为标准，到清代有一个清工部工程则例，唯一明代没有这样一些规范。那么要研究明代古建筑的这些规范，唯有智化寺来看。在大殿前的台阶，术语叫台明，台明外面是条石，中间还有青砖。在清代的建筑里面，条石直接是靠到建筑跟前的，中间没有这个青砖。在过去，明代以前的建筑，它是为了让这个檐子伸得更远，让这个上面的雨水不滴到建筑的墙体。在明代建筑以前，烧结材料的应用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木质结构的，防止雨水侵蚀木质结构，让这根台明出得远些。它不是满铺石头，而是在条石之间再加上青砖，这是明代建筑最大的特点。智化寺建筑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咱们房檐下的玄子彩画。与清朝建筑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玄子彩画的花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清代建筑上面的彩画，彩画花瓣有12瓣之多。

再看看智化寺明代建筑的花瓣，只有六瓣。有的是八瓣，这是一大区别。还有一大区别是什么呢？明代玄子彩画花心的用金面积要大，清代古建筑花心的用金面积要小，这是两大区别。在第三进院有一组建筑是智化寺最高的一组建筑，这就是智化寺的万佛阁。仔细观察它的柱子，它明显有一定的倾斜度，这由于明代或清代晚期建筑的一大区别，专业术语叫倾角。柱子都向内倾斜，有一定的角度。从柱子的延长线到空中的某一点，它有一个交汇点，它是按照一定的法则来进行倾斜的，它是保证这个木质结构的稳定性。所以所有的柱子都要向中心某一点做一个倾斜。

何智化寺能够保留下如此完整的明朝古建筑呢？在王振的画像碑的上方阴刻的文字中，有一些被故意抹去了，而全篇文字根本找不到王振两字。

胡独有偶，在记录智化寺历史的那通碑上，结尾的落款也被抹去了，而咱们还能从凹痕隐约认出几个字，比如这个字肯定是王，很显然这落款原本正是王振。为什么王振这个名字被人故意抹了呢？

乾隆朝有个学者叫沈廷芳，是负责编修史书的。有一回他到智化寺，正好看见一群善男信女在最后一进的王振祠堂门口叩拜，这可把这位大学者惹毛了。别看明英宗朱祁镇念着王振的好，修明史的沈廷芳打心眼里认定了王振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怎么能给他修祠堂祭拜呢？

于是沈廷芳一个折子递到了乾隆皇帝手中，要求砸了王振。

祠堂，毁了塑像和碑刻。乾隆一看，还就准了。沈廷芳虽然讨厌王振，可他还算个有专业水准的历史学家，他仅仅把碑刻上王振的名字给抹了，却没把智化寺的修建历史给抹掉，倒是给咱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因为故宫在后面经过清代，经过修缮，已经改变了过去一些建筑材料或者它的构造工艺。只有智化寺在清朝中期走向了衰落，后来没有再进行大的修缮，这样它就因祸得福，把明代一些建筑的结构特点和它的建筑构造形式原本的保存了下来。在万佛阁一层如来殿释迦牟尼佛前的这两尊侍者，一个叫帝释天，一个叫大梵天。

相比一般的寺庙中，两侧的阿难和迦舍、第十天、大梵天，这种配置在南宋时期是比较盛行的。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故宫的建造者，他是仿照南京宫殿的建设规模来建的。在早期，北京有一些建筑，基本上也是仿照南京的一些建筑。比如说智化寺，它就是仿照南京时期的天界寺的规制而建成的。所以有些佛教元素的布局跟北方不一样。两尊塑像均有3到4米高，从衣饰做的精美程度就可以看到，基本上用了咱们传统用金工艺的一切手法。您看它的服饰金光闪闪，这些用金的手法，用贴金，用描金，用砾粉堆金，我们可以看这些细微的地方

这些大面积，像牡丹花，像这些凸起的图案，是采取粒粉堆金的手法。花蕊的棱就是采取粒粉堆金的手法把它突出起来的。看看花里面这边，彩绘边缘这个大面积的范围，就是采取描金的手法。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纹路非常精细，它就是采取一种叫拨金的手法。

在整个佛像雕刻完以后，在上面做地藏。地藏做好以后，在上面贴金箔，金箔的外面再涂上各种颜色的彩绘。当彩绘颜料还没有干的时候，采取一种特殊的工具，把需要露出金丝的地方，把彩绘颜料给踢出去，正好露出它金色的地方。

如此精细的地方，只有采取这种拨筋的手法才能够完成，否则这么精细的筋丝它是没法来完成这项工作。大家看看，就相当于我们平常穿的丝绸上面的丝纹一样，它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间五尊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和其他一般寺庙的这个形式呢不一样。一般寺庙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两侧是阿难和迦叶，但是智化寺这个如来殿，它释迦牟尼佛两侧呢是大梵天和帝释天。这两尊佛教里边最高的两个护法神像啊，所以说跟其他地儿的寺庙呢有一个区别。这一块的等级非常的高。咱们首先看这两个斜视的这个佛像，它的身上的这个衣纹呢非常的漂亮和华丽和精美，上面呢绘制了有好多那个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比如说上面有龙凤赤子滚绣球、牡丹、喜鹊啊，这些吉祥的图案呢，两个佛像里边呢它都有。这两个佛像呢，它的衣纹呢、装饰呢，就是非常的华丽和精美。帝释天的基本上呢都是这个植物的图案，然后这大梵天呢基本上都是动物的图案啊，非常的精美。工艺上来讲呢，它有两个这个特点。首先大家看呢，上面呢好多凸起的部位，表现出金色金线的部位呢，这叫做立粉贴金啊，这是非常常用的一种装饰手法。衣纹细部有一些小的花纹啊，非常的精细和漂亮。这些金线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说这个用毛笔蘸着这个金粉来画上去的，它叫做拨金的工艺。刚才呢，咱们在藏殿知道了这个结金的工艺，这个大梵天和帝释天身上呢用的是拨金的工艺。首先，这尊佛像造好之后呢，它是满贴金，满身呢贴都是这个金箔。之后呢，在上面呢再画这些彩绘这些颜料，比如说要表现出金线的位置呢，就把这个上面这些彩绘这层呢用竹签或古针呢给它剔掉，剔的时候呢这些颜料不能太干，保持一定的湿度的时候呢才能剔掉，剔的同时呢还不能把底边这个贴金这层给剔坏，这叫做拨金的工艺。这个工艺的技法呢非常的难。其实呢，这种拨金的手法呢，一个是表现出它的技艺非常的精湛，一个呢，说明古代省材料的一种做法啊。如果呢，这些金线如果全用这个毛笔蘸着这个金粉来描的话，非常费金。这个佛像满身贴满金箔之后呢，它这个金箔呢非常的薄，所以用量呢非常的少，就通过这种方法呢来节省原材料。这些塑像呢，它这个姿势，它不是说跟一般这个佛像直上直下，它呢是有一定倾角，它是向前的，微微倾斜的，看出呢

两尊佛像呢，它的造型呢就比较的优美。造型的装置，这个服饰呢，也是仿这个，唐宋时期的那种做法。两个佛像，它上面呢有好多细小的花纹啊，上面非常多，有这些吉祥的图案啊，还有国鼓啊，这些图案都非常的精美。由此可以看出呢，古人呢就是具有非常的这个高的技艺和这个水平。包括画这些金线，首先呢，工匠是不用打草稿的，因为呢这些需要表现出金线的位置呢，这颜料层还没有干，它不可能在上面打草稿。花纹的图案呢，都在工匠的脑子里边，随手就能够画出来这些图案。所以说呢，中国古代金匠技艺呢是非常精湛的。智化寺如来殿呢，为什么又叫做万佛阁？就是因为呢，整个如来殿一层和二层的墙壁上呢都是佛龛。我们在修缮的时候呢，数了一下，大概有着8700多个佛龛。再加上这个佛龛上面梁的部位，也是好多这个佛龛。梁上这是长条的这种佛龛，它都能放佛像，大概呢能放10000尊佛像，所以叫做万佛阁。智化寺如来殿，它在智化寺位置呢，最主要的一个殿宇，它的里边的整个的陈设这个结构都是保存了明代的原物。民国时期，刘敦桢先生来调查智化寺的时候呢，对智化寺如来殿进行了详细的测绘。他发现呢，整个如来殿这个造型结构具有明代早期的这个特点。通过它的大木结构，还有它画的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天花玄彩画，都是保持了明朝早期的原物。所以说呢，智化寺如来殿它就是早期明代建筑的一个特色，呈现的非常的明显。天花和这个玄彩画，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明代早期的这个作品。啊，为什么咱们现在呢一般讲这个彩画都是明清彩画啊？明朝和清朝到底有什么区别啊？从智化寺如来殿这个天花彩绘就能看出来。智化寺呢所有的天花和彩画呢是直接画在木头上的，梁哎刮平之后就直接画彩画，天花板也是直接在木板上画，这和清朝就有一定的区别。智化寺的这个梁瓦的彩画呢，它是没有地上的，直接在木头上画。但明朝的时候呢，是属于宋元上这个清朝过渡时期，花纹呢是一些有凤翅瓣啊、涡旋纹啊这些椭圆形的啊，不过正圆。所以说智化寺明代彩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明代早期的一个彩画实例。刘敦桢先生这篇文章呢，就将智化寺这个建筑结构、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进行一个完美的这个升华，所以说呢，智化寺呢就被评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全国180处，北京呢是18处，所以说智化寺呢就名列1/10啊。所以说由此来看呢，智化寺这个它的这个价值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两个曲尺形的藏经柜。刚才呢，我们看到这轮子，它是用来存储这个大藏经用的。在这个如来殿呢，它也有一部大藏经，和藏殿这个大藏经呢是一样的。不过是藏经柜呢，变成了一个曲尺形的柜子啊，诸如这个陈列的这么使用。

一个格子就是一节抽屉，一个格子就放一函金珠。这个呢，一共有640个抽屉啊，正好呢也能放下一整部这个明北藏。它这块的排序呢，也是用千字文来排序，在这个金柜的表面呢，每个抽屉上面呢有汉字啊，也是从天地玄黄与洪荒开始，一共有这个640个汉字，640个格子啊，正好放下一整部的明北藏。日化寺呢，在历史上曾经有3部大梵经。建寺之初，房震是作为司礼监太监，权势呢非常大，因为当时这个印经厂就归司礼监来掌管。所以说王震为什么要赶在正统9年9月把智化寺建成，因为正统9年10月这个大藏经呢就印刷完毕，英宗皇帝呢要颁布给全国的各大寺庙进行这个供养，王震呢就赶到这个时间点建好智化寺，请求英宗赐名，他向皇上呢请求了2部大藏经，英宗皇帝呢也就同意了，转轮藏一部，如来殿藏经柜一部。后来这个天顺6年又颁赐给智化寺一部大藏经，所以说智化寺历史上是

0: 三部大闹天。由此可见呢，英宗皇帝呢对王振呢还是非常的眷顾。
1: 智华寺是我国明代著名木质结构的精品建筑。

整个寺庙的建筑没有用一颗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拼凑建起来的。

比如这万佛阁藏经楼的顶部结构，全部是用木构件、榫头相互插接而成。万佛阁中的小佛像，密密麻麻地放置在小神龛中。仔细看，一万尊小佛像，每一尊都不相同，面容形态各具特色。做到这一点，确属不易。

万佛阁中的如来佛，脸型方中带圆，头顶肉髻呈罗氏发型，但肉髻趋于平缓。

罗发与肉髻之间的髻珠更加明显，眼大鼻高，面庞丰润，宽额丰颐，面相端庄慈祥。

身体匀称，上身袒露，肩披佩帛，神情安详，姿态自然，造型颇为完美，毫无做作之感。佛像身材匀称，服饰的衣褶流畅，凹凸有致。

在智化寺中，不仅仅有中国古建筑的精髓，更有古韵悠长的音乐。穿越了500年的光阴，让皇家宫廷音乐在现代绽放光彩，这就是智化寺经音乐。

王振专权八年，大兴土木，智化寺正是他生前的家庙，死后的祠堂。

1446年，正统11年，相传王振从宫中偷出了乐谱。擅自将部分宫廷音乐移入寺院，并组建乐队，用于寺院佛事和一些民间活动。自此，智化寺音乐开始传承，神圣的旋律得以在古寺婉转环绕。

一座500年的寺庙，既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之地。文物与非遗文化交相辉映，古乐与古韵流转千载。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

0: 希望要来了，
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3: 谢谢。
4: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5: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6: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7: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4: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8: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9: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8: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0: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1: 纯野生的上海
12: 人，硬劲儿的就选它，
13: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5: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6: DHA EPA 的含量
1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9: 很好喝，
2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1: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2: 太不错了，这个菜
4: 暖暖的味道，
23: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帮开发商买120套房子，独女士本该赚2200万元，可到结账时钱却一分没进她的口袋。独女士将开发商告上法院，当地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无效，驳回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独女士不服，专程来到北京，请了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1: 在独女士一审败诉的情况下，经人介绍联系了北京这家律所，在原告律所代理案件后呢，提出了新的法律观点，并且被法院采纳了，案件被发回重审。
0: 经过北京两位律师的努力，当地法院重新审理独女士的案件。这次的判决结果竟然发生了逆转，法院支持了独女士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2200多万加上利息，总共2600多万的胜诉款到手了。可接下来，独女士却做出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律师费不交了。
1: 独女士仅向原告律所支付了基础律师费，没有给付风险律师费。原告律所认为独女士是已经取得了基本胜诉的局面下，为逃避支付高额的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的委托。
0: 当事人深陷官司泥潭，走投无路之际，远赴北京，重金聘请律师团队，凭借全新法律思路推翻原判，逆转乾坤。可就在千万胜诉款落袋为安，本该皆大欢喜之时，剧情骤然反转。赢了官司的当事人却突然失联，拉黑律师，拒付百万风险律师费。
2: 一审败诉，分文未得，换律师之后逆转拿下了2600多万，本该皆大欢喜，可当事人为什么赢了官司却拒绝支付百万元的律师费，甚至拉黑了律所，人间蒸发呢？案件翻盘靠的是全新的法律思路，可这份治理成果就该被轻易的漠视吗？今天这起诉讼撕开的正是胜诉之后的诚信拉锯战，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北京某律师事务所。
1: 其中基础律师费是如果发生发回重审的情况，基础律师费是30万元。风险律师费是5.1.3项约定，不论案件在哪个阶段以何种方式结案，被告都应当按照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其所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支付风险律师费。
0: 被告独女士开庭当天，独女士未到庭，其代理人出庭应诉，
2: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0: 律师事务所请求法院判令独女士按照约定支付律师费、保全费等共计200余万元。这起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在 CBD 财富中心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巡回审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担任该案的审判长。
1: 为了帮助被告全面胜诉，针对87号判决，原告出具了详细的分析意见和上诉建议，并且为被告撰写了上诉状。但是被告却在骗取了上诉状之后，为了逃避支付风险律师费，恶意终止委托，并且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代理重审二审。
0: 那么独女士为什么不支付律师费呢？
2: 原告确实代理了原审、二审和重审一审的两个诉讼阶段，但为此被告已经支付了30万元的律师费，原告并没有代理全部的二审工作以及后续的5套房屋的诉讼，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代理事项，无权主张全部的代理费用。
0: 这件事还得从6年半前说起。2019年年底，内蒙古一家房地产公司与独女士签订了一份购房合同，合同约定独女士按照7500余万元的总价购买当地某广场项目的120套精装房屋，开发商同意独女士再次销售，超出总价的部分由独女士获得。
3: 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他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某个项目项下的房屋，同时呢，各方也签署了特别约定，就是如果独女士将某项目的房屋销售，她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计提佣金和溢价款。
0: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先买再卖的房屋买卖关系，独女士将其中的115套房子卖了出去，她应当拿到2000多万元的溢价款。可就在这时，房地产公司不认账了，独女士一纸诉状将房地产公司告上了法院，
3: 支付投资溢价款2000余万元，还有迟延履行金，以及就5套房屋签署房屋买卖合同。
0: 可一审判决的结果令独女士无法接受，一审法院认为这份购房合同违反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认为独女士签订合同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卖房，而是通过转售获取差价，属于合同无效。
3: 双方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因违反国家关于商品房实名制预售的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无效，所以驳回了独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0: 独女士不服，经人介绍找到了北京这家律师事务所。
4: 对原一审结果是否满意？
2: 不满意。
4: 不满意之处请明确一下。
2: 因为我们认为合同是有效的啊。
4: 合同有效，
2: 对，
4: 诉讼请求又该获得支持，
2: 对，
4: 所以在上诉之后就更换了这个目前的原告这家律师事务所，是吗？
2: 对，是的。
0: 2021年11月11号，独女士与北京的这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案件委托代理协议，其中关于律师费，采取基础费加风险费的方式，基础费30万元，风险费按照赔偿金额的8%计算。
4: 目前咱们诉争这份代理协议签署的原因，
1: 原审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被告的全部诉请，同时案件受理费172749.81元均由被告承担，被告对这样一个诉讼结果非常不满意，然后就来北京找到了我们，然后请求我们来代理这个案子，来转变这个一审的一个判决，最终是我们接受了这个被告的委托，然后来。

0: 理原审的二审和重审的一二审。
1: 原告律所接手后重新梳理了全部案件材料，他们发现独女士与房地产公司签署的合同表面上是房屋买卖，实质却并非如此。
2: 在原告律所接受了委托后，他们提出了几个新的法律意见。第一个呢，是认为房屋买卖合同并非商品房转售合同性质，实质上属于商品房包销合同。
3: 包销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你把那房子给我，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整个小区一千套，就是你可以给我一部分，你可以全给我，然后什么呢，就说你给我一个底价，在这个底价之上我卖了的全归我，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说我按比例给你分成。
1: 至于为什么不按合同结款，这位资深代理销售经理向记者透露了一个行业内幕。
3: 按照我们过去的那种方式讲，真正你到最后你能结回70%的钱，老师这都是很理想的。
4: 当时就商量好这价格的70%，
3: 那都是不错的了。
1: 那么本案中独女士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5: 关于这120套房屋，它是打包签订还是逐套签订？
6: 是打包签订的，是有一个统一的商品房购房合同，然后附了120套房屋的一个明细表。
5: 可是如果我每一套房屋卖出去之后，对于已经售出的房屋，就是怎么样来办理这个确认的手续？
6: 对于转售的房屋，是由开发商配合办理新的配合签署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1: 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开发商将房源交给独女士包销，独女士负责对外销售，赚取销售溢价，而不是简单的房屋买卖。最终，当地二审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认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发回重审。
2: 在原告律所代理的重审一审案件当中，提出了新的事实和理由。基于这些新的事实，这次法院支持了独女士大部分的诉讼请求。除了5套房屋的交付过户这项诉请没有得到支持外，其余诉请均得到了支持。
1: 从合同无效到获赔2600万，可以说在北京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代理下，案件反败为胜。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独女士却失联了。
2: 但是独女士表示仍要上诉，在原告律师已经提交了上诉状的情况下，独女士以及她的相关联系人失联了。
1: 已经获得了2600万，独女士为何仍不满意还要上诉？独女士又为什么突然失联呢？
2: 原告律所在联系了二审法院后，才得知独女士已经更换了代理人，同时独女士也没有按照委托诉讼代理协议支付完全部的代理费，所以原告律所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6: 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虽然这个确实是已经废止了，但是一般也会作为普通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计价的依据，就是按照这个政府指导价的标准是参照不同的标的金额累进付费的，比如说是按照10万元以下的是按照10%收费，然后10万至100万的是按照6%收费，100万到1000万的是按照4%收费，1000万元以上的是按照2%收费。但是本案约定的一个8%的一个整体的风险费，计算出来高达200多万的这个律师费，我们认为是过高啊。
7: 请回应一下刚才所提及的2016年律师收费规定当中指导价，该项规定废止以后，目前实行的律师收费的市场标准。
6: 这个确实是，因为它之所以被取消，就是因为法律服务对要市场协商啊，
7: 双方自由缔约确定在合同当中确定的价格，
6: 是吧？是的，但是毕竟之前有这么一个政府指导价的一个标准在这儿。
1: 法庭上，被告独女士解释说，不继续支付律师费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认为200万元的律师费过高。此外，她还认为这家律师事务所为其代理案件时存在过错。
6: 因为原告在代理期限内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交续封申请，而导致案件账户脱封，致使被告在执行程序中另行查扣了相关的财产，因此，我们认为原告在代理过程中是存在着重大过错的。原告未与重审一审的审判法官充分沟通，在法院不予处理5套未售房屋的情形下，没有及时

0: 向法院说明其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因此原告的这个代理行为导致被告产生了134万的这个权益损失，原告在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存在过错，被告是有权解除合同。
1: 实际保全过程中呢，也是冻结了房地产公司6个银行账户2000余万元。上述账户的冻结期限是到2023年8月底9月初，但是在2023年9月的时候，原告律所通过联系二审法院，得知独女士已经委托了新的诉讼代理人代理其二审诉讼。
2: 就在独女士失联后，律所还是通过法院才知道独女士早已更换了律师，为她继续代理上诉。原告律所认为独女士这样的做法是已经解除了代理协议，因此他们并没有进行办理后续的保全措施。
1: 结合执行情况来看呢，独女士申请了强制执行之后，已经将生效裁判文书项下的全部款项执行到位，实际没有对她造成损失。
2: 那么独女士对律所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有关其中5套房子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那5套房屋没有过户以及交付到他手中，他认为没有完全达到他的诉讼目的，所以他没有支付后续的风险律师费。但是原告呢，他有不同的意见，他是认为独女士是认为风险律师费太高了，所以恶意规避了相关的合同约定，委托了案外律所，没有支付相关的律师费。
2: 原来经独女士代理销售，120套房中还有5套没卖出去，独女士想让房地产公司将这5套房子过户给她，遭到了对方的拒绝。重审一审时，法院认定有关这5套房子的纠纷需要另行起诉处理，对此独女士再次不满意。
1: 后续独女士另行就5套房屋的交付过户问题提起了另案的诉讼，法院判决独女士在支付购房款390余万元后可以得到上述房屋的所有权。
2: 那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满意，难道就可以不支付律师费吗？
3: 那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我们来问一个关于诉讼风险的问题，就是如果律师的代理或者说律师代理的诉讼没有获得当事人想要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定是律师的过错？
0: 这个不一定是律师的过错。
3: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0: 确实有其他的可能。
3: 比如说
0: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和风险代理费挂钩的，就是虽然说它可能不是律师的过错，然后最终也依赖于法院的最终的裁定，但是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如果没有实现当事人的这个诉讼结果的话，那它确实是应该在风险代理费中去扣除的。
3: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甭管有没有过错，只要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就应该去从风险代理费当中扣除。
0: 对，是的。
3: 那何必再提过错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讨论律师的过错问题。
4: 官司打的结果不好啊，可能达不到他的预期，他可能会说我不想给你付律师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上呢，结果打得好了，他突然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结果应该天然就应该如此，而不是你律师努力的结果，这是运气使然。
2: 同时王律师也指出，律师费的支付其实是一个市场化行为，国家对其规定了上限，具体数额参考律所标准，并由双方协商达成一个最终的价格。
5: 被告称原告代理工作存在过错，实际上是过河拆桥，违背了诚信原则。
0: 确实从来没有向原告明确我要解除这个合同，但是事实上他确实在二审开庭之前已经确定了不再委托原告。
2: 民法典第922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那么本案中，原告律师事务所是否尽了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呢？
1: 合议庭也注意到，原告律所代理的独女士重审二审以及重审一审诉讼，提交了上诉状等几千页的材料，也前往内蒙古开庭谈话5次以上，已尽到了合同义务。
2: 同时，民法典第928条也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其支付报酬。
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委托合同，尤其是诉讼代理合同，并非以达到当事人的理想效果作为给付。

0: 律师费的前提。
1: 最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了律师事务所相应的律师费诉求。一审判决后，独女士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双方同责，但是在走保险维修时，修理厂和 4S 店给出的报价差了10万多块，保险公司要找低价的修理厂来修车，但我的车才开了3年，我想在 4S 店修，请问修车定价有标准吗？
4: 应当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合理标准计算。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本案中，文先生的车仅用了3年，车辆使用年限短，车况较好，车辆所有人选择 4S 店原厂维修，以保障车辆原有功能的恢复和更换配件与原厂配件质量对等，避免因非原厂维修导致车辆贬损，更符合公平合理原则。如果车辆老旧、残值低或者仅轻微外伤，那么修理厂的标准更合理。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夏末秋初，气温回落，依旧烦热，
6: 全身就跟那个冒气儿似的，汗就哔哩吧啦的就下来了。
5: 背后元凶竟然是他，
7: 暑热停了，湿没停，所以呢，我们的热依然很重，可能就会伤到我们的心了。
5: 如何巧用酸味食物养心脉？
7: 凡是酸的，大部分都有收敛的作用，所有的非常珍贵的东西都能给你练住。
5: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1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9: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3: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8: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 仍然对你不认。
3: 全新阵容集结，
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3: 拯救滚烫警魂。
4: 见到的最后一眼，一定是警察。
3: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夏天走了，诗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1: 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诗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0: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1: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0: 双诗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

人代，大家好，我是依玲。一开场呢，要做一个小调查，这个调查啊，跟现在的时节是密切相关的。大家请听题啊，现在进入初秋时节了，确实是哈，到了秋天了哈，也到了该润燥的季节了。可是今年啊，我们真的是深有体会，感觉这个雨好像就没停过，然后空气中也是黏黏糊糊的，我们身上也是黏黏的、湿哒哒的。所以问题来了，注意听，那这个时候。

0: 开场就发了小题板了，现在请大家作答。好，我们把答案写上。好，写好了吗？写好了，听我口令，一二三，亮题板。我觉得去湿，好多人说去湿，有润燥的吗？好像也有润燥的。那今天呢，我们仍然为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的青年观众代表受不了，还有我们的老年观众代表黄丽华阿姨，欢迎两位啊。那首先两位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1: 我觉得肯定是祛湿啊，因为我那就感觉就特别黏，而且那个雨又特别多，而且我就感觉我这一下完雨以后整个身子我就没有劲儿。所以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自己观察一下舌苔，这舌苔边上还有那种小齿齿，你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湿气肯定特别重，所以先别燥了，先把湿给去了。
2: 那华阿姨呢？
3: 我觉得她说的特别有道理，尤其是今年哈，立秋以后没立秋的样儿，
1: 对，
3: 不像以前似的，一说立秋了以后身上利索了，是吧？现在还是刚才像你说的湿哒哒湿哒哒的，就还是处于那种伏天的那种状态，我是这么觉得哈，去湿，湿肯定是有，你先把湿给腾出去，然后再说润燥的事儿。
0: 两位观点哈、非常一致。我们现场有没有觉得，既然是秋天，就应该开始润燥的？举个手，你看，我问一下这位姑娘啊，
4: 因为我经常化妆，然后我觉得呢，夏天的时候其实我皮肤还是挺湿润的，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尤其是我鼻子这个地方经常容易卡粉儿，所以我觉得润燥很重要。
0: 我们到底应该是祛湿还是润燥？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贺娟贺教授，欢迎您再次来到养生堂。
5: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润燥还是祛湿呢？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今年跟往年情况还不是特别一样。我们今年其实除了叫2026年之外，还叫丙午年，对吧？那这个丙午年就标定着这个甲子纪年，标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它有它自己独到的一个运气特征。那丙午年的运气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大屏幕图。首先，丙辛化水，丙辛之岁，水运统治。所以今年大家可能感受到整体的这个年份，它雨水就是很多的。整体这个年份雨水很多。同时呢，今年这个雨水多，或者是叫做什么呢，水运太过，它伤我们的人体，又专门伤哪一个脏呢？素问的七焦变大论，他说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
0: 邪害心火，
6: 对，心火是什么？就是心脏啊。这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年份，但是呢，同时这个运气除了影响整个的这一年的气候之外，具体的它会有一年分为六份啊，按照24节气，每4个节气一个气味。那从7月22到9月22，这是叫做四之气。这个四之气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时候主气是什么呢？它叫什么呀？四之气叫太阴湿土。那客气也是什么呢？也是太阴湿土。所以也就是说，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湿赶在一起了，所以它的雨水就没有断过，
0: 双湿时节呀。
6: 对，实际上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对吧？这个春天伤肝，夏天伤心，这个长夏季节湿是伤脾的，但是呢，这个湿啊，除了伤脾之外，它其实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它还会伤心脏。有一个现代的研究数据啊，就是中国大气科学研究院和北京阜外医院，他们两个组成了一个科研团队，研究空气当中的所谓的湿度增加会对人体的影响。结果呈现一个什么数据呢？也就是我们空气当中湿度每增加10%，心脏病的发病率就会增加17%。
0: 这样就明白了。
3: 要是湿度太大的话，就觉着喘不上来气儿，
0: 这种
1: 就会有这种胸闷气短的一个现象。
0: 现在7月22到9月22这段时。

0: 时间去湿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是双湿时节呀。预告一下，今明两天贺娟教授都会做客我们养生堂，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特殊的双湿时节下，我们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预防湿邪伤害我们的心。那今天是第一期，请教一下贺娟教授，今天我们要说一说保护心的什么呢？
1: 刚才他们二位也都说了，哎呀，湿度一大心脏就不舒服，是不是就觉得胸闷啦，这个憋气啦，喘气困难了哈。这个西医认为它会影响心脏功能，我们中医会把心脏功能定义为什么呢？就叫心气。
0: 气，
1: 也就是说在湿度大的时候心气就虚。
0: 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哈，这个双湿时节是如何伤害我们心气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也算是一个小比试哈。请受不了和黄阿姨来进行比赛。可以看到跟墙上你们都有一个杯子，里面装着蓝色的液体。接下来呢，我说开始，你们就把这个液体抽到旁边的空碗里，看谁抽得快，好吗？做好准备了啊！
2: 好，
0: 来，预备，开始。哇，有些人真的要用这么大劲儿都站起来了。
3: 我要是抽他那个不得更费劲。
0: 好，加油，王阿姨现在
3: 我这抽
0: 领先啊。
3: 我这个是水，
0: 王阿姨已经开始把水放到碗里了，受不了却没有任何的变化感觉。加油，还有呢。
2: 我已经有点没劲儿了。
0: 还有呢，还有呢。花姨都快抽干净了
3: 啊！抽干了，
0: 哎呀，厉害！哎呀，好厉害呀！你看，
3: 好
0: 的，比赛结束，因为冠军已经产生了，你不必再努力了。我们先请花姨说，
3: 我
0: 抽这个的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就是液体还是比较好抽的，里头没有什么阻力
0: 啊
3: 啊！但是我看他那个的话，要不我试试？
0: 黄阿姨就觉得这小伙子肯定是没劲儿，还是我有劲儿，
3: 我来试试。哎呀，的确还真挺
0: 真抽不起来，
3: 真抽不起来，
0: 我真抽不起来，
2: 而且感觉会有极大的阻力，
3: 极大的阻力，
0: 所以其实里面有东西，这是关键。这代表了什么呢？
1: 把这个蓝色的这个水比作空气当中的氧，把那个这个什么呢，棉花比作我们空气当中的水分，湿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喘气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光单纯空气氧气你吸起来就很容易，那如果是有了湿，你呼吸的时候就非常困难，心脏又要费很多的力气，我要使劲的呼吸，使劲的呼吸，所以这个过程就会把心气给耗散了，心脏就很累。
3: 专家说的特对，我就发现今年哈，开空调也是，如果光是降温不舒服
0: 啊，
3: 那也感觉就是扒在身上啊，湿冷湿冷的那个感觉。你要是除湿，把这屋子里开了那个空调的除湿，一会儿就会舒服一点，
0: 舒服很多，
1: 湿度小了，氧气就足了，
0: 感觉喘气儿都舒畅了。
3: 是。
0: 所以我们知道心气那么重要，如果我们已经有心气虚了，我们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气已经虚了呢？贺教授。
1: 其实心气虚了，有一个除了他们二位说的这个什么呢，憋气喘不上气来，闷得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那个症状叫什么呢？叫疲劳，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什么累，我们每天都觉得心很累，对吧？累是一个这个什么呢，湿度大以后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状，就和心气虚有关系。
0: 累和累还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累呢，是代表您的心已经出现问题了，是心气虚的累。到底哪一种累和我们的心是密切相关的呢？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提前获取答案，咱们对证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三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可能是和我们今天说的心气虚啊是密切相关的呢？3、2、1，来，我上面写的是下午时段多，累的时候心慌胸闷，啊，有这种情况的吗？
2: 这个是睡了一晚上啊，还是觉得累。确实有这样。我觉得我最近有的时候就是睡了一晚上吧，感觉第二天还是感觉，就是感觉没睡足似的，皱的浑身感觉。
3: 是
0: 重。
3: 好，我这个呢，就是吃补药，到我们这个岁数哈，都想补一补，觉得自己挺虚的，但是吃补药越吃越累。
0: 啊，
3: 是有这种感觉。

0: 您吃的补药之后反倒觉得身体累了是吧？
1: 对，没有觉着轻松的那个感觉。我要是喝鸡汤啊或者怎么着的，也是觉着越来越绑着了身体。哦，
0: 还都不敢补了。
1: 不敢补了。
0: 好，那接下来也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啊，你们可以把答案写在题板上，觉得哪一种类和心气虚啊，心气不足有关系。好，为了方便大家作答啊，我们来编一个序号啊。黄阿姨这个补气药越吃越累，我们标为一号问题啊。像我这个下午的时候累得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累的时候会心慌胸闷的，算是二号问题。然后受不了这个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还是累的，是三号问题。好，可以作答。一二三，亮题板。我选了三和二，华姨一和二，然后受不了一二三，你都选了。
2: 对，我觉得好像都会有一点点这种状况。
0: 华姨，还补充了一个下午，您也觉得累是吗？
1: 我也是，就吃完中午饭以后就跟那个犯了什么瘾似的，这哈欠连天的，就受不了。但是呢，你要是说睡觉吧，也睡不着，到四五点钟其实觉着浑身乏力。哎，
0: 我刚有看一位阿姨在那打哈欠呢，你写的几号？我太好奇了，你是现在觉得累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录制正好在下午的时间段，然后我看您写的也是二，您跟我们说说吧。
3: 我就是每天中午要睡觉。这一睡上觉肯定就是困，就是爱打哈地。
0: 那您觉得下午累是什么原因呢？和这个心气虚有关系吗？
3: 我觉得没关系。
0: 为什么？
3: 我是习惯了，就是说睡午觉。
0: 你要是睡了午觉，下午就不累了。
3: 对，就没事儿。
0: 谢谢阿姨哈，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祝您健康。所以赶紧，我们请贺教授来解答一下。这三个类到底哪一个是和我们这个心气虚、心气不足是有关系的？
4: 我们就把这三种这个类啊都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我看啊，这个写第三种的最多哈。那为什么你睡了一晚上还累？这里边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一个没睡好，这个睡眠呢没有达到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没有起到一个缓解疲劳、消除疲劳这种作用，这是一种比较多见的。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早上起来那种疲惫不是一般的那种疲惫。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了以后大家别紧张哈。
5: 哪一种类是真正心气受损的表现？双十时节的护心气法宝有哪些？广告很短，不要走开。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4: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到早上起来那种疲惫不是一般的那种疲惫。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了以后大家别紧张哈。按照中医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

0: 属于肝气郁。肝气呢，也就是在人体的五脏对应着一天不同的时段，肝就对应着早上起来5点到7点这个时段，所以呢，这个时候肝气生发不起来，你这个什么呢，人体的精力就不够，活力就不足，所以呢，它就会出现早上疲劳这种症状。那我们再说第二种，我看写第二种的也不少哈，第二种就是衣领，这个什么呢，我到了下午嘞，这个下午也是分两种情况，像刚才我们那个观众朋友说的，哎，我中午必须得睡觉，这个倒是不一定。中午睡觉是一种习惯，北方人多数都有这个习惯，它是一个生物钟，到了这个点就困。但是呢，有的是什么呢？我中午睡完觉，啊，我工作一天，等到下班那一会儿，就是感觉就是一两的力气都没有，连走100米的劲儿都没有。哎，像这种累，其实大部分就和心气虚有关系了。然后如果你再伴有胸闷啦、憋气啦、心慌啦等等这些症状，可能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心气虚的累。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下午累我和受不了都有哈、我们今天线上有很多也都有、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这个下午累、它为什么下午累，
0: 就是你心脏，其实心脏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的心率是不一样的，说白了它工作的那个力度不一样啊，你白天清醒的时候心率一定是要快，晚上睡着了心率一定会降下来，它就快在休息。所以呢，你要是白天工作，那心脏就猛劲儿的跳，跳了一天，等到晚上它就支不住了，也就你的心脏和你的整体的全身都是一致的，啊，你觉得全身气虚的同时，心脏也在气虚，所以一般傍晚累的这种情况就是以虚症为多。再说这个华裔这个补药、我喝鸡汤啦，越吃越累啊、这就说明身体当中啊有堵的地方，你越补越堵得厉害、而堵的这种东西呢最常见的就是湿热。
1: 所以像受不了的那个选择，它是肝气郁导致的一个累，然后还有湿阻中焦的累，这两种累如果不注意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也影响心气呢？
0: 这个五脏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呢其他那两种疲劳其实时间长了以后都会到心这个地方，都会影响心的功能，导致心气虚、
1: 所以三个累我们都要格外小心，它肯定是我们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才会有累哈、有的是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气虚，有的是时间长了不管也会导致心气虚。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脏，现在是双十时节，如何调理就非常关键了。今天呢何晶教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方子啊，那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今天呢我们两位健康达人华阿姨和受不了也拿来了他们认为可以调理心气的好药材，可以展示一下。华阿姨先说，
2: 这人参啊、这人参不是说对这个虚的人特别好吗、尤其岁数大了就是身体就不好了哈、就想补点人参。哦，
1: 您都怎么用它呀、
2: 一般就是沏茶的时候放里头一片儿，
1: 就放一片，
2: 放个几片也行，
1: 一小捏、
2: 一小捏就看那天捏成什么样了，
1: 随心来、
2: 对对对对啊，就说是吃人参是对人身体有好处的。就经常的来一点儿，时不时的来一点儿啊、
1: 受不了。哎，
3: 那我带来的这是黄芪啊，这个就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而且其实我觉得每次就是我一般用这个黄芪，我不像阿姨，比如说喝水，我是搁到饭里头，比如炖个鸡汤啊，搁点黄芪啊，搁点枸杞啊，这而且这黄芪不是说被认为是补气第一药吗？
2: 对，
3: 所以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我就得喝点这种鸡汤啊什么的。哎，
1: 必须配点肉。
2: 有这么一说。
3: 对对，
1: 一个泡水，一个来炖肉吃哈，炖鸡汤来喝。我问一下现场吧，觉得人参可以补心气的举个手吧。来，好，就两位啊，觉得黄芪补心气不错，我平时也在用啊。哎，黄芪用的人多一些，所以到底黄芪和人参真的可以补心气吗？尤其是现在这种双湿的时节，这两样怎么样呢？他们选的对不对？
0: 在表达他们选的对不对之前，我先给你讲一个我临床上的病人啊。这个有一个40多岁，然后比这个谁瘦瘦要大一点的一个中年男性，有一次来看这个什么呢，就是看疲惫。他疲惫，

0: 哎呀，这个什么，我怎么会这么累呢啊？然后那个结果来了以后，我一看他的这个什么舌和脉，我觉得是湿热，然后呢，我就给他开了清理湿热的方子。按照我个人的经验，那这两个星期肯定就好了。结果呢，两个星期之后他又来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你这个吃了药以后，我满心欢喜的哈，很期待的。结果呢，他说感觉有点笑，但是呢还是累，啊，你要注意，只要是病人这样来回答
1: 啊，
0: 这个医生的问话，基本上就是没笑，
1: 不好意思，直接说没笑
0: 啊，不好意思说，直接说没笑，只说啊有点笑，但是呢感觉还是累，我就很奇怪了，我一看舌头，湿热还是很重，哎，我说你为什么这湿热没去掉呢？原因是什么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爱吃甜食吗？他说我不爱吃甜食，我从来不吃甜食，因为甜容易助湿生热。后来这个什么呢，这个旁边他爱人就说，他说大夫，他爱吃黄芪和大枣，这个东西对他有影响吗？我说你爱吃黄芪大枣，你为什么爱吃黄芪大枣？他说我不是累吗？累不是气虚吗？我就先吃大枣，觉得大枣不管事儿，我又开始吃黄芪，从每天十克到二十克到三十克，一直增加到五十克。
1: 天哪！
0: 结果越补越累，越补越累，我就知道原因了啊。所以这个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一疲劳我就可以吃补气药，对不对啊？啊，大家按照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你看疲劳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你看肝气郁的，对吧？像瘦瘦选的那一种就是肝气郁的，对吧？像这个黄阿姨选的那种就是湿热的，这两种情况可能都不太适合直接用补气药。直接用补气药，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1: 所以我们对症有心气虚，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人参和黄芪了呢？何老师，
0: 按说这个我们比较经典的补气药就是人参和黄芪，但是呢就日常的服用来说，可能我优先推荐是人参，因为人参是根部，它实际上是这个气和阴双补的，所以呢要推荐的话，首先推荐人参，啊，它会更好一点。但是不论是人参还是黄芪，其实你时间长的要补心气的话，还是要想办法给它练住。所以呢，我们都是在人参和黄芪的基础上再给它配上一味药，
1: 要有所搭配的哈。
0: 对对
1: 对，到底搭配什么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揭晓答案。说到这里，大家已经非常好奇了，现在是双湿时节，我们如何避免这种湿邪伤害我们的心气呢？有什么好药呢？今天呢，何娟教授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好的方子，您想提前知道答案的，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药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说有意思呢？因为我们导演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不务正业的护心药。先说所以说为什么叫不务正业呀？
0: 所谓的不务正业，可能它本来的定位，我们对它的主要的一个应用不是这方面的，和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哎，它对心脏的功能特别好，哎，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什么呢，心气不足啊，说这是心气瘀滞啊，给它所谓的补上来，给它通起来。所以呢，导演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不务正业。
1: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不务正业的敛心气药啊。这个敛心气药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以前有三个金盖子，因为何娟教授呢给大家三个提示，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哈。第一个金盖子来揭晓一下啊，来，一二三，不要举起来，好熟啊，有近1000年历史的，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个药，六味地黄丸。哎，这是什么提示呢？有什么关系呢？
2: 夏天走了，湿却还在，原来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伤心时节。
0: 从7月22到9月22之间，就是两个湿赶在一起了，除了伤脾之外，它还会伤心脏。
2: 家喻户晓的补气药竟是有些人的伤心加速器。
0: 你是越补越瘀，它是越补越堵。
2: 双湿时节想要补益心气，专家竟然推荐用不务正业的他们，敬请关注养生堂。
1: 熟啊，有近1000年历史 史的，我们大家特别

0: 熟悉的一个药六味地黄丸。哎，这是什么提示呢？有什么关系呢？
1: 六味地黄丸啊，是我们通常的补肾药，大家都知道，是吧？叫六味地黄丸，顾名思义它是由六味药构成的。那我们今天谈的敛心气的药是其中我们通常用它来补肾气的一味药。
2: 六味地黄丸里面哪一味药是我们今天何教授推荐的呢？
3: 来，我瞧瞧。
2: 华姨您先看看。这是一个提示哈，您家里有六味地黄丸也可以看看这个配料表哈，宝贝就在其中。两位可以先看着，我们继续来揭晓，再给一个提示，第二个金盖子下面是什么啊？往我这儿看，一二三，哎，一个卷轴。好，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何教授帮我一起给他打开。你看，哦，防治心衰发展的黄金搭档，人参加上它，哦，这个问号，就是这个宝贝了。
1: 对，
2: 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然后人参加上这一味药啊，就是一个补心气、防心衰的一个特别好的，叫做黄金搭档啊。这个药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民国啊，有一个著名的叫做中西医会通的有一个医家叫张锡纯，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听过啊，原来有的专家可能讲过。那这个张锡纯他有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因为他是中西结合的一个专家嘛，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学中中参西录》。这本书里边还写了一个案例，说有一次啊，他们有一个朋友家的家属因为得了伤寒，我们现在所谓的伤寒或者传统的伤寒其实就疫病，得了疫病之后呢，有一个中医大夫给他用解表药，吃了之后突然大汗出，大汗出出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突然就开始喘，喘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那个气就接不上了，一个是全身大汗，再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就倒气儿的一种状态，气不接续的一种状态，因为他本身那种大量的大汗和气喘就是心衰的表现。家里人都吓坏了，赶快把张锡纯请来了。张锡纯来了以后一摸脉，那个脉很浮散，他说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我保证能给他救好。然后就说有人参吗？然后又有，说你再把那个谁什么给我拿来，就两个各用了各一两，给病人灌上去之后，不到什么这个一刻钟，哎，病人就开始什么呢？神志就恢复正常了，眼睛也睁开了，汗也止了，喘也停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个药是有什么呢？和人参合在一起，就有所谓的补心气、这个练心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2: 人参配上什么呢？我们知道张锡纯善用石膏，是石膏吗？
1: 不是石膏，
2: 不是石膏。好，别着急啊，我们还有第三个提示，在金盖子下面是什么？再给大家看一看。来，三二一。哎呀，
3: 好漂亮的色儿啊，
2: 好漂亮的茶饮。对，两杯茶饮就是这神奇的宝贝啊。请两位尝一尝吧，它是什么味道的呢？
3: 酸的，甜好像不是特别甜。
2: 酸的，
3: 有点像酸梅汤那劲儿。
4: 它跟酸梅汤还不太一样，它要比酸梅汤的那个，酸梅汤是一种清香，但它是有一种厚重的一种兑了山楂之类的东西。
2: 六味地黄丸当中有它，张锡纯用它，人参配它，黄金搭档救回人命，而且它喝起来有点酸，到底是什么呢？这样，两位记住这个味道，然后到我们的护心药房里把这个药找出来，好吧？可以去了。
4: 这个味儿不对，
3: 这个吧，我觉得这色儿像，
4: 这种草叶子它熬不出来那红的劲儿，就咱用那，
3: 很重色。
4: 对，你看这这跟树皮一样，这肯定不对，
3: 就是这味儿，
4: 是吗？
3: 就这味儿，吃吧，是吧？就这个味儿，给拿过来吗？
2: 拿过来，拿过来，哎，可以拿回来了。我看两位经过了一系列的激烈的讨论和品尝，选中了是什么呀？受不了，
4: 叫山
3: 茱萸。
4: 茱萸，
1: 哎，对，是就是山茱萸。
2: 哎呀，恭喜恭喜，答对了。
4: 我们是靠吃出来的。
1: 那这个药呢，本来是补肝肾的，是因为酸味是入肝的啊。
3: 对对对，
1: 它是什么呢？我们传统的一般补肝肾的时候都是肝肾同补，所以六味地黄。哎，本来是补肾药，我为什么要用山萸肉呢？就是想肝肾同补。明代有一个医家叫做贾所学，

0: 他有一本书叫《药品画意》，啊，他对这个药有一个评价，说这个药啊，滋阴益血，主治目昏耳鸣、口苦舌干、面青色脱、汗出震寒，为补肝助胆的良品。
1: 嗯，
0: 所以这个药严格来说，它的正规是个补肝脏啊。
1: 正液，
0: 哎，正液是补肝脏。他说苏心乃肝之子，五行当中所谓的木能生火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呢，这个心为肝之子，心苦散乱而喜收敛啊，练则宁静，静则清和，以此收其涣散，治心虚气弱。
1: 嗯，
0: 所以三阴肉我们日常，我刚才给大家说，好多观众朋友觉得我吃黄芪吃了半天也没什么作用啊。
1: 嗯，
0: 这两边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你本来是湿热就不适合补，也就是如果是湿热你补了它会越补越重。另外一种情况呢，黄芪呢它的生散性很强，我们一般都会加上收敛的，我一边补一边给它练住才能让它固在人体。
1: 嗯
0: 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知道了山芋肉之后，回头我们各位朋友再想补气虚的话，其实你最好这两味药搭着，
1: 啊，
0: 黄芪也好，人参也好，都和山芋肉搭起来用，它就不至于什么，我一边补一边散，都散掉了，就等于没用，理解不理解？我补了以后能给它收敛住，因为它是酸味的，酸主收敛。
1: 哦，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
0: 嗯，
1: 这是人参山芋饮，人参搭配山芋肉，这是你一般给什么样的病人的？
0: 哎，这个一般气虚的我们都可以用，啊，只要是你觉得自己气虚、疲劳，然后呢，你都可以用这个搭配。并且呢，我个人崇尚，可能是平时我们一般百姓补气的话，你多用人参补，可能更合适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味道也不错啊，因为山芋肉它就是酸，你可以在这个人参山芋饮里边稍微加一点糖，这个口感还是蛮好喝的。
1: 嗯，所以双十时节，大家可以日常用这个小方来调理调理。
0: 哎，对，
1: 您再强调一下，
0: 心气虚的那种，
1: 心气虚的，
0: 对，
1: 还记得什么症状吗？受不了，
2: 疲劳，
1: 气虚，累，是吧？尤其下午，
0: 疲劳啦，多汗啦，这个胸闷啦，气短啦，这个都可以用。
1: 哦，
2: 那要是上火上的厉害，能不能把人参给去了，直接就用山芋肉？哎，
0: 这样就不补气了，这样只是练。所以你上火厉害的话，可以再加点菊花就行了。
1: 哦，就并补一点点菊花，
0: 稍微加一点清热的菊花就可以，很好。
1: 哦，五克十克
0: 啊，这个都可以啊。
1: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介绍了啊。第二个不务正业的护心药，往这儿看啊，你看，不务正业的补心气药是什么呢？咱们直接点儿，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真面目，来看大屏幕。这个是一个草，还有根。哦，它制成药是绿色的叶子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你看这个药啊，其实有很多名字。
1: 嗯，
0: 这个名字特别多
1: 啊。
0: 你看它的根儿，长得滋滋歪歪的，是吧？它不顺溜，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它《神农本草经》听说过吗？
1: 嗯，
0: 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的本草啊，叫《神农本草经》，把它称为牙子。啊，
1: 哦，那有个牙，
0: 就是那个牙子，为什么叫牙子呢？就牙齿的牙，
1: 哦，
0: 牙齿的牙，因为它的根儿啊，老是冒出来，就像人的牙齿一样，或者是狼的牙齿一样，
1: 嗯，
0: 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做狼牙草。
1: 哦，
2: 哎呦，
0: 啊，这个药就是本身的，也就最早发现它是治疗什么病的呢？
1: 嗯，
0: 专治一切恶疮。说到恶疮这两个字，你们会想到什么病？
2: 就是冒头的那个白的那个
3: 大泡
2: 疖子，
3: 糖尿病
2: 什么溃烂之类的，
0: 当然包含这个。
1: 啊，
0: 一般是以恶疮相称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恶性肿瘤。
2: 哦哟，长出来
0: 了。因为恶性肿瘤在身体当中，它有的是皮表长，
1: 嗯，
0: 有的是这个身体内长，
1: 嗯，
0: 那才叫恶疮。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药啊，它不但是可以治一般的疮痈、皮肤病，它都有很好的效果。
1: 哇！
0: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用它来抗肿瘤的。
1: 哦。
0: 也就是你比如说，我临床上治疗肿瘤的药，一般都是先用这个草，量大一点，先用它煎水，煎了水之后，再用它的这个水去这个煎药。这样的话，因为它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啊，所以说它专治一切恶疮。但是呢，这个药啊，特别有意思。
1: 哎，
0: 不但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呢，这个除

0: 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剿匪的一个所谓的勇将，他还是一个治国安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也就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脱粒草。什么叫脱粒草呢，就是我过去的农民干了一天活，哎呀回到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想干
1: 啊，
0: 就叫脱粒了，是吧，
1: 没
0: 这个时候我很疲劳很疲惫怎么办，哎，用它喝，煮点水一喝马上就有劲儿了，
2: 把力气拖起来了，
0: 哎，对，一下子就全身都有力量了，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脱粒草。所以临床上我什么时候都用它呢，只要这个病人说我疲劳，我是不论他哪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到的又是所谓的气瘀的，又是气虚的，又是湿热的，我都会加上30克这个草。我用它来治疗心脏疾病的时候用的也很广，那你比如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这个我曾经这个原来也在咱们养生堂介绍过一个名方，就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治疗心律失常的一个名方，叫炙甘草汤啊。哎，这个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这个病人冠心病也好心律失常也好，我单纯用炙甘草汤治他会有一个什么毛病呢，远期疗效不好，我加上这个药远期疗效就非常好
1: 啊。
0: 有的药是我吃的时候行，你像黄芪我吃的时候行，我不吃就不行了，哎，远期疗效我吃上以后我这一年这半年都很好，这叫远期疗效。
2: 哦，这么神奇。
0: 对，哎，这个药又可以什么呢，治疗心律失常啦，治疗冠心病啦，总而言之治疗什么呢，这个心脏的只要是带有什么呢，这个疲劳这俩字儿，我都可以用它。
1: 哦，用处可真多呀。
0: 对，
2: 好稀奇哈。
1: 所以这么好的草它到底叫什么哈，我们常听到的那个名字是什么，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两位再去找找，去护心药房里找找好不好。把它找出来。
3: 找那个草。
0: 对。
3: 所以我们这一直认为就这个仙鹤草
1: 就剩这一个草了，
3: 对，跟脱粒草应该俩人是一家子的，
1: 对，看着也像哈。
3: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来，
1: 胡阿姨拿着呢，哦，跟我们说说选的什么呀，
4: 这个他写的是叫仙鹤草，
0: 仙鹤
4: 这边吧。
1: 仙
4: 鹤草真好听哈。
1: 对，听这名儿就觉得这功效
4: 特仙儿哈，那意思。
1: 所以贺教授先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他们选的对吗？
0: 对，他选的对。这个仙鹤草这个名字就是在神农本草经把它称之为芽子，是根据那个根儿的形状起的名。有的时候叫做什么狼牙草，在唐代的时候有人给它叫做脱粒草。仙鹤草这个名是清代有一个医家叫做郑奋阳，他给他改的名字，又起了个名字叫仙鹤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哎吃了以后让人什么呀，这个身体轻盈啊，飘飘欲仙，对吧，关键是什么，仙鹤是长寿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就是说意味着这个药吃了以后对人体的这种健康长寿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看仙鹤草无论是肿瘤啊或者没有力气呀、心气啊等方面各种问题它都能解决，不仅如此再往这儿看，它可以解决我们现代人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得通过不同的搭配才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哈，这个游戏就是连连看，我们准备了它不同搭配它的好搭档啊，它搭配什么不同的药物啊，这个仙鹤草能解决对应着什么不同的问题呢，我们找一位观众来选一选，来吧，谁愿意上场举个手，哎，有请这位女士，掌声欢迎。大家也发现了大屏幕上也出现了这个题，电视机前的您包括我们现场的达人还有观众可以一起来做连线题哈，把各自的答案都写在题板上哈，一会儿我也来看一看。好，来，当血脂您觉得仙鹤草配什么呢，
5: 我觉得配荷叶更好一点，因为荷叶是刮油的，很多女性都是拿来说减肥的刮油的，我觉得配的应该是更好一点。
1: 哎呀，我也支持你。好，我把它放这儿啊。好，第二个问题，仙鹤草配什么能解决体虚乏力啊？没劲。
5: 我觉得大枣应该更适合一点，因为大枣平常是补那个气血虚的人，就是说怎么说
1: 补血的哈，
5: 对
1: 血更好。
5: 对，女性比较就是喜欢吃一点大枣啊，泡点那个茶喝呀。有时候刚才听了老师说，我们配的有时候肯定是不对。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就是用黄芪搭配，可能说越吃越虚，
1: 就认真听了，
5: 喝完了没有感觉，解决问题反而觉得喝。

0: 完了更虚、啊、今天听完了觉得搭配有问题
1: 哦，所以觉得这个仙鹤草应该是搭配大枣来解决虚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看有眩晕的情况，涂老师晕晕的，你觉得仙鹤草配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那个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对，
1: 好，眩晕为什么选蒲公英？
0: 晕的时候有时候觉得火气肯定大，就觉得有时候犯晕、啊、可能会配点蒲公英那个根呀，在家里有时候说喝一点去去火呀、啊、我个人感觉哈，
2: 就上头的时候
1: 有时间好啊、嗯、来再往这儿看哈，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现在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
0: 可能我会选天麻多一点。
1: 哦，幽门螺旋杆菌啊，嗯，
0: 我回答不上来，但是我心里的感觉应该跟他更适合一点。
1: 对、哦，直觉，这个完全靠直觉。好，还有最后一个，厌食、消化不良、多汗，啊、哦，还有两个选项哈、啊，鲜毛和鲜灵皮。
0: 我会选择那个鲜麻。
1: 哦，
2: 嗯，这是鲜麻。
1: 这个是鲜麻。哦，好，能放这儿。嗯，好，为什么？鲜毛是吧？
0: 对。
1: 之前认识这个药吗？
0: 略微听过一点点，
1: 嗯嗯，就让大家对消化可能有好处，
0: 对消化系统会应该好一点。
1: 好，反正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好像挺对的哈，支持他的请鼓掌，挺厉害的，羊肉知识储备特别的多，来送你份健康礼物，我们马上揭晓答案。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啊！认真听一下正确答案，谢谢，请回座，谢谢。现场的观众还有健康达人已经哈都写好自己的答案了，也看看你们的答案，三二一，亮题板。啊，都写得非常认真啊。受不了也说一说吧，你对哪一个选项格外的觉得自己一定对啊，说一个。
3: 我觉得第一个吧，嗯，就是消化不良然后容易多汗，因为我觉得药食同源，我就觉得那个大枣是对的。
1: 哦，大枣好像很熟了。
3: 其他的我感觉我有点不太可能，但那个我特别自信的写上了大枣。
1: 王阿姨呢？
2: 我觉得就是眩晕的那一个是选那个天麻，
1: 仙鹤草。
2: 哎哎，对，因为我知道天麻是有助眠的作用吧，就是。我妈以前就神经衰弱，老吃这个，
1: 觉得有用。
2: 对，我觉着好像对睡眠是有好处的。哦，那睡眠就晕了呗。
1: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哈？这几个健康问题很多人都有，非常常见，特别关键。所以仙鹤草这么棒的药，我们要学会怎么用它，怎么搭配。请贺教授揭晓答案。
4: 嗯，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5: 仙鹤草的各种养生搭配到底是怎样的？厨房里的护心气美食又怎么做？广告回来立刻揭秘。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

0: 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所以仙鹤草这么棒的药，我们要学会怎么用它，怎么搭配，请贺教授揭晓答案。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你看这个什么呀，仙鹤草，我们刚才讲了，它不但可以，对吧，治疗各种恶疮啦、疮痈啦、皮癣啦，哎，它还能补人体之虚。嗯，这个补虚脱力草，我没有力量了以后，我一吃它我就有劲儿了。嗯，它这个有劲儿是通过什么改善的呢？嗯，其实是人一定是作用于人体各个脏腑系统，对不对？嗯，我脏腑系统功能正常了，我外在它又有劲儿，所以这个仙鹤草啊可以作用于人体很多系统，纠正很多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它可以治疗夏季疲惫了、乏力了、厌食了。那夏天的厌食、恶心、乏力原因主体在什么呢？就在脾胃系统，所以也就是这个仙鹤草和大枣这个搭配啊，它可以补益脾胃、哦、啊、嗯、让这个脾胃功能更正常，所以呢就可以治疗这个夏季的消化不良、厌食。再看第二个，体虚乏力，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嗯、我在临床上只要这个病人有俩字儿，我累，对吧，或者一个字儿累啊、嗯、我基本上都会加仙鹤草，不论哪种情况我都加上它。所以这个仙鹤草啊，这个它改善乏力的作用很强。那再加上另外两味药叫仙茅、仙灵脾、嗯、这三个合起来你看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儿，叫什么呀？
2: 仙
1: 字儿、嗯、所以这个方子其实是我们第一届国医大师有个人叫甘祖望，它有一个叫三仙汤、哦、啊，这个三仙汤是专门治疗人平时乏力啊、疲惫乏力的这么一个名方，就叫三仙汤啊，仙茅、仙灵脾那两个是专门补肾的。嗯，哦，啊，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嗯，幽门螺旋杆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导致的细菌嘛，我导致的是局部的炎症。嗯，所以仙鹤草既然能治所有的恶疮、疮痈类的，它都能治，它消炎的作用就很强。这个再加上蒲公英，它两个合起来，所以也就是我们有中医有自己的叫做两联儿。第四个就是头晕啊，刚才这个黄阿姨说的特别好，她选这个什么呢？这个仙鹤草和天麻搭配治疗头晕。其实啊，天麻是一个非常好的补脑药、哦、它并不是单纯的降压呀、嗯、它对脑部的脑组织的所有的病变都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作用。嗯，理解不理解、嗯、不单是可以治疗高血压、嗯、可以治疗老年痴呆，可以治疗脑血管病、哦、等等，它有非常非常广泛的作用，它就专门补脑的、
2: 哦、厉害，
1: 专门补脑的一个药。所以我仙鹤草再加上这个属于一结合，对吧，
3: 这个脑子给它提起力来、
1: 啊、哎，对。一最后一个呢是这个高血脂以及高血糖、嗯、哎，一玲我问你， 哎，为什么中年之后人就会出现代谢障碍综合症，会出现三高症，嗯，会出现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 最后继发高血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嗯，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代谢分解能力弱了，中医会被给它归之为脾气虚了、肾气虚了，所以它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虚。嗯，仙鹤草补虚的作用特别强，当然再加上另外一个助手荷叶啦，哎，它就可以降血脂，可以促进人体的代谢，所以仙鹤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可以治疗很多人体的各种疾病。
2: 真的是哈，怪不得你看名字带个仙哈，
4: 对，
2: 这是仙药，古人认为的仙药。好，那今天呢贺教授讲的这些内容大家肯定还没听够，我们说了双十时节会

0: 伤心气，如何调养我们的心气，可以靠这道美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呀，这个没干什么重活就觉得挺累的，有可能啊不是您疲惫，而是您的心气儿不足了、平常我们形容一个人干劲儿很足，
0: 对，
1: 可能说他心气儿高。心气儿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原动力啊，是不是张老师？
2: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说脾气虚啊，这个好理解哈、运化不好啊，好多人就是心气儿是什么？我们中医说呀，心气儿是一个心的动力。心有两大功能，一个心主神志，一个心主血脉。那心气儿不足呢，血脉运行不畅，胸闷呐、后背疼啊等等。心主神志，脑袋瓜不清醒，一点声音就吓一跳。就这壶茶就能够帮助您解决这问题。心气充盈茶里边就有三个成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呀是个中药，但第三个呢是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食材，它就称为菜中灵芝。
1: 菜中灵芝，那一定是入菜的一个鲜品，不仅味道好，营养也好。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葱姜鸡腿饭。哎
1: 呀，听着就香啊！
3: 张老师这个秘方呢，既在这个饭里啊，又在这个酱里面。饭呢是自带甘甜啊，是用张老师这个秘方焖出来的，茶饮焖出来的。这个酱呢是葱味扑鼻，里面呢藏着一味菜中灵芝，
1: 看着是挺香的，油润透亮。哇哦，味儿很足啊！
3: 很足，对对对。
1: 是葱，我认识小葱嘛。
3: 对。
1: 然后姜和蒜确实不太一样。到底是用的什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要想这个菜要是做好的，这个米选择很重要。哎，我们选择的呢是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现在呢我们把米倒出来泡上，所以这个米一倒出来就特别香。首先这个米呢我们要提前浸泡。
1: 福临门自然香有机五常大米采用五常产区优质有机原料，596项农残检测均未检出，有机种植最大程度保留天然口感，9%黄金碾磨技术，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好，今天我们用沙包包制，
1: 沙包里的饭感觉贼好吃，有那个煲仔饭的感觉。
3: 包这米饭呢，一个小窍门，放一点点油，防止它会粘锅，
1: 而且最后出来的锅巴也会稍微香一些啊。
3: 我们把米放进去，想让这道饭呢自带甘甜，那么我们就用到张老师沏的这壶茶，
2: 来，我给您
3: 焖出来的。哦，
1: 用茶水来焖饭。
3: 对，
2: 这壶茶呀，别看有中药，但它很好喝，
1: 都是甘甜的感觉。
3: 水和米的比例呢，大概是1:1.3左右。只要慢过米饭，全程改小火，大概有20分钟左右。
1: 接下来我们做上面的这个鸡腿饭。
3: 对，处理这个鸡腿肉，
1: 汁水又丰沛，口感也很好。
3: 选择去骨鸡腿肉，然后我们把它改刀，改成小条。
1: 这次我们做的这个酱呀，等于是很有特色的，不是普通的姜和蒜做出来的，关键是放了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菜中灵芝。
3: 对。
1: 今天您腌制鸡腿肉有什么窍门吗？
3: 最后一味调料是个小窍门。
1: 最后一样调料，大叔说是平常我们都不会加的，也是让这道鸡腿更加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往下看啊。
3: 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生抽，哎呦，料酒。最后呢，这个调料呢是大家平时用不到的。
1: 关键点来了，
3: 对，
1: 这是什么呢？
3: 我们放一点麻油，增加这个鸡腿的这个鲜嫩程度。
1: 加上一点麻油，它这个底味就更丰富了。
3: 对对对，少来一点点这个淀粉，
1: 锁住鸡腿肉的水分。要静置多长时间？
3: 1到2分钟即可。好，下面我们开始煎制，煎到那个蒜生啊。7-8成熟，一会儿还要进入煲中烧，
1: 小火先慢煎着。
3: 对，
1: 问问张老师，刚才说到啊，我们心气丰盈茶是微甜的，您给我们讲讲这里面放了什么呢？
2: 先生，我们第一个哈，就我们主要的这个补心气的这个中药是什么呢？是党参。党参我们知道它是健脾益气的，它并不是直接补心气，它是通过健脾，把脾胃搞好了之后，哎，气血运化足了，间接的补心气，是我们的一个君药，是9克的党参。它是干的，整个这壶水呢是一个有一点点回甘的这么一个口感，所以说呢我们用它蒸米饭也是很好的。第二是石菖蒲，刚刚我们说了，有些心气不足的人头昏昏沉沉的，记忆力下降，对什么事情都有点反应有点慢，所以这个石菖蒲呢3克能够开心窍提神醒脑。
1: 菜中灵芝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哎，
2: 心气主血脉，如果心血不足的话，胸闷啊、后背疼啊，它是一个通阳理气的。而且要注意啊，你如果说这种心气不足的人，你就一味的给一些党参呐补气之后，他反而会更胸闷，他气全都堵在这个胸中了。我们加一点这个菜中灵芝，给他通阳理气，心血更加的充沛，心气也更足。
1: 所以他们三个的搭配还是很必要的啊，
2: 对，
1: 缺一不可。那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心气充盈茶，我们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就是抬抬胳膊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回流心血，补充心气。那这个抬胳膊到底怎么

0: 做呢，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您就可以看到跟练的版本了。
1: 煎制的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窍门，煎出来的这些鸡油倒出来，一会儿要有用的，
0: 还有妙用。
1: 对，表皮呈现金黄色，然后我们用这个筷子呢，能够轻轻的插动就可以了。鸡腿煎好，看一下米饭，
0: 这米饭白白胖胖的了，
1: 米饭也差不多，刚刚好。我们把鸡腿肉放到米饭，米香加上鸡腿的清香，
0: 现在给它们融合一下味道哈。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道菜灵魂就是这个酱料，葱加上特殊的姜和蒜，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操作呢？咱们接下来就揭晓了。
1: 今天我们用的姜呢，沙姜，在家呢可能大家都这么切姜啊，先切成片儿，再切成丝，再切成粒儿。
0: 所以不是这么切吗？
1: 这样呢，切出来呢，它是颗粒感很大。
0: 对对对，颗粒感比较强，但是沙姜的味道有的时候就没有突出。
1: 没有那么浓。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姜蓉是刮出来的，就这样。我们用这个刀背儿一点一点去刮，这已经
0: 你看看，
1: 非常细腻。然后那个汁水呢也很多，
0: 汁水就完全进入了汤汁里面，
1: 对，
0: 味儿就更足了，
1: 味就更足了。它没有丝啊，口感非常好啊。沙姜可以了，放一点点小葱花。下面就要用到菜中灵芝，
0: 本身就是有蒜的味道，我们给它拍一下。其实给它切碎了之后，真的挺像蒜末的感觉。
2: 对，
1: 这个我们说成菜中灵芝这个食材呢。其实有一个小窍门，那我们用的时候呢，淡盐水浸泡1到2分钟，减少那种刺激感，更加柔和回甘。
0: 特殊的葱姜蒜已经汇合在一起了，
1: 我们要烧点热油滋一下油，这样能够更好的激发它这个葱姜蒜的香味。我们往锅里加入油，还有刚才我们流出来的一点鸡油加到里面，它味道会更香。这个要烧到6成热。
0: 你看这油滋下去，我跟你说是什么味儿，就是炸鸡味儿，太香。
1: 下面呢，给这个酱呢调一下味道，少放一点点盐，胡椒粉一丢丢就可以了。把米饭看一下，再加上我们的酱料，
0: 这米饭的蒸汽上来了，鸡肉的香味下去了，再把我们刚才这个新版葱姜蒜的酱汁儿给淋上去，这谁看谁不迷糊，太不错了。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小葱加上沙姜，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刚才张老师给我们推荐能够补心气的菜中灵芝，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张老师，它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周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啊？大屏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蟹白
1: 哈。
2: 它呀，就是说是一个药食两用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开药的话，是用干的；我们今天入菜呢，是用鲜的，是归心经、肺经、胃经、大肠经。它也要通阳散结、行滞导气。如果心阳不足、心气不足的话，容易一些血脉瘀阻。另外呢，补气的药，我们加上一些理气的药，让它不会壅滞，引起一些胸闷呐、更觉得胸口不通畅啊这种感觉。党参是个君药，所以说是9克，石菖蒲3克，蟹白3克。您呢，像这么泡一壶茶，或者是呢，跟大厨似的做个米饭，
0: 我们喝一个心气儿充盈茶，甜甜的茶水还能做米饭，是真香。鸡腿非常的弹嫩，外面还有一点焦壳，关键是这个葱姜蒜的新版结合的酱，您浇在什么上都好吃，拌饭拌面的一个神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我手里这颗小种子，据说吃进去再喝口水，味道会变，我来尝尝。真苦，我喝口水。喝完一口清水后啊，喉咙和舌尖就会慢慢的泛起一阵清甜，非常奇妙。之所以说这个小种子，是因为这个种子的同胞植物的叶片比种子的营养价值更为突出，对中老年护肝降脂很友好。现代研究表明，这个植物的叶片能减少肝细胞的氧化损伤，减少肝脏脂质的堆积，同时辅助调节血脂，很适合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推荐老年朋友一杯温和的护肝降脂饮，先将山楂和陈皮用清水煎煮20分钟，关火晾至微凉后，加入这个叶片磨成的粉，搅拌均匀，饭后温服即可。山楂擅长消食化滞、疏通淤堵，陈皮理气健脾，搭配护肝降脂的神奇叶片，三者相辅相成，

能疏通体内淤堵的脂质，舒缓肝脏压力，又能调理脾胃气机，从根源上改善代谢薄弱的问题，非常适合高血脂脂肪肝人群日常的长期养护。

0: 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2: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3: 犯罪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4: 要么对你不认。
2: 全新阵容集结，
5: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2: 铸就滚烫警魂。
6: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2: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6: 加了4000-5000人吧，
17: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21: 上青云。
1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继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能够看到今天应该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晴天。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东部是有轻雾或者雾，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山区阵风5级，最高气温31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

0: 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进入今天的新闻，
0: 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
2: 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0: 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的时间，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美伊局势已与美方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那这场战事暴露出美国所谓全球霸权的系统性失能。
3: 首先，决策随意，缺乏清晰战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事，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易于发起战争，善于精准打击，但再精确的军事打击也无法弥补战略上的失败。其次，美国军工体系难以承受持续的高强度消耗。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上，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美军还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超期部署条件恶劣，多名士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分析人士认为，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军工体系的结构性短板及缺乏支撑长期消耗战所需的低成本、规模化生产和快速补充能力。第三，盟友渐行渐远。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内对外塑造强势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对峙僵局，局势走向已与美方最初目标背道而驰。这场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一场史诗级灾难。
0: 不久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8月27号，美国海军官员宣布，未来几周将派遣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这种做法是出于无奈的轮换，还是蓄谋练兵呢？我们来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4: 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之前，航母是不能在前沿缺位的。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呢，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的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的作战行动都是单线

0: 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的攻击。然而对伊朗的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啊，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都要经受检验，因此呢，不排除航母车轮战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了，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的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对美国海军的发展和使用航母将会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1: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19岁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2: 目前军方指控这名水兵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据报道，这名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28号宣布，对前白宫提词器操作员加布里埃尔·佩雷斯处以总计约17.25万美元的追缴和罚款，原因是其利用提前拿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演讲稿，在网上压注获利。
3: 根据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和解协议，佩雷斯需退还约10.75万美元交易所得，并支付6.5万美元民事罚款，同时被禁止交易3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称，佩雷斯利用在白宫为特朗普演讲时操作提词器之便，提前掌握特朗普演讲稿内容，多次在卡尔西网站就特朗普在公开演讲中可能提及哪些词或短语下注，借此获利。卡尔西网站是一个预测市场平台，允许注册用户在全球政治、体育及文化事件发生前压注，兼具在线赌博和金融投机属性。其政策禁止用户凭借因工作之便获得的信息赌博。
4: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最新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阵营势均力敌，结果可能十分接近。冰岛于2009年深入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并随后终止相关的谈判。
3: 投票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开始，晚上10点结束。报道称，支持者认为加入欧盟可以抱团取暖，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稳定金融，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反对者则认为，作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冰岛加入欧盟将会摧毁其高度独立的渔业体系，并损害冰岛的主权。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并于随后终止。
4: 共同社报道，日本环境省29号宣布，已将因福岛核事故产生的核污染土运抵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予以再利用。这是除福岛县试点项目外，首次在东京都以外地区再利用核污染土。

0: 当天，仙台市金叶区部分居民集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1: 当天，约50名民众聚集在现场，高举“不要核污染土”等标语，抗议日本政府核污染土再利用。据了解，此次在仙台市政府联合办公楼的花坛等区域，共使用了约1立方米核污染土。2011年3月11号下午，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9.0级特大地震，地震及其引发的巨大海啸，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日本媒体报道，2015年3月起，福岛县开始将善后清理作业产生的核污染土移入县内双叶町和大熊町的临时储存设施。截至今年7月底，已存土约1446万立方米。依据日本法律，放射性水平过高而无法回收的核污染土应在2045年3月前在福岛县外处理掉。对于放射性活度不超过每千克8000贝克勒尔的核污染土，日本政府计划加以回收，用于本国各地公共工程的填土等需求。自去年7月以来，日本首相官邸和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将福岛核污染土用于花坛等设施，为更大范围的再利用核污染土争取舆论支持。然而，日本社会对政府所谓经过去污处理、放射性物质活度较低的核污染土再利用表示担忧。
0: 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报说，首都尼亚美一个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目前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而尼日尔的官方尚未公布这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2: 公报说，一批违反军纪和军事条例的士兵试图在101号基地扣押其他一些士兵，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及时控制事态。公报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正常开展生产生活。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
0: 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的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日前求助欧盟，请求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休达的移民危机。
2: 据西班牙政府日前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10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3: 津巴布韦警方29号说，一辆卡车与一辆小客车28号晚在首都哈拉雷通往马斯温哥市的公路上迎面相撞，造成27人死亡，7人受伤。
2: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初步调查显示，一辆卡车在超车时与对向小客车相撞，小客车上确切乘客人数尚不清楚，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由于超载、路况不佳和不规范驾驶等原因，津巴布韦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3: 阿尔及利亚媒体28号晚间消息，本周席卷该国吉杰勒省等地的野火已造成了至少73人丧生，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当天，当地民防队员和居民为野火遇难者举行葬礼。
1: 28号，在阿尔及利亚吉杰勒省，民防人员和当地居民埋葬了野火遇难者，总理塞菲加里布也在现场哀悼。据了解，连日来的火灾已经造成超过7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家21口人遇难的悲剧。目击者称，由于火势迅速蔓延，一些人在试图撤离或营救牲畜时不幸丧生。由于部分地区火势还在持续，搜救队仍在搜。

0: 搜索失踪人员，最终死亡人数目前尚未确定。火灾还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并摧毁了集杰勒省部分地区约80%的森林。阿尔及利亚在盛夏时节经常遭受致命的季节性野火侵袭，近年来频繁的热浪、干旱和大风天气加剧了该国地中海沿岸森林的火灾风险。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山林厅29号将大田、世宗、中南、中北及全北地区的山体滑坡危机警报从关注上调至注意级别，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
0: 根据韩国政府发布的预警系统，山体滑坡危机警报由低到高依次为关注、注意、警戒、严重。韩联社报道称，气象预报显示，29号至31号，韩国大部分地区将有降雨，其中大田、世宗、中南地区预计降雨量达80至150毫米，中北和全北地区达50至100毫米，且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凌晨等高风险时段。此外，全南光州和庆南地区维持注意级别，首尔等9个市道维持关注级别。韩国山林厅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林区周边活动，远离山体滑坡危险区域，并遵从当地政府的疏散安排。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季旅游好去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呢，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非常不错，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不过目前东部的局地情况是与此相反，雾气较重，能见度不佳。监测数据显示，包括城区在内的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基本上都在10公里以上，但是东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3公里以下，局地能见度是不足500米。朋友们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今天早晨，东部地区有轻雾或雾，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非常适合朋友们出行及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出行要注意补水和防晒。到了今天夜间，天气依然晴好，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这里要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我相信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西藏以及尼泊尔现在的天气。来进入今天的今晨聚焦。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第一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等因素的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6: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5: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6: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4: 连日来，多支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
7: 8月29号凌晨，中国安能的救援队抵达灾区，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原口岸2公里的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开展抢通作业。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与此同时，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投送救灾物资。 面对飞越海拔5000余米的马拉山口，克服云层低

0: 雾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于13:32起飞。
1: 现在我们是空地形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极乐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地形加气象双重条件影响，我们会精细操纵，确保物资投送任务顺利完成。
0: 飞机编队昨天15:25抵达受灾核心区预定地域，并实施物资空投。
2: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吉隆口岸灾区次生灾害风险较高，一线救援官兵一度临时回撤休整。昨天清晨，30名救援官兵再度挺进灾区核心点位，开展道路抢通与失联人员搜寻工作。
0: 早上8点，天气好转，救援官兵重返灾区一线，通往灾区的道路完全被河水覆盖，路基被彻底冲毁，无法通过常规抛石固基的方式进行修复，大型工程机械也无法向前推进。
3: 一是道路也被毁了，然后也被这个河流整个覆盖过去了，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拆辟道路。
0: 救援队伍临时改变策略，通过钢筋地笼装填沙石料的方式构筑临时路基。
3: 地笼没来之前的话，他们就是说往河里面放石头，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放下去，然后就要被冲散。正好就是有拿那个铁丝扎的地笼，也不是铁丝吧，就是钢筋扎的那种地笼，然后要现场焊接放下去，然后这个在地笼里面放石头，这样的话它作为一个整体的重量比较大，就不容易被冲走。
2: 昨天，中国氨能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28台套工程救援装备，对距离原口岸2公里的 G216 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
0: 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了解到，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截至29号13点左右，已抢通道路2.6公里，距吉隆口岸还有1.7公里。
4: 我们根据联合指挥部的要求，我们与我们的有关单位，我们是采用这个双向这个抢通的方式，就是从尽可能的往前挺进，从下游往上游来进行这个抢通。我们这个口岸的核心区要展开大规模的这个搜寻行动，我们的救援力量、搜寻力量要进入，必须有赖于可靠的、有效的这个通道来保障。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件事。
0: 救援现场水流湍急，两侧山体直立，随时有滚石滑落的风险。在抢通过程中，中国氨能侦测小分队投入使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针对现场滑坡、落石等风险，科学研判灾害形势，对周边险情开展实时动态监测。
5: 监测仪实现了可视可测一体化，将传统的我们的现场的监控的这个视频和我们传统的传感器的监测数据合二为一，进行 AI 的深度融合，对我们作业区的周围这个烟这个两边的这个烟土体的稳定性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测，而基于这个激光，经从点到面全域覆盖的。
0: 该设备将现场监控视频与激光采集的微岩体形变数据深度融合，依托 AI 技术实现可视可测一体化。同时，监测画面与数据同步传输至现场指挥部和中央企业应急救援综合平台，为安全高效抢通生命线筑牢技术屏障。
2: 28号，尼泊尔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6: 我们来看这幅地图，这里是尼中两国边界的伦德河，这条红色的线就是边界上这条河，这部分是尼泊尔，北边是中国，这里是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的这个点是里鲁冰川的上方，这里也就是这次灾害发生的起始位置。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左侧显示的是灾害事件发生前的景象，而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引发的一些冰块和岩石的崩落。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首先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处于即将发生冰崩的状态。冰崩随即引发了所谓的连锁反应，它裹挟了泥石碎屑，其中也混杂了大量冰块颗粒，伴随着轻微的山体滑坡，地下冻土层发生异动，这些因素累积导致泥石冰水混合物在伦德河形成了短暂的堰塞阻塞。这种短暂的阻塞随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高速的洪流沿着河道倾泻而下，最终冲击到这里，也就

0: 就是中尼边境吉隆口岸，从边境口岸到冰崩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3公里，而洪水仅用了10分钟就冲泄到这里。由于还没有早期预警系统，信息未能及时获取，导致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1: 此次碎屑流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破坏力极强。下面的动画完整还原灾害发生全过程，直观演示从冰崩爆发到泥石流冲击口岸的整条灾害演化链条。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而根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而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再次收到当地的撤离通知，详细情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尼泊尔达丁地区，当时受到了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的村庄。据村民介绍，像我这个对面有学校、有医院，现在呢都已经没有了。他们在一直提醒我，让我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很快还会有第二次的这个洪水的来袭击，所以就让我也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地点。在尼泊尔拉苏瓦加迪地区呢，因为这种泥石流的堵塞，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0.11平方公里的一个堰塞湖，所以随时有可能再一次的溃决，所以下游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都是属于危险当中。
1: 而最近一段无声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来临的最后瞬间，几乎所有人都在本能的避险，唯独一个身影顾不上身后的洪流，在最危急的时刻一遍遍挥手，一遍遍呼喊，一遍遍引导，甚至还去旁边的游客服务点呼叫里面人员逃生，拼尽全力疏导滞留群众，催促大家快速撤离。画面呢只有几秒钟，但这样一个坚定的背影戳痛了很多人，大家在感动之余都在默默牵挂这位逆行的民警。我们在这里也要说一声愿平安。8月29号下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路搜寻队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克服淤泥深陷、行进艰难等重重困难，持续做好搜救工作。我们致敬每一位逆行者。泥石流袭来，仍在指挥人群撤退，半身陷在淤泥里也向前挺进，一个个逆行的背影感染着每一个人。从道路阻断的绝境突围，到物资稳工、群众安置的步步攻坚，每一小时、每一公里、每一次搜救，都是一场与天灾竞速、与绝境抗争的72小时生死救援，是对生命至上的坚定守护。再险的路，救援的纽带从未断绝。有没有人？有没有人？29号上午9:30许，鏖战数日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受灾区域内开展救援工作，他们弓着身子，压低重心，眼睛紧盯每一处可能有生命迹象的缝隙和角落，一遍遍搜寻。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涌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古道雄关，浏览此前日常视频。昔日的视频画面让网友看哭，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 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余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

0: 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稳妥有序推进。
1: 我们来换一个话题，看似零散的非机动车失窃停车场现金被盗警情，这背后呢竟然是嫌疑人精心策划的流窜作案套路。有人呢是专挑深夜空档钻漏洞，靠高反侦查意识躲避追查，还有窃贼呢藏匿多地跨省逃窜，妄图彻底销声匿迹。面对隐蔽性强、侦破难度大的系列盗窃案件，朝阳警方深挖线索，成功将两名窃贼抓捕归案。
2: 你去那趟，你去那趟。
3: 这咋样啊，哥们儿？
2: 走吧。
3: 这出门了都。别动啊。
4: 近日，南湖派出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称路边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接连被盗。民警研判发现，嫌疑人专挑凌晨两点到五点，针对未上锁、钥匙未拔的车辆下手，可谓趁虚而入。通过走访线索，民警锁定嫌疑人翁某。专案组连续三天辗转朝阳、西城、丰台等六区，最终在大兴区一饭店内将翁某抓获。
3: 就这里啊？那天的车弄了之后去哪了？
4: 目前翁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不知道啊，你们提示一下嘛。
4: 2026年7月，十八里店一停车场内，事主辛苦打工积攒的20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小武基派出所民警走访组获取目击线索，视频组连续三天三夜筛查，最终从一段2秒钟的监控画面中锁定一名骑共享单车的可疑男子。此人流窜北京多区，甚至跨省躲藏，民警历时1个多月锲而不舍追踪，最终将其抓获，当场查获赃款10000余元及作案衣物。
6: 我们一路追你追到这儿的，就这么跟你说。
5: 追到这儿了呀？
3: 还用我接着提示你吗？
5: 哦，那我知道了。
3: 哪儿啊？哪个停车场啊？自己说。
5: 那个比较远。
3: 哪儿？
5: 在垡头那边。
3: 干嘛了？
5: 偷东西。
3: 偷多少东西？偷多少东西？说，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5: 20000多块钱。
3: 钱呢？
5: 花的没剩多少了。
4: 目前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7: 最后还是要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停车之后一定要注意锁车，尽量不要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如果发生车内物品被盗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
8: 截止目前，全区盗窃电动自行车及电瓶警情同比下降22.2%，共破获相关案件320余起，抓获嫌疑人320余人。
4: 北京台报道。
1: 头盔关键时候能保命，路面执法当中呢，忘带或者是佩戴松垮等等问题还是频发，暗藏着出行风险。
9: 晚上6点多，正值晚高峰时段，通州区通马路的交通流量有了明显上升。在非机动车道，台湖交管大队的民警一连拦停了多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
10: 有的在单位没拿，早半小时出来的，拿头盔没法拿，
11: 在营业部了没拿，要拿了，我干快递都肯定有头盔啊。
10: 每天搁这儿，刮大风下雨，这头盔摔坏了。
9: 执法中，记者注意到，骑车人往往出于主观原因未佩戴头盔，但造成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实在有困难，临时无法做好防护，完全可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规避骑行风险。何况头盔需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防护作用。下面这名女士就遇到了佩戴细节上的问题。
12: 是有它太松了，半路上摘
13: 可以调，
12: 一直没有戴，
13: 后边松紧也能调，
12: 调
13: 然后这儿也能调，您得调到适合您头围的这个尺寸。说完您身份证号。
12: 我又不是没带。
9: 一提到要处罚，这名女士有些抵触。民警现场教学，不仅化解了这名女士的情绪，也教会了她正确的调节方法。
13: 这位紧点了不？
12: 我不知道那儿的头，只是在这儿。
9: 最终，以上每位骑车人依法接受了20元的处罚。头盔不是应付检查，是关键时。

0: 时刻护住生命的保障。收好这最简单的一步，就是守住平安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1: 今天是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六周年的日子。六年来，在京冀两地协同之下，密云水库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实现了全生态要素监测，并建立了多元生态补偿机制，流域执行最严格近自然的治理措施。如今密云水库流域迎来崭新篇章，在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的框架背景下，经济也即将签署第三轮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推动“十五五”时期水源保护总体方案落地。
2: 在京城东北方位，密云水库像一颗明珠嵌入群山环抱之中。过去六年间，密云水库三次刷新蓄水量历史记录。2020年至2026年七月，上游累计入京水量约56亿立方米，库区及主要入河入京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二类标准，充分发挥了首都供水稳定器、调节器、压舱石的作用。而在保障的同时，它更是首都的防汛顶梁柱。今年汛前，密云水库科学预泄，为汛期降雨留出空间。七月中旬，本市迎来连续降雨，全市多区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借助数字孪生系统的科学测算，密云水库平稳运行。
3: 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2: 六年间，密云水库生态治水成效日益显著，水生生物、鱼类种类稳步增加，先后发现桃花水母、中华秋沙鸭等珍稀物种，流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京冀两地协同推进全流域一体化监测，从河流源头到入库口，科学布设水量监测断面61个，泥沙监测断面8个，总氮监测断面103个，水土流失监测点3个，水生态监测站点61个，全面覆盖雨量、水质、水生态等关键要素。做好生态保护，更要让当地百姓过上幸福生活。2018年以来，京冀两地已签订两轮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北京已累计向河北省拨付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资金22.8亿元，支持张家口、承德两市5县开展河道综合整治及生态环境修复等近200个项目。在北京，一系列基于密云水库生态保护的惠民举措，也在流域周边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延庆区四海镇推行生态积分制度，利用定向的绿水青山使用资金，把村民的生态保护行为转化为切实的福利，
4: 引导老百姓进行一些个生态的活动，老百姓呢就可以通过积分来到我们指定的生态消费场景里边来进行消费。
5: 我没有乱堆乱放，还有在村里头打扫卫生也有生态积分，平时拿着这生态积分买点菜，就刷这一下就抵现钱了。
2: 怀柔区琉璃庙镇二台子村位于密云水库上游。2024年，市水务部门启动了对二台子小流域的治理，筑牢水库上游生态屏障。
6: 通过一些梯田整修，还有新建挡土墙、村庄美化，保障水质安全。
2: 在村子里，由石块堆砌而成的干砌梯田，像一道颇具野趣的风景线。借助石头之间的缝隙，兼顾了排水和固沙，既能防止田中总氮随雨水入河，又从源头上减轻坡面的水土流失。山清水秀之中，全新的文旅活动相继落地，当地民宿的接待量持续提升。
7: 客人可以到我们的田间去做一些体验的农事活动，对我们形成了一些经济的收益。
2: 六年来，京冀两地携手，让密云水库流域成为跨区域水源保护的典型样板。接下来，两地将持续牢记总书记嘱托，共同制定“十五五”时期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总体方案，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水安全底座。北京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密云区争当守好密云水库、打好生态牌、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三好生，全面实施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0.8亿元，同比增长6.2%。一边是智能制造的加速奔跑，一边是文旅业态的生机盎然，稳的基础持续夯实，

0: 性的动能加速积蓄。
1: 说起密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绿水青山，而在这里一座百亿级的汽车制造工厂正在拔节生长。这里有业内首条八车型智慧生产线，2000台机器人协同作业。这里就是北汽新能源享界超级工厂。今年上半年，享界延续高态势增长，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的同时实现产业突围呢？今天我们就去寻找答案。郭博士你好。
2: 宝珍你好。
1: 你好。哇，这车好酷啊，这是刚刚下线的新车吧？
2: 对，这就是我们已经开启大定的我们的旗舰车型享界 G9。
1: 我们知道密云是首都的生态海洋区，那当时怎么想到把享界超级工厂建在这儿呢？
2: 工业生产和绿水青山它不是一道单选题，而是可以拿高分的必答题。我们的废气净化率达到了99.5%，另外我们也实现了重金属与挥发性有机物的零排放。今年公司也获评了北京市最高等级的绿色标杆企业深绿级。这个区域呢，以前是靠纯人工进行装配的，那么当时呢是需要6个人，但是现在呢4台机器人10个拧紧轴就把这一个自动化的这个功能呢完全实现了。首先这是我们的黑武士版本，全车配备了800伏稳定杆，而且还有中央气源系统。你可以进到车里面感受一下。
1: 好，上车体验一下。
2: 脚踏板上车非常方便，
1: 很丝滑上来了，
2: 而且我们的座椅非常的舒适，
1: 这个视野也很好。
0: 上半年密云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48.6亿元，同比增长14.2%，增速位居全市首位，成为稳增长的核心引擎。新能源汽车集群产业一马当先，汽车制造业实现产值71.5亿元，占全区工业比重近50%，同比增长37.6%。医药制造业实现产值25.3亿元，同比增长16.1%。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30.4%，一批特色企业加快成长。
1: 哎，来密云看海。来到这儿就特别想大喊啊，感觉身心都通畅了。
3: 山高为峰，水阔为海。密云水库有188平方公里，即墨远眺特别治愈。
0: 今年密云区创新推出“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文旅消费火出新高度。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80.6万人次，同比增长11.8%，增幅位列生态涵养区第一。其中，日光山谷景区五一期间客流量同比增长12倍，旅游消费同比增长4.7倍。
4: 从市区1个小时到这儿，然后感觉进入到山谷，就让人非常的心旷神怡。
5: 现在客流量越来越大之后，明显感觉到密云文旅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我们商户也都跟着受益。
3: 我们未来要扎根密云，然后不仅把现有的这个日光山谷继续升级，我们还会投资爱奇艺，增加疗愈酒店，增加新的配套，希望让更多的密云老百姓得到实惠，把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
0: 原本分散的景点通过来密云看海串联，形成一核引爆多点开花的全域旅游生态。
6: 今年上半年全区上下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放松，着力稳增长，育产业，优环境，惠民生，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稳中有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0.8亿元，同比增长6.2%，固定资产投资归上工业总产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市前列。
1: 一边是智能制造的加速奔跑，一边是文旅产业的生机盎然。在守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就是密云交出的开局答卷。
0: 为期4天的 HiCool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昨天落下帷幕，五大展区超50,000人次线下参与，全球创新力量再次交汇，打造了一场高品质的创业创新嘉年华。近年来 HiCool 持续打通科创转化与产业应用壁垒，无缝衔接创新落地与产业发展环节，培育壮大科创项目。如今 HiCool 已从单一赛事迭代为了集服务、赋能、落地于一体的完整的科创生态，串联起从创新源头到产业前沿的全链条。
7: 我手上拿的呢是一个我们盖的矿的光伏组件，那我这个光伏组件呢在下面贴了一个灯带，它是可以能在室内发电的一个组件。
8: 在创新创业展区，00后的齐可欣向我们展示着团队的最新产品。
7: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颠覆，我们可以大胆一点，把以前所有的产品需要充电、需要换电池这个方式把它

0: 舍弃掉一个产品，如果它没电了，把它放在窗台上，让它自己充一充电，这样也是一个产品自己补能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宏伟的一个逻辑。
1: 嗨酷不仅点燃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更用实打实的资源为他们铺路。麦迪斯医疗曾获嗨酷2025全球创业大赛二等奖，今年他们带着产品再度亮相，
2: 给我们这种黑科技的这个创业者呢，给了非常大的这种公信力。我们在去年参加所有的整个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们对这种真正的创新、真正的黑科技，给了非常多中肯的这个意见，包括获奖之后也给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应的支持。
1: 立足北京，链接世界，是嗨酷不变的底色。今年大赛吸引来自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峰会现场，香港浸会大学等多所高校设展，朋友圈持续扩容。
3: 不光是我们学校啊，基本上香港的公立学校都来了。OK， 在过去一年里头，在转化了就继续的创新，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去年，有一个。不是个那个慢的增长，这个跳跃。
1: 一个个创新故事不仅在展台上书写，也在峰会的各个舞台上延续。嗨酷全球创业者驻留计划为国际科技创业者提供了接入北京创新生态的渠道。
4: 那今年呢，嗨酷和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几十所世界一流高校的校方办公室都建立了合作联系。那他们也认为嗨酷的平台会对于他们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启动了海外企业家驻留计划，我们帮他们对接了政府资源、产业方和投资机构，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北京落地和发展。
1: 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嗨酷作为北京打造的全球性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坚持赛展会深度融合，着力构筑全球创业者首选地。七年来，嗨酷已累计孵化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719亿元。
5: 除了我们每年有200个获奖项目，其实我们每年还有10000多个项目呢，参加了比赛但没有获奖。但这些项目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创业的种子，我们也需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土壤，为他们去增加更多的服务，也让这些这个即使没有获奖的这些创业项目呢，也能够在嗨酷的生态中呢茁壮的成长，这样为我们北京啊培育更多的这个创新的企业。
1: 北京台报道。
6: 那说到创新呢，我们来看交通管理方面的创新。今年6月以来，朝阳区陆续有62个路口应用了 AI 信号灯智能体。这一智能体呢，依托互联网导航、路测视频、路网数据等信息，精准联动上下游路口信号灯，统筹优化车辆行进秩序，让车等灯变成灯看车。
7: 你现在看到的，这不只是一颗普通的摄像头，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位 AI 交警。这是望京的一处路口，平峰时段车不多，好像还挺顺畅。但是仔细看，车道里的车走完了，绿灯却还在空放，另一个方向排着队，红灯却纹丝不动。而 AI 交警上岗后接管了这里的红绿灯，车多绿灯就多等一会儿，没车了绿灯就赶紧下班，空放空等的现象全部解决了，通行效率提升了。
8: 比如说有一辆车，当它压过这个检测区域的时候，这个检测区域会变颜色，这个时候 AI 交警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有一辆车可能要过，差不多他看到，哎，这个车走完了，它的灯就会变成红灯，随着车流结束，那么它就立马变灯，把整个的通行权给到下一个相位。
1: AI 交警其实是 AI 信号灯智能体，是一整支团队，有巡逻员盯着路面，能识别30多种交通问题，有参谋负责出方案，有执行员负责调灯，有考官负责复盘。 AI 交警每15分钟到20分钟还能完成一轮路面的自动巡检，替代了人工巡查的传统模式，
8: 给了他的很多的能力，也给了他很多的约束，保证他最后生成的方案一定是安全的。
1: 目前 AI 信号灯智能体已经在北京62个路口正式上岗，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8: 应该是全国首个第一利用互联网数据去驱动我们进行感知的这么一个体系，第二个是直接实现的从 AI 方案生成到方案下发的全国首个样例。
1: AI 信号灯智能体应用后，

0: 主要路口延误平均降低15%以上，最高降幅达到了30%。
1: 换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健康。全球每30秒就有一名糖尿病族患者被截肢。我国50岁以上糖尿病患者当中，糖尿病族患病率高达8.1%。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剪指甲破了皮，洗脚水太烫，鞋里进了沙子，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是截肢的可能。
2: 我有糖尿病，是2型糖尿病，然后到了24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啊，把腿划伤了，缝上以后不小心又感染了，感染以后就坏了，就从那个膝盖一直到脚那块就是黑的，在协和做了2次手术，手术以后呢，去的2院曾大夫这块给我换药，如果不做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截肢。当时第二次手术是已经做好了那个截肢的准备了。
3: 胡先生的腿能保住并不容易。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他来的时候创面感染已经很严重了。
4: 刚才那个住院的患者早期的时候是足背的一个创面感染，当时皮肤已经发黑，肌腱已经外露，已经达到了截肢的标准。通过多学科的会诊以后，我们通过多次清创换药，现在创面已经全部愈合，而且能够下地行走了。
3: 虽然保住了腿，但糖尿病对胡先生身体的损害远没有结束。
2: 现在呢，就是糖尿病后遗症，视物模糊，脚趾头发麻，走道有点那个半酸吧。我发现我已经倒了2次了，糖尿病是实在是太要命。我在住院期间呢，看见过几个病人，他就是因为小毛病抠破了以后感染了，最后是越来越大，最后把那个脚趾头丢了的，有那个脚丢了的都有，所以这个危害是非常大。
1: 那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脚上的小伤口会发展成截肢？是伤口本身太严重，还是身体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北京市第二医院的专家从血管、神经、免疫3个层面给出了解释。
5: 糖尿病呢，它之所以说对身体的一个全身的一个影响比较大，主要是在于它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是因为它影响到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导致呢神经的一个反应性迟钝，那么患者不能及时发现它的一些伤害。血管病变呢，导致呢伤口会越来越大。那糖尿病呢也被称为冠心病的等位症，那是因为它对这个冠脉血管的一个影响，导致冠脉出现冠心病。糖尿病往往是多支的病变，也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血管都会有问题，那么病变往往是比较严重的。
3: 高血糖同时损伤神经和血管，再加上免疫功能下降，3个因素叠加，一个小伤口就能迅速恶化。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治医师曾伟说，门诊中像胡先生这样的患者并不少见。
4: 现在很多患者剪指甲的时候，或用热水泡脚的时候，或者说外伤，尤其有糖尿病的患者，足部尤其下肢出现外伤以后，没有及时的就诊，后来发展到严重的感染，甚至达到了截肢的程度。现在创面修复的门诊患者量一大半以上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下肢的。如果糖尿病的患者脚面出现创伤，超过3天没好，就一定要及时就诊。
3: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很多患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走向危险。
6: 咱们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朋友对这个并发症有严重的低估，大家更多的是关注的心脑血管病变以及眼部的并发症。那么糖尿病族的早期症状也极易被忽略，如果咱们能做到早期的筛查和治疗，这个风险就会被大大的避免。
1: 糖尿病足可防可控，北京市第二医院已经组建了多学科团队，打破科室壁垒，引入多项保肢技术。但是专家说，这医院做得再多，不如患者自己早点重视。
7: 糖尿病足的病人，他对这个温度的感知会变差。当我们使用电热毯的时候，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糖尿病足的病人，他对这个温度感知太慢的话，等到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有烫出水泡、烫伤这些情况发生。一旦皮肤出现破损，糖尿病足就会加重。每天观察自己足部的皮肤，还有包括自己自测这个脚有没有踩异物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及时就医，避免发生足部的

皮肤破损，起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3个30秒。第一个就是在床上平卧30秒，然后坐在床头30秒，最后站立30秒，这样整体这个身体适应了平衡以后。

0: 俩平着剪，别剪太短。穿鞋前用手摸一遍鞋内，确认没有异物再穿，预防跌倒同样重要。夜间起床设置小夜灯，每周做几次单脚站立、抬腿训练，锻炼下肢力量。
1: 预防永远是最好的治疗。当您发现下肢有发麻、发凉、走路的时候疼痛的症状，您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北京市第二医院组合了内分泌科、血管外科、创面修复等多学科的力量，引进了多项的保治技术，大大提高了保治的成功率。
0: 胡先生保住了腿，但视物模糊、脚趾发麻的后遗症还在。他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每一位糖友，
2: 希望呢，就是广大的糖友啊，脚上啊有什么小毛病，千万别去抠，别去碰，否则的话，一旦感染了，那就是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会在31度左右，适合朋友们出行以及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较为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到了今天夜间，天气依然晴好，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0度上下。未来三天，北京上空主要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部分时间都将是晴朗的好天气。只是明天和后天的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间内天空中会有些松散的云团。另外，明天上午的北风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到了中午前后会逐渐减弱。在气温方面呢，这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9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8-19度之间。最后要提示一下大家，未来几天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早晚会有些凉，出行要添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节的花粉浓度升高，易敏感的人群更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开学临近，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啊，部分青少年对于新学期感到过度的紧张恐慌，不得不到心理门诊去寻求帮助。这其中呢，家庭和父母的过高期望正在成为诱发孩子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记者呢，在北京安定医院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5: 说的难听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方法。
6: 在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科心理门诊，即将升入高一的小赵向记者吐露了这样的话：面对崭新的高中生活，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5: 上高中的话，就是感觉会很紧张吧，然后也担心自己就跟不上学习嘛，然后如果比如说在班里垫底的话什么的，肯定心里会很难受。
6: 随着交谈的深入，记者发现小赵的焦虑并不仅仅源于学业本身，更来自于父亲长期以来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感觉透不过气来，
5: 说你必须得上个好大学，然后才能有个好出路。我会觉得其实说的有点过，说的难听一点，可能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说现在是比较窒息的一个方法。
7: 家长就是觉得希望孩子好嘛，比如说考虑他的就业啊，他的未来。
6: 家长的殷切期盼，孩子却难以承受。慢慢的，小赵开始频繁与父亲发生冲突。随着开学日期临近，他的恐慌感愈发强烈。北京安定医院的心理治疗师徐高阳说，像小赵这样因家长过高要求而诱发开学焦虑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往往在假期就被埋下了伏笔。
8: 一整个假期报满满的课，很多孩子他会跟我说，他大概比上学还累。就是他会从早上7-8点钟就开始上，一直上到要晚上的时间。他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假期的调整的过程，他其实相当于上学期延续，然后直接衔接到了下个学期，所以对他们来说，这种焦虑就可能会更明显。
6: 而当孩子的心理状态出现波动时，会通过一些信号向外界求助，家长能否及时捕捉并正确回应，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理危机的走向。
8: 一些言语上的信号，这个信号也是我们最容易能够抓到的，非常紧张，忧心忡忡。他会说，下个学期是不是老师同学会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学下学期内容好难，我下个学期的表现肯定会不太好。另一个反面就是他很暴躁，然后非常的冲动，在家里非常容易发脾气。
6: 如果这些早期的信号被忽视，孩子的负面情绪得不到疏解，就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回避行为或极端表现。
8: 轻一点，在家里可能 会撕他的这些书卷子，更强烈一些的会发展到在家里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这种其实比较强烈的表现在低龄一些